日常的常年累积的习惯跟活动，就突然某一个瞬间起哦，就有点卡住了。嗯，我月初要做什么？或者是明明只是要拿着账单去这个 Seven 缴费哦，这个已经做了好久了，几百次了，做了好几年了，怎么突然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会有点卡卡怪怪的。哦，这个情况都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前兆病症哦，因为你的专注力减弱，然后反应速度也变慢了。那当然还有一些情况哦，就是你的日常生活判断力跟警觉性削弱。

始对家人产生怀疑，或者是会觉得说都是他骗我哦。这个如果上升到这个程度，就真的要更小心一些些了。那还有一些现象，像是视觉影像跟空间关系的困难，这个困难是指什么？例如说我们看书啊，看这个书报报纸哦，有些人喜欢阅读，明明就是字的大小也跟以前一样啊，我也戴着眼镜啊，甚至戴着老花镜啊，但是一行一行的读就是读不进去，这个文字又不难，又不是什么论文，就只是一篇新闻而已，结果我怎么突然有点难以理解它的文字内容，字都看过去了，每一个字都看懂了，但是无法去组织它的意思。那甚至有的时候呢，你会在方向的判断上出现偏差哦，觉得空间感不稳，会让人觉得恐惧。再严重一点呢，你会觉得地面扭曲，有一些啊视觉的错置感哦，这些呢都要小心哦。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计算一些钱哦，像刚刚讲缴费嘛哦，我们定期啊月初就是水电费啊，缴个网路费、电话费什么的。

也许至少还会打电话跟你求助。那你可能就问妈妈啊，说那你现在在哪里？你是在，例如说旁边是什么商店，在哪个路口，是在学校附近吗？还是在哪里？妈妈可能也回答咯。结果做子女去找，发现妈妈不在那边，那不就很慌张？原来妈妈辨识错误了。她可能明明就在便利商店的旁边，但她会跟你讲说我在捷运站旁边。可能两个地点天差地远，但都是自己过往曾经熟悉的地方啦。所以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是真的要小心哦。很多初期都是对于时间空间感到混乱。然后会有一瞬间对于人物的辨识能力退化。这个呢都有可能是失智症的一个前兆的一个情况。那当然还有啊，你无法胜任原本熟悉的事物哦。很多长辈啊退休前可能也是个企业高管，或者是他在这个产业，他在这个公司也待了40年、50年之久，很多业务他非常的熟悉，但是突然他就做不好了。也就这么突然的、欸、那么熟悉的事物，也许不是纯劳务哦。有些讲劳务的话，年纪大可能会越做体能越差嘛。有些是很日常习惯的东西，就突然做不好，这也要小心。那当然呢，最明显的还有这个记忆力衰退啊，影响到生活。例如说，也有人提到、哦、自己失智症的妈妈、哦、一开始的病症啊，是常常反复说一样的话。并且哦，就是他会以为自己没说过，可是对于子女来讲会觉得说啊，你刚刚不是讲过了，变讲很多次嘞。子女的立场会觉得说啊，妈妈很碎念，对不对啊？同一件事情讲那么多次，但是他其实只是他不记得他讲过而已，不是他单纯碎念哦。哦，就是会反复出现一样的行为。哦，这个可能都要小心跟注意哦。同一个问题一天问三次。明明刚才问过，诶，怎么又突然又问？并且他是真心问的，他不是刻意刁难你，他是真的以为他没问过，然后他也有一样的疑问嘛，所以他再问一次。那此时此刻呢，做子女就要小心注意啦。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情绪跟个性的改变，甚至啊，有些人是很直觉的哦，就是你说话跟书写出现困难。要讲话的时候突然卡卡的，其实你只是讲说，诶，我们去吃饭就觉得你觉得这盘菜很好吃，你这样说，诶，这个那个菜，然后你心想说哈，什么意思？这个菜怎么了吗？然后你就看到你的爸爸或妈妈，也许他很想表达说，诶，这盘菜很好吃，或这盘菜怎么了？但他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嘴巴一直这个那个那个，或者是诶，就是那个啊，他怎样啊？就是你会觉得他漏掉了很多重要的关键字哦，这个就要注意咯。突然词穷卡词，然后你可以帮我把那个东西拿过来吗？你说哪个？其实他要讲笔啊、你帮我把桌上那个笔拿过来。他也认得笔，他也知道那是笔，但他想说那个，你就想说哈哪个？他说就是那个、啊、写字的那个东西啊。他讲不出笔这种东西哦、对于一个长辈来讲，或者是成年人来讲，是不会讲不出来的嘛。但是他突然就不知道要怎么去描述那个东西，你只能用写字的东西来代替，那代表他的语言能力已经出现了这个挑战咯。所以真的以上这些情况，大家真的要关心自己家中的长辈朋友，然后自己也要有一些自觉哦。那如果真的有的话，不要太慌张。其实呢，诊所啊、医院啊都有相关的一些检验方式，让你可以去做一些确认。而就算先确认出来，你其实应该要庆幸一下，好险你早发现呢，我们来延缓它，其实是比较好的做法。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0: 健康好 easy， 轻松掌握健康人生。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时光里面呢，一样为大家来聊聊这个健康相关的资讯哦。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状态啊，当然是很重视的、哦、并且啊，有一些小症状也会担心哦，这个一拖再拖、哦、会不会有严重的疾病。要说我们最害怕的事情哦，不要这个投票的话，应该大家都会讲说，我最怕遇到这种癌症哦。那当然现在台湾的医疗科技也是相对进步，也有很多的这个治疗方式，但是一听到类似的消息还是很害怕很恐惧。那如何精准防癌呢？这件事情哦，大家都在学习，我们也要重新的去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状态哦。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湾精准预防医学学会的理事长张嘉明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医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张嘉明。
1: 邀请到这个张医师啊，我们聊到这个精准防癌哦，这也是您特别重视的一块哦，把这样子专业的知识跟内容哦，用更这个民众更好了解的方式哦，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大家都可以看到这本书哦，就叫做精准防癌。我想听到癌症这个词哦，他一定会觉得很害怕啦。尽管我觉得普遍来说，大家对于台湾的这个医疗水平哦，也是蛮信任的，可是一说到癌症，大家还是会吓到，或者是每年不是都会公布一些数据吗？什么国人最常罹患的什么十大癌症啊，然后这个什么十大死因啊，大家总是会担心哦。然后尤其是我们听众朋友年纪比较长一些些，对自己身体状态更为重视。医师您在书里面我看到一段哦，我觉得算是对我来讲也是蛮就是印象深刻的，就是你有特别提到啊，就说要最后变成有癌症，就说人会得到癌症这件事情啊，它一定是有一个过程嘛，它不会没有理由就说你突然就癌症哦、啊，只是说这个过程对于一般民众来讲，他可能不太清楚，他也觉得说没有啊，我日子也都过得好好的啊，我也没有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啊，怎么会这样哦？所以先问问看医师哦，您特别提到这个癌症生成的这个路径啊，就是中间的这个变化，或者是说这些问题总是有迹可循，通常可以怎么概述一下这个最后会得到癌症的这个路径？对，
2: 大家对癌症的认识会觉得啦，它好像是随机就冒出来的一个东西。
1: 对，好像我很衰这样子吗？就我很不幸运这样子。
2: 对，运气的关系。
1: 嗯。
2: 啊，可是我先举个例子啊，大家也好像也会发现，有些阿伯啊，一辈子一直在抽烟哦，
1: 哦，
2: 他就是不会得肺癌。
1: 哦，对啊，有些人是觉得说蛮奇怪的，
2: 就被换掉了。
1: 是
2: 啊，换掉之后啊，他当大部分突变其实是没关系，不过有一些突变变到一些比较重要的基因就会有问题。
1: 是
2: 啊，这些基因它可能是跟那个调控细胞生长分裂有关的基因，所以这个密码一改变的话，它接下来这个基因它的作用就被改变了啊，接下来这个细胞它就很会分裂，然后就不受控制，不受控制就开始长出来。可是这个突变齁，那个人也不是这么简单，就是会让他这样随随便便的就这样冒出来。
1: 嗯，
2: 第一个如果说有突变的时候啊，我们其实身上有一群基因会把它认出来，把它修理好。第二个是如果说他没有修理好，那个就是那颗癌细胞开始在那边的，
1: 嗯，
2: 我们身上有很多免疫细胞啊，
1: 嗯，
2: 会把它认出来，把它清掉。
1: 嗯，还是会抵抗一下，
2: 对对，嘿，清干净，把这个，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像那个警卫一样
1: 啊、哦，是，
2: 它其实它会看得到这个细胞它的基因有问题，它不对，因为那个细胞膜上面会有一些改变，所以那个免疫细胞就会认出来，啊，认出来之后就把它杀掉，就没有了。
1: 哦，是，
2: 对，所以一说啦，简单说，每天我们人都有很多癌细胞冒出来，
1: 嗯，
2: 这个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一个事情，
1: 嗯，
2: 不过我们身上的防御系统啊，会把这个东西那个处理掉。

0: 就没事。好啦，接下来我们说癌症那是怎么来的。像刚那颗癌细胞，它的确在某些情况下，第一个突变没有被修复啊，然后第二个可能是它长大的免疫细胞又没有把它清掉，
1: 太强大了，
0: 对啊，所以它就冒出来啊。当然不完全是强大，因为有时候我常讲一个为什么它会留下来，那个存活下来然后再长大，是常常是因为吼我们身上这个环境啊，那个分子环境不对啊，让它有这个机会冒出来。所以为什么会生病哦？不只是癌症啊，啊，当然癌症比较好举例。像会生病，通常来说哦，它一开始发生疾病是一个病变的细胞，可是这个细胞啊，它怎么出来？它是从一个环境中孕育出来的，
1: 没有，但好像也不能全然安心。对
0: 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迷思啊，就是可能大家对这边有些误解，因为大家的对基因的态度好像是说，有这个基因变化注定会生那个病
1: 啊，就命定的那种感觉
0: 啊。其实我跟大家保证不是这样子
1: 哦，
0: 所以就是说有这个基因变化注定会生那个病，通常是罕见疾病，那个非常非常少
1: 哦，
0: 而且是可能是大家遇到，比如说有一些那个，比如说新生儿啊，剩下有比较严重的先天异常，那种是这样子的啊。只是说大部分的基因吼，它是另外一种性质，它这个基因变化在那边啊，会造成一个倾向。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刚刚讲那个一辈子抽烟那个不会生病的那个阿伯，或者说吸了炒菜油烟得肺腺癌的那个家庭主妇，那他们的情况就是说，因为他们有这个体质，
1: 是
0: 啊，这个体质就是其实跟基因有关。所以我们说癌症基因哦，那个可能大家蛮会想到一位蛮有名的一个影星啊，他叫安吉丽娜·裘丽，
1: 是，对，
0: 他的故事可能大家很多人听过。那就是说他们家族哦，很多人不是乳癌就是或是卵巢癌，
1: 是
0: 啊，后来知道是一个基因啊，这个叫 BRCA1 啊，后来其实我习惯都把它叫做安吉丽娜裘丽的乳癌基因，就是乳癌基因这样子，因为大家都习惯这个名字啊，他们很多人都生病啊，所以安吉丽娜裘丽他在那个健康的时候他也去测一下
1: 哦，看有没有，
0: 对，一测还真的有，
1: BRCA1
0: 他有带到这个有变化基因啊，那时候他还没生病嘛，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啊，他这个决定做什么？他知道这个可能会让他生病，所以他就先预防性的把会生病的器官先切掉，这个预防性手术啊，当然这个举动哦，在全世界造成很大的争议讨论啊，大家就说，你真的要做到这么彻底吗？就是说
1: 又现在还很健康啊，那有必要吗？
0: 对，不过反过来说，你讲到一个重点。他其实哦，他也做的没有错啊，因为他现在没有生病，虽然说身上有这个基因啊，他切掉只是器官，可是基因并没有去改他，可是他还是没有生病，所以意思说哦，像如果说我知道我身体的特性的话，其实我是可以做一些那个调整的方式，啊，当然手术是一个啊，只是说这个故事大概十多年前的事情啊，现在医药进步很多啊，所以我在想安吉丽娜·裘丽哦，如果说她晚一点啊，比如说现在才知道她有这个基因，她可能会做不一样的选择
1: 啊，有不同的手法跟手段来预防，
0: 对，不过它是一个重点，就是说哈，有这个基因没有说一定会生病，所以像现在有些人研究啊，很大型研究哦，那个跟你很明确的证据告诉大家说啊，譬如说有这个安吉丽娜·裘丽这个基因，你只要做一个事情，癌症风险就可以降40%。啊，你知道做什么事吗？
1: 什么事情？
0: 就运动，运动。我运动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越早开始越好，最好是30岁以前。
1: 哦，提早开始。
0: 啊，第二个是中等强度运动，然后它不是高强度，我是要中等。然后第三个条件是要持续。所以越早开始越好，中等强度持续的运动啊，这三个都做到的话，那个乳癌风险可以降40%啊。40%的概念，它大概就是说，原来100个人里面会得乳癌的，现在有40个人就没有得乳癌了。这个差距非常非常巨大啊。当然马上会想到一个事情啦，就是说，我怎么知道我要这么自律？我30岁以前就开始运动？
1: 对啊，因为就跟之前人家讲到啊，什么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啊，每个医生都在讲啊，可是大家就做不到嘛。 对，
0: 所以如果说我知道我有这种体质，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讲体质，或者比如说我有这个乳癌基因，它其实就会造成一种体质，这种体质就是说我那个突变不容易修复啦，的确癌症风险比较高。可是如果说我知道一开始我就知道早一点知道我有这个体质的话，那我就及早开始做那个预防措施，就是运动，中等持续强那个强度的运动啊，这样子乳癌风险就可以降40%。当然，它只是针对运动。如果说我连

0: 饮食习惯，或者说睡眠、情绪、压力、环境啊，都调整好的话，那个会有叠加效果，
1: 嗯，
0: 那预防效果会更好。所以他变成这边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哈，那怎样精准防癌？那就是说你先了解你自己的身体特性
1: 是
0: 体质，啊，然后找到对策。
1: 嗯，
0: 啊，我们这样就可以讲精准
1: 哦。对，人家讲对症下药嘛，就是说很多人最怀疑，就是说其实我们平常，哦，大家多数啦，长辈朋友也是这样，一定会有什么定期健检啊，但有时候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状态也有点一知半解哦。顶多啦，民众会很清楚的知道啊，我可能有一些小病小痛啦，或者习惯性很常年的一些症状哦，我常常头痛，或我常常这个肚子啊胃不舒服啊，吃东西哦可能都这个消化不好，大家多半都可以说出这种感觉。可是回到我们讲癌症这一块、哦，甚至刚刚医师提到它跟基因相关，大家就会不懂啊。对啊，那我到底是哪种，我要特别去做一个检查检验吗？我才能比较认识我自己吗？还是说这些症状，哦，可以稍微帮我们筛选出哦，我们可能哪些地方是要比别人还要再留意一些
0: 啊？当做基因是一个选项啊，只是说没有一定要做。
1: 嗯，
0: 不过我会鼓励大家，哦，平常多去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
1: 哦，
0: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讯息哦，因为如果说你有这个感觉的话，通常因为还不是疾病啊，
1: 嗯，
0: 不过如果说你觉得身体不对劲，觉得怪怪的话，哦，那个可能是身体在告诉你一些事情，
1: 嗯，
0: 啊，通常来说代表你身体的这个分子体质已经有一些改变啊，如果说有改变的话，哦，那个如果说我知道我可以很精确的掌握的话，啊，其实我就可以做更多的那个更精准的那个预防措施
1: 是
0: 啊。当看基因，因为它可以提供很多很多的讯息，
1: 嗯
0: 啊，所以其实我是鼓励啊，大家一辈子我还是要会建议啊，看一下自己的基因
1: 哦，
0: 因为它就像你的那个一个人的身体使用说明书，
1: 嗯，
0: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基因变化，
1: 嗯，
0: 啊，这些基因变化其实就造成那个体质特性不一样，嗯，所以如果说我知道我有这种特性的话，那我就知道那个对策啊。当身上有一些那个，譬如说那个感觉啊，像我举例来说，像刚微微提到说，哎，肚子不舒服
1: 哦，
0: 啊，肚子不舒服哦，有时候像我们听多，我们大概就知道哦，像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哎，欸，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种细菌叫幽门杆菌
1: 哦，有、嗯，这个有
0: 啊，这个细菌呢，啊，他现在知道这个细菌不大好了，
1: 嗯，
0: 欸，他有问题，因为哦，如果说他住在我们的胃里面的话，
1: 嗯，
0: 他会一直造成那个胃的发炎，
1: 嗯，
0: 啊，所以很多人哦，他觉得会怪怪的，有可能就要想到这是幽门杆菌。啊，幽门杆菌在胃里面啊，因为它持续发炎嘛，啊，发炎之后，如果说大家再进一步了解一些医学知识的话，那你就知道发炎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说我们持续发炎的话，那细胞就要去采取对策，它去那个会有一些反应，啊，它要去修复啦，修复啊，修复过程中哦，它会做一些事情，那个基因啊要分裂复制，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哦，那个突变机会就增加
1: 哦，嗯，
0: 所以说我们刚刚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刚刚讲说那个癌细胞啊，就是一个从一个突变开始的，
1: 嗯
0: 啊，所以它只要这个突变症状的话，它就会在制造那个癌细胞生长的机会啦，
1: 嗯，
0: 所以如果说我长期觉得我的胃怪怪的啊，欸，那个胃走走，这个很多人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啊，就要可能想到哈，是这个是不是有幽门杆菌？
1: 嗯，
0: 其实都可以测啊，或者说做个肠胃那个内视镜，
1: 嗯
0: 啊，如果说有的话，那个其实我会建议我就认真把那个抗生素啊把它吃完，因为大部分医师看到有这个幽门杆菌，因为现在都知道啦，
1: 嗯，
0: 会跟这个有关。其实现在幽门杆菌现在好像公费也好像也可以测，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我测到的话，那对策就很直接，我们要把这个细菌把它清干净。
1: 嗯，
0: 因为把它清掉的话，其实那个胃就不会再一直发炎。
1: 嗯，
0: 它，啊，没有再发炎的话，细胞就不会说一直要去分裂复制，
1: 嗯，那个几率就降低。
0: 对
1: 啊，所以有好多我们日常那种小症状，或者是我相信有很多民众因为年纪偏长哦，可能会有那种什么20年、30年都这个与自己相伴的一些小病痛。你心里想说啊，反正他20年、30年间也都这样，好像也没变严重啊，也没有减轻，但是它就一直存在的，它也是一种讯号。
0: 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这一小时和你分享健康资讯哦，邀请到的呢是医学博士张嘉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精准防癌。提到癌症大家都很害怕，并且会觉得哎呀，如果真的遇到家人甚至是自己真的有这个检验出癌症的话，天打雷劈啊，我运气也太差了吧，那真的是一大打击。而很多人在年纪渐增的过程当中，也会思考着哎呀，我要如何来做好营养保健呢，尽可能的远离癌症，这是有办法来预防的吗？
1: 我讲一个大家最常有一种体质，就是你身上

0: 感觉啊，就是长期觉得怪怪的。
1: 嗯，
0: 哇，这个非常不具体啊，很抽象。
1: 对，当时哦，对我就觉得怪怪的。
0: 好，那我们讲具体。
1: 松快。
0: 对，我们讲具体一点，比如说早上睡醒了睡八个小时，我还是觉得很累。
1: 哦，有。
0: 就是、那个脑筋还是很钝、嗯，然后那个全身疲倦，没有力气。
1: 好想继续睡。
0: 啊，或者说皮肤啊，老是那边过敏啊，这边痒那边痒。或者说消化不良。哦，或者说那个像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啊，一样觉得心情低沉。
1: 嗯，
0: 哦，这些哈、哦，其实可能都是一种慢性发炎的那个表现呐、
1: 啊。哦，
0: 啊，所以有时候我常要跟大家讲一下慢性发炎这个东西，就这样子啊。因为刚大家还记得哦，那个时候我们刚讲那个慢性就是发炎，
1: 嗯，
0: 因为免疫改变之后，细胞要去分裂复制啊，会突变，所以简单说，慢性发炎就会增加癌症的风险。
1: 哦。
0: 当然不只是癌症啊，当然像有一些像譬如说那个神经退化，像失智症啊、帕金森氏症啊，这个都跟慢性发炎有关。
1: 是，
0: 就是我们刚讲慢性发炎，因为他的症状就是觉得怪怪的啊，
1: 嗯，
0: 所以他其实很多人就有这个症状，
1: 嗯，
0: 他、啊、这个症状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哎、欸，我就这样子，好像旁边也是这样子啊，
1: 嗯，大家都累嘛，
0: 对，就是天生的啊，哎、欸，所以没关系啊，就是反正那个就这样子吧，所以。嗯，就没有想要去采取那个对策，
1: 嗯，
0: 所以这些讯号哦，那个变说大家可能就会好像觉得它是理所当然啊，就把它忽略掉，
1: 嗯，
0: 啊，只是说哦，我要告诉大卫，其实大家只要说这个慢性发炎是可以调整的啦，
1: 哦，
0: 哎、欸，不过第一步啊，先把它认出来。就是说你要很具体的知道说，诶、欸、我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慢性发炎。
1: 对啊，并且这好像不像我们很直觉想到说，哦，我是这边痛还是哪里痛、欸、就是它好像不是一个精准的点，然后大家就会只是就像刚刚讲的很笼统，那我又要怎么知道说到底要从何下手呢？
0: 当然像这个是我写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教大家怎样更具体的把这个症状啊，
1: 嗯，
0: 就是你要把它认出来啊，愿意认出来你了解这个体质，然后去找对策。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精准健康哦，它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啦，把这个体质认出来，然后去找对策。
1: 哦、嗯，
0: 如果说我们可以掌握这个原则的话，一般来说哦，那个我们对健康哦，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或者说预防像癌症啊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精准。
1: 是啊，我觉得啦，大家现在一边在思考说，对啊，我的这个身体状况。

0: 大家初步有个认识跟介绍。像里面饮食那一块啊，我觉得就还蛮实用的、哦、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哎，对，从吃方面都是预防任何疾病最重要的一块啊，吃什么就会变成你身体的能量嘛、啊、吃得好就是大家也在乎也重视哦。所以在里面的这些饮食上面啊，诶，其实我觉得大家也都知道这些蔬菜水果吧不错，但你说人真的要就是稍微去调整原本的饮食都是最困难的一地方。医师自己怎么看到像刚刚讲到说其实这些知识大家普遍也有啦哦，但只是说哦，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吃这个差别是什么，只知道好像都还不错，对。
1: 对啊，因为我每天都要吃东西啊，所以我们刚讲分子体质哦，这是分子体质怎么去调整？因为他刚刚讲疾病就是从这个我们身上这个体质，它有一个孕育的环境冒出来的、嗯、啊，所以其实更精确讲说，如果说我们要预防疾病，第一步啊，先去调整这个分子体质。像我就常会引用一个谚语啊，就是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
0: oh.
1: 他这个其实在讲癌症这个事情啦、欸、那像癌症当然有些人得过癌症、喔、那可能大家对他的概念说这个癌细胞一定要把它清很干净，
0: 嗯，
1: 这个没错，
0: 怕他复发嘛、啊、
1: 对对对、欸、可是大家现在重点都把它放在那个除草根这个事情、
0: 嗯、
1: 可是春风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去顾
0: 哦、欸、
1: 这个春风像他为什么这个野草会再冒出来，像譬如说当下的譬如说温度啊，春天来了嘛，
0: 嗯，
1: 温度对了，然后有下雨，湿度有那个水分，
0: 嗯，环境又好了，
1: 对对对，
0: 就开始
1: 像刚刚讲那个症状就很不明显。不过我讲一个像什么情况会造成慢性发炎，比如说我们每天吃的那个油
0: 哦，
1: 都有关系。
0: 嗯，
1: 像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哈、哦，我们平常那个炒菜的油啊，吃的油、
0: 嗯、
1: 它其实有很多种啊，比较常吃的话是那个大豆油啦，
0: 嗯。
1: 啊，大豆油为什么常用？像特别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上班族要外食，
0: 嗯，
1: 啊，外食的话，大家几乎都是大豆油，
0: 嗯，
1: 因为它香啊，又便宜，
0: 嗯，对啊，餐厅比较常会选用，
1: 对对对，所以哦，那个可能大家吃很多都会吃到很多大豆油啊，在大豆油在脂肪它的分类上是 omega 6，
0: 嗯，
1: 只是说身体有一个特性啊，因为它是一种分子脂肪酸嘛，
0: 嗯，
1: 所以我们说 omega 6吃太多的话，哦。跟特别是跟 Omega 3 Omega 3是鱼油啦，
0: 嗯，欸、
1: 它两种不同的脂肪酸，那、啊、如果说 Omega 6比上 Omega 3太高的话、啊
0: 嗯、
1: 身上它就会起发炎反应，
0: 嗯，
1: 意思说齁，像我们平常吃很多外食啊，因为 Omega 6就一定吃太多，
0: 嗯，
1: 所以那个身上就发炎，啊，发炎又回到我们刚提到，如果说长期慢性发炎之后，那细胞它可能要那个分裂复制就增加突变机会，就增加癌症的风险
0: 哦。
1: 其实有很多研究提到说，譬如说乳癌啊，乳癌治好之后，如果说又常常再去碰到像 Omega 6这种，或者说另外像有一些那个棕榈酸这类的比较不好的油时候啦，
0: 嗯，
1: 它其实哦，那个癌细胞有时候可能会被诱发，
0: 嗯，
1: 啊，跟这个免疫入侵有关，所以我怎么去调整？就我们只要记得简单的原则，意思说吼，我们 Omega 6比 Omega 3的比值最好是在4:1以下。
0: 哦，比例不要太高，这样
1: 子。对，啊，当然对大部分来说，这个有点难耶。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吃了多少大豆油？
0: 对，就要怎么去算？
1: 所以不过当然这个很难精算啊。不过我会鼓励大家多注意一下，留意一下就好了。
0: 嗯，
1: 啊，简单说哈，像如果说我吃外食啊，
0: 嗯，
1: 我们回家就想办法把这个比重拉下来。
0: 嗯，
1: 所以怎么做呢？譬如说 Omega 3就是那个鱼油，像譬如鱼肉可以多吃一点。
0: 哦，把这个提高比例提高这样子，
1: 对 对，或者说那个胶囊啊，因为有鱼油胶囊嘛，嗯、
0: 现在蛮多人蛮会吃的，
1: 对 对,
0: 對
1: 或者说另外一方法，那个另外可以拉这个比重，把它拉下来是多吃 Omega 9，就是橄榄油。
0: 哦，
1: 对，
0: 所以其实刚刚提到，就算只是单纯讲油品哦，就说也是有一些差异。那当然确实有一些饮食我们是很难避开的，就像刚刚提到，很多人上班你就是得外食啊，或者是你公餐就是他煮什么你就吃什么嘛，你说我不能不吃，只是说在日常当中你有些饮食还可以再去做一些挑选，或者是比例的搭配，像刚刚讲到的你的鱼油比例可以提升，或者是像现在其实蛮多人对橄榄油的需求也蛮多的，就现在他好像观念比较正确，会觉得说，诶，那我们自家用的话可能就可以挑好一点，也许就选橄榄油
1: 对的确啊，像最近好像有一些像韩国他们也在流行啦、
0: 嗯、
1: 那个橄榄油 欸、那个配那个什么柠檬、
0: 哦、
1: 其实这个都不错啦、欸、这个都不错、嗯、不过它背后这个原则如果说大家可以掌握的话，就简单说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比重 Omega-6 比这个 Omega-39 的比重把它拉下来，
0: 嗯，
1: 而且

0: 要记得这个原则的话，我们平常就会注意去做。所以举例子来说啊，像这些，我像譬如下午茶，就有些人下午可能要吃一些点心嘛，
1: 嗯，对，
0: 他可能会去吃一些什么饼干啊那些的，
1: 嗯，小蛋糕，
0: 对啊，这时候就把 Omega 6的那个比重把它拉上去
1: 啊，怎么到处都有 Omega 6？
0: 所以他怎么做哈？那个像譬如说点心啊，那你可以多吃一些坚果啊这些的
1: 哦。
0: 当然不大可能那边吃煎鱼啦，
1: 嗯，
0: 不过那个坚果可以吃一下。
1: 有现在也是放一罐，例如说大家可能一天吃一小小小块这样子，
0: 对。对 啊或者说回家那个，如果说自己有做菜啊，像橄榄油不一定说一定要去炒，其实橄榄油可以拿来炒菜的、
1: 嗯、
0: 因为大家有些人会觉得说那个橄榄油是不是那个不大耐高温、
1: 嗯、
0: 只是说那个温度不是太高的话是没关系，还是可以去炒、嗯、啊，只是说像比如说在炒菜的时候啊，它有几个更好的方式，比如说你炒菜之后最后再把橄榄油淋上去，这样也行、嗯、哦，因为这样比较不会去破坏它里面的成分，
1: 嗯、
0: 哦、啊意思说平常我有在注意做的话，其实这个比重可以拉下来，当它这个两个比值是可以测的啦，
1: 哦，
0: 我就可以看到说我身上是不是这个比重太高，我去怎么去更精确的去调整，
1: 嗯，是，这个也是大家直接在生活当中就可以做出的小改变哦。因为大家有时候会想啊，对啊，我原本吃这个啊，我改吃这个啊，到底差别在哪里哦，或者是说对啊，很多医师也会介绍，像刚刚讲这个抗这个慢性发炎，也会推荐一些或者是讲到一些哦可以抗发炎的食物或食材，但也不代表我们就是猛吃这些嘛。哦，生活总是会需要一些搭配。那刚刚提到说每个人身体状态不一样，有时候我们也不会只倾向某一种这个症状或疾病，我们可能轻很多项。那这样子不是说哦，那我都要吃嘛，或者是怎么样？有时候大家也会认真开始做准备的时候，反而会有点担心或焦虑。
0: 对啊，其实像特别是预防癌症哦，它其实两个关键字啊，抗氧化跟抗发炎。
1: 哦，
0: 我们刚刚讲抗发炎，像当然像饮食哦，那个其实还有几很多可以搭配的，譬如说我优格，
1: 嗯，
0: 优格像大家知道很多那个发酵食物啊，
1: 对，
0: 优格这种其实对健康很好，
1: 嗯，
0: 啊，像优格的话也可以加一些橄榄油去调啊，然后吃。啊，为什么要提到优格？优格哦，它里面有很多那个好的细菌，
1: 嗯，
0: 啊，其实哦，那个影响我们身上免疫啊，就刚刚讲慢性发炎，它另外一个调整路径是调整肠道菌
1: 哦，
0: 简单说哦，人肠子里面有几百兆只细菌、欸，那个你吃的东西哦，那个它怎么代谢，对我们健康影响很大，好的细菌跟坏的细菌代谢出来的东西会不一样
1: 哦，没错，
0: 像我举例来说啊，像如果说坏的细菌哦在那边的话啊，举例来说，我们吃红肉。
1: 嗯，
0: 红肉吃下去之后齁，它里面它那个会有个三甲胺这个东西啊，碰到那个细菌代谢，那然后身体在转化会变成那个氧化三甲胺 TMAO 啊，这个东西就会刺激身体发炎，
1: 嗯，
0: 所以大家可能会观察到说，有些人那个红肉吃太多啊，接下来齁那个肠子会长息肉
1: 哦，
0: 啊，那个息肉通常是发炎的关系啦，
1: 嗯，
0: 因为吃了那个红肉然后那个长息肉，不过它背后一个关键其实就是那个肠道菌，
1: 嗯，
0: 反过来说，如果说肠道菌是好的时候啊，就比较不会长这个息肉，因为它比较不会把这个东西代谢出那个会发炎的氧化三甲胺 TMAO、嗯、所以它那个，如果说我们平常有在注意调整肠道菌的话，那个就有效果啊。当然第一个直觉大家是吃那个优格益生菌啊，
1: 嗯，
0: 这个没错，只是说我要跟大家再讲一个观念，就是这些益生菌像我们外面补的话，那个通常来说啊，你吃差不多两个礼拜它就消失掉了、
1: 哦、
0: 除非 你先做一件事情，
1: 嗯，
0: 啊，这个事情就是你要先把这个益生菌它的环境布置好
1: 哦，
0: 因为益生菌它也要吃东西啊，所以、哦嗯、你要先喂它的食物，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叫做膳食纤维，
1: 嗯，
0: 膳食纤维啊，膳食纤维当然可能有点那个比较没概念啊，不过简单说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蔬菜就是
1: 哦
0: 纤维嘛，啊，然后豆类，
1: 嗯，
0: 全谷哦，或者说糙米啊这些，啊这些东西它是益生菌的最爱哦，甚至有一个我觉得最推荐就是那个水溶性膳食纤维
1: 哦，
0: 啊这个东西啊，它就是那种湿湿黏黏滑滑的食物，
1: 湿湿黏黏滑滑，大家现在脑中想什么秋葵这种吗？
0: 对，對還哦山药
1: 哦山药秋葵，吃起来滑滑黏黏，还没什么味道那种。
0: 对，我有些人要很怕吃东西，就他觉得有点、那個、
1: 怪怪的滑滑的那个口感呐、啊，
0: 口感不对。不过这个东西是益生菌的最爱、
1: 哦、
0: 为什么？因为这些水溶性膳食纤维啊，或者说膳食纤维啦，它本身人大部分是不会消化的 啊，可是吼，那个益生菌它就要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它食物嘛，它碰到它吃了啊，然后好的细菌啊，它吃到这个它的食物之后，它就会生长茁壮变多，
1: 嗯，
0: 啊，接下来肠子里面它就那个。

0: 变成优势菌种，就是好菌很多。哦、所以像刚我们讲，比如说我们吃红肉啊，就是即使吃红肉，如果说好菌多的话，我也不用太担心说它去给我代谢出一个会长息肉的那些发炎物质，因为像大肠长息肉吼，那个少部分啊，那个息肉可能会癌化，癌化就变癌症，大肠癌。所以大家可能会发现，那以前就有很多人在提到说要多吃纤维，可以预防大肠癌是这个原因。
1: 哦，其实刚刚医师提到的这几个例子哦，就很明显的可以帮大家做一个小提醒哦，就说虽然每个人的饮食习惯不同，并且大家也会有自己喜欢吃的食物，但我们同时又很担心说可能会引发刚提到发炎啊，或者是更严重疾病的状态，那去调整比例啊，或者是去塑造一个比较不会诱发严重疾病的体质跟环境是重要的，要靠吃也是我们日常的一个补充嘛。所以像刚刚讲的，有些人确实有一些基本的观念说，对，我要补一些益生菌，或者我要改善我的这个肠道健康，但是到底要怎么改哦，或到底要怎么吃哦，这些都是我们要慢慢学习的。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4: 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5: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6: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7: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6: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7: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

0: 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提醒大家，今天开始呢要变天了，因为受到封面的干扰呢，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全台呢由北到南都会出现阵雨跟雷雨的情况，而且呢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波的封面呢可能呢会有这种比较大的累积降雨的出现齁，也就是呢会出现连续的强降水齁，导致短时间内呢累积大量雨水的情况齁，而且是集中性的降雨，这种情况会出现，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平常比较会淹水的地方齁，一定要特别小心齁。这次的这个封面好像威力还蛮强的，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齁。今天的气温呢也会稍微的下降哦。北部的话呢，北台湾大概是24到26度的高温，那中部跟花东呢是27到29度，南部呢还是可以来到30度以上哦。只不过呢，早晚的温差呢还是会比较大一点点哦。所以这几天要注意这个强降雨，还有呢也会有强风还有雷击的情况哦，天气呢不太稳定啦，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我觉得就是雨具带着齁，就比较保险一点点咯。好，天气有了变化，金融市场呢也出现了变化齁。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看一下齁。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涨跌互见齁，我们来看一下道琼工业指数呢是上涨了 56.09 点，涨幅是 0.11%， 来到 49,760.56 点。SNB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1.88 点哦，跌幅呢是 0.16%， 来到 7400.96 点。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呈现下跌了，跌了 0.71%， 跌点是 185.92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就比较大一点点咯，跌了 3.01%， 来到 11717.26 点，跌了 363.78 点。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大部分是下跌，尤其是你看费半指数呢重挫超过 3% 哦。第一个当然是因为涨多之后有回档齁。那第二个原因呢是什么呢，其实这应该是昨天最主要的造成美股很多指数下跌的一个重要的数字齁。我们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呢，专家就有提醒大家这个礼拜要特别留意一下美国所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齁。到底是情况如何啊，昨天呢答案揭晓了，4月份的整体的 CPI 呢比3月份再上升了 0.6%、这个

是跟预期是相符的。不过呢，因为三月份呢，是升了到了0.9%哈，之后呢又大升，最重要的是比去年的同期呢，涨幅呢高达3.8%，比市场预期的3.7%都还要来得高，而且也高于三月份的3.3%，这是2023年以来的最大的升幅哈，可见大家担心的物价上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因为之前美伊发生战事的时候呢，大家就很担心油价一直涨会不会造成通膨的压力更大，目前看起来好像有那么的一点印象，有一点这种迹象出现了。

美国的 CPI 呢让大家就担心有通膨的疑虑哈，所以呢这也就是造成了昨天大家觉得哦，如果有通膨的话会不会促成联准会呢来启动所谓的升息的循环啊，于是呢这个大家就比较担心一点点了，再加上本来之前就涨很多了，借这个机会可能也要做一些获利了结的动作，于是呢昨天的美股普遍来讲的话大部分表现都不是太理想了。好，那昨天呢有一些个股跌幅也蛮深的，是在费城半导体指数，像这个博通啦是下跌了 2%， 那跌最惨的应该是高通这家晶片大厂呢，昨天呢股价跌了 11%， 是半导体中算是重灾区啦。那主要就是呢在通膨的预期高于预期那再加上呢他们本身呢也有市场在这个对他们呢产生的一些疑虑比如说呢有一位资深的科技记者呢称这个高通是问题儿童这位记者呢是认为说苹果呢持续降低对高通晶片的依赖使得高通呢有逐渐流失重要客户订单的疑虑那再加上呢全球的安卓手机系统的需求呢依然是非常的疲弱，使得高通的营收也受到了压抑另外呢就是呢英特尔啊美光等等半导体个股呢这些也是昨天出现了比较大的跌幅所以呢这个高通昨天股价呢算是重挫的那至于台股的 ADR 的部分呢台积电昨天下跌了

在游走当中啦齁、哦。嗯，主要呢还是大家认为呢日本的央行呢在日元到了160对一美元的价位的时候呢是有明显的出手去调节的齁、哦。所以160应该就是目前日本央行守得非常紧的关卡咯。好，那至于黄金的部分呢，昨天的黄金现货下跌了 1.2%， 来到每盎司 4678.49 美元。那黄金的期货呢则是下跌了 0.9%， 来到每盎司 4686.70 美元。嗯，主要呢就是大家担心万一美国的联储会升息的话，对于金价的走势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不利的齁。好，那至于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油价则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上涨了 3.42%， 涨了 3.56 美元，来到每桶 107.77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4.19%， 上涨了 4.11 美分。来到了应该是 4.11 美元喔、哦、那来到每桶 102.19 美元，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每桶100元以上的价格了齁。嗯，就美伊的停火到底呢谈判谈会谈成如何，现在呢还是一样齁、哦、莫衷一是，市场的猜测非常的多，到底有没有可能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果出来呢，目前看起来机会也有一点点渺茫了齁。所以呢也让这个原油市场呢依然是充满比较紧张的气氛齁，还是担心原油的供给跟运输出问题啊。嗯，所以呢这个油价呢最近呢涨多跌少齁。嗯，而且呢因为原油的运输受到了限制啊，使得呢很多炼好的油没办法运出去，也造成了原油的生产呢出现了一些停滞的状况啊。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去呢，就让油价呢变成居高不下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啊。我们休息一下呢，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有个讯息报告给大家知道，就是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举办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在5月25号就要开课咯。这次上课的时间呢是5月25号到7月27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哦。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是上课的时间哦。总共呢有20个小时的上课的时数哦。那这次呢在我们的广播研习班里面呢我们的正声广播的主持群呢会带着大家呢来练习发音咬字哦，还有怎么样训练自己的声音表情，同时呢你还可以到我们的录音室呢来录制自己的小单元以及广播剧哦，还有机会呢跟这个知名的华语歌手面对面做专访哦，来实际体验一下做现场节目跟这个当广播人的乐趣哦。那我相信呢很多人呢是听着广播长大的，可能也有这个想要做广播人这个广播梦。如果你想要参加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哦 ,02-2314-9121,02-2314-9121 哦。而且呢我们这个真的是手把手的教大家哦，一定把大家教的可以上一趟课哦，就可以马上上手当广播人哦。同时呢在这个课程结束的时候呢，你也会录制一个作业哦，这个是有机会在我们的广播频道上播出的哦。我们之前有学员呢真的哦，这个上了课之后呢还特别哦到正声广播公司来开节目哦，来这个过一下广播瘾啊，所以这应该是蛮迷人的一个活动哦。如果大家想要来参加的话呢，请赶快把握报名的这个时间哦，因为我们这个是比较小班制，因为把大家这个一一教好嘛，太多人的话呢也不好教，所以呢报名要赶快啦。我再把这个报名的专线哦报给大家 ,02-2314-9121,02-2314-9121。那这次的报名费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听友是有优惠的优惠价是8000元，请大家呢赶快来报名啦，一起来当一个快乐的广播人。好，这个资讯提供完了，我们来回到金融市场的资讯哦。这个我们在礼拜一就开始预告哦，跟大家讲这礼拜呢除了要注意金融市场的变化之外，还有一件国际瞩目的大事也要发生，那就是呢川普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了齁。预计呢他今天呢晚上呢专机就会抵达北京，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进行川习会齁。这个是九年以来呢两个人第一次齁在这个中国见面齁。那到底会谈什么呢？明天早上有个行程哦，就是呢中国方面会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欢迎川普，跟这个川习会就会登场了齁。那另外呢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川普跟习近平呢会去游北京的天坛公园，晚上呢习近平则会设宴来款待川普哦。那这一次呢据说啊随川普出游出行，不能讲出游齁，那一起去拜访中国大陆人还有一些企业家啦齁，都是蛮大咖的齁。那到底在这一次的会谈里面呢，会不会呢释出什么样的一个利多消息呢？大家也蛮瞩目啦。当然台湾的议题啦，以及美伊的战事啊等等，大概呢也会是这一次川普跟习近平见面。

的会谈重点，但会后会不会有联合的声明出现呢？目前大家是预测说不会有这种比较正式的声明出现了哈。但两个人会面基本上呢，这个就是它的意义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象征性的了哈。那到底两个人见面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火花出来吗？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了哈。好吧，当然我们希望两国的领袖呢见完面之后呢，能够为世界和平带来一点希望。那当然呢，也希望呢，这美国跟中国的贸易大战哦，能不能借两个人的会面呢，有一些转折哈，就是赶快结束拖了那么久的贸易大战了哈。不过一次的会面可能要完全解决是不可能，但至少要释出一些善意吧哈，大家都蛮期待的就是了。好，那就看看今天川普抵达中国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了。今天全世界的媒体应该都蛮关心这件事情的哈。不知道台湾的媒体是不是也是同等的关心，我就不知道了哈。好，那这是川普跟习近平要见面了。那另外呢，这个回到产业的消息的部分哈，那就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台积电现在的业绩很好，对不对？正在这个他们的先进制程的部分呢，其实都一直是领先着这个很就是同业了哈，把同业都甩在这个后面很远很远很远哈。但是呢，现在呢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点的危机啊。或者说有一些状况出现啊。什么状况呢？就是哈，有媒体报道说呢，特斯拉呢在川普政府的施压之下呢，正在考虑哈，他们呢本来要交由台积电生产的晶片要转向英特尔来代工哈。这个消息引起了市场的高度的关注啊。那在前几天也才传出来说，苹果要下单给英特尔哈，那似乎呢都在朝所谓川普的美国制造这个方向在走哈。那这样会不会让台积电的这个单流失呢？我相信就是说你要完全抢掉台积电的单是不太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讲到他们的先进制程呢是领先对手非常多的啊。可是呢，你如果说这个订单开始慢慢分散的话呢，多多少少了哈，会影响到营收跟获利哈。只不过现在我想台积电应该还是老神在在了哈，但是也不能够忽略其他竞争对手的这个压力哈。除了这个 Intel 之外，这个台积电的头号的死对头三星呢，其实呢他们呢也在后面急起直追哈。所以我们说实在话，我们虽然有优势，但呢也不能够轻敌啦哈。那这件事情呢之下的发展会是如何呢？因为坦白说啦，就是过去也发生过嘛，就是有些客户呢为了分散风险啊，下单到别的公司去，可是后来还是回来找台积电。为什么？因为呢对手的良率实在太差了哈。这个客户基于整个考量呢，最后息的金额到每股7块钱，这是台积电自从改为每季配息以来最高的一个配息啊。总共呢要发出 1815.26 亿元的现金啊。所以现在呢有 255.3 万名的台积电股东呢应该都是蛮开心的啊。本来之前呢每一季的配发是6块钱哦，现在调到7块钱，这个调幅呢有 16.7% 哦。而且如果照过去最近这几次的表现的话呢，台积电呢每季配息之后几乎都是秒填息哦，或者是七早八早就填息了哦。所以呢息也赚到了，价差也赚到了哦。台积电的这股东应该是非常的开心才是了哈。好，那这个当然这个股息的部分要等到股东会开完确定之后哈，这个才能够确定是不是发7块钱。当然有可能会再调高也说不定，除非股东会有人在提啦。

啊，但至少七块钱是可以入袋，这件事情呢是毋庸置疑的，就是了啊。好，那就像我刚刚讲了，过去呢，台积电呢每一季配息之后呢，有当天就填息的哈、哦，那也有这隔没多久哈、哦，十天填息啊，但是大部分都是一天填息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现在呢把台积电也当作是一个纯股的概念在做，就是如此哈、哦，因为可以赚价差，也可以赚到这个配息哈、哦，两头赚，非常开心。好，那讲到开心呢，昨天如果你有看台股的话，应该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哦，因为昨天台股呢，盘中哦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哦，来到了 42,253.42 点哦。那最后呢，中场呢，哎，这个是有回吐一些涨点哦，上涨了 108.26 点哦，增长幅度其实蛮大的、哦。昨天呢，收盘是来到了 41,898.32 点。成交量呢有 1.37 兆元齁、哦。这个金额还是蛮大的、哦、可见呢市场的买盘呢依然是非常的热络啦齁、哦。不过呢三大法人昨天齁、哦、倒是呈现比较大的卖超的、哦、比如说像外资的部分呢昨天呢就卖超了 304.94 亿元、哦、投信则是买超了 384.45 亿元，那自营商呢则是卖超了 206.64 亿元、哦、所以有这种土洋对奏的感觉、哦、外资在卖超可是投信在买超、哦、那至于说昨天这个买卖超的个股的部分到底是哪些呢？像外资的卖超前十大个股呢，诶，很多，有一半呢都是金融类股。那同样的，在投信的部分的话呢，投信的卖超的部分呢也有不少是金融类股，所以金融类股昨天卖压相对比较沉重一点点咯。那至于买超的部分呢，当然还是以科技类股为主。那买超的外资的名单里面呢，第一名呢，诶，居然是友达也齁。诶，其实啊，这个面板个股啊，过去这么多年以来齁，真的蛮坎坷啊。它曾经是我们两兆双星的主打的产业啊，可是呢，后来呢，整个景气的变化呢，也让这个两兆双星的产业呢，真的变成惨业齁，悲惨的惨哦。不过呢，在面板族群呢，最近的表现呢，因为 AI 的这个题材的发酵之下呢，像群创呢，在昨天呢就攻上了涨停了，而且改写了15年来的波段新高的记录啊，更爆出了八幅，已经不是一倍两倍哦，是十倍甚至数十倍在涨哈、哦。真的是啊、哦，十年风水轮流转啊、哦，如果撑得过去的话呢，可能就会迎来另一波的春天。最近的面板个股呢基本上呢就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好，好，那刚刚有讲了，像昨天的这个群创就创了80万张的量。好，那大家觉得80万张很多了对不对？但我告诉大家，昨天的盘面上呢有一档新上市的 ETF 呢，它昨天爆出了 420.4 万张的成交量。哇，这个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量啊齁。昨天呢众所瞩目的一档主动式的 ETF 呢，就是统一升级50 ETF 齁、哦、年年 403A 挂牌上市的日子齁、哦。一挂牌呢，哇，这个成交真的是非常的热络齁、哦。那它募集的期间呢，其实呢就已经募到了 791.7 亿元、哦。那昨天挂牌首日呢，这规模就从791亿元一度飙升到了1176.8 亿元齁。这个是主动式 ETF 的新高纪录齁。那再加上昨天爆出了400多万张的成交量齁。这真的是刷新了台股单一商品的天量的纪录齁。主要就是因为呢，在统一投信呢之前发行的主动式的 ETF 齁，00981A，它的绩效实在是太亮眼了，所以呢也带动了00403A 的募集，还有这个
上市之后的热潮，但是呢

有一件事情要特别留意一下哈，因为呢，昨天呢、哦，这档 ETF 呢，它出现了5.57%，将近6%的溢价哈。什么叫溢价呢？就是它的净值啊、哦，大概只有10.2元，可是它的市值呢，已经来到10.8元哈，也就是呢，市价比它的净值还要贵啊、哦。这个部分呢，可能要提醒大家一下。虽然它一直在涨，可是因为它溢价太高，大家最好不要随便去抓这个溢价比较高的这个 ETF 了哈。连这个统一投信昨天也透过官方的脸书粉丝团跟他们的网页呢，要提醒大家啊，因为溢价过大呢，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哈。我觉得这个提醒是必要的了哈。虽然它很热，但是呢，市场上齁、哦、基本上还是需要大家冷静一下齁、哦、千万不要热过头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关心台股今天的表现。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7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
10: 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1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2.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

到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这边有几个事情提醒大家一下，今天下午两点呢，国内的三大电信公司，包括台湾大哥大、中华电信跟远传电信哦，在下午四点的时候呢，会同步在全台本岛跟离岛进行灾防这个警讯的测试哈。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你到时候呢看听到了手机突然跳出了这个

报税季哦，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呢赶快把这个报税报我，把它报完，尤其是退税的哈，这民众的话，你越早申报呢是越有机会早一点拿到退税款就是了哈。而且现在手机报税真的非常方便哦，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也邀请过这个台北市国税局局长来跟我们讲解今年的重点哦，手机报税这两年呢姐夫都用手机来报税哈，真的你只要把身份证字号跟这个健保卡的这个号码准备好哈，不用三分钟哦，你就可以完成报税的手续，非常的方便哈。最重要是像台北市用手机报税的话，你今年呢还有机会呢，来抽奖哦，搞不好呢，就把你缴出去的税金给赚回来了，也说不定就是哈。啊，总之呢，这个报税是大家的义务哦，虽然大家会。

每度的这个水费呢是亏损哦，新台币3.01元哈、哦，所以呢。台湾自来水公司呢也在研拟要调整水价的集聚哦。你打算呢从现在的4段式的集聚提高到7段或8段齁、哦。让这个用水量比较高的用户呢也会可以用比较高的水费来征收齁、哦。那民生用水则不会变啦齁、哦、这听起来呢至少大家呢比较安心一点点齁、哦。不过我们的水费相对来讲的确是比很多国家都要来的便宜齁、哦。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反而让大家比较不珍惜用水呢这个我也不知道齁、哦。但也有人是这么认为，所以希望是用以价来质量，看能不能达到大家呢这个节约用水齁、哦、不要浪费水的这个资源就是了齁、哦。好，那这个跟大家荷包也有关系，虽然民生用水调不到但是大家还是要看一下，因为如果是大户的用水调高之后，其实它会牵动的可能会是产品的价格也说不定，因为生产的成本可能就变高了嘛，对不对？好，这个是跟大家荷包相关的齁、哦、给大家做参考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表现齁、哦。目前呢台股呢表现呢并不是太理想，跌了567点、哦。我们现在呢又看到跌了609点齁、哦、来到41288点齁、哦。可能呢多多少少是受到昨天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的原因齁、哦、所影响了。那今天的台积电呢目前是跌了35元来到2220元齁、哦、走势呢也相对比较疲弱一点点、哦。那刚刚有跟大家报告昨天刚挂牌上市00403A 的这档主动式的 ETF 齁、哦、是统一的这个一档这个 ETF 呢昨天齁、哦、溢价了 5% 齁、哦。是主动统一升级50这档 ETF 呢今天开盘之后呢股价就掉下来了、哦、目前呢是来到 10.28 我、哦、刚看一下今天还是有溢价齁、哦、溢价幅度大概是 1% 到 2% 之间了齁、哦我刚刚说过了齁、哦、溢价幅度呢太高的话表示你可能是买贵了齁、哦、大家真的不需要齁、哦、这个冲着去买，你看哎，昨天如果买到最高价的人 ,10.8 元的人呢，现在呢如果没有卖掉的话已经跌了快 5% 了耶、哦、所以不要随便去追高、哦、尤其是溢价的标的，再说一次、哦、溢价的标的呢大家先停看停，不要太冲动好不好、哦、那目前呢这档 00403A 主动统一升级50的 ETF、是来到 10.28 元啊、哦目前的跌幅是 4.81%， 跌了 0.52 元，这跌幅稍微有点重就是了哈。好，这个台股最近的表现真的让大家刮目相看哈。尤其是我刚刚讲了主动式的 ETF 呢变成是当红炸子鸡啊，非常的热。目前来讲呢才挂牌满一年哦，已经有16档的主动式 ETF 在台股挂牌，总规模呢也超过了6000亿元哦。那接下来陆陆续续呢还有好多档的这个 ETF 在这一两周呢也开始展开募集哦，预计呢大概6月份呢又会增加至少5-6档的 ETF 要挂牌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主动式的 ETF 呢是非常非常的受到市场的瞩目就是了。甚至呢我刚刚说了，因为统一投信的第一档的主动式 ETF 00981A 在这个市场上呢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齁。那因为他的经理人呢叫做陈川尧齁。那个尧呢是玉字边齁，一个这个摇摆的摇，扣掉手字边旁边那个字齁。所以呢网友就戏称这位经理人叫做瑶池金母啦齁。有了瑶池金母的庇护，所以呢绩效非常的棒，非常的亮眼齁。这个真的是网友非常的有创意就是了啊。但不管怎么样啦齁，主动式的衣服的确呢在最近呢引发了大家申购的热潮齁。因为呢主动式 ETF 我们在节目中也介绍过，因为它是由经理人呢去挑股，而且呢它可以随时调

调整它的持股，跟被动式 ETF 呢定期去调整成分股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也比较灵活一点点。当经理人挑对的标的，那这个进场时间也漂亮的话呢，它的绩效就有可能非常的好，好于大盘，好于同业，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主动式 ETF 呢可以受到大家青睐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反而是之前大家非常爱的高股息的 ETF 呢现在就比较暗淡一点点的了，这个整个的市场呢目前呢都还在疯狂的 party 当中，但今天有比较明显的回档，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把握住买黑不买红的原则，不要轻易的去追高以免呢让你的资金被套牢了。那至于说呢你的手上的持股的标的呢如果是非常便宜的就成本非常低的话，姐夫会建议你就说这个不需要每天去看盘势的涨跌齁，这个你就这个摆着吧齁，如果你真的想要用一点零用钱，或许呢等它在上涨的时候呢卖个一两张齁，补一补自己的荷包是可以的啦齁，要不然的话呢如果你买的标的物成本已经够低，甚至已经是零成本的话，你就摆着让它继续涨吧。好，这个是台股的表现哦。那至于这个台币的表现的部分呢，台币昨天这个虽然台股呢是上涨，可是台币呢昨天的贬值幅度稍微大了一点点齁，昨天贬了 6.5 分，来到 31.48 元兑一美元的价位哦。那今天呢可能台币贬值压力还是在，因为美元昨天是上涨啊，刚刚也说了嘛，因为美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呢公布之后呢高于市场的预期，大家很担心美国联准会会升息，那美国联准会如果升息的话，美元相对来讲走扬的机会就比较高，那对于其他货币来讲呢贬值的压力就变大了齁，这个是大家可能要特别去留意的部分齁，台币我说过你可以把台币跟台股一起看，那台股呢可以看外资的买卖超齁，如果外资呢像昨天外资开始卖超了齁，那这卖超之后它钱会不会汇出台湾呢，你就可以看台币的表现齁，如果你发现最近两天开始呢台币真的有很明显的这个贬值的走势的话，那有可能呢是外资在台股有赚钱之后呢他就汇出了齁，就绕跑了齁，那这个就要特别小心一下，会不会就有连锁反应让这个台币呢出现比较更明显的贬值的走势齁。好，那这个台股呢这个礼拜齁，我相信呢大家还是期待看到42000点的保卫战齁，只不过今天这样一跌下来呢就要再拼一下就是了齁，那要拼上42000呢有很多内外的这个因素呢要来这个天

是台股的跌势比较凶一点点哈，嗯，怎么会这样子呢？韩国跟我们呢，这个最近这一年以来哈，走势还蛮一致的哈。哎，今天韩国反而是上涨，我们反而是下跌了哈。这到底透露出什么样的讯息呢？哎，如果有相关的报道的话呢，姐夫也会在节目中持续帮大家做揭露就是了哈。好，那今天看起来台股的波动会比较大一点点，大家投资要稍微谨慎一点哦。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

0: 2014年龙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6: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好久又不见了齁，然后上个礼拜来跟新民老师的节目之后呢，然后今天刚好又有一个机会齁，可以来这边代班齁。那当然就是说不免俗的，其实在我代班的时候来讲话，我都会邀请到一些比较跟房地产不太相关的一些来宾齁，然后轻松一点的一些话题齁。那今天呢，我们会一个还蛮轻松的一个聊聊，就是说跟 AI 的一些主题齁。那邀请到的也是一位这个 Podcast 的直播主齁，然后他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呢，就是人生疗养院。啊，那人生疗养院呢，其实也还蛮特别的。它这个字呢，就是人生啊，就我们一般的人生。那疗呢，就是聊天的疗；养呢，就是七年之痒的痒哈；院呢，就是怨声载道那个怨哈。那其实这个疗养院这谐音梗哈，其实还蛮特别的，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哎，可以会心一笑哈。那也大概能够去知道，就是说，哎，它这个内容大概聊些什么哈？它其实就跟我们广播一样呢，跟大家用声音来去做一个交流哈。那我们这位播客来宾呢，那就是郭晋峰先生。然后那个来可以跟听众朋友们稍微打声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好，谢谢社长。

0: 介绍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生疗养院的郭敬峰。好，我们疗养院呢，其实我们认识很多命理类的老师朋友们，那他们是我们主要的来宾。那我们每个月呢，都会分享一些运势啊等等之类的，然后跟大家聊一些人生的主题。
1: 嗯哼，对哦，那其实就是说，像是 Podcast 的经营哈、哦，其实也是还蛮辛苦的哈、哦。其实我知道，就是说，哎，你的节目哈、哦，其实不只是你一个哈、哦，特别就是说，也是会像这样子用聊天的方式哈、哦，另外还是搭配一个女生的主持。
0: 对对对，对我们互相聊天的啊，男生女生观点不一样啊，有时候聊感情就会特别有意思。
1: 哎，确实哈、哦，我觉得就是就像我们就是有时候我跟新民老师一起在电台里头聊一些内容哈、哦，不管是就是说哎房地产的一些资讯也好，然后其实。有一个来宾，然后互相的就是接话，用谈话的部分，然后思考一下，就是说，哎，交流一些观点啊，然后跟一些看法的时候来讲话，其实就是会跟像听众朋友们听起来来讲话，就像跟你聊天的那种感觉一样，其实也是蛮轻松的、哦，不会这么的单调，听起来像播新闻一样。
0: 对
1: 啊，那像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哎，您这个人生疗养院，大部分就是说，刚刚听起来来讲话，就是说，哎，女有搭配女主持人，然后可能会谈一些跟命理相关的哈、哦。
0: 对，
1: 那当然，您的专业的部分来讲的话呢，可能就不是命理这一方面的吧。
0: 哦，对，因为我本身是做行销的，
1: 对，
0: 然后人生的际遇很有趣，刚好我遇到的客户都是算命的命理老师。
1: 哦，那还蛮特别的哈、哦。
0: 对对对，就是东方的、西方的流派都有，然后哎，大家都是朋友，那哎，我希望可以创造一个舞台，然后让他们可以被大家看见，所以说我们就弄了一个 podcast 这样子。
1: 哦，对，其实还蛮不错的哈、哦，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自媒体啊、特别其实大部分人如果说是要让自己被看到哦，就是说这个其实在一般来讲话，主流媒体来讲话，我们像说哎呀上电视啦、上广播啦的这件事情来讲话，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的哈、哦。可是一般的人来讲话呢，其实要 promote 自己好，然后如果说是要让自己能够被看到的话，其实成为不管是不是要成为网红啦，这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就是说，他总是有这个所谓的自媒体的部分，然后可以去自己去经营哈。那从可能早期来讲话 ，FB 也好啦，然后到现在 IG 啦，然后像是 Reels 啊，然后跟那个trade 哈、哦，那不管就是说，可能文字也好，影音也好，其实就是越来越快哈、哦。
0: 对，就是这个时代一直在变化，然后相信大家也有发现，就是Facebook 啊、IG 啊，大家有在滑的话，应该会看到最近很大一波就是 AI 的图片。
1: 嘿，对，
0: 哦，因为 AI 整个大更新了，就是 GPT 的部分。
1: 对，
0: 它最近干掉了那个 Google 的那个 Gemini 的生图的功能哦，现在生图已经直接海报整个都直接生出来了。
1: 哎，对，我觉得发现就是它的功能真的是很厉害耶。然后像我礼拜天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科技比较需要技术性的一些问题哦，但是事实上其实 AI 的这个便利性，它已经把这个技术性的问题都把它解决掉，越来越亲民了，其实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其实你可能只要跟他讲，或者说把你自己想要的想法，然后告诉 AI、然后他就可以把你变成真。
0: 对对对，我们就开玩笑说这就是许愿啦，你只要敢跟 AI 许愿的话，那 AI 就会回应你嘛。
1: 是，
0: 对对，那你许的越精准，那他就给你最接近你

0: 就是你怎么样去用 AI 大概就长成你的这个个性哈。
1: 哦，对，像因为我本身是做行销，所以说我的 AI 对于就是我刚才讨论行销策略什么之类，它反应非常快速。
0: 嗯，
1: 对，然后我会有产生一个误差，就是我错误认知，就是我以为别人的 AI 也是这个样子
0: 啊、哦，
1: 但其实每个人的 AI 都会因为用久的习惯，他会顺着你的个性去跟你聊天，
0: 嗯哼哼，
1: 还有你的为他的一些知识啊，跟你的背景资料，对对对，他会记录一下这些东西。
0: 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 AI 用久了来讲的话，它其实它感觉上算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科技哈、哦。
1: 对，蛮专属的，蛮专属每个人的，就是看你如果多去跟他聊的话，你聊越多，你的专业技术跟你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的方法，跟你在意的点是什么？例如说，你在意的是有没有伤害到别人啊？这个回应好不好啊？那他很多东西，他给你的文字跟回应就会是一个比较柔和、比较温柔的
0: 啊。对对对，哎、欸，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应用。嘿，我们等于说有时候跟别人在交流的时候，其实现在大部分都是用 LINE 哈，然后就是自媒体的讯息哈，然后其实文字短短的，然后有时候其实我们会不知道就，你这段文字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哈，然后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回应哈，不知道怎么接话，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接话的时候，把 copy 这个原文然后贴给他，就是问他，就是说那我要怎么回他。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甚至你去外面面对很多人，有些人的文字可能让你很生气，这个时候你如果直接回应对方的话，那个文字也是很生气的，那你如果先跟 AI 讨论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情绪缓和很多。
0: 嗯，
1: 你可以先把脾气出在 AI 身上，
0: 是是是，
1: 先不要推出在人身上，这样子。对，我都会这样子用。
0: 这样 AI 等于说也是一种辅助的这种人际工具了。
1: 对对对，人际和谐工具，缓冲剂啊。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
0: 哎，对啊，那在聊聊你这个 podcast 节目的部分来讲的话，好像其实都是刚刚提到，就是说都会聊一些跟命理相关的哈。哎、那像是有没有人就是说像是在用 AI 来讲的话去问事？
1: 哦哦，我们蛮常遇到，因为我认识那些老师，也认识这些来算命的客人嘛。
0: 嗯，
1: 他们有一些人一开始就会质疑说：“哎，我不用找老师啊，我就只要。”拿我的结果去问 AI 就好了、
0: 啊、
1: 我只要开盘然后之后或者是算牌、啊、然后去问 AI、嗯、这个到底是好还是坏就好了。
0: 嗯，
1: 齁，这个我一直有在观察，因为我已经用了它很多年了、嗯、那我跟你讲，早期的 AI 真的它算命是非常的不准的、
0: 啊、
1: 但是它近期有开始慢慢变准的趋势哦、啊，他开始对于这些名词解释，他有很精辟的解释。嗯，但是他还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他在计算一些算占卜一些复杂的问题的时候，他只能用单一的名词解释去解释这些东西，他没有办法去把整个

0: AI 它是一个，它有它自己很主观的认定，所以你跟它沟通的时候，你要小心，不是它每一个讲的东西都是真的。对对
1: 我
0: 对。
1: 们等于说其实也是要自己去做判断哈。我觉得好像感觉上 AI 是一个大数据，但是命理这个一件事情来讲的话，它又是个更大的大数据哈。
0: 对，
1: 然后我们一般人其实为什么要透过老师？其实老师要去看。就是，也就是说，要看你这个真正的这个人，然后还有生活点滴等等的，然后再来去按照当下的状况去，我们讲说解说啦，解说我有时候要去解释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哈，然后要怎么样才合乎时宜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透过一些人性的一些解读是会比较合宜精准一些些，那可能如果说是 AI 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按照怎么样的东西，它就告诉你什么是 A 就 A，是 B 就 B，但是它可能就是失去了，就是说环境会。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

0: 拨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呢是这个人生疗养院的这个 Podcast 的直播的播客然后郭敬峰先生齁。那我们今天主题呢其实聊到就是说 AI 的一些什么办法很好的入睡齁。然后我现在想说今天可能主题来讲话就是聊到这所谓 AI 的部分齁。好像 AI 好像真是无所不能齁，除了帮我打文字，如果他能够帮我打文字那该有多好。
2: 对对对，物理上面还无法达成。
1: 无法，对。
2: 对对对 对。
1: 对，其实 AI 真的是还蛮有趣的齁。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命理的部分齁，怎么样去算命齁。我觉得其实不止算命啦齁，我们一般大众朋友来讲的话，用 AI 的部分来讲的话，最喜欢会用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功能或它的领域的部分，据你了解。
2: 哦，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生活化的应用，然后可能是对长辈啊是比较直接的，就是现在大家都会吃保健品嘛。那我自己实际上就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呢，我自己的阿嬷，然后她去做健康检查，结果呢，她检查完之后发现呢，她的好像是某一个数值异常的飙高。那这个时候我回家看到，我就很紧张，然后之后呢，我就把她的所有的保健品的后面的成分全部拍下来，然后问 AI 哦，然后我问 AI 说为什么这个数值会异常飙高？结果她告诉我了，这些保健品有一些重叠到的数值，他重复吃到了，也就是说他重复吃到相同的某个营养素，所以导致他异常飙高、哦、那我就请 AI 说，那请你帮我整理说哪些是重叠到的保健品可以停止了，不要再吃了。那我讲这个案例是不是叫大家就是说哦，生病要问 AI， 我只是说生病当然要看医生，但是 AI 可以帮我们解决掉这些生活当中这些英文啊，就是那个保健品后面全部都是英文数字，看了头很痛。
1: 对对 对,
2: 对，我那个我也不想看。然后之后呢，我们发现了那个保健品有一些重复到的东西之后，我就请我阿嬷不要再吃了，然后要不然越吃还状况还越差齁。
1: 对，我觉得就是说诶，他这个应用其实还蛮聪明的齁、哦、那等于说他帮你做一个健康的管理齁、
2: 哦。算是一个筛选。
1: 对对对，他并不是说真的是你的医生，可是在就是说在健康的一些自己的一些自我管理的部分，它其实是可以做到哦，像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聪明的去用哈、哦？但聪明的用不是说哦，它就替代我一切，那我可以就是说再去运用它来去帮我做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哈、哦。
2: 对对对、嗯，因为应该说我还最后还进阶的去问他说，因为如果有在吃保健食品的人应该就会知道说，有些保健食品它其实会相冲突的。这个时候我就问 AI 说这两个保健食品应该是要合起来吃还是要分开不同时段吃？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你早餐、午餐、晚餐、睡前啊，你要怎么吃这个保健品、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接的生活的应用。然后呢，再来就是说，我还有曾经啊在买东西的

0: 时候，我有问 AI， 就是我一定会问 AI 说，哦，我要买一个这个东西，例如说电脑主机好了，我会问 AI 说，现在有没有什么哪个电脑主机是比较便宜的？好，我问了 AI 之后呢，结果呢，他就告诉我列了很多的连结，然后跟我讲说，哦，这些价格是最便宜的，然后这些主机是最好用的，他把它列出来给我了。但我实际上网去查，我发现价格完全不是他说的那个样子。
1: 对啊，我觉得他还是会有一些资讯上的一个落差齁。他可能就是说 AI 也不是说什么都行齁，他其实还是会去依照就是我们可能搜寻的一些经验齁，然后他可能就是说去会帮我们去搜寻啦。那但他帮我们去找的东西来讲话呢，可能跟我们所认知的其实又会不一样了齁。所以就是啊，真正实际上面来讲的话，还是会有一些些的一些落差。
0: 对对对，我觉得他可以给你一些基础的资讯，但是最后我们下决定之前，我们绝对要直接去自己去做验证。
1: 哦，
0: 对，他不能帮你做决定。
1: 是，
0: 对，
1: 对啊，除了就是说像是这种刚刚讲的这个健康的这个管理之外来讲的话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应用啊？就像你说，其实就是说自己的本业的部分就是说在行销嘛，齁。
0: 对。
1: 那行销的部分来讲的话，碰到很多其实就是说刚刚所说的可能都是这个命理的老师。然后呢啊，就提到自己的这个健康的应用的部分。
0: 对。
1: 那其实在最多人最普遍你会觉得就是说 AI还有些会用的是哪一些？
0: 哦，我觉得如果是在工作上面有一些协议啊，我就是因为我是算是我是自己接案的，所以说我很常要去跟别人协议跟讨论怎么分钱这件事。我跟你讲，这个很实际，就是我们要立合约啊什么之类，以前我们都需要有什么律师啊，要什么那些去帮我们把条件列好。那现在我们 AI 出来的，我们把条件讲说我们的情境是怎么样，AI 可以帮我们先拟一下合约。
1: 嗯，
0: 对，他拟一个最基本的合约，可以保障双方。
1: 嗯，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我日常工作上面蛮长的一个应用。
1: 的确哦，你看就是这样来讲话，就是法律的问题，或者说是顾问的部分，就是真的感觉上好像就是失业了。我记得，因为我现在刚好也在写一本书齁，其实就有提到一个例子齁，就是针对是 AI 他们被取代的这件事情齁，就也是有一个顾问，他其实说他是帮某个公司，其实就是说做了很长期的一些顾问了啦，然后那有一些的问题其实的解决会提案给他，好，那提案给他就会有一些文本的东西嘛，那怎么样再去延续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公司的老板呢会就把他的案子就档案直接丢给 AI 之后就执行了下一步了，下一步的东西其实就有了，就出来其他可能都用 AI 就来去做取代了齁，然后他可能可以把你编列出来，或者说是提示你大概有哪些的问题啊，但是其实最后来讲的话，取舍还是需要我们依照我们自己本身实际的去做判断了哈。
0: 对对对对，就是在使用上面还是要再小心一点点，就是说你问他，你许愿的时候，你跟 AI 许愿说你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最好讲的越详细越好。
1: 嗯，
0: 对，因为不是说你刚刚讲说我想要买一只手机，请你推荐给我，然后这个很模糊嘛。
1: 对，很模糊。
0: 因为因为你每个人用手机，有的人是希望是基本功能有就好，便宜就好，或者是说哦，我平常要拍照，那个像素啊，那个照片要能够很漂亮。
1: 嗯，
0: 就是你要把你的需求讲的越明确。
1: 没错诶，其实像很多人就是说很喜欢就是说把用做影片齁，因为做影片做短影音啊，然后 po 上去其实就会很有趣嘛，然后让大家就说去分享那个有趣的过程。那就也有人就是说为什么我做出来的东西跟你做出来的东西差那么多，然后对，真的关键在指令上面齁，有些人就是说你帮我把照片动起来。然后就是这样子弄一弄，
0: 对。
1: 可是你要怎么动，然后要加入什么样的效果或什么之类的，其实你如果没有跟他讲的话呢，他对，真的，我觉得就是其实 AI 的进步的速度其实很快哦，因为它的一些修正啊，它的 bug 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丢一些错误的东西给他来，他就会慢慢去修正，而且速度很快。
0: 哦、嗯，对，哦，那我也分享一个。

0: 我最近蛮悲伤的一件事情，因为
1: 悲伤，
0: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就是说如何用程式就是快速的建构一个网站
1: 啊、哦，是
0: 一个图片拼凑出来的网站，
1: 嗯，
0: 然后就没想到最近这个 GPT 的这个一瞬间大更新之后、嗯，它就马上就可以产出这种像海报这样的东西
1: 啊、哦，
0: 也就是说我前面建构的这些东西，我很快就被取代了
1: 啊、哦，对。其实一些美编的部分哈，那不瞒大家讲，就是说，其实我现在来讲的话，因为在做出版的部分嘛，其实也有蛮多的东西，其实素材的东西，其实出版，因为他要把文字跟图跟一些表格，那等于说在纸张上面来讲的话，去优化一些内容的东西。那以前来讲的话，其实是很吃美工。的美编的这个角色齁，那现在来讲话有很多的东西，素材的部分来讲话可以用 AI 来去做加强跟取代齁，那我觉得其实它的帮助确实是提供了不少齁，那如果说我们去懂得去运用的话来讲话呢，其实是对于我们的工作的一些辅助来讲的话，其实真的是很有效。那在生活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当然啦、啊，其实一些生活的面向来讲的话，诶，可能刚刚提到了健康的部分啦、啊，然后跟我听说还有很多人很喜欢用它来去算除了算命之外来讲的话，去选股咯。
0: 哦，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就是大家很直觉就觉得说，哦 ，AI 有这么大的数据，
1: 嗯，
0: 那我如果用这个大数据啊，我善用它，我是不是就可以发财了？就是大家会很异想天开这件事情。然后之后呢，但是我坦白说，我测试到现在，我请他先预估未来大概股票的趋势什么之类，他完全预测错误
1: 啊，真的，
0: 因为国际局势它的变化是非常快速，尤其这一段时间齁，大家应该有注意到战争啊、嗯、等等之类的、
1: 嗯、
0: 政治的一些变化啊，然后导致股票其实就忽上忽下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 AI 它不会去评估到这些东西。
1: 诶，其实这倒还蛮特别的哦，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很多的分析师啊怎么样去算啊，那这是一种统计值啊，去现行啊如何如何的，然后其实如果说是按照一个固定规则的话呢，其实应该是会算是很准确的啊，但是为什么 AI 去选股的部分来讲的话，它可能会失准。
0: 哦，因为 AI 没有办法去判断人在重大决策的变化、
1: 哦、
0: 就是国际局势也是人也就是那些各国的总统、嗯、然后最后突然之间的判断嘛、
1: 嗯、
0: 这个东西是他没有办法预测，他可以预测一些很稳定的东西，例如说四季春夏秋冬 啊这些环境的变化啊，
1: 很规则性的，
0: 对，那些都很规则性的，就是他没有办法预测人性啊。
1: 诶，也确实齁、哦、感觉上其实股票齁、哦、你怎么算千算万算齁、哦、其实真的很难去算到，就是说诶突然之间的一些变化齁、哦、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股票，我与其讲说它算是一个统计学，不如说它其实是一个心理学齁、哦、那真的是还蛮考验人性的，诶、嗯、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人性来讲的话，其实 AI 就是没有办法取代了，嗯，
0: 对，所以讲到人性这个部分啊，就是我最近还有去因为我朋友最近开公司，
1: 嗯，
0: 然后之后呢他需要业务，我就说那既然你需要业务的话，那我们要来请 AI 好好来聊一聊怎么去分这个业务的奖金嘛。
1: 啊、哦、
0: 然后呢、
1: 哦、对对对，
0: 结果呢、
1: 嗯、
0: AI 给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怎么分这个业务奖金的一个文件。然后结果呢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就觉得根本就不会有人有兴趣。
1: 啊
0: 因为他算得很合理，但是他算不到人性，就是说别人看到这个

0: 两次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的是人生疗养院 Podcast 的主讲人齁、哦、郭敬峰先生。然后我们主题呢其实前面都聊到跟 AI 的部分有关齁、哦、那确实就是说 AI 在我们现在生活上来讲的话呢其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好朋友了齁、哦、然后大家去会各种做应用齁、哦、不管是自媒体的一些影音剪辑啦，然后或者是说记录一些生活的一些应用齁、哦、像刚刚前面一开始去讲到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把它变成一种健康的一些管理齁、哦、然后在行销上面来讲的话其实也可以帮助很多齁、哦、一些合约啦，或者说是一些计划性的一些分论等等的这部分都可以从借由 AI 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辅助齁、哦。那其实就你的观察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那 AI 在应用上面还有些哪一些东西是我们可能就是说会忽略掉的，就是说我们可能是不是可能太依赖它啦，或者是说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调整，或者说是有一些灵感的部分。
2: 就是像是说我有遇到有的人他是重度 AI 的使用者，
1: 好
2: 重度 AI 这个时候他重度 AI 使用者他会有什么状况，就是他非常迷信 AI、他认为 AI 说的跟给他的人生建议都是最棒的，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常跟 AI 聊天，你会发现 AI 很喜欢顺着你的话去讲，他不会跟你有某个价值观的跟道德观的某种标准去引导你，他会顺着你的个性去讲。
1: 对，
2: 那这个时候你人生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他都在那边安慰你啊，安抚你啊，说哦，这都没关系的。你会发现

0: 进步的很慢
1: 啊，
0: 因为他不是我们真实的朋友。如果是真实的朋友，那种认识很多年，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很有经验。你很熟的朋友，他一定听你讲一些事情，他一定就是啊，
1: 他会给你吐槽啦，或者什么之类的啦。但是 AI 永远是站在你的同一边。
0: 对，他是一个虚假的朋友，AI 是一个虚假的朋友，他都站在你同一边。所以你跟他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他都只有鼓励你，但是真正的朋友会呛你。
1: 嗯，
0: 所以会让你想办法成长跟跨越这些困难哦。
1: 嗯嗯嗯，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你重度使用 AI， 你要非常注意的一个点。
1: 哎，真的耶，这样有时候这边听到就是说，像是啊，日本的那边好像有这个人跟这个 AI 办婚礼哈。
0: 哦。
1: 对，然后就觉得哎，这感觉上这个我们的人生的部分，好像人跟人之间的那种。距离齁，还有就是人际的部分好像感觉上失去了很多，然后大家已经就是说仰赖这个 AI， 刚刚提到了就是重度使用或重度依赖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就是人性的部分反而变少了。
0: 对对对，就是人跟人之间交际，人跟人之间相处一定会有一些摩擦跟问题产生。但是不应该因为有这些摩擦跟问题而就放弃跟人交际嘛，而选择只单纯跟 AI 当朋友。那你单纯跟 AI 当朋友，你可能会得到一时的满足，但是你没有办法得到人的那种温度跟你的成长性。
1: 的确哈，我觉得有时候像我们今天节目其实聊得到的东西，其实就真的是很生活化，很生活，是平常的一些日常啦。那我们其实真的聊平常日常的时候，就像我们真正在去跟别人去交流的时候，那我们出去外头，其实还是要跟人家去。讲到聊到话嘛，然后吃饭啊或者怎么之类的，那就是我们可能生活的一部分。那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是说，诶，现在有了 AI 之后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是有些人可能也是比方说好，我们讲说
0: 用整理好，然后呢去喂给 AI。
1: 喂给 AI 吗？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帮我把因为我其实记忆力不是很好。那这个时候你学一下，然后呢明天又忘记了，学一下明天又忘记了，这些就很可惜。那我就会把一些内容先喂给 AI， 然后让 AI 帮我整理一下这些知识。好，当然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我有问题我再问他。
1: 好，它就变成是专属于你自己的维基百科。
0: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它也改变了我学习事物的方式，这样子。对，甚至我们经常会看影片，我们也会在学习嘛。例如说 YouTube， 我们可以看 YouTube 学习。那我们以前就会要把影片全部看完，对不对？但现在也可以把 YouTube 的影片去喂给 AI。然后之后呢，让他告诉我们重点是什么，
1: 去摘要出来了。
0: 这么非常的懒惰。
1: 是，对啊，因为我觉得，但这样其实像你在行销专业的部分来讲的话，比方说可能有些人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去把别人的这个 YouTube 的影片，然后交由 AI， 然后去把他的脚本再把它生出来，然后再变个样子。我听说很多人其实他会去找对标的题材，然后再去重新生一些脚本的部分，然后再叫 AI 让再做一个新的片子哦。
0: 哦，对，没错，你讲到一个问题点，也是我之前跟工程师朋友讨论的。他说

0: 给 AI， 其实未来未去其实都是 AI 的创作。
1: 对，
0: 那感觉上就是像对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还是看得出来，感觉得出来它少了一些什么东西。
1: 对，
0: 你就知道可以分辨出来，就是说啊，这个就是 AI 感，这就是 AI的内容。
1: 对对 对, 对，其实很爱用 AI， 甚至用到很精深的人，他会希望他做出来的东西不要那么像 AI。
0: 嗯。
1: 对，他希望加了一些温度在文字上面啊，在画面上面啊，他都希望维持很自然的感受，因为大家被这些东西狂轰滥炸，已经开始有一点厌倦，甚至讨厌那种 AI 的感觉了。
0: 对啊，对啊，我觉得其实就是说一些人性的东西，其实还是需要就是一些有温度的一些指引齁，其实就像您的这个Podcast 的节目齁，其实提到一些就是这个所谓的命理这部分，我觉得命理来讲的话，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 AI 其实很难取代，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些判断齁，就是人性上面的一些判断指标齁。
1: 对。
0: 那像你要不要再介绍一下看看，就是说你的节目的这部分，比方说听众朋友如何来去找一下你的这个 podcast， 也可以来去听一听，就是说你的这个内容主题
1: 哦、欸，就是在YouTube 上面，你搜寻“人生疗养院”，无论你打字打的对不对，我们都尽量会让你搜寻得到。
0: 哦、
1: 你打成原本那个疗养院，我们也你也可以看得到我们。那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邀请一些命理老师，那无论是东方的啦、西方的啦，那东方的例如说八字啊、紫微啊，或者是风水、奇门遁甲等等啊，西方的有可能会是塔罗牌啊，或者是一些疗愈的啊、能量类的啊，
0: 嗯，
1: 甚至我们还有找到敏感体质鸡桶
0: 啊，
1: 就是那种
0: 是
1: 那种有通灵经验
0: 通灵的、
1: 对，我们都什么我们都很开放性的聊。
0: 其实这还蛮有趣的齁，因为就是有一些就是非科学性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就是这它有很大的很奇妙的一些变数跟一些吸引人的一些地方齁。
1: 对，
0: 就是我们人还是希望就是说不是有些东西不是那么的确定齁，然后你会有一些惊喜跟期待的部分齁、
1: 对。
0: 那我觉得这样来讲的话，生活才会比较多的一些乐趣齁。
1: 对。
0: 像刚刚提到，就是说像是 AI 前面的部分来讲，很多东西都帮你算好了，或者很多东西它都很给你很明确的这个部分齁、但是我觉得就是有像命理这些东西来讲的话，我们当中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对，可能在录 podcast 的过程齁。然后可能像我们现在来讲的话，等于说算是直播嘛齁、
1: 对。
0: 我们等于是 live 的现场齁、但是像你在那个录 podcast 的部分来讲的话，有没有跟就是说我们一般所想象的是不太一样的。
1: 哦，我坦白说，因为我的来宾很特别，就是他们有些甚至会直接通灵的，然后甚至就是看命盘就知道你的健康状况啊，或人际关系、或感情状况，其实你是非常赤裸的
0: 啊。
1: 那这个时候，我坦白说，因为我遇到过太多老师了，所以说他们都把我解析的非常的透彻。
0: 哇，
1: 对，我就是一个实验体，你知道吗？我替大家来实验，实验这个老师有没有准确。
0: 哦，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很愿意来当这个实验，就对。所以有时候聊一聊，聊一聊，聊一聊。聊到很深入的时候，有些太隐私了。
0: 嗯，
1: 然后之后呢，好险 Podcast 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像是现在这样直播，所以说有些东西不用出去，
0: 可以把它剪掉，
1: 对，可以把它剪掉，就是太私密的部分。
0: 那这样来讲的话，其实你的节目当中来讲的话，应该是所留下来的东西都是精华哈、哦。有的时候
1: 我们都开玩笑，因为我跟我的伙伴，我们都开玩笑说，有些东西剪下来了，应该是要放付费的。就是那个要付费才能听哦、
0: 有道理哦，有道理。
1: 对对对，太私密了。对，我们都会聊很多啊，尤其我们其实占卜很常遇到的客人都是在处理感情啊，都是在处理一些关系啊、婚姻中的问题啊、 什么小三小王啊什么的，任何这些都这些事情都是很常见的。
0: 诶，真的耶，我觉得这些其实就是人性跟人生上面齁，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常常碰到的一些问题，这些其实大部分也都是我们的

0: 真正的一些困扰啦。我们的困扰的人会有一些烦恼齁，一些困扰，其实也都是在人跟人之间的一些关系齁。
1: 甚至我们也有来宾他是跨性别。对，这个很新的议题。
0: 是是是。
1: 就是男生变女生或女生变男生，然后他们来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这样子。这个也是还蛮特别的议题啦。
0: 这也是会有一种社会认同的一些方向齁。对。
1: 这会牵扯到一些权益的问题，然后还有性别的人家怎么看啊，会不会有批判性的一些问题。对对，甚至我们还有聊到一些霸凌的议题。
0: 霸凌的。
1: 对，就是我们会聊一些每个人的人生经验或多或少都会遇到嘛。那我们就分享我们怎么走出这些困境。
0: 是是是是。
1: 对。
0: 对啊，今天其实我觉得今天还蛮轻松的一个话题齁，从 AI 的部分齁聊到跟就是说我们人生当中真正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来讲的话，那可能是跟一些命理有关齁，跟运势有关的齁。那就跟就是说AI 可能没有办法真正是帮你去选对股票齁，但是我们就有一些人性的部分跟心理层面的关系来讲的话，还是真正是要人跟人之间实际的来去面对齁。对啊，那听众朋友们，其实最后其实真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这个人生疗养院齁。那以这个疗养院三个字来讲的话，就是聊天的聊，然后那个青年之养的养齁，然后那个怨是抱怨的怨齁。那其实刚刚这个郭兄也提到，就是说其实不管是字正确也好，不正确也好，其实你都可以搜寻得到齁，也可以听众朋友们呢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Podcast 的节目。
1: OK。
0: 好，最后也感谢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

0: 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提小铃铛。
8: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9: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10: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11: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8: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Our Hom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还有张惠妹所演唱的《不该》。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5月13号的时候，早上出来的时候觉得感觉蛮舒服的，因为天气没有很热，甚至有点微凉，但是呢开始见到阳光，只要有阳光就觉得很不错，而且不是那种很热的阳光。但是我跟你讲，其实天气预报就跟你讲说这一周会开始变天，然后雨弹会炸开，全台湾都难逃，然后你就觉得说雨在哪里，别急别急。其实呢随着华南封面靠近，从12号开始东北部，就是北部东北部都已经开始转为阴阵雨的天气，那南部内陆仍然是有36度的高温，那周四周五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全台就会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西半部需要防范短时强降雨跟强阵风，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呢封面远离，那西半部天气回温转为晴时多云，那只有东部会局部降雨。那提醒大家在这个礼拜天气变化比较多，出门应该要携带雨具。那如果你把你的手机拿出来，你就会发现13号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天气好像还蛮好的，有太阳，但是下午之后那个降雨几率就蛮高的咯，就开始降雨，然后这个显示当天的天气状况今天明天那个降雨都是超过那种70-80%的几率，所以呢虽然温度是还蛮舒服的啦，气温方面预测北部到花东高温大概是24-26度，低温大概20-22度，中南部高温大概是26-31度，低温是22-25度，那各地气温因为云量增多，然后还有降雨，温度会稍微低一点点，但是没有降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闷热潮湿。其实讲到台湾的天气，大家就觉得温热潮湿，因为如果说你去像那个日本玩或者是一些这个美国之类的，你就会觉得说人家那边都比较干，所以就会觉得我们这边都闷闷的湿湿的这时候除湿机就很好用有时候不除湿的话看你住哪里啦，有些家里不除湿真的就很容易有这个发霉而且我觉得更可怕的是理论上现在进行5月那之前

在节目当中才讲说开始进入梅雨季节咯。梅雨季节很多时候很可怕的是家里有时候会反潮、哦、我觉得反潮是一件更可怕的事情、哦、那如果说家里有些长辈朋友啊或小朋友的话，如果你知道你们家是会反潮的、哦、尤其是地上是瓷砖的、哦、比较会滑的、哦、这时候就要做一些止滑的动作、哦、不然真的超危险，因为你说一直擦一直擦它就反潮，它就是一直还是会湿、哦、啊，那个湿湿滑滑真的很容易滑倒，真的是要特别小心、哦、那个鞋子就要好一点，或者是地上做一些止滑的动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比较欢乐的歌曲，这首呢叫做 The Lady Song、哦、一朵懒惰的歌吗？好啦，放松的歌啦，来听听看这首 The Lady Song， 一起来欣赏。

The Lady Song。 好，那讲到 Lady 呢，如果比较简单的英文字，好，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懒惰，好，懒散，好，那这个是比较负面的词汇。那事实上这个字呢也可以是有正面的意涵，哦，就叫做慵懒，叫做悠闲。有没有觉得这差很多，对不对？好，但是大家可以理解啦，好，就是反向词就是懒惰懒散，然后正面词就是慵懒悠闲。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个 lady 可以这样用，好，那可以描述你在度假的行程，好，然后那个氛围很棒，可以很放松，很可以很没有压力的时候，好，就是 lazy， 好，那就是一种慢活的态度。但是呢不要用 lazy 这个字来形容人，因为如果形容人感觉上就是比较是攻击性的，比较是负面的表述。好，那所以呢就是不要用这个给人家贴标签，好，不要是负面的评价。好，那另外呢我们做人也是一样，就是你可以让人家觉得说，啊，你有点慵懒，自带慵懒氛围。好，那这个其实大家会觉得非常非常羡慕，因为很多人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放松，整天就是紧绷的跟什么一样。那尤其是在城市生活的我们呢，这个步调节奏真的是蛮快的。那其实有人就开玩笑讲说，啊，如果你去香港，那个节奏就很快，那人又 很多，然后城市又很拥挤，感觉上就是喘不过气来。然后以前人家开玩笑讲说，如果你去日本旅游，不是，如果你去香港旅游的时候，在路上随随便便就会被别人就是擦撞，就稍微碰到这样。但是你不要指望人家会跟你说，哦 sorry 这样子，没有，嘿，他们就是很习惯这样走，好快好快好快，这是他们的日常这样子。好，那我们在比如说台北。

其实我们自己生活在其中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好，其实你都是要去不同的地方跟别人相对差异的时候，你才感觉出来。那在这边我就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那个场景，比较好笑的，就是话说某一年，好，那跟亲朋好友一起到澎湖去玩。你知道那个夏天有时候去澎湖玩是一个还蛮好玩的事情哦，虽然说天气很热，好啊，但是呢海岛嘛，那所以就是其实也很漂亮。然后每次到澎湖的时候就会穿得非常的清凉，然后租摩托车，好啊，然后就是拍拍照这样子，好，那可能住漂亮的民宿啊，然后去玩玩水啊，好啊，然后吃吃当地的美食啊，好，那吃冰啊，好啊，什么仙人掌冰之类的，好。那在澎湖有一间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好，就是当年我去玩的时候有一个还蛮有名的烤肉饭店，好，就是你可以吃烤肉饭这样子，然后就说它烤肉很好吃这样。好啊，因为就是你知道网络的年代，你知道很有名，别人也知道很有名，你想要朝圣，别人也会去朝圣，所以它生意就是非常好，然后就是要等。然后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呢，诶，真的是客满哦，哈。然后客满的时候，那个伙计啊、老板啊也都非常的忙，哈。然后他们就但是也很热情的招呼啦，就说诶呀，几位呀，哈。好，然后接下来说你们稍等，哈。然后我们就说要等多久？很正常的对话，对不对？哈，就是说，哎，要等多久啊？然后就后来那个他们也没有恶意，哈，就看了一眼就笑一下，就说台北来的哈。然后我们顿时就觉得也很好笑哈，你知道那个笑点在哪里？就是其实大家都看到现场就是满的嘛，哈。然后他也很客气的招呼你说，稍等一下啊。如果你再问他一句说那要等多久，好，他就知道你是台北来的，好，因为有没有这么急？好，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啦，哈。如果你也会这样问的话，哈，那你就一样弄起台巴郎来，来弄起台巴郎，哈。好，那所以其实有时候放松慵懒，好，是需要有些环境氛围的养成，好，那有时候是需要训练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大家聊聊，哈，我们做人应该要怎么放松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哦。

0: 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 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

0: 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 02-2361-7231 02-2361-723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Sell My Heart， 卖掉我的心。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人很累的原因是因为你好用心哦，你好专心哦，好，这个感觉上压力蛮大的哦。所以如果没有心的话，把心卖掉的话，是不是可以放松一点点？好，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调整心情或者是想要舒服慵懒一点点，音乐也是一个很好的调味剂。那刚才这首歌曲其实它是韩国歌哦，不要以为听到爵士全部都是英文，不，黑来宾是韩文，人家韩国的咖啡店里面也可以放一些类似这样的歌曲哦。好，那就是呢，刚才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说现在其实生活压力蛮大的，很多事情明明就没有这么的严重，可是不小心自己还是会逼得太紧。那如果是对岸，他们就会说哦，现在真的是很卷卷卷卷，我想说到底在卷什么。好，他们的用语跟我们不太一样，反正就是大家都很辛苦啦，齁。好，那有时候懒一点点呢，其实是对我们会稍微更好的。那甚至还有那种书是教你怎么样变懒。好像有一本书叫做懒让你变得更好。好，真的有这本书。那这个书里面的作者呢，就把大家心中那个懒惰大师找回来，为自己留一些空间，让灵感让创意更有机会展露，生活可以放松，好，有所转变。好，所以你看古人不是也有那句话什么偷得浮生半日闲，好，有时候过了某个年纪之后要闲的话可能还要用偷的齁。啊，如果没有，你现在每天都很闲的话，那某种程度也蛮幸福的齁。好，那就是呢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呢？来，我们来听听看其他人齁，就是有一些建议跟说法哦。首先呢，就是建议大家在起床的时候，面对全新的一天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当你开始思考今天又要完成哪些事情的时候，先

暂停一下，给自己一点时间躺在床上，让你的心灵自由漂流，你会发现没有什么事是非做不可的。那所以呢，就是可以在床上冥想一下下。但是我个人觉得啦，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或者是你是个学生，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已经快要来不及了，有没有？然后就是赶。我倒是觉得你可能可以把闹钟稍微往前调个五分钟或十分钟，因为如果往前调个五分钟十分钟，不会影响你就是那个就是太早起床的痛苦，但是你提早个五分钟十分钟，会让你的时间稍微有点余裕。好，那这个余裕这件事呢，你不见得要拿来冥想，我个人觉得舒舒服服的赖床，或者是说就是你可以在床上做一下一些什么猫式之类的伸展动作，就是伸展但是不动，伸展但是不动，好，五分钟十分钟之后再起来，好，就是悠悠闲闲的慵懒的起床，再去刷牙洗脸，好，可能感觉上会比较舒服一点，才不会每天早上匆匆忙忙的。好，然后接下来呢，丢掉你的应该。好，那书里面是讲说，当不快乐的时候总是会逃离不了所谓的应该，好像就是说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做事，他不应该这么说的。好，那这些所有的应该堆叠在一起就是一个压力。好，所以不妨跳脱出来，以观察者的角色，以旁观者的角色来看待很多心中的这个结就会稍微放下那其实我觉得有些道理是共通的，只是你做得到做不到。像有些人就会讲说你现在就是过不去的坎，其实有时候你回头来看就觉得没什么那像我觉得额外岔题就是前一阵子常常会看到有一些新闻就是一些学生因为学业压力很大或考得不好然后就拜拜了，就比较极端的就拜拜了。好，那其实就是现在学生也很可怜那不止我们这边那个哪里对岸日本都一样都会有这种憾事发生。好，所以我前一阵子刚好看到网络上一个影片，有一个老师他是补习班的老师，那因为新闻有类似的新闻发生，然后就是他补习班老师理论上在补习嘛，然后就他就开始在黑板上就跟大家讲一下，那其他的概念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那个考试这件事情只是人生小小的一段，这一段没有做好没有关系。然后我觉得他跟学生在讲的时候还蛮好笑的，因为他就画一条线，有点像是医院里面那种心电图，他就说你们现在就是要考这个试如果试没有考好，你的人生可能就是这条线之后往下一下下但是没关系，马上就会再回来那以后你还会遇到很多事情。然后他就说那以后你现在是高中联考嘛那接下来就是考大学的那当然现在用语不一样我用联考这样感觉上年纪就出来了人家现在是会考是不是。好，然后就说这样往下但是你以后就是接下来过三年后你可能还要考高中嘛那可能是往上往下看你考得好跟不好说那接下来后面出社会找工作那个景气不好工作不好找你可能往下那个坑可能比考试还要糟更下面的坑。他说找到工作了上来。好，然后接下来投资理财赚钱了往上遇到股灾了往下。他说接下来你可能交到男女朋友了好。然后接下来进入婚姻生活，然后他接下来直接垂直往下。同学就笑开了，你知道吗？那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教得很棒，因为我觉得就是给就是大家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应该这么讲。好，那有一天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也许有些学生就会想到老师曾经讲过的这一段。好，那下面网友蛮好笑，网友说那我可不可以现在停留到现在就好了，也可以啦齁。某个层面来讲，很多人就讲说学生时代是最快乐的。好，那我个人是没有觉得学生时代是最快乐的。好，那我觉得会讲那种学生时代最快乐或者是什么养儿方知父母恩好，我觉得会讲这些话的人，好，我觉得真的就是你们以前过的走到脑袋就空白了，有没有？然后走，也有那个科学实验证明说就会脑中产生什么不知道是多巴胺还是脑内啡之类的，好，所以是运动是有差的，运动是可以纾解压力的，好，但是不要过量运动，好，因为你现在是要纾压，不是在为了运动让自己给压力，好，而是透过那样的动作，好，让自己也纾压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呢，分享感受，好，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有些烦心的事情，好。

可以找人分享，不带任何情绪的单纯程序，那你会发现这个是化解冲突，并且就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啦。好，那当然如果你要就是去分享心情的话，也要小心一下，就是你要分享的是什么事情，有时候你分享的时候麻烦你去找一下你那个生活圈里面不会重叠的人，这样讲了之后比较不会出事啊。如果真的不能讲，真的很危险，你也不要写到网络上，因为网络上现在是一个数位标记，谁拥护者。好，那他说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平凡的主妇，工作了13年，然后后来呢决定永久脱离上班族的身份，那不仅是因为为了要照顾家庭，好，那另外是他自己对自由深切的渴望，好，那因为他觉得说，因为他觉得人生没有办法重来，时间是用钱买不到的，好，所以在还没有辞职之前，他也思考了很多问题，还有辞职之后会带来的后果，好，包括什么没有退休金啦，好，年资化为乌有啦，家庭总收入少一半啦，好，另外就是还有房贷、健保费、国民年金要缴啦，好，那他说工作的优点只有钱，但是没有工作的优点，数都数不尽，所以他后来算一算也许他就辞职了。那他说他现在每天都还在感受并珍惜着。那他说可是他并不是要跟大家讲说啊，你去辞职啊，或者是不上班啊，因为每个人有他的生活方式跟想法，那他只是想要传达说是可以让心灵更健康更富足的生活方式。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他有五个提议哦，希望说可以让这样的方式找回属于自己高频正能量的生活。那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位家庭主妇，本来是上班族变家庭主妇之后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建议。那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叫做 What I Want to Say， 一起来欣赏。

0: 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

0: 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好，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间。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时候身心要稍微放松一下下。那像刚才讲到说有一位这个现在是家庭主妇，那之前他也工作了13年，那在网络上写的文章就是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可以懒惰生活，好，慵懒生活啦，应该是这么讲。好，那因为他当初为了辞职是因为考量说人生没有办法重来，时间是用钱买不到的。好，那当然前提是人家钱也还可以啦。不过他有讲一下，就是说他家庭并不富裕啦，但是不富裕起码他可以就是辞职之后支撑他的生活。好，那每天都感受而且珍惜着。那他就跟大家提议说有一些方式是可以帮助大家更轻松的生活，跟摆脱这个以消费和追求高品质生活至上的方式。那第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阻挡垃圾讯息进入你的脑袋。好，他说如果你是一个比较高敏感而且自信心不足的人，你大概很容易看到别人刊登在什么 FB 啊 IG 啊，好，网络上各个种这种生活玩乐的照片，好，消费物品的照片，然后你就会突然觉得情绪很低落，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在心中扩散，因为你不自觉就觉得说那是别人全部的生活，好，那感觉上都很美好，那自己则是待在一个你不甚满意的地方跟状况。那或者是你会看到一些负面的新闻，情绪就会受到影响而感到不安、恐惧或者是愤怒。好，那这个作者他就讲说，其实事实上你不看这些内容你也没有损失。好，那除非说你可以做到内心坚若磐石，丝毫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否则你的失落感、你的自卑心、你的不安、你的害怕，长期下来会不由自主让你的自信心低落，变得消极没有动力，那这是很严重的损失，因为实际上你比你想的更好。好，所以在你没有办法在脑中阻挡这些垃圾讯息勒索你的情绪前，好，先暂时关闭这些社群媒体。好，那事实上

啊，你要使用什么物品，什么样品牌，做什么样活动，怎么样可以提高生活品质。好，那事实上因为这些都是要你买东西，好，买服饰，买配件，买家里的装饰品，好，好，那先不管这些东西是不是买得起，那作者觉得这些价值观是真的正确的吗？有时候失去判断能力哦，因为这些是商人的广告哦，或是台词哦，那他觉得所谓的高生活品质应该是自己定义的，无关别人的想法哦，请为自己的人生做主。那他建议说，尽量过得比自己所赚的金钱至少低一阶的生活品质。那如果你追求的是你所赚取的金钱能维持的生活品质边缘，他心理上一定会觉得负担，因为有点不太够，有匮乏感，会烦恼，没有办法生活得更从容更平静。所以他说可以让自己退后一步，就是降低一阶的生活品质，每个月存一些钱，你会发现说，诶，原来财富自由离你的感觉这么近。好，那再来呢就是自我肯定哦。他说呢，这是他在离职前一直所思考的问题。他说，没有这份工作的我价值是什么呢？那他得出的结论是，工作、金钱、身份、地位、外貌、能力都不等于一个人的价值，因为这些都不是永远的。那如果你过度依赖这些外在的条件来肯定自己，永远都没有办法感到幸福。好，那他说小朋友小的时候没有这些观念，好，比如说什么考试要第一名啊，钱要赚得更多啊，工作要体面啊，也没有真正属于他们的物品，好，但是父母给他们爱的时候，他们就会对自己更有信心，好，也会感到开心，好，这也是培养孩子自我肯定的时期，尽可能让他们知道他不需要成为任何人或做了多棒的事情，好，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是值得感到自信跟快乐的。好，那是小朋友，可是我们现在是大人啦，哈。那自我肯定是可以用大脑去练习的。如果自我肯定感比较低的人，常常会脑补，哈，那不自觉的自责，那甚至延伸出罪恶感、愧疚感。他说这些都是一个不好的负面情绪。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脑中奔走的思绪的时候，往往会被拉下黑暗的深渊不知。好，那另外呢就是当自己完成某件事，就算是很小的事情也是一样，好，比如说喝了很多水，阅读半小时，好，有运动，煮了晚餐，好，那陪小朋友玩游戏，整理房间，好，说一定都要好好称赞自己，好，跟自己说我真的很棒。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对自己应该也有一个自我激励啦。好，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很棒，应该心情也是蛮好的哦。好，那接下来就是放过自己哦，因为他说自我要求太高，凡事要求完美的人其实很自恋。好，这是他在一本书，好，日本的《根本欲性：别让自责成为一种习惯》书当中看到这些话。好，那他说那个作者写这句话，他一开始看的时候他觉得蛮惊讶的，因为他说他虽然自我要求高，凡事要求完美，甚至还有洁癖跟龟毛，但是他一直认为自己其实挺没有自信的，怎么会在别人眼中成为自恋呢？好，那其实这样的性格对某件事的过度执着都会让人家觉得心累，所以其实应该要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自己失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世界也不会崩塌，那反而心胸开阔了，好，那你的机会可能还变多了，好，所以呢列出自己喜欢的事情跟讨厌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就是讨厌的，好，就是讨厌，再努力接受也是勉强浪费能量，好，甚至有浪费生命的感觉。那喜欢的事情，好，即使再辛苦你也会愿意付出，甘之如饴，做了就会获得能量成就感，那觉得生命有限，时间宝贵，就把时间留给喜欢的人事物上面，哈，好，那这个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哦，真的好好的过好你的每一天，好，跟每一刻的生活，尤其最近有很多的新闻，有没有？哦，都是一些很厉害的人，好，那个感觉上，事业有成，好，但是呢，可能就差那么临门一脚，好，或者是年龄，大家印象中的感觉上还很轻的感觉，然后就拜拜了，好，然后你就大家看到这新闻就会有点震撼，好，所以真的活好自己的每一天。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5: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
3: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6: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

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没找我？
1: 没有。
0: 要走吗？
1: 要啦。
0: 没找我？
1: 没啦。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2: 跟着悠悠来到了我们的日月潭，要带大家来去爬爬照，去做什么呢？哇哦，吃喝玩乐，看这里要来带大朋友小朋友，哇，喜爱生态的好朋友，我们要来去赏萤哦。而在今年的2026的日月潭星光萤火虫哦，这个整个呢闪亮亮啦，在不同的区域里面亮度不一样。对，而且呢特色也不大一样，所以在浪漫的四月跟五月呢，在八大的赏萤据点哦，让大家呢点点名点点亮点点整个环潭的微光哦。所以呢要加入我们的行列的朋友，不只是在这个时节里有看到花卉，而且还有会发光的奇迹呢。所以呢就来到这里，当然就在我们的日月潭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呢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喽。哈喽。
3: 哈喽大家好。
2: 是，当然今天文娟科也整合活动对不对？
3: 对，没错，是让我们日管处呢在规划这种属于季节性的活动，除了呢主打的一个主题之外，同时呢也会搭配我们周边的一些观光游憩的资源，打包成一包，让大家呢来日月潭，不是只有看到这个主题性的一个活动之外，还能够呢在当下可以去感受在地的风景啊、文化、历史、人文等等，还有美食。
2: 哇、哦！我现在听到你旁边就有蛙鸣声了哦，对，而且呢，你就可以听，是不是很丰富？你看现在才是，
3: 没错，
2: 对呀、啊，现在才中午而已耶，你看看，你就可以听到，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要来到日月潭，而且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萤火虫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可以让大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导览老师都有专业的训练，对不对？
3: 对，没错，这种专业东西、专业性的问题呢，我这边就不是专业，就不好意思回答了。
2: 嗯、
3: 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由我们专业导览人员呢为大家来介绍日月潭的一个赏萤的一个环境，以及呢它特别的地方。
2: 嗯，当然呢，这一次呢必去赏萤的秘境，还有一些特色，就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了。
3: 好。那这次的我们的赏萤活动呢有八大据点，那呢从森林啊、湿地到潭边，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个萤火虫的品种跟生态的一个环境。像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在山林间会出现的、
2: 嗯、
3: 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临水边会出现的、嗯、对啊，像如果黑刺萤啊大多

0: 抓黑蝇等等，在不同时间它不同的发光，那你看到呢不同层次分明的一个荧光节奏。然后呢再加上呢我们五个协会有不同有专业导览人员解说，可以让我们来了解呢萤火虫的一生，还有栖地条件以及繁衍的一个行为。所以来日潭呢不仅看美景呢，而且来看得懂大自然的一个规则规律，加上呢夜间的这个星空啊还有萤火同步的上映，会让人家一秒爱上日月潭。
1: 嗯，有些人说他每一年都会来哦，他说今年是不是有赏萤地图？
0: 今年有啊，就是基本上大家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善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这是日管处的一个所规划的一个网站，上面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赏日月潭赏萤季，除了里面有一些活动资讯之外呢，还有这些赏萤的折页都可以在线上可以做下载来观看。
1: 嗯，让大家非常的方便，还可以非常的这个找资料，对不对？就很像我们的这个资料库一样，而且根据不一样的据点哦，我们都有多元的体验。譬如说我们的桃米跟这个冬光啊，它不是只有赏萤诶，听说刚刚有听到蛙诶，哇，青蛙也有，还有鱼虾的生态这些，是不是？
0: 对，这边我特别说明一下，这五个据点啊，事实上它各有千秋，各有厉害的地方。那我这边呢，简单的说明，像我们这次啊，像桃米啊，或是冬光，它是赏萤的人气首选。那这地方除了赏萤之外，还可以有赏蛙，还有溪流的一个生态，非常适合这个亲子一起来旅游。那水社这个地方，它除了交通很便捷之外，也很适合第一次来的游客。它基本上呢，我们水社还可以玩我们的 SUP 的水上的游戏的活动。那像投射这地方啊，除了有赏萤之外，像白天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种大自然的盆地的一个比较泥盆地的一个泥盆地的生态环境，还有呢水路的探索，像独木舟等等等，可以在投射这边体验。那例如呢，那继续往里面走呢，像潭南或丹大，它是比较属于深入的一个部落。那那里除了看赏萤之外，还可以体验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跟夜间山林的一个氛围。那大岭跟莲花池呢，比较偏向这个自然原始派，然后光害比较少，银矿呢相对稳定，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一好像只能选一个点，那大欢迎大家
1: 可以住下来啊，对啊，嗯，
0: 可以多来几趟，来看一下不同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景观。
1: 嗯，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特别推荐的这个今年哦搭配您刚才讲的这几个，然后我们自己在周边的住宿是不是也有所谓的优惠？
0: 像我刚刚说的那几个地方，像桃敏或东光，事实上他那边也有提供民宿的一个选择。那水社当然就更多了，除了民宿之外还有饭店可以选择。那有关于潭南或是丹大，它比较偏已经偏向那个部落了，那边的环境基本上也是会有民宿可以选择。基本上来我们日月潭呢，住宿是不用担心的啦，就是大家都有多元性可以选择住的地方。
1: 嗯，所以大家不用那个太担心说，哎，这个是不是在住的方面哦找不到，或者是在品质，我们都有这个管控，而且我们有这个台湾旅宿网哦，依照你自己的需求、你的经费，对不对？你们可以你们自己有时候还可以挖到宝哦。他说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在今年度哦这个时节可以体验的一些 DIY？
0: 哦，像 DIY， 我这边真的比较全面性的说好了，像 DIY 体验啊，我这边一定会推我们的部落。我们这边主要是有两大部落，第一就是两大原住民的群组，第一个是在我们伊达绍的一个绍族。那基本上绍族他那个地方，我们有提供一些有关编织啊，或是有关他们那种猫头鹰的一个手工艺品的 DIY 体验。那相关资讯呢，也会在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做一个公布或是呢布达，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像部落地方啊，潭南或是丹大那个地方，它除了有染啊，还有那种属于木工的一些文创品等等的。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 周一至周五上午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啪啪照，要带大家来到台中的后花园，要来走进了我们的春暖山林，畅游在古关跟大坑，享受那暖乎乎很疗愈的泡汤时光啊，忘记烦恼啊，让自己呢哇放松一下。当然呢不要宅在家了哦，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山林去吃美食泡暖汤，让大家疗愈到我们的心坎里，从森林系一直到健走，一直到温泉，一直到呢哇哦 IG 爆红拍摄景点啊。所以今天有两个地方哦，第一个瑶瑶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大坑，第二个呢来到我们的古关。可是你知道吗，这两个地方呢都可以边吃边玩边泡汤，你有没有觉得很幸福呀？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也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幸福感。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去找找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也是我们的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哦，吴宗林科长。我们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最美丽的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线上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你的粉丝很多耶，我放你的预告上去，人家说都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跟看到你的人，我说他忙昏了。真的国内外哦到处跑哦。那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吴科长呢，其实呢在我们的观光界真的就是一个佛心来的，而且呢每次都会把他最好的呈现给国内外的朋友，而且呢这次要带着瑶瑶去疗愈一下。为什么呢？而且一次带两个地方哦。我们先从大坑啊，听说大坑啊是城市里的森林疗愈站，是真的吗？
2: 是的，坦白讲我们都不晓得自己有多幸福啊。
1: 嗯，
2: 我们到韩国去推广啊。
1: 嗯，
2: 韩国的观光界跟我说啊，我们就很羡慕你们，他说整个首尔啊，大首尔区啊都是平原啊，
1: 对，你真的
2: 要去走到有山啊，哇，那开车非常的远啊，可能要一两百公里外，然后你看整个大汉城2000多万快3000万人口，它没有一个我们叫郊山啊，就是比较郊外，不是太远，大概车程半个小时内的范围内就可以很轻松会去走一些在可以赏景赏花，然后有很漂亮的景观餐厅，那就是我们的大坑。那多鲁啊，那你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就台湾跟它相差来回，然后搞不好差到30度，因为我怎么冷啊，以中部来讲很冷，都10度都很冷了，很少听到10度以下，那他们是零下20度啊，
1: 差很多
2: 耶，很羡慕，嘿啊，而且泡温泉，所以我们在地人啊，哇，我们附近，比如说中台湾附近来到我们的大坑也是车程啊1个小时内左右就到了，那有很棒的这个完善的步道设施，那有很好吃的这个放山鸡餐厅，那有很棒的咖啡的一个手冲咖啡，然后各式各样的野餐啊，你可以有过猫山猪啊，那么那还有芋圆啊，吃完那甜品，那就是我们的东东芋圆或者老芋仔芋圆，都是在地人极推的美食。那其实我前几天有一个好朋友邀请我去大坑的一个雅风竹云啊，风就是风雅的编导写叫雅风竹云，就是建筑的竹，没有下面那个木，然后云就天上的云，雅风竹云。哇，在餐厅里面有很多老板的收藏品，都是很精致的木雕，很棒的那种雕像啊，从国内外收集来的，而且完全免门票，你在那边用餐点一杯咖啡都可以去

0: 去欣赏，好好的欣赏个过瘾，哇，真的很棒。然后我想，最值得推荐就是说，我们的大坑这些步道啊，有一个九号步道是完全适合全龄的，就从
1: 小朋友啊、大朋友、老朋友都可以。
0: 到我们可能七八十岁都可以哦，它是很和缓的坡道，然后旁边啊有很一路都有很棒的休息的空间，然后步道的这个设施完善，那最重要它这个有很多小农的市集啊，就在步道入口，你全家轻松的走完这个九号步道之后，就可以在那边买到这个很棒的野菜，很棒的在地农产。然后这个都是所谓的吃在地吃当季，你就可以带回家啊，当季的这个水果，当季的蔬菜，然后也让这些小农啊有一个收入啊，也是支持他们，我觉得这是很棒。你出来健康健走，然后赏景喝咖啡吃美食，还可以促进啊这些在地的小农他们的继续向前的动力，我就觉得很棒。那最重要那里还有温泉哦，
1: 哇，
0: 各位好朋友不要忘记啊，我们的大坑温泉啊，这是不用到山边天上的很远，然后到海边很远，它就在我们的大坑就有啊，
1: 大坑就有哦，要听好哦。
0: 对，我们那边有一个日光温泉，事实上在我们的市区还有一个清新温泉，都是认证的，观光署有发温泉水质认证的温泉，然后而且它硫磺味不会太重，有时候我们泡，当然有人很喜欢硫磺味啦，就泡完哇，整个头发整个全睡觉醒来整个枕巾都是硫磺味，哇，就是真正泡到硫磺温泉，那也很不错。这个到你到北投去都有嘿，那但是你我们叫美人汤，它是没有那么重的硫磺味，可是它的这个泡完啊，皮肤好像抹了这个很好的乳液，然后泡起来很舒服。这种就是我们这个美人汤，水质非常清澈，那么温泉质非常好的这个碳酸氢钠泉也很值得推荐。
1: 哇！
0: 那另外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大坑往上开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古关啊，古关事实上大家都晓得，古关它本身就是温泉区啊。
1: 对，
0: 它也是碳酸氢钠泉。那边的温泉酒店呢，有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设施。那温泉酒店旁边也都有步道，那最重要，它有一些美食啊，那么就是很值得推荐的、啊。它有鲟龙鱼的料理哦，它有一些山产哦，有一些香菇哦，那很特别。它还有用当地的泉水做的白冷冰棒，还有五叶松枝，对，都是要当地才有，而且真的是原汁原味的。五叶松这个非常有这个健康的概念哦，它有淡淡的青草香，然后结合蜂蜜来调味，这种五叶松枝啊，一定要去品尝
1: 喝，而且它一定要喝，而且它对身体来讲是一个，尤其是在这时节哦。哇，爬完山见完走，哇，喝起来真的让自己身心灵弄很舒坦，而且对身体真的就是一个很，如果说你那个便便不顺的话哈，我很建议大家喝，因为之前那个乌科他有还有那个那个应该是算饭店的老板哦，他就一直叫我灌哦，真的一路顺畅，真的，他就是一个体内环保，真的就是一个很健康的食品，对不对？
0: 对，尤其在古关有这个鲟龙鱼，大家晓得，像鳟鱼啊、鲟龙鱼啊这种都要非常水质要求才能够在那边生存。所以他们的这个所处的环境啊，有一定的标准，所以在那边才能够吃到鲟龙鱼汤。你在我们平地根本没办法哈。那我想到我们的山上那些山产呢，也很值得大家一定要除了在那边享用啊，也可以买一些啊，我们 我们比如说香菇，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地的那些野菜，那么也可以带回家跟亲朋好友同学这个分享，这个也都是非常推荐的在地土特产的。
1: 嗯，而且那个味道真的就是让大家很舒服哦。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你不要看这边哦，大坑有限定的商圈，有限定的美食。然后呢，到了我们刚刚古关也是一样哦，除这里，而且他们这两边的汤汁哦，吴先生问说，请问一下这两边的距离，如果开车的话会很远吗？啊，两。

0: 如果
1: 对，要住的话，你就可以再往上开。我们的这个车程，我想在不到一个小时内会到，应该不到一个小时。我开过，
0: 那
1: 重点是，对，重点是你这个。比如说马上来的这个五一劳动年假，你就可以安排全家或者公司好朋友同事安排一趟这个共同这个一起去凝聚情感，然后共享天伦的一个旅程啊，都会让你这个增添了满满的回忆。那最重要就是这两个地方哈、哦，除了都有共同的温泉之外呢，那这两个地方其实以到古关来讲，古关那里还有一些原住民的市集，你可以在古关的原住民市集可以去支持这些原住民朋友，他们有一些手做的编织啊，有一些这个他们所种的那些南瓜所种的一些山上特有的一些像竹笋啊，像山上的这个野菜啊，然后都可以让你这个住家休闲都还可以增加一点公益，因为可以支持他们，因为他们在那边的这个所生产东西要运送到山下来啊，有时候这个交通运送种种的这个会比较的没有那么方便，所以我们在山下买的话不容易。啊，你到山上去就在地去支持他们，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在地啦。
0: 真的让大家觉得一个很舒服哦。而且呢，林小姐说，可不可以让他这个科长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说这个时节的话，在交通上面呢，会不会有这个塞车情形？然后有没有在他会提醒大家，就是说，在这个时节的话，是先进古关呢，还是从大坑会比较方便？
1: 先进大坑比较方便啊！
0: 我也觉得耶，对啊，
1: 从市区下去就其实是要就到了嘿。那事实上，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哈、你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手机就可以沿途拍很多风景。那古关那里哈，其实有我觉得有很棒的这个步道，是纬度又更高一点，它在我们的

0: 气的变化哦比较大，一定要带这个薄外套。我觉得这个吃一口山产呢，喝咖啡，然后呢吃海、到我们的原住民部落，然后再泡个汤，我觉得三天两夜刚刚好啦。好、哦，真的，这两边会比较舒服啦，不用赶啦，对不对？
1: 对，时辰也不用抓太紧、啊，然后也在忙碌的这个工作之后，有一个很棒的跟家人或者跟同事、好朋友有一个轻松的啊这个行程来凝聚啊这个感情很好，还、
0: 是
1: 共享天伦，对啊。
0: 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吴宗林科长陪伴大家共同直播，那么当然也要让我们大家跟着我们科长的脚步呢，相约在我们的大坑跟古关见哦。
1: 是的，我们在好山好水的古关跟大坑等大家，谢谢瑶瑶、谢谢线上听众，
0: 拜拜，
1: 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跟着悠悠澎湖跳岛骑游去哦，你报名了没有？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看看你是不是已经报名了，还没报名的拿起你手机赶快点下去，先听好哦，好好的仔细听一下今年的跳岛101哦，这个是 101K 的自行车活动已经开始报名了，点下去之后呢，大家询问度超高的这个单车大活动来了。那先问大家今年的秋天有没有留一个时间给自己真的放松热血，没有我就帮你安排好，你用听的就好，因为我这一次是一个海景的骑乘，加上跳岛，加上在地的美食，一键报名，直接带大家玩到尽致尽兴，好难忘，好用这样子。

0: 前台的车友都在问都在等啊，所以呢我们就已经把时间出来了，有人文有美食，移动式的旅行，从马公市出发，一路呢就像这个大家放松心情，骑向这个海岸，跨越经典的地标，吃在地美食，拍爆你的记忆帖，所以直接帮大家价值最开心啊。那当然呢不能呢这个错过，尤其是呢9月20号这一场呢，整体的规划跟特色，我们要特别的邀请我们秘书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1: 对，没有错。那我们今年呢特别把绿色低碳跟人文自然人文深度结合，那活动呢是在9月20号，那这一场的 101K 的跳档活动呢，那就是希望车友们可以用最纯粹的时速20公里来感受澎湖，那所以我们规划了专业的挑战组101公里，以及想要看风景那体力的负担比较轻松的车友设计的休闲组 22K， 那这不仅是一场体力的测试，那更是一场移动式的风景飨宴，那希望大家呢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深度体验世界最美丽海湾，那我们也希望来的人呢不只是玩赛，那而是希望有一段很有记忆点的旅程。
0: 嗯，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尤其是刚刚提到的，今年要让大家眼睛 brown， 为什么呢？像我这个哈、哦，那个幼幼班的，我最希望有电辅车啦，哈、哦，哦，谢谢秘书圆了大家的愿望了，金哦，应该就是那个电辅车组别，对不对？
1: 对，我们今年比较特别，就是加入了电辅车的组别。
0: 你知道我听到多开心吗？
1: 真的，因为这样负担比较轻。
0: 感谢你啊，你都不知道，我一跟大家讲的时候，大家说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说好好的听，好好的听，赶快赶快告诉你，真的真的是有的，而且我们有一些新的调整，也有一些考量，对不对？
1: 对，其实因为我们搬了好几年，那其实我们也发现说，很多朋友想要看我们的海景，那也向往自行车，那来到我们澎湖各个景点去。那只是也是怕担心说体力无法负荷这种长距离、嗯、或者是秋天来的时候如果有一点逆风啊，骑起来比较吃力，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增加了电扶车的组别，那就是想说让大家一起都可以来参与，不管是全家大小一起想来的，或者是体力有限但热爱大自然的车友，都可以透过电力的辅助，那来我们澎湖来骑脚踏车，也是我们想要落实全民单车运动的初衷。
0: 嗯，所以哦，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不过刚刚讲到了，就是说这个报名哦，那个林先生说，请问一下在哪个网址报名？然后新增这个电辅车的组别哦，是不是有这个限制的这个人数啊等等？是不是可以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那像活动报名的网站呢，我们其实已经上线了。
0: 对。
1: 详细的资料的话，可以上那个易贝特，然后去做搜寻就有了，嗯、或者是说，到我们的观点处的粉丝专页或官网来查询都有。
0: 嗯，所以哦，请大家不用担心哦，这个是我们这个让大家已经上线了，而且呢，这101的这个101公里的一个路线呢，错过可惜，它有一些指标性的这个景点，对不对？
1: 对。那我说明一下我们的一些指标性的景点，那其实我们这条路线呢，就是你骑乘之后你就可以发现，那这个路线其实是我们澎湖不管是地质啊或者文化的路线，那我们会从马公出发，那会经过十里沙滩，那接着会到我们的快海大桥、嗯、而且还会经过说我们的大古叶柱状雄伟的景点，那最后呢我们会到我们澎湖最西端的永岛灯塔，那其实每一段的路线呢都是不同的地景的切换，那不管是海岸啊或者是我们的聚落，每一公里的风景其实都不重复。
0: 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哦，这个可以赶快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点，对不对？
1: 对。
0: 嗯，而且除了这一次大家期待的这个活动，伴手礼补给还有那个早鸟优惠啊，哦，五星级，请假五星级之外，够五星级就星级。

0: 请大家有看到我们那个你真的叫诚意满满了，海蛎鱼再加上牡蛎啦，然后呢还有熬那个海鲜粥，让大家齁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澎湖。而且这次完赛的奖牌啊，听说啊在网络上这个真的是讨论极高，为什么啊？听说不是只是纪念而已哦。
1: 对，不只是纪念而已。那我们这次我们有特别讨论，经过一些创意的设计，那我们不像说只有把奖牌拿回家之后只是收起来。那我们这次的奖牌融合了自行车的链条，那海熊的吉祥物以及永岛灯塔的意象。那最特别的是呢，我们设计的开关器的功能，那它背后呢其实还有磁铁可以吸附，那车友完赛之后呢也可以把它当作冰箱，然后吸在上面作为装饰，那或者是说想要喝饮料的时候也可以随手一拿，也是一个实用的工具，因为它也具有开关器的功能。
0: 所以你看它很实用，它不是只是摆在那边给人家看呢，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哦、呀，啊，如果骑得不过瘾怎么办呢、啊？听说哦，我们这次还有一些免费领骑的活动，哎，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好，那其实赛事如果骑还真的还不过瘾的话，其实我们有提供全国首创的免费领骑的服务。那这项服务呢，是为了让大家在比赛之外呢，也可以跟着我们的领骑人员，那可以到我们的一些比较不一样、不知道的秘境。而且只要五人以上的团体的话，那在我们活动前七天来上网预约，我们就会有专业的志工来带路，而且全程是免费。那我们也提供三条的不同的路线。那第一条是我们的马公浪漫人文秘境，那大约是15公里，那会探索我们的天后宫，独行石村，那比较适合亲子跟文青的部分。那第二条路线呢，还会骑比较远一点，那我们会到澎南啊湖西的黄金海岸。那大概是50公里，那沿途上我们有丰贵洞啊，北寮的摩西分海，那它景观是非常的丰富。
0: 嗯，
1: 那还有最后一条的路线呢，那稍微长一点，那我们会骑到我们的西屿地质工人区，大概80公里，所以会经过快海大桥了，那乡道二坎聚落。
0: 哇，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如果现在早鸟优惠的话，如果连同机票跟住宿，会不会更便宜？
1: 其实可以，现在也可以查询，因为我们有一些合作的一些旅行社，那我们希望说在地的旅行社啦，也是结合不管是机票或住宿，来推出一些优惠价。
0: 我觉得可以耶，对不对？如果说他现在 OK 的话，我是觉得可以耶，对吧？
1: 对。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节啦，哈，我们是说现在这个时节可以赶快啦。好，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因为我觉得时间有限，因为那个基本上呢，我们通常都说哈，那个有时候大家那边想到最后哈，这个时间就来不及了，然后不然就是报名额满了，对吧？
1: 对，不要考虑太久，可以
0: 马上真的
1: 定下去。
0: 真的，我顾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的那个领骑有没有限人员呐、啊？还是说更加用凑团的方式啊？有没有一些有一些要怎么样预约？他说之前不是都说5天7天这些上网，那如果说人体多的那什么人员多的话嘞？
1: 人员多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只要有5个以上，其实都可以的。
0: 我们不怕人多啦。
1: 对，不怕人多。
0: 对，我们只怕你不来啦。
1: 对，但我们最近呢，领骑的部分都有一些像学校的团体啦，就是教练带小朋友们来骑，那些人数也是蛮多的。
0: 真的真的哈，我不怕你人多哈。
1: 对，
0: 好，我们喜欢人来疯哈。对，
1: 欢迎。
0: 真的真的欢迎大家哈，而且呢，有一些这个必吃沿路他说
1: 来拍照的，那像美食的话。因为如果你是骑乘过程中要买，就是比较不建议，我怕你买太多会拿不回来。
0: 我们现在有那个黑猫宅急配，谢谢。
1: 对，也是，对，那你可以买多一点，让他寄回来。
0: 我们不担心你买了，真的是，真的秘书比较贴心，那是怕你扛不动了。真的真的真的
1: 带不回来，
0: 真的是会怕你带不回来哦，不是开玩笑。尤其是刚好那时候又是这个海风比较稳定的时节，对不对？
1: 对，
0: 他说有没有比较那个特色必买的，就是一些比较特别不只是纪念性也可以用的。
1: 我除了纪念性是想要一些名产嘛。
0: 他说有没有，他说不要再干贝酱喽。他说有没有别的？
1: 对，我们现在其实通也开发了蛮多的，像一些仙人掌果冻啦，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口味，其实最近开发蛮多的。 嗯。

0: 不同的尝试。
1: 没错，反正呢，你就是一边骑车一边看海，一边流汗，一边吃海鲜，一边挑战自己啦。哦，因为我觉得那个名额有限，然后风景又不等你，然后呢，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也让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尤其是呢，现在准备要报名的朋友哦，刚刚没有听仔细的朋友没关系，我们请秘书呢帮大家会诊一下，让大家呢可以更清楚，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好，那我们的自行车活动呢，那我们是在9月20号，那虽然那时候是在秋天，其实非常适合骑车，不过澎湖海风有时候会比较大，也是提醒大家安全第一，不用竞速。那活动的时候呢，全程佩戴戴好的我们的安全帽，并扣好帽扣。那出发之前呢，也要确实检查一下自行车的刹车与车况。那另外，虽然是秋天，不过澎湖的太阳其实还是很热情，那也是希望做好防晒啦，还有水分的补充。那另外也打一下广告，因为我们这次的自行车嘉年华呢，也是会跟我们在11月1号的2026巨豆澎湖快乐马拉松，其实我们是一起推出的，那已经都在我们的伊贝特的网站已经开放报名了，欢迎大家赶快预约报名。那详情呢，可以看我们的关键处的脸书粉丝专。
2: 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3: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入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2: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3: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

0: 1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家的心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哦，还有很多的好物要来送给大家。马上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来去找找林燕如终极专员。

0: 甚至是多个家庭哦，原本固定的生活节奏的这个步调呢，整个打乱。那当然呢，当家庭呢被这个被害事件呢顿时哦打乱的时候，最直接的就是经济。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生活的重心，好，那不管是在这个维持生计啦、身心灵啦的重心啦，怎么样重新站起来？我想对很多人来言而讲哦，都可以说是一场噩梦。那怎么样来去化解这个东西呢？然后我们怎么样来从这些被害事件哦，把原来呢他们的生活呢改变掉了，再把它慢慢的恢复哦，当然是不可能百分之百。还有一些就是转变，我觉得这是一个转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更生保护会包含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其实两边都有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在做一个协调。那我们就叫修复式司法。那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讲到的就是由我们的台北分会哦，犯罪被害人他们在就业协助这一块呢，怎么样来去帮忙，以及呢怎么样来让很多的家庭呢支持的力量透过呢我们台北分会包含了政府机关的跨部会哦，来去帮忙他们，然后由协会去提供这些服务。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这个时候也赶快来让燕如好好跟大家聊聊，针对呢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台北分会，尤其是针对就业协助哦，我们其实有提供非常多的服务，而且呢不断的呢去找寻一些资源。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燕如？
1: 是非常感谢主持人的说明。这样子其实就像刚刚瑶瑶说到了，当被害案件发生的时候啊，其实生活时的节奏是会打乱的。那有可能本来没有在工作，但是因为主要提供经济的这个被害人他受伤或者死亡之后，那可能家里的人会有另外一位家人需要就是重新投入职场，又或者是说被害人本身因为受到被害事件之后导致他身体上有一些不便，然后可能原本的工作形态呢他没有办法继续就业，而需改变其他的就业的形态。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协会的就业协助呢就成为了很多的家庭的重要支持的力量。那我们呢就是透过政府的一些资源以及协会提供的就业的服务的方案，我们比如说可以提供一些职业的训练啊，或者是创业的补助跟贷款。那不仅能够提供就是我们的被害人求职的时候呢重新建立起信心，也能够逐步找到适合自己工作的方向，为新的生活开启新的可能。
0: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她说请问一下全省各分会啊，尤其是在犯罪被害人这一块，是不是每个区域所提供的就业服务是不同的？
1: 对，但是大致可以分为几项，比如说像转介啊、媒合就业的机会，或者呢是协助呢就是我们的申请人来参加政府所办理的这个职业训练，或者是呢他针对他想要参加的这个职业训练的费用学费的部分，协会可以提供补助。那当然各个分会也是会规划自己的这个记忆训练的课程。那但是就刚刚提到，如果转介跟媒合就业机会啊，或者是协助参与政府办理的一些资办的一些课程的话，这个是全省各分会都有的。
0: 嗯，是，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对不对？
1: 对。
0: 嗯，怎么样来去让自己逐步建立经济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点。还有就是陪伴者。那当然我们在转介或者是媒合的在就业这一块哦，是不是一定可以找到工作哦？我们不能去跟人家说打包是什么包票啦，或百分之百，我觉得要靠自己努力，对不对？
1: 对呀。

0: 到合适的工作机会这样子。
1: 嗯，庄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说本身是家庭主妇都没有一技之长该怎么办？
0: 对呀，所以就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各个单位都有办理一些职业的训练课程。那有些同学就说，那我现在像之前有一阵子，可能很多有要参加就是训练课程，参加就是政府的一些方案，比如说想要去当保姆哦，可以在家里自己带，或者是说想要去当这个照护员的这个照顾者也是可以。然后政府都有近几年都有办理非常多的训练课程，所以像如果只要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或者是所属的各分署自己办的或委托其他专业机构办理的这个失业者的职业训练课程，其实都可以来跟协会申请课程的补助这样子。
1: 嗯，是朱先生说是可以跨区域吗？他说现在听到这个是台北分会，但是他是住在南投的话，他可以来这，他感觉说这边不错，他可以跨区域来吗？
0: 其实他可以直接跟我们南投分会申请，因为这个方案是我们全台各地的分会都有，而不仅仅只限于台北分会哦。
1: 嗯，所以不用担心。他说会不会到时候他的课程他觉得他不适合？
0: 可能要上一下，因为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你要怎么知道说政府就是有办哪些课程呢？其实可以到这个现在网站都做得蛮好的，就是可以到这个台湾就业通的职业训练整合网站，先去搜寻一下，就是比如说有些是专业技能的，但是你可能很久没有到职场了，可能以前有做过训练，但是现在可能又有一些日新月异新的一些知识，那你可能你的证照要更新啊，或者是说这个工作你可能没有做过，但是我对这个方面有兴趣，但我不知道怎么入门，那都可以上这个网站去做搜寻，它有很多相关的专业的课程，然后可以进阶，那你就可以搜寻一下说这个课程那是不是有补助，那如果有补助的话呢，你就可以先来跟协会申请但必须要提醒您就是如果申请人你要申请协会的这个方案的话，必须是在您案件发生六年内我们服务的对象，那才可以提出这部分的申请。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些都需要费用吗？
0: 不用哦，就是应该是这么说，就是政府开立的很多训练课程，第一个是看他报名的时间你能不能报名，因为他可能有开设好几个班级，
1: 而且时间上对不对？我觉得时间上
0: 对，一个是时间，对，那费用的部分它有些是部分减免，有时候是全免。对，那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可以跟协会来申请就是这部分的训练课，如果可以全免的话，那你可以跟协会申请说你要开立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的这个身份的证明文件，那只要出示这个文件，你到劳动署上面他开立的这个专业课程的话，有可能就可以申请办理就是学费的减免或者是全免这样子。当然还是要看他开立的课程里面的条件是什么这样子，因为毕竟课程太多种了这样子，可能也没有办法在这边就是一一详述这样子，所以我会比较建议说听众，如果您对于就是

0: 像有一些要考证照是需要付费的，那以他们这样的一个身份是可以不用付费吗？考证照，
1: 要看他考的那个证照在政府规定，因为其实在这个劳动力发展署里面它有很多的课程，那它有些课程会说，诶，如果您是性侵害的被害人，或者是家暴妇女，或者是说您是这个特殊境遇家庭的生活者，或者是说他有规定说，诶，比如说像刚刚瑶瑶有提到说，诶，其实更生保护会也有做这方面的协助，那有些人是更生人，那像其中有一个条件他就是犯罪被害人，
0: 对
1: 对，所以其实劳动署上面，对对对，所以他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别，那有些课程他可能只补助某几种身份别，所以我才说，诶，如果您针对就是你想报名的课程，训练的课程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到就是报名的网页去查询一下他报名的这个减免的资格，那如果有符合犯罪被害人受被害的这个身份别的话，那就可以来跟协会申请这个开立身份的证明文件，那你就可以拿着协会开立的这个文件去报名这个课程，那就可以达到减免或者是全免的这个优待这样子。
0: 嗯，所以你直接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建议，我们通常都会先建议大家了齁，然后呢再让大家呢来去看看哦是不是适合你，你觉得你有兴趣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再跟你承办的这个专员哦，来去讨论说，诶，这是不是适合你？因为他平常陪伴你，他最清楚。好，所以大家不用去太急，不要太急。不过目前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台北分会哦，有哪一些自办的记忆训练？我觉得这些记忆训练课程呢也很重要。啊，有些人都会说，这又不是政府，如果说是协会，会不会又要收钱呢？不要担心，我们现在一次说明给大家听。
1: 好啊，就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诶，其实就业的协助除了转介或者是媒合，就是帮你找工作之外，补助你参加上课程，那个政府开立的课程，那当然协会这边自己也有办一些就是手作的课程，那目前台北分会有办理的课程有编织班、手工皂班，还有这个花叶银染的班级这样子，那这些课程全部都是免费的哟，对，我们不会再跟就是报名的人再另外收取报名的费用。当然你会说，诶，这个可能不是政府开立的，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你将来可能要从事这个行业，或者是说，诶，你觉得你现在有正式的工作，但是工作闲暇之余你想要斜杠自己有另外一个副业，那我们也很欢迎你可以来参加这样的课程。
0: 我觉得你把它当作是一个疗愈自己，然后在这边呢可以找到自己等于是同级的或者是说一个伴好，因为在上课的过程中呢就会像家人一样，它是一种让自己可以去抒压，可以让他可以得到一种心灵的温暖好，然后呢可以互相的去有聊天的对象。为什么会去办这样一个记忆跟这样的一个训练，其实我们里面的含义还是有很多的。不过协会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媒合营销管道哦，可能大家会想到营销这两个字好像就是诶跟钱有扯上关系哦，所以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燕如。
1: 嗯，好，对，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除了参加这些课程之外，其实协会的就业协助里面其中还包含一项是媒合营销管道，那可能

0: 这个事业的这个家人，他可能往生了，因为被害的案件往生，或者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从事这个工作。那但是可能，之前家人也不是那么有全面的，就是接触这方面，那就可以跟协会来讨论说，是不是家里自己的商品啊，协会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销售的管道，然后可以协助他，就是帮忙推广他家中的商品这样子。那当协会可能，比如说有时候办活动啊，我们一年之中也很多活动，或者是说，我们有什么会议，我们就可以协助设置这个义卖的摊位，或者是说，如果当会议中有需要采购礼品啊，或者是商品的时候，那也可以来一起做个搭配这样子，透过协会的服务，然后跟协会的赖的群组这样子，协助我们的被害人家属。 家庭他们推广他们自产自销的产品，这样
1: 没错。像你看，我们在直播来去分享他的产品以及他在怎么样去制作的过程，为什么去产生这个兴趣。那另外呢，我们每一年呢在11月，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大型的新生市集，对吧？对啊，相信如果有长期听。
0: 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都知道，对协会每年的11月都会在我们新竹的远东巨城购物中心举办这个新生市集的义卖会。那现场会有我们来自我们所有分会全台各地所有我们的新山人的这个训练成果，以及他们就是自产自销的产品，希望能够透过活动啊，让更多的民众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努力跟创作，也可以成为彼此支持跟鼓励的一个平台。要到现场来支持我们哦。
1: 而且我们这个是全省各摊都有。
0: 全省集结的，不是只有单我们台北分会，你看到的可以是到全省各地都有，对不对？对，没错。
1: 其实你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努力，也成为一个彼此支持的鼓励平台了。不过在创业支持方面，不少新生也会关心说，我在申请补助啦，或贷款啊，会不会有要连带的条件啦，或是连带的保证人啊，等等，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燕如？
0: 好，就是像刚刚我们有提到说，我可能自己本身就有手艺，然后我可能有开设店面，或者产品的生产流程的改善，或者是说你的产品你有想要进行一些新的包装设计调整什么的广告行销，那这部分也可以来跟协会查询我们的潜力新生商家升级的辅导计划这样子。整体计划最高我们可以提供10万元的资金补助哦。
1: 这个是不少补，而且你知道吗？这10万块呢，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对不对？
0: 对呀，当然说详细的部分说，因为里面的这个类别还蛮多的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您现在有您自己的经营的事业，但是你想要做一些改善，或者是做一些在优化的部分，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跟就是服务的专员们来做讨论这样子，看哪一个方面就是对你是比较有益的这样子。
1: 是，这个是王先生说他是在隶属在台北市，也是这个。
0: 被害家属，他想请教一下，我们有没有可以提供电话？他想要咨询一下。可以啊，其实协会的这个服务免付费的服务电话 0800005850， 直接你拨打之后呢，他就会根据你发话地点的所在地，
1: 他会转接
0: 就近的方位。对，那如果您是要直接找我们，就是台北分会的话，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专线
1: 02-2398-102。
0: 那就会有专门的服务人员服务您这样子。最后，我们也要让燕如帮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就针对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尤其是在辅导过程中，怎么样来去放下他们的心房，然后帮他们来去做一个整合。我们来请教一下燕如。好啊。
1: 很高兴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这么多的资源。那我觉得在我们的辅导过程中，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些协助改善啦、店面啦或改善商品，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希望透过专业的团队能够凸显就是你的商品的特色，也帮你提升这个市场的这个竞争力这样子。那希望透过这一些就业跟职训的
0: 资源的介绍，可以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知道说在这困难的时候其实您不是
1: 一个人
0: 、对，社会中还是有许多力量可以默默的支持你跟提供你机会，陪伴你们走向新的开始这样子。
1: 嗯，是，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百忙之中哦，陪伴我们大家也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哦，我们的林彦如终极专员，大家都知道跟我

0: 最好的伙伴哦，我们的 BB 兔，对，然后这样大家呢不孤单，我们一起来共同呢把我们的心放下来，好好的去做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创新，跟我们不一样的一个人生一个创业，我相信呢未来是光明的，是好的，好、哦，这个我们要有正能量哦，这个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同来努力，所以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燕如哦。
1: 嗯，非常感谢主持人的期许，那我们就下次在线上再见喽。
0: 没错，还有直播见喽。嗯，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天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5 4 3 2 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与您有约，带大家来到我们的东北角，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借问站。而且对于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龟山岛，第一个会想到什么？九号咖啡馆。对，当然今天呢，我们的新化哥不在，我要介绍另外一位帅哥。不过呢，听到他名字大家不要

0: 怎么拍，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九号咖啡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借问站哦，而且呢让大家会觉得说哦，来到这边哦，不是只有它的美食也很好吃，它的咖啡也很好喝，不过从馆外走到馆内哦，怎么拍都漂亮，那当然这个动线来讲大家会觉得哇好大哦，我要怎么样来去走会比较好，会比较那个直接一点，那个抓住重点。
1: 会建议大家就是拍完照就是在我们的大门口，然后拍用那个就是这个建筑物当作一个框景拍龟山岛之后呢，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建筑物的楼梯，然后走下沙滩。那到沙滩玩一玩，或是踩踩浪，然后再回来到我们的服务区外面，我们有设冲脚区，那我们的地下一楼也有设淋浴间，那淋浴间里面是有冷热水的。那洗完澡、冲完脚之后，就欢迎再到二楼的地方，可以到我们的咖啡馆内啊，可以喝杯咖啡，然后吃个披萨。像刚刚瑶瑶主持人有介绍，就是我们的披萨其实是很有特色的，
2: 一绝。
1: 对，真的，我们
2: 是
1: 这是我们这里才有的，像尤其是像鸭嗓葱油饼披萨啊，这个是由我们的内场的厨师自己发明的。那上面有鸭嗓，然后有三星葱，然后有金枣，全部都是宜兰在地的特色，可以说是宜兰的特色懒人包。
0: 真的，而且不只是这个，这只是其中一样，对不对？而且是必点，对吧？
1: 对，没错。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鸭嗓松饼，然后我们也有金枣茶，那全部都是宜兰特色有关的，所以只要经过歪澳，欢迎进来走一走。
0: 而且它的披萨再加上它的炸物，再加上它的饮料，那就叫做绝配。
1: 对啊，对，所以
0: 它可以待一天呢。
1: 对啊，真的，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在我们这里，就是点一杯咖啡，然后点一个小点心，或是点一个披萨，然后就在这里坐。那有时候吃完了，觉得肚子又饿了，就再点。
0: 对，我发现他们是这样，而且呢，这边的特色大家都知道，宜兰有金枣，他这边的金枣茶也是一绝。
1: 对啊，就是欢迎大家，就是有空可以到外澳沙滩走一走，踏浪看龟山岛以外，就可以来喝一杯金枣茶。
0: 嗯，是，而且呢，我觉得来到了我们的九号咖啡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它不是只是餐厅哦。那当然呢，还有就是它结合一个教育跟体验的部分，在这一块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哦，我们在海洋教育跟环境教育这一块，其实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六都会举办一个净滩活动。那这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的，那你们随时就是都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去做报名。那报名之后来到只要本人然后穿着就是有防晒的衣物，然后跟包覆性良好的鞋子，就可以来到这里做净滩。
0: 没有没有没关系，楼下可以买。
1: 对，没错。那过来净滩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会净滩活动结束之后都会再送一张饮料券，可以就是免费购买我们店内的饮料。
0: 你看是不是很好，既做这个所谓的环教，对不对？环境教育，然后又可以有一种亲子的时间，而且他从二楼这边上来的时候还有溜滑梯可以玩
1: 啊。对对，
0: 这个有限重量吗？
1: 啊，有有，这个限重要80公斤以下的人才可以玩。
0: 还可以，还
1: 对对对，
0: 要早讲，因为我还在想说我如果再滑下去会不会把你的那个溜滑梯给滑倒。
1: 不会不会不会
0: 不会吗？对不 对？不过倒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也做环教，然后它既有教育，然后又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借问的，让大家游客，其实来到这边，应该说来到这边的游客哦，他最容易呢问的问题是什么？
1: 最容易问，其实我们这边被问比较多的是，我们的淋浴间的使用。
0: 而且我发现你们的淋浴间真的是跟其他地方比较不大一样。
1: 对，我们淋浴间其实很大，然后里面男女淋浴间都各有20间，那我们都有冷热水提供。对，
0: 它是需要付费的吗？
1: 要，就是5分钟50块。
0: 就是看你怎么样来去调用你的时间就对了，而且我们都上面都有写得很清楚，对不对？
1: 对。那除了淋浴间以外，就是
0: 活动还有一些特定的活动都会来办一些跟年轻人结合啦，甚至有一些音乐会的活动，对不对？
1: 对，没错。那我们现在固定每年呢都会有一个外澳月夜的活动。
2: 对，
1: 大概
2: 几月的时候呢？
1: 我们大概大部分时间都会落在8月，就是在夏末秋初，
0: 不会太热，然后又可以玩水，然
2: 后晚上就一路这样子听到音乐。
1: 对啊，大家就是很 chill 的坐在沙滩上，大家一起享受音乐，享受火舞，然后旁边。

0: 有沙滩市集可以逛。
1: 他这已经现在今年的时间已经定出来了。
0: 今年时间在8月23号。
2: 823，
0: 对，
2: 很好记哦。823跟24，而且呢，小花咖啡呢，之前我们有介绍过，它的周边呢，其实它就有很多特色民宿。如果你又要到宜兰去泡汤的话，甚至到宜兰的话，其实呢，我们自己九号咖啡自己也有所谓的旅宿，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在礁溪的话有一间九号旅店，对，那边也可以泡温泉。

0: 活动可以做什么呢？
1: 我们在沙滩的话可以搭飞行伞，然后到南区的
2: 啊，
1: 对对对，刚好有一个飞行伞降落下来，
2: 刚好被我拍到。
1: 对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沙滩有接驳处，那就可以很方便就把车停在我们的停车场之后，走到沙滩，那就可以搭我们飞行伞的专属接驳车，直接上山搭飞行伞。对，那现在飞行伞一趟就是每人是1500，那随时都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可以帮您做就是联络这样子。
0: 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免费服务，帮大家来做一些预约嘛，对不对？而且呢，在周边的这个景点，在九号咖啡顺游亮点的部分还有哪一些？
1: 那我们的南边的话是冲浪一条街，那就是可以直接走到我们的南边的沙滩，然后去跟那边的冲浪店啊，就是了解一下冲浪相关的知识，那也可以直接跟那边教练预约，然后直接下去就是开始做冲浪。
0: 那如果说刚好现在3月1号开始，我们的龟山岛已经开咯，
1: 对，那就可以到我们的乌石港去搭船，然后去赏金，然后绕龟山岛，或是甚至是登岛。
0: 所以大家就知道，来到我们的九号咖啡呢，不是那个找王子而已，你知道找中阳哈，我们的刘中阳，我们的这个店长呢，他就会告诉你非常好的服务给你，然后也带你哦，可以来去看看我们整个场域，这么大的场域，刚刚有告诉大家几个亮点哦，所以不要忘记了，来到我们九号咖啡外澳馆，一定要来去找找我们的中阳哦，我们就先跟大家说拜拜喽，
1: 拜拜。

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悠悠晚点名，新鲜人，新鲜事。
1: 好的，当然这一次呢，我们的东北角也要拍拍照，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文手作工作室哦。这也是 Leo 哥，也是我们在东北角管理处呢长期合作的伙伴。嗯，而且呢，这人文首创呢，本身他是 Leo 的夫人，可是他是独立的哦。立文老师，我们现在看到了，我手上有很多的龟山岛，这也是未来我们的首创，有看到吗？未来在市场上你可能会看得到，但是是独一无二的。好，我们先让我们的丽玲老师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喽。来，先跟那边打招呼好了。
2: 大家好，我是丽玲老师。
1: 是，老师什么样的一个创意啊，让你来这边做类似这个龟山岛？大家都知道3月1号开始，就是我们的龟山岛启航咯。而且呢，做这个手作，哦，我看到每一样都想抱回家，这个很重要哦。什么样一个创意，还有包含了，我觉得还有就是布料很重要，对吧？是不是来特别介绍一下？
2: 因为主要是刚好有取到了一块这样的一个几何图形的布，然后又住在宜兰，就对龟山岛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因为先生都时常岛跑东北角嘛，所以就帮他用这块布去做了一个小零钱包。
1: 哦，有有有，我一定要特别讲一下。好，有没有看到这个，就这么小，待会儿呢它就不见了。好。结果继续，这个我们又开始打扰到了丽玲老师。
2: 那因为这样的小零钱包，它带出去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就想到说，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把这样的东西做出来分享给大家来使用这样子。
1: 而且这块布已经多久？哎，我跟你讲，真的是很难得哎，你有没有看到？有看到吧？那是缩时，而且呢，会觉得。特别，真的很特别，刚好符合龟山岛的颜色，不管是从清晨一直到傍晚，还有跟水，对不对？水域的颜色。
2: 因为它是一个几何图形，所以我们当把我们的那个龟山岛剪出来的时候啊，其实它每一个岛都会长得不太一样，
1: 颜色也不同。
2: 对，就是色调会不太一样，然后刚好呈现出龟山岛那种多变的样貌。
1: 嗯，是。老师，这个基本上啊，这个创意是你以前就有学过的吗？还是自己自创？
2: 应该是说玩布玩很久了，然后常常是会看到某一块布，然后你就会想到说，哎，这块布可以适合做出什么东西。所以你看我上面也是有一块布，然后我就想说，哎，那块布可以玩出什么东西，所以就把它玩一些不同的不一样出来。
1: 哇，好强哦！

0: 哇，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来看，不过要来看那个老师的所作之余哦。老师平常有在教课吗？
1: 哦，平常有，因为我想把自己的兴趣分享给大家。那因为我喜欢做手工皂，喜欢做玩发酵，喜欢玩这些缝纫的事情，所以我自己摸索了之后，我觉得它是可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一起来做这件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就会开这个课程。
0: 嗯，像现在开了哪一些课程？
1: 比方说这个礼拜天我要去开康普茶的课。
2: 哦，您茶都会做？
1: 对，
2: 太强了。
1: 那个是发酵的部分。
2: 对，那是发酵。
1: 然后因为母亲节要到了，我觉得说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包包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妈妈。
2: 嗯，
1: 对，所以母亲节的时候，我会开一个口金包的一个手作包的课。
0: 都是在这边上课吗？
1: 缝纫课会在这边上，因为这边是缝纫教室。对。
0: 那其他的部分呢？如果人家想要来报名，或者是想要知道丽颖老师你的人文首创的开的课程在哪里，可以找得到？
1: 可以直接上我们的 FB 的粉丝页，就是人文首创。
0: 嗯。
1: 嘿，来搜寻，因为我的课程活动都会在上面。
0: 嗯，包含了就是怎么样来去报名，
1: 对，
0: 然后时间地点在哪里，
1: 对
0: 对
1: 对。
0: 如果以上缝纫课这个地点是在哪里？
1: 缝纫课因为迁就到需要有机器的关系，所以都会在这边。但是发酵的课程呢，我会去台北上课
0: 啊，
1: 因为台北人他蛮注重一些养生健康的概念，
0: 而且他们的卫生习惯，他们都是要做一整套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就会去在三重那边有一个教室可以在那边上课，
0: 就像烹饪教室一样。
1: 哎，类似。
0: OK， 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留下你的 APB 之外哦？另外就是说，如果人家要预约，他可能是这个家庭式，或者是说他来宜兰玩啊，他想要手作，他在网络上可以。

0: 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2: 全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哟。
3: Bonjour, hola, 大家好久不见，我是李岩，爱你哟。哎
2: 呀，每一次我们要学你讲 Bonjour, 我们都讲不好。
3: 对，我回来了，没错，忙了一个礼拜，跟秋华姐请了一个假，非常感谢秋华姐让我请假。哎呦，
1: 不要这样说啦，我真的是没有你我压力很大。自己在说什么自己就搞不清楚。
3: 我们是没有秋华姐我们压力才大。
1: 哎呦，真会说话。嗯，
2: 这倒是。
1: 回到家自己不敢听节目。
2: 为什么？
1: 因为感觉到我在现场的时候感觉到我有一点急，有一点紧张。哦，因为少了一个力。

0: 言嘛。无形当中，这一两年时间都有他。
1: 对。
0: 节目都是三个人，所以我就减轻了我的压力。
1: 是。
0: 结果他一不在，我真的这三天我真的很紧张。
1: 对啊，我也好紧张，你这样讲起来。
0: 你少来。
1: 真的，心跳加快。
2: 我才紧张吧，你们这样子说。我明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苗子而已。
0: 乱讲很重要，角色很重要。哎呀，真的是要感到很感恩
1: 啊！
0: 我今天出来的时候啊，我没有想到会下雨。但是呢，我担心就是到了晚上，我会到冷气间啊等等，我会感觉到冷，
1: 会冷，
0: 所以我就穿了一件这一件衣服。
1: 这件 OK 啊。
0: 好看吧？
1: 好看呢、那个阿玲送你的、
0: 对，
1: 我知道，
0: 他就把这一件就留下来给我了。
1: 对，
0: 他说在台湾买这个 Uniqlo 的衣服，
1: 贵，
0: 等于是台币就是他们日币
1: 的价钱
0: 所以在日本买他们的这个 Uniqlo 的衣服，便宜到这样的程度，
1: 所以你就知道台湾是不是一个盘子国家。
2: 台湾是啊，
1: 是我跟你讲。日本的日本虽然待遇比我们高，他们的收入是我们的大概三倍吧，差不多。你问你
2: 姐，好像是吧？
1: 但是呢，
2: 生活费，
1: 但是人家的物价，民生物价竟然比台湾低。你看，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 Uniqlo， 其他
1: 没有其他的生活民生物价，我也去过日本，我比过，
0: 真的，
1: 我跟你讲，在台湾你说吃拉面，跟日本吃拉面。也是一样，
0: 难怪 Tony 他们两个兄弟一直跑日本。哎呦，我真的笑死了！才刚回来没多久，明天又要出发了
1: 啊！
0: 昨天又跟我一起吃饭，
1: 是，
0: 明天又要到日本了。
1: 日本好玩，
0: 等于就是要到日本走透透就对了，
1: 很好啊。
0: 有一天他陪我，两个兄弟呢，一个帮我推轮椅，然后陪我。那天是我们先去吃火锅，吃完之后，我就讲说我们。不要先开车回家，我们先在忠孝东路那里逛一下。我想要到 Uniqlo 去买一下衣服，买一些比如说 T 恤啊什么等等。结果呢，进去逛了一下下之后出来，结果 Tony 跟我讲：“阿姨，我真的没有骗你，这里的价钱就是日币的价钱。”
1: 对，
0: 你到日本买的话，它的价钱就是你说一件，你觉得说690、890就已经很便宜，对不对？在日本买的价钱是日币的590、690、790、890，
1: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的价钱。
1: 所以啊，日币跟台币的比现在是1:5
0: 真的是。
1: 对啊，你看看
0: 怎么会差这么多？
1: 对啊，我们20块就可以换到日币100块了。
0: 难怪他们一直跑日本。
1: 对，哎呀，
0: 吴哥的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只要拍到一段时间，他可能就会少许去放松一下，
1: 放松一下就是跑日本，
0: 可能就会去日本，
1: 因为近。
0: 我昨天听到这一句话，我感动到不知道怎么回答。昨天是哥哥三个儿子请妈妈跟我跟三姑姑阿红一起吃饭，就是庆祝母亲节的意思。
1: 是。
0: 结果呢，不好给我们这个三个等于是就知道怎么讲，哥哥的孩子要属于是我的
2: 侄子，
1: 侄子
0: 叫侄子吗？
2: 侄子，他们叫你姑姑嘛？
0: 不是兄弟，
1: 外甥吧？
2: 外甥吗？
0: 外甥，
1: 兄弟的，像比如说我哥哥的小孩就是我的侄子。
0: 对。
1: 那如果说是哥哥妹妹的话，小孩他们的小孩叫你姑姑嘛。
0: 对。
1: 那他们就是你的外甥了。
0: 外甥，对哈。
1: 男女有别。
0: 因为最小的要赶快回到马尔蒂夫了。
1: 所以他是教练。
0: 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说他请我跟阿红啊，然后他妈妈啊一起吃饭。
1: 哦。
0: 所以呢，人家要请吃饭，我给人家招军买马。怎么说呢，我就昨天那个恩邦从缅甸回来第一次跟我见面，你知道吧，所以呢他说来找我，我说好，那就一起去吃饭
1: 吃饭，
0: 就这样子哦。结果呢还有更可爱的是怎么样， Tony 他们两个兄弟
1: 哦也来了，
0: 明天要出国了。然后就跟我讲什么话你知道吗，阿姨真的太久没有陪你了，都觉得自己很羞愧很不好意思
1: 啊，
0: 感觉到自己这样出去玩，在玩的过程都觉得

0: 如果你觉得腿酸了，我们马上后面
1: 就坐下来，
0: 就坐下来。
1: 对
0: 啊，我听了好感动哦，真的感动到不行了。
1: 所以说，而且不能让大家的期待落空，
0: 对，
1: 不能让他们失望。
0: 所以我现在心情真的会懂得转换，
1: 要，
0: 真的懂得转换。外面在下雨，对不对？
2: 嗯，
0: 你看我今天
1: 很好，
0: 穿着这件衣服，本来有点后悔，
1: 一样鲜亮啊。
0: 因为坐在车上发现有点热，才后悔。结果没想到下雨了。
1: 对呀。你看你下班出去刚好。
2: 对，
0: 好，现在听第一首歌。
1: 好，
2: 今天第一首歌呢，就来听《出埃及记》的主题曲。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做《这片土地是我的》，This land is mine
0: 的。
2: 那它这片电影呢，其实是在讲说1948年以色列复国前的故事啊，就是当时以色列复国的领导者啊，他在希腊率领一批犹太的难民呢，登上这个叫做《出埃及记》（Exodus） 的这一艘船舰，然后呢，突破了这个英军和阿拉伯之间的重围，重返他们的祖国，建立家园，是一首非常磅礴、非常感动的歌曲，一起来听一下喽。
0: 出埃及记是听众选播哦，最近听众朋友选播好多歌哦，我如果没有在当天就帮你们播，那隔天一定会为你们播哈。
1: 对，
0: 请听众朋友多多原谅哦。

0: 酒，
1: 好喜欢哦，
2: 磅礴。
1: 好，听众朋友啊，我们的喷瓶都没有喽，
0: 哇，
1: 只剩下，
0: 前天就已经讲只剩几个了，
1: 只剩下十斤，剩下也不多，几条。哦，所以说有想要的人赶快订，现在看还有没有，好不 好？其他呢？这是活动性的啦，
3: 对，
1: 哦，这是已经没有，但是固定的呢，大概都有，哦，大概都有。那这个是固定的都有，好，哦，啊，所以听众朋友可能资金送完就结束，我们的活动就结束了，没有人母亲节。的活动居然做到母亲节过后还在做，
0: 还好，
1: 这不是我们往年的作风吧？
0: 往年早就已结束了，
3: 对啊，
0: 但今年也没耽误几天呢，啊。
1: 今天礼拜三
0: 十三号啊，
1: 嗯，礼拜三，
0: 礼拜天才刚刚母亲节刚过啊，
1: 对啊，丝巾只剩下丝巾，这丝巾真的漂亮极了，
3: 对啊，
1: 哎呦，真的喷瓶居然后面在用抢的，有一位听众朋友多可爱，他说我自己拿了，结果呢，没想到女儿，人家说他怎么说，你知道？
0: 嗯哼。
1: 人家说女儿贼，
0: 啊，
1: 女儿是贼，
3: 女儿贼，
1: 因为女儿说嫁出去，如果回到家有什么好东西，她就要想要，就这样子，叫做女儿贼。哎，我这个女儿可没有当贼哦，我是一直到妈妈、妹妹带在身边哦，我没有你拿过。这个爸爸妈妈留下来的东西给我，没有没有，
3: 反而是你是给他们的那一方回馈的那一方。
1: 所以呢，就女儿看到她妈妈。跟我们买产品，他每次一买我们的尤尼士都买很多，
0: 嗯，
1: 原来是女儿也在吃，
0: 哎，
1: 女儿本来是吃别人的，
0: 是
1: 啊，结果同事介绍的，
0: 嗯，
1: 结果达不到效果，
0: 嗯，
1: 就吃妈妈的达到效果了，
0: 对，
1: 就还介绍给他的同事，
0: 啊，
1: 真的很棒，啊，好，然后现在他接受我们送他这个喷瓶，
0: 啊，
1: 就他本来没有想要拿这个，听到我们在讲说哦，你现在开始一定要啊手随时要拿东西吃都要消毒，
0: 嗯，
1: 不然弄得病毒
0: 是
1: 最近真的一直在
0: 哦对，
1: 在蔓延，
0: 要注意哦，尤其天气慢慢热，
1: 对对，大家要注意，所以呢随时都把迷迭香精油跟什么跟那个蒸馏水，
0: 嗯，
1: 把它加在里头摇一摇，
0: 嗯，
1: 然后随身携带，因为好漂亮，一拿出来就布灵布灵，真的很漂亮，
0: 真的漂亮，
1: 对，然后你就喷喷你的手。因为迷迭香精油它是天然的，
0: 是，
1: 哦，就假如说拿东西来吃的时候沾到也没有关系，
0: 嗯嗯嗯，
1: 所以说，突然我们的喷瓶就这样一扫而光。
0: 你看这个舒小姐从头到尾都在讲赠品，都还
1: 没有
0: 讲产品，
3: 对，都是在讲赠品，
1: 已经没有了。
0: 在赠品上秋花姐多用心，
3: 对啊，
1: 当然了，我会把它们配成你看看
0: 一套的
1: 丝巾，
0: 眼镜
3: 色系
1: 包包，
3: 哇，
0: 嗯，
1: 哪有人家
0: 没有这样的，
1: 其中两样配在一起，人家就一定会说你是一个很会搭配的

0: 穿着，
1: 就觉得
0: 很会搭配穿着的人。嗯，真的。好啦，我真的在这里让我感恩一下，好不好？好，这就是怎么说啊？我先讲这个啊、哦，这个是我今天看到。
1: 哎，你今天换一本了、啊。
0: 对，换一本。
2: 对、哎、啊，我想说，哎，今天是蓝色风格，
1: 怎么变蓝色？
0: 刚刚特别赶快打电话给长泽法师 啊，赶快跟他致谢，真的很感恩，感恩他啊，特别寄来哦，就是在云来寺那边寄过来的，啊、寄来的就是啊，所有的啊，这个圣严法师的作品，
1: 嗯哼，
0: 很多。我再慢慢的跟大家分享、嗯、啊，这个小小本我随身携带比较方便、
1: 啊，是啊，
0: 啊，因为寄来就一个箱子，
2: 对，
0: 里面装的有大本有小本、哦，这本最小，所以我就赶快放在我的包包，
2: 还是精装的，
0: 嗯，用宁静的心拥抱世界，
1: 嗯，
0: 好棒哦，它内容就写到说啊，我曾经目睹一对夫妻，一个爸爸呢。招架不住儿子的哭声、
1: 嗯、
0: 然后大吼大叫的就说、哦、你干嘛哭得那么大声啊、
1: 哎、呦
0: 你这坏小孩这么爱哭结果呢妈妈赶快过来看看她很开心的就跟儿子说儿子啊你竟然哭声给哭得这么大声、
1: 嗯、
0: 好像中气十足、欸
1: 嗯、
0: 代表你很健康、欸
1: 嗯、
0: 哇妈妈好开心哦、
1: 哎、
0: 把你养得这么好
1: 好
0: 哭声这么大，
1: 哭声洪亮嘛，
0: 就
1: 时时刻刻、啊、都是需要转念，
2: 对，
0: 很重要。
1: 现在我们在读历史哈，我自己很喜欢历史嘛哈、嗯，以前读的这些中国历史有一些帝王，
0: 所以我就想，你写下来的这些不能够撕掉，
1: 没有，这个，
0: 我觉得你知道吗？
1: 不止
0: 阿布是每天写一大叠的。
2: 嗯
0: 都是用写的哦，
1: 因为我只是写一个提纲，我怕我忘记要讲什么、
2: 哦，
0: 所以你就不能够撕掉嘛。
1: 没有关系，这个我们随时可以再写嘛。
0: 嗯，
1: 我只要看过之后，我大概就记在脑袋里面。
0: 其实你在讲故事的时候，
1: 嗯，
0: 我认为说我们最好不要插嘴
2: 啊、哦，对啊，
1: 你们其实可以插耶，
0: 把他的这个内容，你的内容
1: 哈
0: 留下来，好、哦。有时候你如果没有在讲故事，换别的、
1: 嗯，
0: 我们说不定还可以再重播一下。
1: 哦，那个
0: 你知道，哦，真的很棒，
1: 没那个必要吧？好，我来讲一下哈。前一段时间呢、啊，中国大陆的长安、西安，
0: 嗯，
1: 他们在经常就碰到周文王嘛，然后周文王之后他就知道说，哎，这个姜子牙是高人，他想要把请他当国师，然后呢，就说好，那这样的话你要。这个帮我推算一下我们周朝的国运能够有几年每一个皇帝都是这样最好都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0: 嗯、
1: 但是不可能的结果姜子牙说好你呢拉这一部板车我坐在上面你亲自拉不能要你的小兵拉
0: 嗯
1: 然后你走到你走不动为止结果下面谁要把姜子牙杀了你怎么可以对我们的国王讲这种话结果后来呢他就真的一步一步的拖像牛一样
0: 嗯，
1: 叫做褒姒，大家应该读历史都有听过这个人哈。
0: 嗯，
1: 好像说这个女孩子，国家的灭亡是跟她有关，这个实在太扯了吧？她、哦、又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特异能人，或者说什么九尾狐，
0: 还有许人物，
1: 商纣王的那个妃子妲己啊、嗯，被形容是九尾狐，那完全都是可以说胡说八道，有一些玄怪的说法。这个褒姒啊，她其实就是一般的女子。他怎么可能会让一个国家一个朝代

0: 最后再加上外族入侵，最后导致朝代灭亡，然后他们得到的结论说，红颜祸水，红颜不会误国，也不会灭国，只有当权者掌握权力的人，他自己不思进取，胡作非为，才会导致国家灭亡。这个讲的确实是如此啊。那另外有一项研究就证实了他的这个推论，说南极还有格陵兰岛，这个川普最想得到的格陵兰岛，世界最大岛屿，他们就建立了一个2000年的火山时间序列，就过去的2000年之间发生的火山是什么样的情境造成的影响，他们完全把它记录下来了。后来他们发现，在这2000年的时间里，他把它套用到中国的历史，还有朝代的更替，有68个王朝在这2000年之内都有发生过这个火山的喷发，然后导致朝代的灭亡，所以是跟气候有关的，不是跟一个女人有关的。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知道吗？为什么火山喷发那么严重？最近印尼啊，
1: 对，
0: 5月8号还是几号？火山喷发到了大概几十公里的高度，等于到太空了，快到太空了。然后呢，你知道那个火山喷发出来是有毒的一些物质在里面，
2: 对对，会有。
0: 然后呢，还有一些气溶胶，这个气溶胶的粒子啊，它散布在空中，它会遮挡阳光，植物没有阳光，它怎么进行光合作用？所以植物就死掉。植物死掉之后呢，农民没有饭吃，然后呢，官府在一直逼迫你交税。农民就起来抗议，起来革命，把政府推翻。过去很多朝代，我们读历史发现说，其实朝代的灭亡就是跟这个官员，就是执政的人，他让老百姓民不聊生息息相关，所以大家起来推翻暴政。所以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中国人讲一句话叫做民以食为天，家崩红得短，所以说你让老百姓没有饭吃的话，老百姓怎么办？
1: 对，
0: 就要革命了嘛。所以我觉得不要再甩锅给那个褒姒了，只有掌权的人才有能力来推翻国家，或者是国家灭亡。
1: 接下来我要播一首歌
0: 哦，这个歌太重要，
1: 十几年一二十年没播过，当初他还是哎不说，听众朋友啊也没有要猜，
0: 其实听众朋友应该知道
1: 这首歌呢为什么没播，听众朋友你应该知道哈，那为什么没播？现在的 AI重唱，
0: 对，
1: 所以播给大家听，
0: 对，
1: 要不然的话我不会播，好不好？来听这一首，听听看，
0: 很好听，
1: 歌名叫什么呢？
0: 来来，听听你就知道了。

0: 有，这首 歌
1: 名叫什么？
0: 好几十年没听啦。
1: 这个节目开头的时候要播。开播的时候就以这一首歌当作片头哦，
0: 所以你知道这首歌是谁做的吗？丽妍，
2: 秋华姐吗？还是谁啊？
0: 你猜啊？对秋华姐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一首歌。
1: 拜托，有什么意义啊？这是逼出来的，
2: 没有提示，猜不到。
0: 其实你讲的，你猜对了，应该这样讲，就是秋华姐的大作。
1: 哎，什么大作？这是被逼出来写的。
2: 可是很厉害，是认真很厉害。
0: 那个、
1: 谢谢，真的不敢当。
0: 最早是片头啊，
1: 片头曲。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这个是片头。
0: 对，
1: 当片头。
0: 然后片尾还有另外一首，另外一首秋华姐可能又不太想提了。哦，叫《爱难寻》吗？
2: 也是秋华姐写的吗？
1: 不是，
0: 那个不是，
1: 那个不是
0: 。这首又是细雨，是秋华姐的大作。
1: 哎呀，你好了，不要讲大作，
0: 不是
1: 大作，我真的是被逼出来，我不懂写歌词。
0: 还是不错哎，你这个还是有押韵的、哎
2: 啊。
1: 这是最基本，应该要写歌词人应该要懂的。
0: 哦，不见得。
1: 我个人认为，现在当然现在年轻人
0: 他不来这一套哦，现在、
1: 不见得。
0: 秋华姐是教梯刚来、哎，
2: 很厉害。
1: 老人家嘛，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所以说
0: 这个蛮好的。
1: 又是细雨，听众朋友，多久没播了？
0: 二十年，
1: 应该有，
0: 有，
1: 应该有。
0: 哎呀，不错哎，这个唱的蛮好。
1: 哎，既然 AI 重播、哎、重唱，哇，真的是，所以不播音数，听众朋友，你应该很清楚。
0: 是，
1: 好，
0: 对，代表秋华姐现在已经走出来了，
2: 恭喜。
1: 当时也是在为这一家唱片公司省钱了、
2: 哦
1: 真的他不是那么有钱、所以呢舍不得让他花太多钱、好继续安排不是就继续是我们丽妍讲话都还没有跟大家聊
2: 我们一群非常活泼的一直叫好像在高歌一曲这样子就哎呀你选我选对了为什么会选博美呢其实是因为啊他虽然小小只的但是他有一些体型的优势因为你看博美他是属于小型犬的一种然后呢他可以钻进一些大型犬没有办法钻进去的缝隙里面、那再来呢相较于这种大型犬让有一些怕狗的人看到就会吓到嘛所以呢他们派出了这只博美犬如果进入到社区去巡逻啊、去做事情的时候民众比较不会感到恐慌、所以呢是非常适合进入社区的一种犬种啦、我觉得非常可爱因为这几天我不是在办毕业展嘛、那我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啊诶我们都以为说现在人都只带宠物对不对其实没有我还是看到蛮多小朋友的哦、对蛮感动的就是有小朋友也有宠物这样子、那我刚好在我的位置上啊我就放了一个弹珠台、就小小的弹珠台这样子你知道吗小朋友们都超喜欢我这边的每个人来都说妈妈我要玩弹珠台我要玩到好了我才会走对非常可爱因为这种天气啊大家就最适合带小朋友去室内因为有点下雨的话就是室内然后看看展览等等的好离题了怎么会讲到这个呢其实呢最主要要来跟大家

0: 分享的是一个关于健身的资讯，因为现在都在提倡说，哎呀，你英法族呢也可以做健身，
1: 我现在在练
0: 呢，超棒，邱小姐很厉害，
1: 在我们这个地下室有健身房，我现在就
2: 每天练腿，
1: 哎，对，
2: 抬腿，
1: 要上班之前，提早十分钟，都是如此，除了年轻人，
2: 是
0: 啊，对，
1: 不过年轻人你要给他拍拍手，
2: 哎，
1: 真的。很棒，
0: 对，
1: 这么年轻他就懂得要健身，
2: 嗯，
1: 但是不要做过头，
2: 是，
1: 做过头有时候也发生事情，不久之前才发生事情嘛，
0: 是啊，要看自己的身体状况，为什么
2: 现在健身房啊，生意很好，
0: 对啊，
2: 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啊，退休族的啊，
1: 对，
2: 不管男的女的都很喜欢去，
1: 很棒，
0: 对对对，
2: 比如说男生啊就找一个女教练，
0: 嗯，
2: 女生找一个男教练，然后呢，用这样的教法，他好像感觉比较有那种异性相吸，比较听得进去。
1: 人家，
2: 人家在教，
1: 不是这个意思。
2: 不是，我讲说就是那什么嘛，这个老人家都需要练练身体。
1: 没有啦，人家
0: 越来越教不一样。
1: 人家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
2: 那我是这个小人之心了，
1: 想太多，
2: 因为我看了很多类似这样。这样的报道，
1: 女的教练不多，真的很少。
2: 没有，女的教练也不少，
0: 对，
2: 也不少。
0: 我自己是习惯，
1: 绝对不是男

0: 有关心你的教练，他是真的想要让你的身体变好的这种啊，那你才是找对了。那最后呢，就是你不要浪费每一分每一秒。有些人呢，他可能会买了这个那叫什么月费嘛，健身房的月费，对，可是他月费可能会绑时间，说啊，你什么时间来会怎么怎么样，什么时间来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优惠。那结果假设你是一个上班族，我等一下还要去接小孩啊，我没有办法配合时间怎么办呢？那不就浪费钱了吗？
1: 没错。
0: 所以说你也要找这个健身房，它最好是可能有个 app 可以让你说我现在去，哎，人好像还好哦，
2: 对对对对，
0: 现在去哪个器材不用排队，你要善用每一分每一秒，这样这个健身房啊才是真的适合你的。因为现在真的有好多个健身房可以让你做选择，我们有在健身的人啊，可能有一些是找私人的教练然后再去健身房，那我就是希望说大家呢，如果说有在接触这个项目的话，就可以好好的去评估自己的状态，然后
3: 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
0: 真的。因为现在啊，我那天
3: 除了到健身房以外，该吃的也要吃啊，
0: 对对
3: 对
0: 对
3: 对，维生素 B 型不能少，
2: 不能少，
3: 肯定性的
0: 不
3: 能少。哦，这是一定要。
2: 我前天看到一个有关于大蒜精的报道，我就想到
3: 在我们优康里里面就有了。
2: 对呀，听众朋友过去一直问说，以前我几十年前我买给我小孩吃那个大蒜精，
3: 我们现在这个大蒜宝宝现在都已经变成四五十岁了，
2: 对，
3: 好多
2: 下一代下两代都出来了，你知道吗？都一直怀念大蒜精。
3: 我们
2: 告诉大家，我们大蒜精现在在优康里
3: 里
2: 面，为什么
3: 1980是两个月份里面还有维生素 B 群，
2: 对，
3: 好，还有大蒜精，还有什么？还有
2: 黄
3: 金
2: 蚬、
3: 姜黄、
2: 姜黄素，
3: 姜黄是提炼到98%，
2: 对，它是提炼的哦，
3: 才1980两个月份呢，
2: 一个月不到1000哦。
3: 如果你不是活动来买的时候呢，你想想看，你只买一瓶的话，
2: 对，
3: 我还要付100。
2: 类的研究当中，他们去做对照，发现说肥胖的人还有糖尿病的人，他体内的硫化氢的浓度偏低，
3: 对，
2: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还不赶紧多补充一点这种东西。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优康宁里面就有这个东西，
3: 是，
2: 哎，
3: 同样价钱1980哦，还有我们的优果粒，优果粒我真的爱死他了，
2: 真的，
3: 我现在按照三餐吃，一餐吃3颗，
2: 太好了，
3: 三餐吃9颗，因为我需要它里面的柠檬酸钙，
2: 对对，
3: 啊，里面的这个五谷三宝，
2: 对，
3: 哦，还有最重要的是，到了年纪大了，你膝盖或者是每一个骨头与骨头之间的骨缝
2: 就越来越小了嘛，
3: 要一定要有那个叫做什么
2: 胶原蛋白，
3: 胶原就是胶原胶质，那个胶质呢，用我们的玻尿酸来补充就可以了，
2: 还有再加上胶原蛋白，那就是
3: 一流的，
2: 一加一大于二。哎，
3: 昨天我们这个恩邦来跟我要什么？要胶原蛋白。我们经理节目部经理看到他，哇，才多久没看到你？你怎么气色变这么好？然后法令纹怎么变浅了
2: ？
3: 变浅了？为什么？皮肤变亮了，比之前白，你知道吧？因为他气要跟缅甸最漂亮、最年轻的网红要合唱，
2: 哇！
3: 你看，
2: 那这下他应该会忙，
3: 我就跟他说，
2: 一段时间才会来了。
3: 我就跟他说，先跟你老婆先报告，
2: 你看吧，
3: 有这件事情哦，让老婆在后面，
2: 你也闻到
3: 盯着你
2: 训的，对不对？
3: 没有了，我故意的。OK， 我们再来听歌啊！我刚刚有打断你的话吗？
0: 没有。
3: Oh, OK，
0: 讲的差
3: 不
0: 多，不
3: 好意思，好，
2: 来
3: 我们听这一首叫做《
2: 阿
3: 依
2: 莫》，
3: 好
2: 吧？
3: 好久没听了哦。
2: 好，来来来来。

0: 人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呀、啊。
1: 嗯，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0: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
2: 听众朋友上课喽。
3: 好，上课了、赶紧跟今天的受访来宾联系一下啊！今天要访问的是《乡间小路》杂志的主编，卢国荣，卢主编来介绍一个主题，这个主题非常特别，丽妍不晓得知不知道哈、
4: 这个主题呢，五月号他们杂志写的是台式熟成。试肉达人，
3: 哎，服饰的试啊，
4: 对，看到这个呢，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3: 所以我们赶紧来问主编哈。
4: 好啊，
3: 哎，请问是卢主编吗？
5: 嘿，是的。
3: 你好，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我是副歌，旁边还有丽妍。
4: 你好，我是丽妍。
5: 副歌丽妍好，
3: 谢谢，又跟这个国荣这个空中连线了啊。今天介绍这个五月份你们的主题非常特别，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肉类还能这样处理，叫做这个台式熟成试肉达人，试就是那个侍奉的试啊、就对待肉很用心的一群达人了，可以这么说了啊。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熟成，可能大家不知道肉类可以透过熟成让它风味变得更美、而且这个熟成好像又有分两种不同的熟成，这个还是由这个主编来给我们介绍好吗？
5: 好的，没问题。熟成就是其实人本来就是吃腐肉的动物嘛，
4: 对，
5: 那熟成就是生物体在生命结束的那一瞬间，那分解成尘归尘土归土嘛，那它中间到腐败有一条界限，那一条界限之前呢是美味，那条界限之后就是腐坏。
3: 哇，
5: 那所谓熟成就是肉品本身的自体分解这样、
3: 自体分解，那所谓的这个分解就是那种像是蛋白质的分解，是不是啊？我这个理解对不对？
5: 对对对
3: 对哈。OK， 那这个熟成，我们以前呢、我最早听说这个熟成是在牛肉，你到一些比较高级一点的超市，它可能会有熟成室，那它可能跟你讲说它进行的是干式熟成。那我就要问一下主编，有干式熟成，有没有湿式熟成？那这两种熟成的方式，它差别在哪里？
5: 是的，有干式熟成跟湿式熟成吗？那干式熟成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其实腊肉，比较台湾中式的就是腊肉，那西式的就是所谓的火腿嘛，对不对？
3: 对，
5: 这都是干式熟成范围，就是它风干悬吊在那边，常看到熟成的景象是这样。那你刚说的干式熟成，它是有一个专业的熟成室，比较高级的干式熟成，它是有一个专业的熟成室，那它就是把肉品呢，它裸肉的放置在它有温控跟湿控的。冷藏室，它利用肉品自己本身天然的酵素跟微生物去催化、去发酵，然后肉块表面会逐渐的风干脱水、然后会形成一层硬壳，那个硬壳呢就是所谓的耗损，它那个是不能食用的部分嘛，那它脱水会让脂肪呢裂解，然后会产生一些脂肪酸啊，会产生一些特殊的香气，像是坚果或乳酪的香气，那它这个就是所谓美味的来源，那它也创造了非常高的经济价值，这是干式熟成。那湿式熟成呢，其实但是湿式熟成蛮有趣的，它其实是现代物流啊，所以意外发展出来的副产品，像普通说美国牛肉可能运来台湾嘛，可能要21到30天的时间，海运的时间，然后它就是真空无氧的状态，去肉品包在真空无氧的状态去抑制所谓的细菌或杂菌的生长嘛，并且通过它自己本身的酵素去分解里面的筋膜和纤维，去完成所谓湿式熟成的部分。那湿式熟成这种方式呢，非常，因为它只要真空嘛，然后它非常要真空的原因是不让外来的细菌做干扰。
3: 对，
5: 那像这种方式呢，好操作又零耗损。但是你拆
4: 来，大家都很提倡说要有在地的特色，有没有哪一些肉的熟成呢是属于有我们台湾在地特色的？都想要请主编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其实所有的肉类都需要经过这个熟成的过程，只是熟成长短的问题。都可以熟成的。它的时间长短其实是取决于你动物体积的大小，那动物抵抗地心引力的大 大小嘛，就是它的体重嘛。那体重越重的动物，因为它需要更多的肌肉筋膜来支撑啊，所以它的肉质就肌肉越多，肉质越硬，就是越难熟成。那熟成时间就要比较长。你看，像是比方说，刚说湿式熟成海运是21到30天嘛，那干式熟成的话，可能要起码可能就是要60天，甚至有人熟到2-3年都是有的。
3: 哎呦，
5: 对，那像是比方说比较小型的在。鱼类好了，我们吃的熟生鱼片，哦，它其实也是经过熟成的，只是它时间没有那么的长。
4: 嗯嗯嗯，
5: 对对对，它因为它体积小嘛，它在水中又受浮力的保护，所以它的肌肉组织还有筋膜状态跟一般在陆地上的动物不一样。
3: 嗯，
5: 对对对，所以鱼类只要经过我们所谓的三去三清，就所谓的去鳃、磨地，哦，还有去内脏，哦，就是把它清理干净之后，那短时间内就可以熟成出惊人的美味，这样。
3: 嗯，
4: 非常的有趣。
3: OK， 我就想到那个有一种鱼啊，就是给它风干，叫做一夜干
4: 啊
3: 啊，这个一夜干就是应该这种熟成的技术原理，对不对？
5: 对对，一夜干是熟成的技术原理，
3: 而且它时间很短呢。所谓的一夜干，是不是只要放一夜在室外风吹，它就可以直接达到那个效果了？
5: 嗯，对。对啊，可是一夜干比较在意的就是它不能潮湿啦，
3: 不能潮湿，
5: 对对对，
3: 一定要干燥，
5: 对对对对，
3: 一定要干燥。
5: 对，然后它也可能也需要冷藏的过程。对，
3: 了解。因为我以前去过兰屿啊，兰屿他们到差不多每年的4月份，大概就是这一段时间，甚至更早一点，他们有飞鱼季。我不晓得主编你知不知道，这个兰屿的飞鱼啊，它真的是他们这个兰屿当时的这个。少数的这些原住民朋友哈，他们是叫雅美族，现在是改成达悟族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几十年前我到兰屿去，我就看到很多雅美族人，他们晒很多的类似像一夜干，其实就是飞鱼，他把它洗干净，如刚刚主编所说的，把地呀、啊、什么鳞片的那些都去除了，去除以后他就把它展开，然后把它吊挂在他们的门前，用竹竿就直接这样晒，然后让这个风来吹，然后很快就干燥了，然后等到干燥他们就把它收起来，然后慢慢的来使用它们。所以说这个就是早期我看过的，那现在当然技术更进步了，可能还有特别的讲究，要在一个这个冷藏室啊或者怎么样的地方来让它熟成，所以说都是一种进步了啊。那以前大概几年前，好像那个时候很流行台湾酿酒，叫做地酒。那我就在讲说，这个肉品的这种品质的提升，透过这种你刚刚所讲的，不管湿式熟成、干式熟成，在台湾好像有很多的业者已经开始在这一块琢磨了。这一点是不是请这个主编跟我们聊一下好吗？
5: 啊，刚你讲到地酒是前一阵台湾。这5到10年来的风潮嘛，
3: 对啊，啤酒嘛，啤酒为代表啊。
5: 对对对，那所谓我们就是想说，哦，我们这次去采访了很多的所谓的产地，还有很多的主厨，那他们呢都是提倡使用国产的牛猪，鸡鸭鱼，对。那因为台湾本身就是有一个。零时差的食物最短里程的特色嘛，因为你海运，你不管是美澳的牛屠宰进来台湾，至少都要将近三十天以上嘛，那他们都完成一轮湿式熟成了，那进来台湾还要熟成什么？就不用熟成啦。对，那所以那我们去到的，比方说像是云林的云漳牧场或者是农场晃晃，他们都是直接就是。现地屠宰啊，然后直接就是马上就是进，今天屠宰，明天就马上就可以进，分切好就可以马上进熟成室了。
4: 嗯，
5: 所以其实它是最新鲜的状态下进去熟成的。
3: 嗯，
5: 对，所以。

0: 它可以完完全全精准去控制所有肉质的变数，对啊，这个永远是进口牛无法达到的起跑点，对啊，所以然后再然后像比方说哦，他们可能又有产销一头一条龙到餐厅，也许哦，也许几个小时内，甚至哦在地30分钟内就送给你送到餐厅的，哇，那他那个他那个新鲜度是非常的惊人的，像比方说我。去云彰牧场哦，知道老板料理的自己料理的，他想要作为烧肉的牛肉
1: 哦，
0: 的熟牛肉啊，他那个他那个大理石般的油线，
1: 哎呦，
0: 就是非常的漂亮哦，口水直流。然后一吃下去，我从来没有想过牛肉吃起来是脆的，
1: 哎呦，
0: 啊，它是脆的，然后后来又入口即化这样，
1: 看看
0: 我是没有吃过这种牛肉，
1: 哇，
0: 对对对，所以所谓的所谓的。国产的国产的牛猪啊、哦、鸡鸭鱼哦、
1: 嗯、
0: 这些地产的物产其实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1: 嗯、
0: 那所以我们才想到说哎用地肉这个方式来包装、
1: 啊、
0: 对。

0: 程是怎么样最后接触了这些肉，然后决定来从事这一行呢？
1: 哦，我举几个例子好了，像是比方说，像是你刚刚讲到的，我先讲一个，就是专门在做熟成的那一个，你刚刚说金融业，金融业它转做熟成，干式熟成的这位干熟工厂的这位老板，林思良好了，他原本40岁前他是做金融业的高管的，那他过去的世界全部都是报表绩效、风险控管、投资报酬率啊，那他。后来呢，他就是想说，哦，他就是那个时候天下远见一直在讲一个就是中年失业的问题，他很紧张啦，所以他一直想要创业，对，还是想要创业。然后后来呢，他就刚好，他就是有那个海大的念微生物学的博士的朋友，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呢，看上了一个商机是大闸蟹。因为那个时候大概2010年左右，台湾还在那个动物用药残留的那个事件，它禁止出入中国的大闸蟹，所以那个时候大闸蟹的价格一路的飙啊，非常的夸张。那那个时候非常多的，那时候养大闸蟹的养殖户，我敢说几乎一半以上他们都是非专业户，他们完全都是嗅到商机。对对对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呢，就找来海洋大学的养殖博士林永庆嘛，他们结合微生物菌相学，然后去发酵这个技术，发酵大闸蟹的饲料，然后去养大闸蟹。可是，哇，真的下去做之后，发现哦，大闸蟹这个东西很难养，因为它是水里栖息，然后它又会护蚕，对，然后它能养，比方说你一瓶顶多就是养一瓶空间，一瓶空间大小顶多就是养3只啊，所以你能养的量有
2: 哇，
1: 限。
2: 有限。
1: 那大闸蟹你要吃又要4两以上，它才有食用价值，没有4两以上根本就没有用啊，
2: 对。
1: 对。那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哦，养得很辛苦，然后他们，但是他们有这个微生物菌相学的技术嘛，他们想说啊，那我们就来做顾问，对，他们等于是做前端啦，做技术面来做顾问。可是呢，那个时候突然就是哦，政策反转，哦，中国大闸蟹解禁了，大量的低价蟹就涌入嘛，那台湾那个时候200-300户的养殖户就完全没啦，
2: 是，
1: 那个价格完全跟不上。
2: 对。
1: 那结果他那时候，所有的那个时候为了大闸蟹来做的大型的冷藏冷冻设备，他就转来做熟成，就是说看到熟成这边台湾这个投资市场还在萌芽当中，对。那他们刚好会菌相控制，那所谓的熟成很大的一个要点就是所谓的菌相控制，那它就是所谓的是菌相控制的部分，它就是接菌，比方说它去培植好的菌、优质的菌，然后让优势菌种去占位。那这样去控就可以抑制排除杂菌嘛，排除不好的细菌嘛，然后它温湿度去做到管控，那它把当原本一般我们用传统干式轴承风干的这个部分耗损的30%，它可以降低到所谓的8%。那所以呢，它那个时候等于慢慢的就是，哦，甚至说它2016年的时候去自学法规，然后去450多万去申请哦，是全台少见符合国家标准哦，能够生产欧式风干熟成肉，
2: 酿造的威士忌在这个国际上的比赛，都屡屡大放异彩，你知
0: 对
2: 道吗？
0: 呀，
2: 我就曾经买过一个台湾烟酒公司，他们自己酿造的那个
0: 有茶的
2: 这
0: 那
2: 个
0: 个
2: 威
0: 威
2: 士
0: 士
2: 忌，
0: 忌
2: 威士忌不是我买的那个是雪利桶的，那
0: 啊，
2: 个我买的比较贵啊，它一瓶要卖大概3500块钱，但是它有一定的年份，然后就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喝。但是你不知道，那个南投酒厂曾经经历过921大地震，几乎全毁了。他们就浴火重生，浴火凤凰了。我觉得这个台湾在这一方面的这个毅力是相当不错的，值得大家来这个给他鼓励啊，还有肯定。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跟国荣先聊到这边了啊。台式熟成试肉达人是5月号的一个主题，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谢谢国荣，我们下回再聊，谢
0: 谢主
2: 谢。
0: 编，
1: 好，谢谢，
2: OK，
1: 谢谢主持人，
2: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2: 好，其实你们宜兰也有啊，
0: 宜兰，
2: 你们有樱桃鸭啊，
0: 对
2: 你知道
0: 呀，
2: 吗？
0: 我知道，还有鸭嗓啊这些
2: 对，
0: 的，
2: 这个养鸭，我一个亲戚哦，我应该是讲说，我嫂嫂的一个， 妹夫吧，
0: 嗯哼，
2: 他是养鸭博士
0: 哦。
2: 他到哪里去学养鸭技术？你知道吗？
0: 宜兰，
2: 他是宜兰人，但是他到法国
0: 哦
2: 去修了博士，

0: 后来在台大教书，但是呢，他一直没有进入产业界，他就是在学校教他的书。现在
1: 他也是啊，他学术界
0: 应该退休了。但是讲到鸭子，他哇，真的是口沫横飞。
1: 最近还有格马兰黑猪哎，因为我在看这一次的期刊的时候，我才想到说，前两个礼拜我去吃了一间猪排咖喱饭，然后他们店家有一个特别的品项，就是说啊，大家一定会吃的，就是使用了这个格马兰黑猪。还问我朋友说。错
0: ，OK， 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啊。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活动虽然已经结束了啊，因为已经母亲节过了嘛，
1: 是。
0: 但是我们好的一些产品呢，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你认识他们。像刚刚讲到说，我们的优康宁里面有大蒜精，这是的确是真的啊，因为过去很多现在已经当了爸爸妈妈40岁、40几岁的这一批人，
1: 壮年族群呢，
0: 哎，对他们自己生小孩。然后他们回过头。

0: 非常的感动。好，收到了，就是我们听众啊特别帮我去请的，就正南宫大甲啊，正南宫是不是？啊，
1: 对，
0: 哦，正南宫没有错。哦，帮我求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哎，
0: 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压轿金，压轿金。
2: 嗯，哦，
0: 这是做什么用？是
2: 就是
0: 保佑
2: 那个轿子会
0: 保佑什么？保佑健康吗？
2: 健康啊，身体平安啊，
0: 好这样子。
2: 然后大富大贵，
1: 你想要求的是什么？
2: 对，看你求的是什么。
0: 好感动哦，
2: 啊，
0: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特别啊，要向你致谢，真的很感动。不管你是为我求的是平安健康，但是呢，如果是求财，那这个财就给你，好不好？哦，因为我因为够吃够用了。
1: 对，
0: 好，在做目的做这个节目是要让听众朋友有个陪伴的机会。下午这段时间，如果是独居的朋友，真的很需要陪伴。好，那我们节目中，你看现在从一个变两个，两个变三个，
1: 两个变四个，
0: 三个了。现在目前是三个
1: 了，一下变出那么多。
0: 两个小时本来是只有我一个人，
1: 啊，
0: 后来有阿富了，你看看。
1: 没有，我们这个节目走过很多岁月啊，比如说，最早那个谁，辛迪嘛，
0: 对，
1: 但辛迪我没有碰过，
0: 啊，你没
1: 有，因为我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
0: 是，
1: 对，然后之前还有守文啊，
0: 对，
1: 还有谁啊，还有那个阳光友凯伦，
0: 阳光友陈凯伦，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我嘛，就这样。
0: 对，
1: 然后宇飞，
0: 对，
1: 慢慢到这个丽言佳玉，
0: 是，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每一个人表现都是非常的，怎么讲？非常有他的那个内容。但是唯有这个把这个节目开头播出的人呢，最没有内容就是这个人。
1: 哦，因为邱小姐是创办人，邱小姐，
0: 听众朋友真给面子，
1: 盖了这个房子，
0: 哎，
1: 搭建了这个平台，
0: 不要这样说。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好感动，我真的看到了，我真的好感动，谢谢谢谢。好，公司呢剩下真的不多了，
1: 啊，
0: 早上又出去很多了，
1: 啊，
0: 就是那个丝巾，
1: 嗯，
0: 啊，现在就是灵活度的，就是说每一年不一样的，每一个活动不一样的，那就是叫做活动性的。
1: 是，
0: 那如果固定性的都还有，
1: 嗯，
0: 固定性的就是去身体异味的媒体霜，
1: 对，
0: 还有洗线凝胶，
1: 对，
0: 还有这个
1: 染发剂，
0: 对，
1: 还有洗发精，
0: 还有迷迭香的洗手精华，
1: 对，
0: 哦，还有迷迭香精油，
1: 精油
0: 增加你的发量的哦，
1: 嗯，
0: 还有薄荷精油，
1: 对，
0: 这些都还有哈，
1: 哦，
0: 都还有，但是呢，只要丝巾送完，我就结束，
1: 我们就结束了，
0: 好，哦，我就结束，好不好？丝巾很漂亮，
1: 对，
0: 真的没骗你，
1: 真的
0: 也有它的光泽在
1: 哈，
0: 然后我是粉紫色的，粉紫色的，好。打电话27519911，当然了，我们的产品也要介绍啊。
1: 对呀，
0: 啊，帮你眼睛不灵不灵的。我自己刚刚看到我一张照片，我看了以后自己感动得不得了。没多久的事情，这张照片我自己看了以后，自己觉得哎呀，我居然当时有这样的眼睛，这真的不没多久，大概
1: 几年，
0: 不超过三年。
1: 不超过三年，那就算是最近了。
0: 对啊，居然有，
1: 其实十年之内都是最近。
2: 最近，
1: 对邱小姐来
0: 讲。对，但是呢，我居然，哎，我现在把它放到哪里去？等一下再找给你看。
1: 好，
0: 就居然眼睛的黑白，
1: 分明，
0: 白眼球。

0: 有白内障，不一定。
1: 哎呦，
0: 所以恭喜你啊，
1: 真的我是帮了我自己。
2: 嗯，
0: 所以你看啊，
1: 真的我要的就是要最好的，
0: 卖好产品给听众朋友，
1: 嗯，对，
0: 还办回馈活动，提出赠品赠送给听众朋友，
1: 对，
0: 最后这个回馈到
1: 自己，帮到
0: 自己，对，
1: 帮到自己。嗯，
0: 经常是如此，
1: 所以我很认真吃，
0: 对，
1: 真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的优尼是真的很棒啊，里面的这个内容物跟人家是不一样，
0: 对，对，
1: 这是最先研发出来的啊，得奖的。你看看，你拿到的时候上面有个贴纸，
0: 嗯，
1: 小小的银色的贴纸，
0: 是的，
1: 这是因为你用胡拉乌肉这个原料，
0: 嗯，
1: 帮我们制造的这一家厂，台湾啊名家叫的名家，嗯，那个老板徐老板就讲，别人没有人用过这个原料物，
0: 对，
1: 因为太贵了，
0: 是。
1: 没有人会用，只有你在用，
0: 嗯，他可能还跟你讲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cost down 降低一下成本就不要用那个了这样就省不少钱，
1: 不是
0: 他会不会这样建议你，
1: 不是，这原料是我们要他帮我们定的，啊，
0: 哦，我以为是他，
1: 哦，不是他的，
0: 哦，
1: 不是他的，他只是帮我们制造，
0: 嗯，
1: 这原料是他要跟人家买的，
0: 是，
1: 但是你知道我严格到什么程度，
0: 要求一定要那样，
1: 我要求他买的时候要给我看他的发票，
0: oh，
1: 他有买嘛，
2: 嗯，
1: 才会有发票啊，
2: 对，
1: 对不对？包括我们用的福拉无肉的发票是哪一家买的，我都知道，
0: 是，
1: 哦，我没有直接跟他买，
0: 嗯，
1: 没有这样叫他直接买啊，直接就他帮我们做这样子，
0: 啊，
1: 里面还有其他的成分，啊，
0: 对呀，啊，
1: 所以呢。他买这两个组合，
2: 好，我看到刚好呢，你们在讲说，哎呀，好累哦，我就想到我那天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话，来念给大家听一下，实在是非常的可爱。他在讲一些就是你小时候觉得人生怎么样，可是长大之后呢，好像不是那么的严重，会觉得当下觉得天要塌下来的时候呢，会事后回想就会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夸张了。他就讲说，国小你忘记带作业，你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0: 对。
2: 国中的时候你考试不及格，感觉我这辈子要完蛋了，嗯，高考的时候呢考大学啊没有考出理想的成绩，觉得
0: 完了，
2: 人生没希望了。再来毕业之后呢没有找到好工作，感觉哇又要完蛋了，
0: 嗯，
2: 然后后面又是一连串的考研究所啊考公务员啊不管是找伴侣啊等等的，每一个选项怎么都似乎是选错了，好像天要塌了。可是人生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脆弱，人生的容错率啊是大到你难以想象的哦，
0: 嗯，
2: 所以无数的人呢他们忽略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意义，你吃喝玩乐呢也不是虚度光阴啊，吃苦耐劳也不见得要一定要歌颂嘛，因为人生其实就是不断的去感受，感受你每一刻在体验的事情，嗯，你去体验，嗯，你去热爱，
0: 对，
2: 所以呢不要跟别人比，因为跟别人比总是在徒增自己的焦虑跟自己的内耗，所以你不一定要做世俗眼中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我一定要功成名就，我一定要找到好老婆，我要生 好多个可爱的小孩，不一定，
0: 嗯，
2: 如果说你今天你就想要发呆，你就想要数日落的这个星星啊，那也很有意义啊。所以呢他后面也讲到，他说你在吃汉堡的比赛里面输赢不重要哦，因为重点是你怎么样你都在吃汉堡，啊，
0: 对，
2: 你就享受你在吃汉堡的当下，
0: 享受当下，
1: 对，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话呢非常的可爱，非常的疗愈，嗯，分享给大家，就觉得嗯人生嘛我们就轻松的看待，
0: 对，
2: 不过呢不要吃太多汉堡因为不健康，但是保养品啊爱迪斯系列产品你也可以多用，这种对于自己好又美又健康的事情可以多做一些啦，
0: 尤其喜欢吃这些高热量的
2: 是啊
0: 垃圾食物的朋友，
2: 嗯嗯嗯，
0: 尤其年轻朋友提醒你们哈，
2: 对，
0: 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产品叫做泽野酵素，
2: 没错，
0: 它里面有
1: 凤梨酵素，啊，我现在吃，
2: 嗯，哎呦，
0: 要吃
2: 要吃，
0: 啊，我想想啊
1: 我最近有胃食道逆流，
0: 因为对，
1: 嗯，所以呢里面有青霉菌，
0: 你上次不是说你又肚子痛吗，所以我觉得说可能还
1: 是
0: 肠的问题啊，
1: 不是肚子痛是胃痛，
0: 胃痛哈，
1: 嗯，胃食道逆流，
0: 啊，
1: 嗯，
0: 因为你之前说肠那个好像有一点气势嘛，
1: 嗯，
0: 对对，
1: 我肠子有气势，气势就是凹洞的意思，
0: 对，凹洞里面嘛，
1: 如果息肉是长在里面，
0: 对啊，
1: 那气势是凹洞，
0: 凹洞了，
1: 但是对我没有影响，
0: 嗯，
1: 没有影响，因为我一直都很懂得保护，哦，所以没有影响，所以呢
0: 熊小姐的大肠小肠都非常干净，
2: 嗯，对，而且人家不是有讲说肠道的健康还会让你的
0: 脑
2: 比较清晰，
0: 脑肠轴，
2: 对
1: 对
2: 啊，当然
0: 第二大脑，
2: 是的，
0: 对，所以说酵素要吃啊，
2: 哎，没错，
0: 赶紧打电话给我们二七五

0: 好，
1: 里面磕磕绊绊，
0: 家人嘛，对不对？
1: 总是有的，
0: 啊、但是也胜过啊完美的等待。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是说的、啊。
0: 所以说，不要让你的父母年纪大了以后就等着你们都不回来、嗯。
1: 哎，
0: 这种感觉真的不好。
1: 是啊，
0: 真的，住得远，甚至于人家住到纽约，
1: 嗯，
0: 住到欧洲，
1: 嗯、
0: 都要跑回来。
1: 嗯哼。
0: 包括你看那个梅子的孙子、
1: 嗯哼哼，
0: 就是他第二个儿子的大儿子哈、
1: 哦，
0: 这是孙子，在香港读书，还在一个研究所里面，还研究出一个不晓得是什么啊，属于科技的东西，
1: 嗯、哼哼，
0: 但是让他不会发热。
1: 嗯哼，
0: 到底这是什么？怎么讲他的名字？我不懂。
1: 不知道。
0: 得到奖哎。
1: 哦。
0: 是他研究出来的，
1: 嗯、
0: 到美国去领奖哦。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发明奖，你知道吧？
1: 好啊。
0: 这么棒，他每一年不是说只有母亲节，除了母亲节是回来看他自己的妈妈，最重要回来看阿妈阿公、
1: 嗯、
0: 你知道吧，
1: 是
0: 很忙哦、
1: 嗯、
0: 他还有女朋友，女朋友还跟他一起回来、
1: 哦、
0: 然后回来是目的是看阿公阿妈、
1: 嗯、
0: 还有看爸爸妈妈，
1: 是、
0: 哦、他不是只有母亲节回来、
1: 嗯、
0: 平常只要有
1: 空
0: 超过三天的假期、
1: 嗯、
0: 礼拜六礼拜天以外、
2: 嗯、
0: 有多一天的假期他就赶快跑回来、
1: 哎、
0: 啊回来只有住两个晚上就再回去、
1: 哦、嗯嗯嗯，
0: 你看是不是听众朋友大家学习、
1: 哎、
0: 因为你自己也会老、嗯、
1: 是
0: 不要让自己就是到了年纪大了没有人在旁边每天对着天空看、
1: 嗯、
0: 我的孩子在这个世界、嗯、可是不在我身边、
1: 哎、远在天边，
0: 对，真的哈、
1: 哦，那我觉得有的时候父母会有一个矛盾啊，我就想来问问两位哈、啊，如果说你们重新来审视自己哈、啊，就说我现在小孩很小，我是说重新了，
0: 嗯，
1: 小孩很小，然后呢，我有能力把他送到国外去，
0: 嗯，
1: 读书深造，培养他，然后呢，将来他可能不回来，也可能会回来，不知道了，但是在不知道的一个情况底下，
0: 嗯。
1: 你们看了别人的这种例子，有一些人他在国外他就不回来了，你们会不会犹豫说我要不要把孩子送出去？矛盾对不对？
2: 嗯，
0: 我当初
1: 都会这样。
2: 嗯，
0: 我当初的想法最重要是孩子的学业比较重要。
2: Okay.
1: 天下父母心嘛。
0: 对，
2: 是啊，
0: 对，
1: 嗯，
0: 没有去考虑那么多。
1: 是，
0: 你知道我本来就很独立啊，
1: 哎，
0: 对不对？
1: 哎，
0: 虽然家里大家庭有很多人，好、嗯，啊、哦，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两三年以来这么寂寞过、
1: 嗯、
0: 没有没有哈、哦、那所以呢我从来没有去啊、预知说我将来会有、啊、独处的感觉，
1: 嗯，
0: 从来没有去想过，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是，
0: 所以不过还不错，
1: 对呀、啊、那么多的朋友陪伴、
0: 对，在这段时间抖抖他也在忙他自己的小孩，好、
1: 哦、对呀、啊、
0: 所以呢我不能怪他，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无形当中不肯搬回来这个过程当中也训练了我、
1: 嗯、哼，
0: 让我懂得自己独立、
1: 嗯、哼，
0: 跟一个外佣在一起、
1: 哦、
0: 但是心情上的确刚开始真的很难过、
1: 嗯、
0: 很不舒服，
1: 是，
0: 很不想回家，只要回到家就感觉到个人独处，我又做完午后两点，我没有再一个午后两点可以听啊、
1: 嗯、
0: 我自己做的节目啊，是不是？所以呢已经过去了、
1: 嗯、
0: 周围才会有这么多
1: 对
0: 朋友，
1: 是的，
0: 才会结交这么多的朋友，
1: 所以说走出去就是这样、
0: 哦、对，
1: 秋华姐做对一件事情，
0: 对，走出去
1: 每天绝对不会在家里面吃晚餐，我都在外面解决
2: 对，
1: 然后跟朋友一起，
2: 没错，
1: 这也是一个
2: 呼朋引伴
1: 很棒的方法，
2: 对啊，对，
0: 我们吃地下室啊，那个百货公司的地下室、啊、
2: 美食街，
0: 对、
1: 哦、
0: 你看我只有一个那个叫做什么蝙蝠辣，
1: 嗯，
0: 90块，
1: 嗯，
0: 我爱到不行。
2: 还有海南鸡饭啊，最近
1: 这就是知足。
0: 你太了解我了，
1: 是知足就常乐。
0: 前天晚上是那个雅芳
1: 啊，
0: 买那个海南鸡饭，
2: 哇！
0: 还有
1: 你不是说你要去针灸？
0: 前天
1: 嘛，
0: 本来要去针灸，
1: 没
0: 去，后来觉得有一点累
1: 哦，
0: 就想、
1: 哦、
0: 想休息，所以我就、
1: 哦、
0: 后来就回家了。
2: 嗯，
0: 啊，我就跟雅芳讲，我说。本来他要找我出去吃饭，
1: 对
0: 啊，我说我想可能去针灸来不及、
1: 嗯、
0: 哦，结果后来觉得我有点累，
1: 嗯，
0: 啊，针灸都要等很久，
1: 嗯，
0: 啊，所以后来我就想回家休息。我跟雅芳讲，雅芳说没关系，我来买，因为在拍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都是去买各式各样的
1: 便当，
0: 这个 Uber 啊、
1: 嗯
0: 哦、送来的东西。
1: 哦，
0: 结果最近他吃到说有一家。很好吃的海南鸡饭，还有什么叉烧饭啊，还有什么烧鸡饭，
1: 嗯，
0: 他买了两三种来、
1: 哦、
0: 因为

0: 也在家，
1: 哎呀，
0: 所以呢买了三份我们大家一起吃，
1: 嗯，
0: 真的很好吃。
1: 对，不要小看那些便当。
0: 后来就在家里吃。对，其实我很不应该。
1: 怎么说？
0: 我严格讲起来，梅子是住在新义计划区，
1: 是啊，
0: 也就是101的正对面。
2: 嗯，
0: 任何时间都要我们到他家吃饭。
1: 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但是我呢，住在雅芳办公室，就是五哥的办公室，转个弯。只有转弯而已，
1: 哦，那么近哦，
0: 就到了。
1: 哦，
0: 我从来没有邀约他们在家吃饭。
1: 有啊，以前就是
0: 很少，几乎很少了。
1: 哦，
0: 几乎搬过去到现在六年了嘛。
1: 嗯，
0: 请他们来家里吃饭，顶多一次还两次。
1: 哦，
0: 你知道吧？为什么？
1: 因为你不喜欢在家吃饭，你喜欢在外面。
0: 不是这个问题，我担心我们做的菜不合乎这个，我不像梅子这么的懂得。啊，这个啊，找全台湾最好吃的美食，
2: 哦，
0: 只要他吃到好吃的，他就会去学，
1: 哦，
0: 学到他做到
1: 了，
0: 吃起来是一模一样，
1: 嗯，
0: 才可以，
1: 嗯，
0: 所以他每当请客的时候，他会网罗所有他学到的这些名菜，
1: 嗯，
0: 然后集合在一起。你知道吧？
1: 对，
0: 所以他家的客人可多的嘞。
1: 我知道每个人的这个喜好不同了，像秋华姐并不是太在意吃，有的时候秋华姐自己随随便便吃，她也就满足了。
0: 对啊，
1: 哎，
0: 我说90块的甜不辣，我就很满足了。
1: 哎，对呀，
0: 啊，就在那个复兴收购地下室啊，
1: 嗯，
0: 我好爱哦。我个人是觉得很享受，我去吃那个，我觉得很享受。
1: 其实在家是有在家吃的味道，
0: 对啦，
1: 你可以就是说买进来，嗯，买回来，你不要自己做呀，
0: 嗯，
1: 那么累。
0: 你说在那里吃有什么关系？那里人那么多，很热闹，
1: 啊，哦，喜欢热闹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对呀，嗯，对呀，啊啊，好了，嗯，跟大家分享这句话，我觉得很棒。
1: 好，
0: 这应该是我自己写的。我们要认真保养身体，
1: 嗯，
0: 好好的善待自己。
1: 是，
0: 全世界有80亿的别人，
1: 嗯，
0: 却只有一个自己而已。
1: 对，活在当下。
0: 大概我少许重新再编的有一点押韵，这应该是我编的这个有点押韵
1: 手笔啊。
0: 没有，不敢当。好，严格讲起来，事实是如此。
1: 嗯，
0: 真的哈，哦，好好保养身体。
1: 当然，
0: 没有健康的身体，
1: 你什么都没有，
0: 真的不快乐。好，
1: 哦，
0: 所以我现在是懂得转念了，
1: 嗯，
0: 不然的话坐在轮椅上。你怎么快乐的起来？因为我真的没骗你，整天坐着我大腿真的很不舒服，尤其是下侧。
1: 是，
0: 我回去就一定要赶快用一个，好像是什么，我不会形容哎，那个叫做什么？
2: 嗯，
0: 好像在做那个古时代的做昂古啊跪下。
1: 那个擀面棍是吧？
0: 对，擀面棍。
2: 我刚刚也想到擀面棍。
1: 我就是看你做那个动作，我又想讲，又不好意思讲。
2: 哎呀，我也是。
1: 后来讲昂古啊跪，我就确定了，他就是擀面棍。
2: 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
0: 事。可是我不会讲啊。
2: 就是用一个东西去按摩去推
0: 对
2: 推一下，
0: 但是他是有
2: 要
0: 那个是嘉宇的男朋友买给我的
2: 哦， okay.
1: oh.
0: 他是有怎么讲？他有颜色，
1: uh-huh.
0: 不但很漂亮，颜色很漂亮，
2: 嗯，
0: 然后他有像滚轮一样，他有高低不平，不是完全平的，
1: uh-huh.
0: 完全平的就感觉得不出来那么。舒服
1: 啊，
0: 它有高低不平
1: 哦，
0: 所以你这样感觉，
1: 我大概能想象了。我想象，我能想象，
0: 哦，真的很舒服。
2: 哦，我知道这个，
1: 可能中间有滚轮那种设计，
0: 所以我趴着，然后
1: 他就帮你滚那个背，
2: 对，
0: 就不是背，
1: 还有滚那个腿，
0: 两只大腿，
1: 对，
0: 背不行
2: 啊，
0: 背有脊椎骨嘛，不行，
1: 怕痛哈，
0: 对，
1: 哦，
0: 所以呢，我就叫
1: 要是我们要
0: 帮佣的。帮我滚，
2: 它是按摩用的滚轮或滚筒，
1: 对
2: 呀，
1: 对
2: 呀，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睡眠的重要性。这里提到说，每一个人只要晚上睡眠低5个小时，你体内专门对抗癌细胞的免疫细胞就会减少70%，可不可怕？
1: 嗯，当然。
0: 所以大家千万记住，睡眠的重要性。
1: 是的，
0: 我们
1: 膳
0: 食
1: 阳
0: 胎
1: 盘
0: 不但有稳定中枢神经，
1: 对，
0: 还让你年轻更漂亮。
1: 而且我们现在还加了这个西番莲，
0: 嗯，跟
1: 还有
0: 芝麻
1: 树，而且味道还很棒。
2: 对，
0: 它不是只有让你帮助睡眠而已，最重要是让你。你看，两只手
1: 啊，
0: 没有老人斑，
1: 没有老人斑，然后皮肤也很亮丽啊。
0: 对，所以说保持年轻就一定要靠胎盘素，好不好？
1: 对对对，
0: 记住拨27519911啊，丝巾还有没有？
1: 嗯，
0: 打电话问好不好？
1: 好，
0: 丝巾送完，我们活动就结束了，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也快了啊！
0: 对对对，
1: 嗯，好，继续再来安排歌曲喽。
0: 这一首叫做《看》。

0: 清楚，要看清楚，那就要吃我们的幽尼士啊，就这么简单。许志安为大家所唱的，
1: 哎，
0: 出不来啊，啊 ，M D，
1: 对啊，是 M D 啊，
0: 哎，
1: 哦 ，M D two 才对了
0: 啊，哦 ，M D two， 哦，结果你弄错了，可以吗？
1: 可以可以，我来说说他在哪里。
2: 有时候键盘上面
0: 听众朋友你都不知道，我们在现场有 MD 有 CD、然后还有用手机播的，你知道吧？所以就哦，什么。

0: 是不要播完，因为我觉得听起来听众朋友会觉得不舒服。你的故事可以马上出来吗？
1: 没有问题，
0: 片头就让他出去。听众朋友，我们只剩下资金不多，
1: 对，
0: 好，资金送完我们活动就结束了。
1: 是的，
0: 所以赶快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力量屋的电话。

天来跟大家讲一个千里走罗汉的故事啊。想说从前有一天呢、啊、五台山的御花池的一个老和尚呢，他把他的弟子叫到跟前呢、啊、就说、嗯、我要到江南一带去化缘去，你们好好在家守着，然后要念经书啊，然后呢要好好的供佛，等我收下了很多化缘的钱，我会把它铸成500尊罗汉运回来，排列在我们的寺庙里面，等到那个时候来御花池进香的善男信女就会更多了，我们佛寺增光，对大家都好嘛。然后呢弟子们就说，师父您说的对，您放心的去化缘吧。然后老和尚就怀着一片赤诚的心呢、啊、一路辛苦啊，不到一个月就到了江南了，他就凑够了一个罗汉的钱，就在当地请匠人呢、啊、铸造一个罗汉，然后呢收到了可以铸造两个罗汉的钱，他就铸造第二个。就这样的老和尚跑了大半个江南，造好的罗汉零零散散分布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当地500个罗汉造好了以后，老和尚掐指一算呢、啊、哎呦，这个已经是他离开五台山有差不多5个半月了，怎么把这些罗汉运回去呢？老和尚就发愁了。这个时候他忽然一阵心血来潮啊，就对身边的一个罗汉就说了，哎，我

经把你们通通都铸造成形了，请你把我的话转告给你那499个罗汉朋友，说啊，你们自己走到五台山的御花池去吧。哎呦，这是老和尚在施法术还是怎么样？他把这个罗汉当成真的人了啊。好，说也奇怪，老和尚这一句话竟然使这个罗汉得到了一些灵气，然后只见他一转身噔噔噔的走了。老和尚只用了14天就已经回到五台山了，小和尚们迎了上来就惊喜地说，师父可回来了，从师父外出算起呀，到明天刚好就满半年了，而我们的那个罗汉呢，铁罗汉呢，到哪去了？老和尚笑着说，他们会自己回来的。第二天呢，小和尚一打开门，哟，那个铁罗汉果真在门前排排站了，有一些是站的，有一些是蹲的，就急忙跑去告诉这个方丈老和尚。老和尚高兴地对弟子们说，我就说嘛，你看看今天

0: 然后呢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在河边在洗衣服，一边洗一边唱，轻轻的河水里面，哇，就映出了这个姑娘青春的容貌，非常的可爱。这个罗汉对姑娘的歌声是越听越爱听啊，对姑娘的美丽容颜也越看越喜爱，就如痴如醉的伫立在那个地方不动啊。这还怪吓人的啊，一个铁罗汉站立在那个地方。姑娘洗完衣服之后正要起身回家，忽然发现一个黑大汉站在身后，哎呦，先是吓了一跳啊，然后镇静下来问说，你是什么人，要去什么地方啊？那个罗汉哎，竟然好像变成了一个活的人一样啊，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是要去五台山御花池的，我的兄弟们已经先去了，我在这边听到你的歌声很美，所以我留下来听歌。请问今天能不能上到五台山去啊？结果这个姑娘就笑了出来了，就说，眼看呢、啊、这个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我衣服都洗完了，不要说你是个大活人了，你就是一个铁柱的罗汉你也上不去了。哇，就讲了这句话好像是谶语一般呢、我们讲说一语成谶，代表这个姑娘可能也是不是凡人呢、就讲说你一个大活人，现在太阳下山了，上山的路那么远，你怎么上去？何况你还是一个铁罗汉，你注定上不去了。哇，这句话好像是施了魔法一样、这个罗汉马上就立在那个地方动也不动。那下山来找这个的这些和尚们一看到，哎呦，罗汉竟然站在这个河边了、就立刻七手八脚，来来来，兄弟们，师兄师弟们，赶快抬。没有想到怎么抬抬不动，无奈之下只好回去报告给方丈。这个老和尚叹了一口气说，天意，算了，既然他不肯回来，就让他在那个地方吧。于是就在他们那个村子啊附近给他修了一座小庙，专门供奉那一尊罗汉。所以说呢，五台山御花池就没有五百罗汉，只有499尊罗汉。所以说你不要以为说十八罗汉就一定是十八，五百罗汉就一定是五百。有的一些地方有一些寺庙它发生了特殊的一些因缘，有的时候数目就会不一样。
1: 真的。好，音乐再把它推出去，我喜欢。
0: OK。

0: 因为一个是我们这个阿富帮我、不小心把歌曲全部洗光光，跟你跟我之间的那个、歌曲，我传给你的歌、
1: 哎、
0: 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不是你帮我洗掉，是不晓得为什么莫名其妙那些歌，几年来的歌，在他里面的跟我之间里面的那个LINE里面全部不见了。另外一个是我有一个 LINE 跟里面有很多就是我的资料，放很多全部是我在要跟大家分享的资料有的是从脸书，有的是从不晓得短语音里面找出来的，我把它储存在里面，好多资料，还有过去有讲过的资料。
1: 可惜
0: 结果我们一个宇飞一个不小心把我洗光光，哇，你知道我这一个月我真的心情好乱，突然感觉到
1: 是一种压力，对不对？
0: 对，我必须要再重新找很多东西。没有问题，今天真的好幸运，不是找到另外我用过的一个 LINE、那个 LINE 已经是我的旧手机的 LINE、被我再找到了，因为不晓得挤到哪里去了、我最近洗掉很多我不太来往的人的跟他之间的 LINE，
1: 是
0: 我把它全部删光，之后也把它做一个就是什么封锁。其实封锁有点不好意思，可是每当到过年过节，像一个母亲节，它又跳出来了。
1: 对，
0: 我就无形当中我的手机真的大客
1: 满了啦。
0: 对，在这没有办法的情况，终于我不得不封锁。在封锁的过程，哎。

0: 怎么我的以前用的那只手机里面有很多资料居然跳出来了，啊，我好高兴哦，我里面有好多资料啊，有看到这里看到一个星光的一位小男生，他也叫我阿姨，很可爱很热心，因为我打电话去问一些投保的问题，有帮豆豆他们做的投保的问题啊，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很客气啊，帮我服务你知道吗，服务的非常周到，后来我才知道他刚进这个这个星光没有多久啊，所以呢很认真，很年轻很认真，然后每天都会给我一篇他写的内容，我现在一看2024，这是2024传给我的，他说登高望远不是为了被世界看到，被整个世界看到，而是为了看到整个世界。你看他每天自己为自己写一篇这么短的一句话鼓励自己，好棒的一个小男生，常常都阿姨长阿姨短，然后呢都每天都会早安，都会给我这一篇一篇的、
1: 哦、那必须的，
0: 好棒哦，我觉得这小孩真的是很认真、
1: 哎、
0: 很有上进心，我觉得好欣赏哦、啊、曾经就跟我讲，当然了他们希望是能够跟长辈多接近，看看能不能拿到这个
1: 结缘呢，
0: 结缘是其中之一希望能够拿到，就是有在做
1: 拿到业绩嘛，
0: 做晚辈的保险，朋友做一点什么什么保险、
1: 哎、
0: 什么保险比较好我都不知道小孩子应该做什么保险，因为当时为豆豆跟小虎做的那个是属于是他的保险是这样子，20年付完钱之后先领回来的钱就是你养老、
1: 嗯、
0: 你养老、
1: 嗯、
0: 啊，看到你养老到什么时候你要给你的小孩领，就给他领，
1: 是
0: 就要做一个手续，就变成给你小孩子领、
1: 啊、
0: 是这样子的、
1: 哦、
0: 那我到20年付完钱的时候我就已经是给他们领了、
1: 嗯、哼哼，
0: 我是这样
1: 是
0: 就给他们领，像这个月21号5月21号豆豆就可以领到20几万了、
1: 嗯、哼哼，
0: 你知道吗，
1: 这种属于投资型的保险、
0: 嗯、这就是星光的 嗯你知道吗，哎呀讲到自己真的是，我们豆豆居然怪我，我 当初不懂啊，他怪我说你为什么不帮、哎、没有帮我做什么、哎、医疗保险
1: 哦，哎，这种不是
0: 医疗保险
1: 可能有时候会附加的吗、
0: 啊、我不知道，我有帮他做啊，做一个崔导部的妹妹、
1: 哦那哦、
0: 崔淑珍、嗯、我有做了，他找我就是十大重大疾病 的、
1: 嗯哦、
0: 的险、
1: okay、
0: 我也帮他们做了、
1: 哦、那种就属于医疗险了、
0: 啊啊、这个就属于医疗险，我认为是这样就可以了、啊、结果他居然很生气跟我讲，你为什么没有帮我做什么医疗险，害得我去动个小手术也要付钱、
1: 哦、
0: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医疗险我不懂，我正想来问这个小男生、
1: 啊、对对对，可以了解一下啊，
0: 安排的这首歌叫做夏日美酒、
1: 哎、嗯，有一段时间没听了，
0: 是的，
1: 好听
0: 喜欢
1: 嗯。

0: Summer wine， 夏日美酒。
1: 我现在啊，一口酒都不敢喝。
0: 对啊，你现在比较容易会喘的话，暂时先不要。
1: 连啤酒我都不敢。
0: 对，不要。暂时。
1: 以前我还会喝一口啤酒，现在连啤酒都不敢。
0: 啤酒都不碰了啊。
1: 都不碰。
0: 这是对的。
1: 好乖哦，梅子都会讲说好乖哦。
0: 下次叫丽妍帮你喝。
2: 好。
1: 我改天再带你们去吃。好。

0: 变成430就可以了。
1: 那其实可能只吃一个沙拉霸就已经满足了，
0: 真的。事实是这样子，我都是那些我都还没有办法完全吃完。
1: 对呀、啊，
0: 我好像在替人家做广告，人家都在排队，不需要我们做广告的。好，这是叫旧梦。
1: 好。

0: 没有想象中那么远。真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
4: 财富2.0。

以上高档区，日 MACD 指标红色柱状体减少，盘面资金依旧集中在 AI 趋势上，涨多过后上涨的斜率趋缓，或将慢慢转为高档整理。另外要留意与中长期均线过大的乖离，未来恐怕会成为一定程度的压力。不过长线多头趋势未转变，若逢较大的拉回，仍建议寻找多头买进的机会。柜台指数开低后震荡中

双涨半根停板，好，就是涨停跟半根停板。那友达呢，只是则是下跌超过 2%。 记忆体万宏冲上涨停，低润双雄华邦电南亚科2408拉回平盘。这就是今天股市的盘后资讯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狗爸伍佰所演唱的 Hold When Long 来，一起来欣赏。

0: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美国总统川普13号今天启程前往中国，外界原本注意的是川习会将会如何处理美中关税还有市场问题，但是在空军1号阿拉斯加停留加油期间，一个突发画面瞬间让全球科技圈还有金融市场炸锅，就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突然现身登机。好啊，那个晚上大家有 follow 的时候就会知道说，诶，有16个人齁，就是准备要上飞机了齁，就是有这个名单出来，但是大家就说，诶，黄仁勋不在名单之内齁。好，那根据
1: 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所演唱的《爱人错过》，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刚才讲到就是美国总统川普13号启程前往中国，那外界注意的是川习会将如何处理美中关税还有市场的问题。但是呢，这个空军一号上号就是那个名单上要搭谁，好，之前大家已经得到白宫消息的这个名单，结果呢里面就没有黄仁勋。好，那但是呢在最后一刻他上飞机了。那大家很关注就是为什么他最后一刻才被带上这趟中国行。那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川普是在最后阶段才临时邀请黄仁勋加入访中团，因此黄仁勋并未列入原始的公布高层企业名单当中。但是最后一刻加入背后讯号极强，因为近年美中科技战全面升温之后， AI 晶片早已经成为全球最敏感的战略物资之一，尤其辉达 H200 等高阶 AI 晶片长期受到美国出口管制限制，中国市场更是一直辉达最难割舍却又最敏感的战场，所以这也让外界高度关注这一次川习会会不会首度触及 AI 晶片限制还有对中出口松绑。路透更点出，外界普遍认为 H200 晶片与 AI 供应链问题很可能已经进入了川习会核心议程。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在出发前也直接预告自己这趟与习近平见面第一个要求就是中国市场必须开放，而这句话背后显然不是只有农产品啊、汽车啊，更可能包括全球最关键的科技市场与 AI 产业链。此行随行的企业高层还包括了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苹果执行长库克、波音执行长欧特伯格，这些重量级人物也让这场川习会从传统外交峰会逐渐升高成为一场全球供应链与 AI 霸权重组的谈判，尤其是黄

仁勋最后一刻突然现身空军一号之后，外界已经很难把这一场峰会单纯视为一般的美中领袖会谈。好，这上面全部都是生意人了，全部都是大咖的。好，所以大家后续呢就会密切关注相关的新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叮当所演唱的《天使》。

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玲。好，那这个美国白宫负责媒体联络的人士向白宫记者团透露，美国总统川普这一周访问中国的行程确定是3天2夜，而外界高度关注的川习会将是在14号正式登场。这也是白宫方面首度公开川普这一次访中的详细安排，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外交部仍然未正式官宣。那根据白宫人士的说法，川普将在13号晚间抵达北京，中方14号将先举行正式欢迎仪式，随后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川普举行峰会。除了闭门会谈之外，习近平也将亲自陪同川普参访北京世界文化遗产天坛公园，晚间呢则是安排欢迎晚宴，15号双方还会安排茶叙跟午宴。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一起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郁可唯所演唱的离人，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台股真的是热爆了，那鸿海的老股民也质押了吗？好，这个行情真的是30年首见，所以营业员透露这两个时段最能够抢到钱。好，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台股行情大好，投资人纷纷加大杠杆投入市场，却也造成券商融通压力大增，紧缩措施频发，市场固有抱怨的声音，但是券商提醒台股近来的杠杆增加状况已使得踩踏风险大增。台股今年以来一路狂飙，四月冲破4万点大关之后，五月进一步站上42000点，短时间内如此强势的表现，让投资人不但热情参与市场，更有不少股民积极透过借贷加大杠杆投资。但四月以来传出多家券商调升借贷利率、紧缩借贷条件这些消息，透露散户开杠杆的状况似乎已经令这个市场风险升高。根据证交所揭露的数据，从农历年开红盘以来，券商不限用途借贷余额就一路大幅攀升，四月底集中市场不限用途借贷余额突破了1600万张，如果以60日均价60%估计，投资人从券商端支取的融通资金已经超过了6600亿元，双创历史新高纪录。那所谓的不限用途借贷，俗称质押质借，是金管会在2016年开放证券商可以乘坐的业务，投资人可以把库存的股票 ETF 作为抵押品向券商借钱，可贷的金额为抵押品市值的60%。那同样跟券商借钱的，好，大家比较常听到这个融资，那两个相比哦，这个融资利率大多现在是 6% 以上，那不限用途借贷优惠专案利率则大多数是 3% 上下。那一名券商营业员就不会演哦，就即使是大户融资利率压到 3.5% 就已经是极限了。好，所以简单讲就是质押的利率有绝对的优势。那另外一方面，融资资金只能用于买股投资，不过这个不限用途借贷的资金运用弹性更高。再者，一名很熟悉使用不限用途借贷的投资人说，质押是拿自己的资产抵押，当维持率不够的时候可以再补股票或者是卖股还款，但是融资一旦维持率不足就有被追缴断头的风险。那有了相对方便的工具，再加上时势造势，吸引了众多投资人抱着必须把握行情的心态开这个杠杆哦，甚至呢，许多过去从未使用质押的投资人也都近期涌向券商，要求开立借贷专户进行投资。那一名中型券商营业员就透露，台股站上四万点不久之后，就有人持鸿海十多年来从未进出的好，这个客户，好，就是简单讲，他鸿海放了十多年都没有动过啦。那他现在就跑到券商分公司的据点，要求把手中的鸿海质押借钱再投资。那这个客户说，哈，这真的是20-30年没有见过的行情，不想这样错过了。但是随着市场情绪越发高涨，借贷数量激增，券商压力也大为增加。营业员表示，其实约从去年底开始就感觉公司的钱有点借贷不下来。那今年农历年后更严重，过往投资人申请不限用途借贷的时候，不仅拨款相当的及时，券商也不会过问用途，但是近期公司却规定资金用途只限买股，还要帮客户写签呈，钱才下得来。那不仅如此呢，借贷的额度竞争也相当激烈，他们甚至要跟客户透露，公司会在上午的8点跟下午的5点这两个时段释放额度，好，那让客户在这两个时间申请比较好抢得到。那根据现行规定，券商办理信用交易融资、证券业务借贷款项及不限用途借贷这些业务，融通总额不可以超过券商净值的4倍，负债净值比则不可以超过6倍。但是根据金管会统计，一直到4月28号为止，可办理融通业务的34家券商整体平均融通金额占净值比只有 1.6 倍，而且没有任何一家券商达到上限。那么为什么券商会放着生意不做，对股民的借款需要加多限制？那首先呢，固然整体券商的借贷金额
据法定的上限仍有空间，但是一名券商主管透露，不少属于子公司包含投信的金控业者旗下的券商，实际融通额度都已经接近了法定的上限。原因在于这类型的券商近来 都会鼓励投资人将 ETF 标的质押再投入自家投信发行的 ETF 当中，融通额度几乎已经快爆掉。此外，金管会也表示，券商会自行针对风险控管来决定相关业务的受理情形。即有券商主管提出观察，今年来主动式 ETF 广受散户的关注，那每天公开持股的机制就像给投资人一张名牌清单，有不少散户买进主动式 ETF 之后，再透过质押资金买进主动式 ETF， 然后再质押，然后再把借来的钱又买进 ETF、啊、简单讲是层层堆叠，堆很多层啊，哈，使得市场资金更加集中，客人一方面买相同的标的，一方面又去追这档 ETF， 风险真的很高。好，简单讲就是鸡蛋放同一个篮子啦。那在此同时呢，券商本身也要向外融通的难度也攀升。一名券商主管

就说呢，现在连银行、票券公司对券商融资评估也更加谨慎审慎哦。种种因素最后反映到客户端，券商也就普遍出现了升息的情况。目前各家券商的排告利率维持在 6.4% 或者是 6.45%， 实务上多数的券商的不限用途借款实际利率多半低于排告利率对折水准，但四月以来多家券商已经向上调整相关利率。那根据各券商官网释放以及投资人说的哦，那元大证券的借贷利率由以前的 2.8% 升到 3.45%， 永丰金证券由 3.5% 到 4%， 凯基统一证券则是约 3% 以上，群益金底证券也从 2.58% 升到 2.7%， 而本身即以证券借款业务为主的证金公司像是元大证金，除了调升利率到 2.89% 之外，也有限额10万元的措施。当然各家业者也会依据担保的品质、客户的身份、个案评估时的利率可能不同。券商主管以实务情况表示，为了管控资金风险，评估抵押品时会更加的审慎，偏好全职股规模大而且流动性佳的 ETF。 那另外一个券商的主管透露，如果抵押品的市值或者是规模比较小、波动比较高，或者是已经翻涨数倍的个股或 ETF， 便会再加2到3码的利率，或者是降低贷款的成数，才有机会审核通过。那另外一方面呢，有券商因为融通额度告急，已经暂停线上申请，只接受临柜申办人工审核，或者是只有提供优质客户额度，不受理新户申办，也使得投资人借款碰壁的机会大增。更有传出有券商将不让投资人借新还旧，券商主管对此忧心到，如果终止借新还旧措施普及到各个券商，可能会导致投资人资金出现断裂，并且降低市场资金活水。那为了解决投资人跟券商的困境，券商工会日前向主管机关提出建议，希望可以把融通的总金额占净值倍数从4倍放宽到8倍，以及放宽券商乘坐融通业务总金额的限制。券商工会表示，过往针对负债净值倍数之限制过严，融通总额上限也没有随着市场交易成长还有各项融通业务的开放与时俱进，期待适度的松绑相关的限制，并且同步研议配套缓冲哦，以兼顾券商风险控管。那这个案子后续会交由证交所研议是否开放，预计2到3个月就会有结果。但是也有券商主管忧心哦，目前台股位阶已高，市场资金泛滥，如果放宽两项规范，恐怕会造成杠杆水位进一步提升，风险攀高。那这个券商主管还表示哦，即便他认同台股后市乐观还有高点可期，但期间震荡幅度恐怕不小，一旦股市短期间之内出现大幅回档，恐怕会导致这个投资人维持率骤降，引发多杀多的风险，指数越高波动就会越大，尤其是当投资人杠杆越开越猛的时候，一旦市场有风吹草动，多杀多的踩踏风险也有可能会发生。好，这就是目前这个股票市场上感觉上真的很多人在开杠杆，然后开到那个所有的券商借钱的单位，这个金额也是告急哦。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提醒大家从接下来的这个到周末，好，那个水汽比较多，好，有可能会下雨，那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那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人生故事啊，然后这些处世哲学，它很多时候也会印证到我们在工作上面、职场上面，甚至投资上面的一种修养跟 EQ。 真的有的时候年纪越大，越会把很多事情当中的道理自己去映射，映射到很多的历练上面。好，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读者杂志，叫做《自我和成长的隐喻》，作者叫做陈海贤。有一个问题非常有趣，如果有人问你说，假如连兔子都很认真的在拼命奔跑，那么作为乌龟的你，前进的动力是什么？小时候我们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从小听到大，我们想说聪明的人、有天赋的人，他如果只靠天赋，他太懒惰了，不努力，那至少我们勤能补拙，我们天天很努力的，多比别人用功一些，多做一些，多读一些，总是有机会追上人家，或者也往前进步好一大段。但是换一个角度，如果你发现这环境当中，这个世界上面兔子不懒惰呀，这个兔子也很勤奋，每天都超级认真的往前拼命的跑，那么身为爬得慢得要命的乌龟的我们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还要很努力的往前爬吗？还是就放弃算了？

有一种思考的面向，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文章当中说哈，这个世界永远都存在着一些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无论在哪一个方面。如果把人生比作攀登，也许有一些人终其一生再怎么努力爬，他也只能爬到某个高度。但是对于另一些人来说，登上圣母峰一点都不难。对此，有的人选择退出竞赛，有的人还是不放弃，继续的往上。如果你是后者，明知道自己爬不到那山顶上，那为什么还会想要继续的往上攀登呢？其实这个比喻跟刚刚那个龟兔赛跑其实是非常类似的。他说用这样来比喻人生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根据积极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说法，他说每一个人人格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浓缩了我们对全部人生的理解，成为了我们独特的人生线索。这个故事有一个目标，通常就是成功或幸福，有很多围绕目标展开的情节，也就是我们每一段人生的历练。而我们的意义感通常是来自于对这个人生故事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就是在完成这一个独特的故事过程中，我们自己去体验，自己当编剧，有的时候也自己改编。比如当我们用龟兔赛跑来比喻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其实这个比喻隐含了我们对人生的一些想法和信念。第一个，人生是一场赛跑。第二个，你和其他人在同一条赛道上，终点处会有胜利者跟失败者。第三个，跑得快还是跑得慢，这是一种固定的能力。如果你跑得慢，你就一直跑得慢，而且很可能你天生就跑得慢。这个是在龟兔赛跑当中所下的先决条件。第四个，如果你已经跑得很慢了，那么只有拼命奔跑才能获得成功。在龟兔赛跑的这个比赛当中，乌龟

是不可能坐车子搭飞机然后直接越过兔子的。好，他讲的这几个条件当然就是说在那样的故事情节底下，当然没有那么多的衣服，或者你又拐弯抹角去讲了，想象很多其他的条件，那这样子这故事就不是故事了。好，那么这些条件都成立，那隐含的信念所体现的就是僵固型的思维特征，用一个假设的必然会存在的比我们强的人作为比较标准，来消灭我们自己的成长和进步。而成长型的思维会用另外一些故事来隐喻人生。他说也有一种方式用另外一个植物来思考一下。他说如果我们不要是动物，假设我们是一棵树，如果我想成为一棵树，成为一棵树意味着哇，我总是在生长，我一方面往地底下去伸更深的根，另一方面我们往天空上去不断的长大，不断的往上攀爬，去生出更高的枝，意味着我是连续的，我的年轮一点点增加，新的枝叶在老的枝叶上抽出，而我的树干上的疤痕也总是留在那里，当成我的年轮，当成永久的印记，意味着我不只在一个维度生长，我的树根和枝叶向着四面八方伸去，我不会因为一时的得意而失掉初心，意味着我可以和各种各样的生物成为朋友，和他们交谈共存互惠，我不会挤掉别人的生存空间，反而可能成为别人的庇护所。他说用树来看，树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它一样有成长，它不是固定不动的，它一样对自己的成长负责，往天空上面继续努力长大。但是在树的世界里面，这个故事并不是只有竞合问题，并不是只有比较和竞争，做事的动力也不是只有跟别人比较优越，每个人自己努力生长，自己也互相的竞争，可是在这整个生态圈当中，我们其实又和别人相互扶持，完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有的时候我们在共同生长的土地下面是跟别人相互连结的，如果你很傻的跑去公园问一棵树说，大树啊大树，你看你长得这么矮，你看你边边周围的树都长得比你高，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生长啊？这时候这个大树应该会很自然的跟你说，傻孩子，因为我是一棵树啊，我是一棵树，我天生就是会按照我的方式和速度在长大。每个人其实就是自己一棵树，按照自己的速度、方式和特质去长大。这是来自于《读者》杂志的自我和成长的隐喻。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我把他赶下去。川普证实说，伟大的黄仁勋随行在侧，而且随行的跟着他一起去访问中国。川普发文证实说，他带着一票商界的巨头，然后呢要去见这个习主席哈，而且他还说，他如果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请求习近平主席开放中国，让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层楼。因为呢，一大早还有昨天啊，很多的媒体都说啊，黄仁勋这次没有去呢。你看，一定是因为川普不想让那个 NVIDIA 的晶片哈进到中国大陆去，点点点点，就很多的揣测。那川普就在这个发文当中，就在他啊这些几乎美国最重要的这些大老板就跟着他去就对了，哇。我觉得这群人身价非凡，然后好，他们要去这个跟习近平见面，当然政治上有政治上需要这个去处理的跟交流的，但是我想在经济上面哦，在商业活动上面，也是有每个国家自己想要去增进的地方，或者是要发展的地方哦。这个在商言商，我觉得的确是这样了哈。好，这个是今天这个重要消息之一。另外，我们再来看啊，我们来看这则新闻哈。MSCI 最新的季度调整出来，哎，结果大家都猜错了。之前呢，我就看到好多媒体一直报道，猜说这次 MSCI 哈会把那个南亚科跟华邦电哦，把它纳入成分股。Get go, 没有哈。今天早上一公布之后，发现说没有耶 ，MSCI 居然没有挑记忆体族群进去哈。结果今天早上一开始，南亚科的卖压就很重。好，那这个最新的哈，今天公布的季度调整啊。在全球市场指数还有全球新兴市场指数以及亚洲除日本指数三项指标当中哦，其实台湾的部分是有获得提升哈，其中台积电的成分位置又再度被提升，那另外新增加了谁呢？增加了旺系，哎，它都增加那种很贵的呢，旺系现在也非常的贵耶哈，删除了谁？删除了人保还有可成哈，他一共删了七档哦。好，那这次新的名单哦，要在5月29号收盘的时候生效。每次 MSCI 哈要生效当天的收盘，都会有很戏剧化的表演，而且那个量都会突然爆得很大，这个大家都已经惯习啊。那这次台北股市在 MSCI 的全球市场指数当中哈，权重从 2.79% 上调到 2.8% 哈。那么我看看哦，成分股的部分我们刚讲新增的有旺系，只有新增一档哦，只有新增一档诶，反正大家一直觉得说，因为南亚科现在市值也很大了哈，而且它的股价那么高，南亚科跟这华邦电的这个股本很大，它南亚科现在300多块之后，它的市值那么大，应该可以挤到 MSCI 的指数当中，结果它居然没有把它放进去。那它只有新增了旺系，它删掉的那七档是谁呢？包括了人保、可成、远东新，还有亚尼哦，传产类股、东元、华航，它把华航删掉了，台湾高铁它也删掉了耶。哇哦哇哦，所以总成分股哦，从83档掉到了77档哦，成分股少了很多。那台积电，你看少了那么多档，但是权重的部分还小增加，是因为台积电又被调升了。台积电的权重哈、哦、调升了0.56%，到了58.33%。吼吼吼吼，所以台积电现在真的是这个，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的金管会不是才帮他这个各个基金 ETF 可以持有的幅度呢，从这个百分之多少啊，我现在熊熊忘了，可以大幅的增加他持有的趴数哈，现在连 MSCI 对台积电持有的这个权重也从也增加了0.56%啦，变成58.33%。好，这个是给大家做参考。

再来我们看一下下资生堂。大家年纪轻的朋友可能对资生堂比较没什么感觉，但是因年纪大哈，我从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资生堂是很棒的化妆品跟保养品呢，是过去台湾其实很多人在用资生堂哦，我们那年代真的都是资生堂。我看我娘哦，那化妆台上面一大排全部都是资生堂化妆水呀、啊、保养液呀、啊、什么收敛乳啊什么什么一堆哈、哦，都是全部都是资生堂。然后资生堂的那个柜化妆品柜，那个到处都有，百货公司也有，然后美妆店也有。当然现在这个品牌非常多啦哈。好，那他现在决定呢，明年就要把整个台湾的制造工厂全部就要停掉了哈，就整个撤出台湾的生产线。那大概会有170个员工遭到解雇。虽然说哈，资生堂的财报他说他们今年的这个第一季哦，获利是稍微优于预期，但是其实营收的部分还是不太好，所以日本的资生堂他们的股价其实也是受到蛮大的影响哦，一直没有办法这个有很好的起色，所以呢，为了要调整他们的公司体质，所以呢，要把台湾的工厂给停掉，哈，整个移除。好，这个是资生堂离开我们台湾了，拜拜，塞尤娜拉。

0: 辑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e服务平台。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

0: 建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0: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啊！听说好在住。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好，看看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今天呢开盘前大家就知道哈，不会太妙，好，那这个今天呢台北股市哈，说受到美国 CPI 数据高于预期，还有半导体类股严重打击的影响哦，加上台积电、联发科都是向下修正的，盘中一度重挫超过了800点哦，跌幅有来到 2% 左右，当时呢是回测了41000点的整数关卡，不过呢杀到了41000之后开始反弹，而且呢到了盈的观察，到了12:50之后，整个大盘其实是往回往上的拉升，今天盘面上还是有少部分的类股稍微有一点买盘力道，中场的时候大盘呢是下跌了523点，跌幅收敛到 1.15%， 那么今天收在了41374点，失守了5日线，成交量呢大概是 1.2 兆元，比昨天呢少了一点点，少了一点点。好，那今天刚才讲到今天失守五日线呢，台积电今天开盘其实最低的时候曾经往下打到2100-2050因为昨天美股的 ADR 的部分其实是下跌的，所以呢感觉它杀盘就蛮重的，不过盘中有试图 往上拉拉到2240这样的2240，对不起，2240，那尾盘的时候呢稍微又下来齁，最后又有一盘砍下来有6000张。台积电经常最后一盘呢不就会有一个莫名的往上或往下。今天中场台积电是来到2220啦齁，失守了五日线。联发科呢金控股其实美国股市今天收盘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费半跟这个 Nasdaq 其实都是跌的，但是道琼是涨的，所以美股的金融股今天也是涨的齁。那台湾股市今天金融股呢也比较强，金融股当中齁今年很多金控股啊配息都配得不错，而且配息率都超过 4%， 所以资金今天转到这边来齁，中信金涨了 2% 左右，元大金齁还有富邦金也都是涨了将近 2%。 好，另外呢大家每次呢资金没地方去的时候，除了金融股之外还喜欢去哪里呢？还喜欢去生药生医股齁。今天生医股当中呢，中化生、药华药、北极星药业通通给它涨停板。这很神奇耶。大家每次觉得电子股涨不动了齁，或者是要修正的时候，钱就跑到那个生技股去。但生技股通常涨没两天齁就会下来。齁。好，那今天电子股当中齁也是有稍微比较强的，像是 PCB 齁 ,PCB 因为 AI 伺服器有需求，所以 PCB 当中的新兴是上涨的，台光电呢也是小涨的。然后被动元件当中被动元件其实前上个礼拜开始一直传出他们有涨价，而且涨价的确也带动了被动元件的类股齁，在上个星期有一波的涨势哦。那今天呢被动元件当中包括了千如、台庆科都是涨停板，信昌电、金山电涨幅也有 8%， 都非常的好哦。好，那其实呢大盘现在呢来到41000-42000呢，站上去又回来，站上去又回来齁，就是来回的测试，基本上呢就是会在法人认为说大概就是在40000-42000这中间齁，必须要反复测试，总是台股虽然是跌了不是虽然得了不会跌的病，但它也是要稍微休困一下齁，不然呢齁每天爬山也是会累对吧好，那来看一下三大法人齁，今天的卖压呢

那么重哦，那当然这个外资齁、哦、继续是站在卖方哦。我们来看一下外资齁、哦。外资呢今天连续第四天站在卖方，而且这四天来外资已经累积卖超了969亿元。不过投信呢今天继续买，昨天大买今天继续买，今天买超256亿哦，是史上第四大买超。当然就是因为它的 ETF 这刚刚哦上市，所以在还在建部位啦哦。好，所以呢今天投信买了256亿连16买。那自营商今天也卖，自营商今天卖了不少哦，自营商今天卖了302亿元哦。所以三大法人今天合计是卖超了480亿元，其实是非常多的齁、哦。好，这个是今天台北股市的一个状况，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赢家向前看，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

来去小妈祖。大甲妈祖进香每年热闹登场，众多信徒簇拥着妈祖出巡，政治人物还有名人也都会集合在那里出现。但是庞大的绕境仪式其实是历经长期的变化，整个进香过程从历史的演变也可以看得出台湾民间信仰和台湾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过程。进香组织的组成其实可以反映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特色。大甲妈祖进香的仪式工程人员逐步的成长之外，他的支援组织更是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特色。像是日之前几年在 COVID-19 期间，更是因为了有防疫疫情所组成的防疫消毒组。每个时代的组织其实都可以听到看到很多故事。随着规模的扩大，大甲妈祖进香组织团队也在不断的增加与细部化。例如原属于头旗、娘伞、神教，这是同一个团队，但规模越来越大，持续需要更多的分组分工，组织不断增加，就各自变成独立的团队。现在各个团队也需要长期的出勤参与相关活动，而原本属于临时性质报名的秀旗队和36执事也另外成立了常态性的组织，作为方便联络和参与各项活动的人力动员需求。大甲镇澜宫进香仪式概念也会随着时代变迁，它的名称改变也可以透露些端倪。早期大甲妈祖进香以北港朝天宫为目的地的进香仪式，炉主或镇澜宫庙方以香火仪式进香的核心，北港进香是以北港为重心，从香火仪式显示大甲妈祖进香的重要是在增加灵力，是以点为北港的仪式中心。随着大甲妈祖进香的规模越来越庞大，影响力越来越扩增，到了1980年代，镇澜宫因为进香回娘家的说法开始有了不同的困扰，开始酝酿要改变仪式名称的说法。再往北港进香的最后几年，将北港进香改为北港绕境，后续改到新港奉天宫之后，大家也一并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不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提醒大家，今天开始呢要变天了，因为受到封面的干扰呢，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全台呢由北到南都会出现阵雨跟雷雨的情况，而且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波的封面呢，可能呢会有这种比较大的累积降雨的出现哈，也就是呢会出现连续的强降水哦，导致短时间内呢累积大量雨水的情况哦，而且是集中性的降雨，这种情况会出现，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平常比较会淹水的地方哦，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这次的这个封面好像威力还蛮强的，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哈。已经也出现了变化哈，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看一下哦，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涨跌互见啊，我们来看一下，道琼工业指数呢是上涨了 56.09 点，涨幅是 0.11%， 来到 49,760.56 点。SMB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1.88 点啊，跌幅呢是 0.16%。0.16%、来到 7400.96 点。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呈现下跌。

CPI 呢比三月份再上升了 0.6%、这个是跟预期是相符的、不过呢因为三月份呢是升了到了 0.9%、之后呢又大升，最重要的是比去年的同期呢涨幅呢高达 3.8%，比市场预期的 3.7% 都还要来得高，而且也高于3月份的 3.3%， 这是2023年以来的最大的升幅。可见大家担心的物价上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因为之前美伊发生战事的时候呢，大家就很担心油价一直涨会不会造成通膨的压力更大，目前看起来好像有那么的一点印象哦，有一点这种迹象出现了。那如果扣除能源跟食品之后的核心 CPI 的话呢，也是比3月份呢上涨了 0.4%， 是高于 0.3%， 也就是说你如果扣掉像能源哦，这个波动比较大的，还有食品这种波动性比较高的项目之后呢，它的物价还是往上涨的哦。所以呢看到美国的通膨似乎已经慢慢在开始蔓延了哈，那至于这个居住的成本哈，比上月份呢要来上涨了 0.6% 哈，是两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月的升幅哈，所以你整个看起来呢，在四月份所公布的这个 CPI 啊，美国的 CPI 呢。让大家就担心有通膨的疑虑哈，所以呢这也就是造成了昨天大家觉得哦，如果有通膨的话会不会促成联准会呢来启动所谓的升息的循环啊，于是呢这个大家就比较担心一点点，再加上本来之前就涨很多了，借这个机会可能也要做一些获利了结的动作，于是呢昨天的美股啊普遍来讲的话大部分表现都不是太理想了齁。好，那昨天呢有一些个股齁跌幅也蛮深的。你看啊，这睡一觉起来齁。之前呢这个表现强强棍的股票个股啊马上呢就猪羊变色了齁。比如说像英特尔齁。英特尔呢昨天呢跌了将近 7%、哦，当然一来是因为最近大涨了齁。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刚刚讲的通膨的数据不是那么的理想齁。那之前呢也传出说呢英特尔呢拿到了苹果的订单齁。所以呢市场呢似乎呢给予英特尔蛮好的评价啦齁。重新来评估英特尔的这个投资价值齁。可是呢这个昨天呢它还是出现了大跌齁。那昨天的那个重灾区我们刚刚讲了齁，是在费城半导体指数齁，像这个博通啦是下跌了 2% 齁。那跌最惨的应该是高通齁，这家晶片大厂呢昨天呢股价跌了 11% 齁，是半导体中算是重灾区啦齁。那主要就是呢在通膨的预期高于预期齁，那再加上呢他们本身呢也有市场在这个对他们呢产生的一些疑虑齁，比如说呢有一位资深的科技记者呢称这个高通齁是问题儿童齁。这位记者呢是认为说齁苹果呢持续降低对高通晶片的依赖齁，使得高通呢有逐渐流失重要客户订单的疑虑齁。那再加上呢全球的安卓手机系统的需求呢依然是非常的疲弱，使得高通的营收也受到了压抑齁。另外呢就是呢英特尔啊美光等等齁半导体个股呢这些也是昨天出现的比较大的跌幅齁。所以呢
这个高通昨天股价呢算是重挫的。那至于台股的 ADR 的部分呢，台积电昨天下跌了 1.79%， 日月光下跌了 2.89%， 联电呢则是上涨了 3.01%、这是昨天美股的表现并不是太理想。好，这个是美股的部分。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我们来看

看一下昨天美元的表现啊，因为市场已经开始呢担心有通膨，那美国的联准会会不会升息啊，哎，大家要开始压住了，所以造成美元呢昨天又开始上涨了。美元的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0.3%， 来到 98.3， 是4月29号以来的单日的最佳的表现啊。好，那其他的货币对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欧元对美元呢来到1欧元兑换 1.1739 美元左右啊，现在的走势。那现在美元对日元呢大概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7.61 日元，日元最近大概就是在156-157这样子一个关卡在游走当中啦啊。主要呢还是大家认为呢日本的央行呢在日元到了160对1美元的价位的时候呢是有明显的出手去调节的齁，所以160应该就是目前日本央行守得非常紧的关卡咯。好，那至于黄金的部分呢，昨天的黄金现货下跌了 1.2%， 来到每盎司 4678.49 美元。那黄金的期货呢则是下跌了 0.9%，来到每盎司 4686.70 美元。主要呢就是大家担心万一美国的联准会升息的话，对于金价的走势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不利的齁。好，那至于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油价则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上涨了 3.42%， 涨了3.56 美元，来到每桶 107.77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只是上涨了 4.19%， 上涨了 4.11 美分。这样的气氛还是担心原油的供给跟运输出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油价呢最近呢涨多跌少啊。而且呢因为原油的运输受到了限制啊，使得呢很多炼好的油没办法运出去，也造成了原油的生产呢出现了一些停滞的状况啊。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去呢，就让油价呢变成居高不下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啊。我们休息一下呢，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有个讯息报告给大家知道，就是呢，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举办的乐林广播研习班呢，在5月25号就要开课咯。这次上课的时间呢是5月25号到7月27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是上课的时间总共呢有20个小时的上课的时数那这次呢在我们的广播研习班里面呢我们的正声广播的主持群呢会带着大家呢来练习发音咬字还有怎么样训练自己的声音表情，同时呢你还可以到我们的录音室呢来录制自己的小单元以及广播剧还有机会呢跟这个知名的华语歌手面对面做专访来实际体验一下做现场节目跟这个当广播人的乐趣那我相信呢很多人呢是听着广播长大的可能也有这个想要做广播人这个广播梦。如果你想要参加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而且呢我们这个真的是手把手的教大家一定把大家教的可以上一趟课就可以马上上手当广播人同时呢在这个课程结束的时候呢你也会录制一个作业这个是有机会在我们的广播频道上播出的我们之前有学员

哎，真的哦，这个上了课之后呢，还特别哈、哦，哎，到真声广播公司来开节目哦，来这个过一下广播瘾啊，所以，这应该是蛮迷人的一个活动啊、哦。如果大家想要来参加的话呢，请赶快把握报名的这个时间哦，因为我们这个是比较小班制，因为把大家这个一一教好嘛，哦，太多人的话呢也不好教，所以呢报名要赶快啦，我再把这个报名的专线哦，报给大家，02-2314-9121。

国际瞩目的大事也要发生，那就是呢，川普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了哈。预计呢，他今天呢晚上呢，专机就会抵达北京跟，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进行川习会哈。这个是九年以来呢，两个人第一次哈。在这个中国见面啊，那到底会谈什么呢？明天早上有个行程啊，就是呢，中国方面会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欢迎川普跟，这个川习会就会登场了哈。那另外呢，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川普跟习近平呢会去游北京的天坛公园啊，晚上呢，习近平则会设宴来款待川普啊。那这一次呢，据说啊，随川普出游出行，不能讲出游啊，那一起去拜访中国大陆人，还有一些企业家了哈，都是蛮大咖的哈。那到底在这一次的会谈里面呢，会不会呢，释出什么样的一个？利多消息呢，大家也蛮瞩目了。当然台湾的议题啦，以及美伊的战事啊，等等，大概呢也会是这次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的会谈重点。但会后会不会有联合的声明出现呢？目前大家是预测说不会有这种比较正式的声明出现了哈。但两个人会面，基本上呢，这个就是它的意义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象征性的啦哈。那到底两个人见面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火花出来吗？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啦哈。好吧，当然我们希望两国的领袖呢见完面之后呢，能够为世界和平带来一点希望。那当然呢，也希望呢，这美国跟中国的贸易大战哦，能不能借两个人的会面呢，有一些转折哈，就是赶快结束啊，拖了那么久的贸易大战了哈。不过一次的会面可能要完全解决是不可能，但至少要释出一些善意吧，哈，大家都蛮期待的，就是了。好，那就看看今天川普抵达中国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了。今天全世界的媒体应该都蛮关心这件事情的，哈，不知道台湾的媒体是不是也是同等的关心，我就不知道了，哈。好，那这是川普跟习近平要见面了。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回到产业的消息的部分哈，那就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台积电现在的业绩很好，对不对？正在这个他们的先进制程的部分呢，其实都一直是领先着这个很就是同业了哈，把同业都甩在这个后面很远很远很远哈。但是呢，现在呢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点的危机啊，或者说有一些状况出现啊。什么状况呢？就是哈，有媒体去报道说呢，特斯拉呢在川普政府的施压之下呢，正在考虑哈，他们呢本来要交由台积电生产的晶片要转向英特尔来代工哈。这个消息引起了市场的高度的关注哦。那在前几天也才传出来说，苹果要下单给英特尔哈。那似乎呢都在朝所谓川普的美国制造这个方向在走哈。那这样会不会让台积电的这个单流失呢？我相信就是说你要完全抢掉台积电单是不太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讲到他们的先进制程呢是领先对手非常多的可是呢，你如果说这个订单开始慢慢分散的话呢，多多少少了哈，会影响到营收跟获利哈。只不过现在我想台积电应该还是老神在在了哈，但是也不能够忽略其他竞争对手的这个压力齁。除了这个 Intel 之外，这个台积电的头号的死对头三星呢，其实呢他们呢也在后面急起直追齁。所以我们说实在话，我们虽然有优势，但呢也不能够轻敌啦齁。那这件事情呢之下的发展会是如何呢？因为坦白说啦，就是过去也发生过嘛，就是有些客

客户呢，为了分散风险啊，下单到别的公司去，可是后来还是回来找台积电，为什么？因为呢，对手的良率实在太差了哈。这个客户基于整个考量呢，最后还是回来找台积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只不过我觉得这个讯息呢，大家可以当做一个追踪的这个选项之一了哈。如果你有在注意半导体相关个股的表现，特别是台积电的表现的话，我想这个消息呢，后续发展大家要特别留意就是了哈。好，那讲到台积电呢，台积电昨天呢，董事会通过了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台积电的股东，听到应该非常开心了，那就是呢，董事会通过了要调高2026年首季的季配息的金额到每股7块钱。这是台积电自从改为每季配息以来最高的一个配息啊，总共呢要发出1815.26亿元的现金啊，所以现在呢，有255.3万名的台积电股东呢，应该都是蛮开心的哈。本来之前呢，每一季的配发是6块钱啊，现在调到7块钱，这个调幅呢有16.7%哦，而且如果照过去，最近这几次的表现的话呢，台积电呢每季配息之后几乎都是秒填息哦，或者是七早八早就填息啊，所以呢息也赚到了，价差也赚到了啊，台积电的这股东应该是非常的开心才是了哈。好，那这个当然这个。股息的部分要等到股东会开完确定之后哈，这个才能够，确定是不是发7块钱，不赚非常开心。好，那讲到开心呢，昨天如果你有看台股的话，应该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哦，因为昨天台股呢，盘中哦又创下了历史新高，来到了42,253.42点哦。那最后呢，中场呢，这个是有回吐一些涨点哦，上涨了108.26点哦，增长幅度其实蛮大的。昨天呢，收盘是来到了41,898.32点，成交量呢有1.37兆元哦，这个金额还是蛮大的，可见呢市场的买盘呢依然是非常的热络了哈。不过呢，三大法人昨天啊倒是呈现这个比较大的卖超的哦。比如说像外资的部分呢，昨天呢就卖超了304.94亿元哦，投信则是买超了384.45亿元，那自营商呢则是卖超了206.64亿元哦，所以有这种土洋对奏的感觉，外资在卖超，可是投信在买超哈。那至于说，昨天这个买卖超的个股的部分到底是哪些呢？像外资的卖超前十大个股呢，很多，有一半呢都是金融类股哈。那同样的哈，在投信的部分的话呢，投信的卖超的部分呢也有不少哈，是金融类股啊，所以金融类股昨天卖压相对比较沉重一点点哦。那至于买超的部分呢，当然还是以科技类股为主哈。那买超的外资的名单里面呢，第一名呢，居然是友达也哈。其实啊，这个面板个股啊，过去这么多年以来哈，真的蛮坎坷啊。它曾经是我们2兆商心的主打的产业啊，可是呢，后来呢，整个景气的变化呢，也让这个2兆双星的产业呢，真的变成惨业哈，悲惨的惨哦。不过呢，在面板族群呢，最近的表现呢，因为 AI 的这个题材的发酵之下呢，像群创呢，在昨天呢就攻上了涨停了，而且改写了15年来的波段新高的记录啊，更爆出了80万张的量哈，算是昨天的人气个股之一了哈。那友达呢，跟彩晶呢也是同步放量走强。那彩晶呢也是亮灯涨停了，而且很重要的意义是它重新返回了票面10元以上了哈。所以你看看啊，这个今年以来哈，
很多过

403A 挂牌上市的日子，一挂牌呢，哇，这个成交真的是非常的热络。那他募集的期间呢，其实呢就已经募到了 791.7 亿元。那昨天挂牌首日呢，这规模就从791亿元一度飙升到了1176.8 亿元，这个是主动式 ETF 的新高纪录。那再加上昨天爆出了400多万张的成交量，这真的是刷新了新台股单一商品的天量的纪录。主要就是因为呢，在统一投信呢之前发行的主动式的 ETF 00981A，它的绩效实在是太亮眼了，所以呢也带动了 00403A 的募集，还有这个上市之后的热潮。但是呢有一件事情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呢昨天呢这档 ETF 呢它出现了 5.57%， 将近 6% 的溢价。什么叫溢价呢？就是它的净值大概只有 10.2 元，可是它的市值呢已经来到 10.8 元，也就是呢市价比它的净值还要贵。这个部分呢可能要提醒大家一下，虽然它一直在涨，可是因为它溢价太高，大家最好不要随便去抓这个溢价比较高的这个 ETF 啦，连这个统一投信昨天也透过官方的脸书粉丝团跟他们的网页呢要提醒大家，因为溢价过大呢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我觉得这个提醒是必要的啦，虽然它很热，但是呢市场上基本上还是需要大家冷静一下，千万不要热过头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关心台股今天的表现。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这边有几个事情提醒大家一下，今天下午两点呢，国内的三大电信公司，包括台湾大哥大、中华电信跟远传电信啊，在下午四点的时候呢，会同步在全台本岛跟离岛进行灾防这个警讯的测试哈。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你到时候呢看听到了手机突然跳出了这个警示的画面哈，或发出了这个特殊的声响或震动呢，大家不要惊慌哈。这个是电信业者的一个测试啊。主要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平常啊，如果万一发生什么样重大灾难的时候呢，这些业者呢都会能够紧急的来传送讯息给大家啊，平常做一些测试啊，万一有需要的时候呢，才不会出错了哈。不过大家今天下午如果接到相同的举讯的话呢，千万呢不要紧张哈，只是测试而已了。好，那另外呢还有提醒大家，就是呢，今天是5月13号了哈，5月份呢已经快过了一半了，不知道大家去报税了没有啊？5月份呢是我们申报个人所得税的期间啊，报税季啊，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呢赶快把这个报税报我把它报完，尤其是退税的齁这民众的话，你越早申报呢是越有机会早一点拿到退税款就是了齁。而且现在手机报税真的非常方便齁，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也邀请过这个台北市国税局局长来跟我们讲解今年的重点齁。手机报税这两年呢姐夫都用手机来报税齁。真的你只要把身份证字号跟这个健保卡的这个号码准备好齁，不用三分钟齁，你就可以完成报税的手续，非常的方便齁。最重要是像台北市用手机报税的话，你今年呢还有机会呢来抽奖齁，搞不好呢就把你缴出去的税金给赚回来了也说不定就是了齁。好，总之呢这个报税是大家的义务齁，虽然大家会觉得很心痛了齁，要从荷包里面掏钱出来，可是呢你如果不报的话呢，小心你要被罚钱的所以呢请大家呢记得要在5月底之前赶快把税报好。那除了个人所得税之外呢，5月份也是缴纳房屋税的时间齁，所以如果你有房子的话呢也要记得在5月之前呢把你的房屋税的税款呢给它缴清，要不然一样会有滞纳金跟罚款的问题。

这反而让大家比较不珍惜用水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哈，但也有人是这么认为，所以希望是用以价来质量，看能不能达到大家呢这个节约用水哈，不要浪费水的这个资源就是了哈。好，那这个跟大家荷包也有关系，虽然民生用水调不到，但是大家还是要看一下，因为如果是大户的用水调高之后，其实它会牵动的可能会是产品的价格也说不定，因为生产的成本可能就变高了嘛，对不对？好，这个是跟大家荷包相关的哈，给大家做参考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表现哈。目前呢，台股呢表现呢并不是太理想，跌了567点啊，我们现在呢又看到跌了609点啊，来到41288点啊。可能呢多多少少是受到昨天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的原因啊所影响了。那今天的台积电呢目前是跌了35元来到2220元齁，走势呢也相对比较疲弱一点点。那刚刚有跟大家报告昨天刚挂牌上市00403A 的这档主动式的 ETF 齁，是统一的一档这个 ETF 呢，昨天齁溢价了 5% 齁，是主动统一升级50这档 ETF 呢，今天开盘之后呢股价就掉下来了，目前呢是来到 10.28 我刚看一下今天还是有溢价齁，溢价幅度大概是 1% 到 2% 之间了齁，我刚刚说过了齁，溢价幅度呢太高的话表示你可能是买贵了齁，大家真的不需要齁，这个冲着去买，你看昨天如果买到最高价的人 10.8 元的人呢，现在呢如果没有卖掉的话已经跌了快 5% 了耶，所以不要随便去追高齁，尤其是溢价的标的，再说一次齁，溢价的标的呢大家先停看停，不要太冲动好不好，那目前呢这档 00403A 主动统一升级50的 ETF 是来到 10.28 元齁，目前的跌幅是 4.81%， 跌了 0.52 元，这跌幅稍微有点重就是了哈。好，这个台股最近的表现真的让大家刮目相看哈。尤其是我刚刚讲的主动式的 ETF 呢变成是当红炸子鸡啊，非常的热。目前来讲呢才挂牌满一年哦，已经有16档的主动式 ETF 在台股挂牌，总规模呢也超过了6000亿元哦。那接下来陆陆续续呢还有好多档的这个 ETF 在这一两周呢也开始展开募集哦，预计呢大概6月份呢又会增加至少5-6档的 ETF 要挂牌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主动式的 ETF 呢是非常非常的受到市场的瞩目就是了，甚至呢我刚刚说了，因为统一投信的第一档的主动式 ETF 00981A 在这个市场上呢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齁，那因为他的经理人呢叫做陈川尧齁，那个尧呢是玉字边齁，一个这个摇摆的摇，扣掉手字边旁边那个字齁。所以呢网友就戏称这位经理人叫做瑶池金母啦齁。有了瑶池金母的庇护，所以呢绩效非常的棒，非常的亮眼齁。这个真的是网友非常的有创意就是了啊。但不管怎么样啦齁，主动式的衣服的确呢在最近呢引发了大家申购的热潮齁。因为呢主动式 ETF 我们在节目中也介绍过，因为它是由经理人呢去挑股，而且呢它可以随时调整它的持股，跟被动式 ETF 呢定期去调整成分股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也比较灵活一点点，当经理人挑对的标的那这个进场时间也漂亮的话呢，它的绩效就有可能会非常的好齁，好于大盘齁，好于同业齁，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主动式 ETF 呢可以受到大家青睐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齁，反而是之前大家非常爱的高股息的 ETF 呢现在就比较暗淡一点点的啦齁，这个
整个的市场

呢，目前呢都还在疯狂的 party 当中，但今天有比较明显的回档，但还是要留意一下，把握住买黑不买红的原则，不要轻易的去追高哈，以免呢让你的资金被套牢了。那至于说呢，你的手上的持股的标的呢，如果是非常便宜的啊，就成本非常低的话，姐夫会建议你就说啊，这个不需要每天去看盘势的涨跌哈，这个你就这个摆着吧哈。如果你真的想要用一点零用钱，或许呢，等它在上涨的时候呢，卖个一两张哈，补一补自己的荷包是可以的啦哈。要不然的话呢，如果你买的标的物成本已经够低，甚至已经是零成本的话，你就摆着让它继续涨吧。好，这个是台股的表现哦。那至于这个台币的表现的部分呢，台币昨天哦，这个虽然台股呢是上涨，可是台币呢昨天的贬值幅度稍微大了一点点哈，昨天贬了 6.5 分，来到 31.48 元兑一美元的价位哦。那今天呢，可能台币贬值压力还是在，因为美元昨天是上涨啊，刚刚也说了嘛，因为美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呢，公布之后呢高于市场的预期，大家很担心美国联准会会升息。那美国联准会如果升息的话，美元相对来讲走阳的机会就比较高，那对于其他货币来讲呢，贬值的压力就变大了哈，这个是大家可能要特别去留意的部分哦。台币我说过啊，你可以把台币跟台股一起看，那台股呢可以看外资的买卖超哈，如果外资呢像昨天外资开始卖超了哈，那这卖超之后它钱会不会汇出台湾呢，你就可以看台币的表现啊，要拼上42000呢，有很多内外的这个因素呢要来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啦齁。外部的因素我们刚刚有特别讲齁。美国总统川普跟习近平大陆的国家主席今天要见面。那今天见完面之后呢，会有什么样，应该说明天的会谈是重点啦齁。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讯息释出呢，这个是大家非常这个关切的齁。当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就是了。那今天呢，整个这个亚洲股市的部分呢，可能多多少少受到美国股市昨天费城半导体下跌的影响啊，所以像台币的台股的部分呢跌幅就比较大，可是像日韩的部分呢，不跌反升哦，不过升的幅度并不大就是哦，像日本日经25指数呢目前大概涨了71点哦，涨幅只有 0.1%。 那韩国股市哦，这是涨了 0.64%， 涨了48点，反而是台股的跌势比较凶一点点哦。怎么会这样子呢？韩国跟我们这个最近这一年以来哦，走势还蛮一致的哈，今天韩国反而是上涨，我们反而是下跌了哈，这到底透露出什么样的讯息呢？如果有相关的报道的话呢，姐夫也会在节目中持续帮大家做揭露就是了哈。好，那今天看起来台股的波动会比较大一点点，大家投资要稍微谨慎一点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投资台股就选升息版
2: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息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5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5: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下课了还不走？
1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3: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好久又不见了齁，然后上个礼拜来跟新民老师的节目之后呢，今天刚好又有一个机会齁，可以来这边代班齁。那当然就是说不免俗的，其实在我代班的时候来讲话，我都会邀请到一些比较跟房地产不太相关的一些来宾齁，然后轻松一点的一些话题齁。那今天呢，我们会一个还蛮轻松的一个聊聊，就是说跟 AI 的一些主题齁。那邀请到的也是一位这个 Podcast 的直播主齁，然后他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呢，就是人生疗养院。那人生疗养院呢，其实也还蛮特别的。它这个字呢，就是人生啊，就我们一般的人生。那疗呢，就是聊天的疗；养呢，就是七年之痒的痒哈；院呢，就是怨声载道那个怨哈。那其实这个疗养院这谐音梗哈，其实还蛮特别的，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可以会心一笑哈。那也大概能够去知道，就是说，它这个内容大概聊些什么哈。它其实就跟我们广播一样呢，跟大家用声音来去做一个交流齁。那我们这位播客来宾呢，那就是郭敬峰先生。然后那个来可以跟听众朋友们稍微打声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好，谢谢社长的介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生疗养院的郭敬峰。好，我们疗养院呢，其实我们认识很多命理类的老师朋友们，那他们是我们主要的来宾。那我们每个月呢，都会分享一些运势啊等等之类的，然后跟大家聊一些人生的主题。
0: 嗯哼，对哦，那其实就是说，像是 Podcast 的经营哈，其实也是还蛮辛苦的哈。其实我知道，就是说，你的节目哈，其实不只是你一个哈，特别就是说，也是会像这样子用聊天的方式哈，另外还是搭配一个女生的主持。
1: 对对对，对，我们互相聊天的啊，男生女生观点不一样啊，有时候聊感情就会特别有意思。
0: 确实哈，我觉得就是就像我们就是有时候我跟新民老师一起在电台里头聊一些内容哈，不管是就是说房地产的一些资讯也好，然后其实有一个来宾，然后互相的就是接话，用谈话的部分，然后思考一下，就是说，交流一些观点啊，好，跟一些看法的时候来讲话，其实就是会跟像听众朋友们听起来来讲话，就像跟你聊天的那种

0: 感觉一样，其实也是蛮轻松的，不会这么的单调，听起来像播新闻一样。
1: 对
0: 啊，那像这样子的话，就是说，诶，您这个人生疗养院大部分就是说刚刚听起来来讲的话，就是说，诶，女有搭配女主持人，然后可能会谈一些跟命理相关的齁。
1: 对。
0: 那当然您的专业的部分来讲的话呢，可能就不是命理这一方面的吧。
1: 对，因为我本身是做行销的。
0: 对。
1: 然后人生的际遇很有趣，刚好我遇到的客户都是算命的命理老师。
0: 哦，那还蛮特别的齁。
1: 对对对，就是东方的西方的流派都有，然后大家都是朋友，那我希望可以创造一个舞台，然后让他们可以被大家看见，所以说我们就弄了一个 podcast 这样子。
0: 哦，对，其实还蛮不错的齁，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自媒体特别其实大部分人如果说是要让自己被看到齁，就是说这个其实在一般来讲话，主流媒体来讲话，我们像说要上电视啦，上广播啦的这件事情来讲话，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的齁。可是一般的人来讲话呢，其实要 promote 自己齁，然后如果说是要让自己能够被看到的话，其实成为不管是不是要成为网红啦，这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就是说他总是有这个所谓的自媒体的部分，然后可以去自己去经营齁。从可能早期来讲话 ,FB 也好啦，然后到现在 IG 啦，然后像是 Reels 啊，然后跟那个Trade 齁。那不管就是说可能文字也好，影音也好，其实就是越来越快齁。
1: 对，就是这个时代一直在变化，然后相信大家也有发现，就是Facebook 啊 ,IG 啊，大家有在滑的话应该会看到最近很大一波就是 AI 的图片。
0: 嘿，对。
1: 齁，因为 AI 整个大更新了，就是 GPT 的部分。
0: 对对 对。
1: 他最近干掉了那个 Google 的那个 Gemini 的生图的功能。齁，现在生图已经直接海报整个都直接生出来了。
0: 欸，对，我觉得发现就是它的功能真的是很厉害耶。然后像我礼拜天的时候，其实做捷运的时候，其实我跟我儿子啊一起来做捷运，然后在旁边的时候来讲话，我就听到就是说是老人家他们就是我们比方说就是年长者，其实他们就在聊天，在聊就是说他们现在在用那个什么Gemini 啊，然后去做图啦或者什么之类的啦，然后互相问就是说他是用什么功能啊，他是用什么 APP 等等的啦。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这个时下的流行不只是说年轻人而已咯。然后我觉得前这包括乐龄长者这部分来讲话，他们其实也应用的还蛮顺手的齁。所以就是说这个好像感觉上其实就越来越简便了。我们以为就是说好像 AI 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科技比较需要技术性的一些问题齁。但是事实上其实 AI 的这个便利性，它已经把这个技术性的问题都把它解决掉齁，越来越亲民了齁。其实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其实你可能只要跟他讲，或者说把你自己想要的想法然后告诉 AI, 然后他就可以把你变成真。
1: 对对对，我们就开玩笑说这就是许愿啦。你只要敢跟 AI 许愿的话，那 AI 就会回应你嘛。
0: 是。
1: 对 对, 對，那你许的越精准，那他就给你最接近你想要的东西這樣子。
0: 对对 对,
1: 對。就从图片啊或者是文字啊都好。像我平常最常用的一个应用，一般人也我觉得应该都很好用的一个方法，就是

0: 其实每个人 AI 都会因为用久的习惯，他会顺着你的个性去跟你聊天。
1: 嗯哼哼，
0: 还有你的为他的一些知识啊，跟你的背景资料，对对对，他会记录一下这些东西。
1: 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 AI 用久了来讲的话，它其实它感觉上算是一个个性，个性化的一个一个科技哈。
0: 对，蛮专属的，蛮专属每个人的，就是看你。你如果多去跟他聊的话，你聊越多，你的专业技术跟你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的方法，跟你在意的点是什么？例如说，你在意的是有没有伤害到别人啊？这个回应好不好啊？那他很多东西，他给你的文字跟回应就会是一个比较柔和、比较温柔的。
1: 啊，对对对。欸，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应用，嘿，我们等于说有时候跟别人在交流的时候，其实现在大部分都是用 LINE 齁，然后就是自媒体的的讯息齁，然后其实文字短短的，然后有时候其实我们会不知道，就诶，你这段文字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齁，然后诶，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回应齁，不知道怎么接话，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接话的时候，把 copy 这个原文然后贴给他，就是问他，就说那我要怎么回他？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甚至你去外面面对很多人，有些人的文字可能让你很生气，这个时候你如果直接回应对方的话，那个文字也是很生气的。那你如果先跟 AI 讨论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情绪缓和很多。
1: 嗯，
0: 你可以先把脾气出在 AI 身上，
1: 是是是，
0: 就不要推出在人身上，这样子。对，我都会这样子用。
1: 这样 AI 等于说也是一种辅助的这种人际工具的。
0: 对对对，人际和谐工具，缓冲剂啦。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对。
1: 对啊，那在聊聊你这个 Podcast 节目的部分来讲的话，好像其实都刚刚提到，就是说都会聊一些跟命理相关的齁。诶，那像是有没有人就是说像是在用 AI 来讲的话去问事？
0: 哦哦，我们蛮常遇到，因为我认识那些老师，也认识这些来算命的客人嘛。
1: 嗯，
0: 他们有一些人一开始就会质疑说：“欸，我不用找老师啊，我就只要拿我的结果去问 AI 就好了。
1: 啊，
0: 我只要开盘，然后之后或者是算牌，然后去问 AI，这个到底是好还是坏就好了。”
1: 嗯，
0: 好，这个我一直有在观察，因为我已经用了它很多年了。那我跟你讲，早期的 AI 真的它算命是非常的不准的，但是它近期有开始慢慢变准的趋势哦。它开始对于这些名词解释，它有很精辟的解释。嗯，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它在计算一些算占卜一些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它只能用单一的名词解释去解释这些东西，它没有办法去把整个去看清楚。
1: 嗯，
0: 整个局势是怎么样。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一个命理的工具它不会只有一种答案。
1: 嗯 哼，
0: 因为每个老师他的派别不同。
1: 嗯哼，
0: 那这个 AI 它不知道你是什么派别的时候，它擅自就是用一个综合性的答案给你的时候，其实那可能不是很准确的。
1: 哦，有道理哦。
0: 对对对对，
1: 就比方说，诶，你可能就是说，诶，我可能是用卜卦的方式，结果你可能回答我变成星座。
0: 哦，我不是，应该我怎么举例呢？我举例来讲，我最近在学奇门遁甲。
1: 哦，
0: 然后奇门遁甲它就有派别，就是阳盘跟阴盘的不同。
1: 嗯，
0: 那它看的位置啊，跟它的理解会不太一样。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 ，AI 呢，我那个时候还故意拿老师给我们的范例去问 AI， 然后结果呢 ，AI 就说你老师这个解的方式是解错了。
1: 啊，
0: 他纠正我，
1: 还纠正，
0: 他纠正我。对对对，所以 AI 它是一个，它有它自己很主观的认定。
1: 嗯，
0: 所以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你要小心，不是他每一个讲的东西都是真的。
1: 嗯，對對對，我们等于说其实也是要自己去做判断哈。我觉得好像感觉上 AI 是有大数据，但是命理这个件事情来讲话，它又是给更大的大数据哈。
0: 对，我综合判断。
1: 对，综合判断。
0: 嗯，对对对，因为老师会。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人去做一个解释嘛，然后会因为你的价值观或想法跟感受性会调整去怎么沟通。
1: 嗯嗯，
0: 但 AI 不会去做这些调整。对对对。
1: 好，其实今天节目当中来讲的话，其实还非常有趣的。我们聊到这个 AI 的生活的应用的部分齁，先从这个人生 人生疗愈所
0: 疗养院
1: 疗养院的部分来讲的话，然后去提到这个部分，那我们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待会再请这个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呢是这个人生疗养院的这个 Podcast 的直播的播客然后郭敬峰先生齁。那我们今天主题呢其实聊到就是说 AI 的一些生活的应用齁，然后特别就是说我们刚刚前一段其实聊到就是说 AI 其实真的好感觉上是无所不能齁。我就发现就是说

0: 到哦，像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哎，我们怎么去聪明的去用哈、哦？但聪明的用不是说哦，它就替代我一切，那我可以就是说再去运用它来去帮我做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哈、哦。
1: 对对对、嗯，因为应该说我还最后还进阶的去问他说，因为如果有在吃保健食品的人，应该就会知道说，有些保健食品它其实会相冲突的。这个时候我就问 AI 说，诶，这两个保健食品应该是要合起来吃，还是要分开不同时段吃？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你早餐、午餐、晚餐、睡前呢、啊，你要怎么吃这个保健品、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接的生活的应用。然后呢，再来就是说，我还有曾经啊，在买东西的时候，我有问 AI， 就是我一定会问 AI 说，哦，我要买一个这个东西，例如说电脑主机好了。我会问 AI 说，现在有没有什么哪个电脑主机是比较便宜的？好、哦，我问了 AI 之后呢，结果呢，他就告诉我列了很多的连结，然后跟我讲说，哦，这些价格是最便宜的，然后这些主机是最好用的，他把它列出来给我了。但我实际上网去查，我发现价格完全不是他说的那个样子。
0: 对，我觉得他是还是会有一些资讯上的一个落差哈、哦。他可能就是说 AI 也不是说什么都行哈、哦，他其实还是会去依照就是我们可能搜寻的一些经验哈、哦，然后他可能就是说去会帮我们去搜寻啦、啊。那但他帮我们去找的东西来讲话呢，可能跟我们所认知的其实又会不一样的哈、哦。所以就是、嗯、啊。真的实际上面来讲的话，还是会有一些些的一些落差。
1: 对对对，嗯、我觉得他可以给你一些基础的资讯，但是最后我们下决定之前，我们绝对要直接去自己去做验证。
0: 哦，
1: 对对，他不能帮你做决定。
0: 是，
1: 对。
0: 对啊，除了就是说像是这种刚刚讲的这个健康的这个管理之外来讲的话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上的应用啊、就像你说其实就是说自己的本业的部分就是做在行销嘛齁。
1: 对。
0: 那行销的部分来讲的话，碰到很多其实就是说刚刚所说的可能都是这个命理的老师。然后呢啊，就是提到自己的这个健康的应用的部分。
1: 对。
0: 那其实在最多人最普遍你会觉得就是说 AI还有些会用的是哪一些？
1: 哦，我觉得如果是在工作上面有一些协议啊，我就是因为我是算是、我是自己接案的，所以说我很常要去跟别人协议跟讨论怎么分钱这件事情。我跟你讲，这个很实际，就是我们要立合约啊什么之类、以前我们都需要有什么律师啊，要什么那些去帮我们把条件列好。那现在我们 AI 出来的，我们把条件讲说我们的情境是怎么样、AI 可以帮我们先拟一下合约。
0: 嗯，
1: 对，他拟一个最基本的合约可以保障双方。
0: 嗯，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我日常工作上面蛮长的一个应用。
0: 的确哦，你看说这样来讲话，就是法律的问题，或者说是顾问的部分，就是真的感觉上好像就是失业了。我记得，因为我现在刚好也在写一本书哈、哦，其实就有提到一个例子哈、哦，就是针对谁是 AI 他们被取代的这件事情哈、哦啊，就也是有一个顾问，他其实说他是帮某个公司，其实就是说做了很长期的一些顾问了啦。然后那有一些的问题，其实的解决就会提案给他。好、哦，那提案给他就会有一些文本的东西嘛。嗯、那怎么样再去延续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公司的老板呢，会就把他的案子就档案直接丢给 AI， 丢给 AI 之后就执行了下一步了。下一步的东西其实就有了，就出来了。然后呢，那当下一次来讲的话呢，顾问再去做下一步的这个辅导的时候来讲的话呢，然后那个老板就会去做比对，就说我发现其实这个 AI 给的东西其实已经够了，已经足够用，很好用了这样子。然后当然了、啊，就是说这个顾问的角色来讲的话，不会没有被当场 fire 掉啦。那他其实是一个长期顾问，其实还是会有一个人的一个陪伴跟判断的一个价值在。而这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做顾问的时候来讲的话呢，担心就是说刚刚提到了，很多的合约啦，或者说法律的问题啦，可能都用 AI 来去做取代了哈。然后他可能可以把你编列出来，或者说是提示你大概有哪些的问题啊、但是其实最

0: 做出来的东西差那么多，然后对，真的关键在指令上面齁，有些人就是说诶、欸、你帮我把照片动起来，然后就是这样子弄一弄。
1: 对。
0: 可是你要怎么动，然后要加入什么样的效果或什么之类的，其实你如果没有跟他讲的话呢，他其实就是很简单的给你一个
1: 给你一个笼统的东西。
0: 对
1: 对因为你给讲的很笼统，他就给你一个笼统的东西。
0: 没错。
1: 对，既然讲到这个，连动画现在很多都是 AI 做的
0: 嘛。嗯。
1: 然后以前最早期的时候，相信社长也有注意到，就是最早期的时候 AI 其实是没有办法把人生成的很好的。
0: 嗯。
1: 就是他尤其在动画上面，人常常五根手指头会变成六根。
0: 啊，对对对。
1: 这是早期的时候他的状态。但是喔、一下子真的是进化的太快了。
0: 嗯。
1: 现在他跟真实的影片已经是相差无几了，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分辨。
0: 嗯，对，真的真的。我觉得就是其实 AI 的进步的速度其实很快喔、因为他的一些修正啊，他的 bug 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丢一些错误的东西给他来，他就会慢慢去修正，而且速度很快齁、
1: 对。喔、那我也分享一个我最近蛮悲伤的一件事情，因为
0: 悲伤。
1: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就是说如何用程式就是快速的建构一个网站、
0: 是
1: 一个图片拼凑出来的网站。
0: 嗯，
1: 然后就没想到最近这个 GPT 的这个一瞬间大更新之后、它就马上就可以产出这种像海报这样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前面建构了这些东西，我很快就被取代了。
0: 对，其实先美编的部分齁。那不瞒大家讲，就是说其实我现在来讲的话，因为在做出版的部分嘛，其实有蛮多的东西，其实素材的东西，其实出版，因为他要把文字跟图跟一些表格，那等于说在纸张上面来讲的话，去优化一些内容的东西。那以前来讲的话，其实是很吃美工的美编的这个角色哈。那现在来讲的话，有很多的东西素材的部分来讲的话，可以用AI 来去做加强跟取代齁、那我觉得其实它的帮助确实是提供了不少齁、那如果说我们去懂得去运用的话来讲话呢，其实是对于我们的工作的一些辅助来讲话，其实真的是很有效。那在生活上面来讲话，其实当然啦、其实一些生活的面向来讲话，诶，可能刚刚提到了健康的部分啦、然后跟我听说还有很多人很喜欢用它来去算除了算命之外来讲的话，去选股咯。
1: 哦，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就是大家很直觉就觉得说，哦，
0: 一个固定规则的话呢，其实应该是会算是很准确的啊，但是为什么 AI 去选股的部分来讲的话，它可能会失准。
1: 哦，因为 AI 没有办法去判断人在重大决策的变化、就是国际局势也是人也就是那些各国的总统、然后最后突然之间的判断嘛。这个东西是他没有办法预测，他可以预测一些很稳定的东西，例如说四季春夏秋冬啊，这些环境的变化啊，
0: 很规则性的。
1: 对，那些都很规则性的，就是他没有办法预测人性啊。
0: 也确实齁、感觉上其实股票齁、你怎么算千算万算齁、其实真的很难去算到，就是说突然之间的一些变化齁、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股票，我与其讲说它算是一个统计学，不如说它其实是一个心理学齁、那真的是还蛮考验人性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人性来讲的话，其实 AI 就是没有办法取代了。
1: 对。所以讲到人性这个部分啊，就是我最近还有去因为我朋友最近开公司，然后之后呢他需要业务，我就说那既然你需要业务的话，那我们要来请 AI 好好来聊一聊怎么去分这个业务的奖金嘛。然后呢结果呢AI 给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怎么分这个业务奖金的一个文件，然后结果呢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就觉得根本就不会有人有兴趣。因为他算得很合理，但是他算不到人性，就是说别人看到这个趴数或者是这个利益 到底人家有没有动力去做
0: 啊、哦？对，我们要一般来讲的话，也要人家做事情，要给一些的诱因。有的时候就是说，要不是完全的公平，有时候你要需要考量到一些现实上面的一些让利，然后才会吸引人家去帮你做某些事情哈、哦。
1: 对，
0: 也的确哈、哦，好。

那我们节目呢再休息一段时间，再来呢我们再请这个郭兄来跟大家再继续聊这个 AI 还有在生活上面可以有哪一些很好的一些应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好，郭敬峰先生，然后我们主题呢，其实前面都聊到跟 AI 的部分有关哈。那确实就是说 AI 在我们现在生活上来讲的话呢，其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好朋友了哈。然后大家去会各种做应用哈，不管是自媒体的一些影音剪辑啦，然后或者是说记录一些生活的一些应用哈。像刚刚前面一开始去讲到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把它变成一种健康的一些管理齁，然后在行销上面来讲的话，其实也可以帮助很多齁，一些合约啦，或者说是一些计划性的一些分论等等的这部分，都可以从借由 AI 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辅助齁。那其实就你的观察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那 AI 在应用上面还有些哪一些东西是我们可能就是说会忽略掉的，就是说我们可能是不是可能太依赖它啦，或者是说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调整，或者说是有一些灵感的部分。
1: 就是像是说我有遇到有的人他是重度 AI 的使用者，好，重度 AI 这个时候他重度 AI 使用者他会有什么状况，就是他非常迷信 AI，他认为 AI 说的跟给他的人生建议都是最棒的，但是他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常跟 AI 聊天，你会发现 AI 很喜欢顺着你的话去讲，他不会跟你有某个价值观的跟道德观的某种标准去引导你，他会顺着你的个性，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你重度使用 AI， 你要非常注意的一个点。
0: 欸，真的耶，这样有时候真的听到就是说像是日本的那边好像有这个人跟这个 AI 办婚礼齁。对，然后就觉得这感觉上这个我们的人生的部分，好像人跟人之间的那种距离齁，还有就是人际的部分好像感觉上失去了很多，然后大家已经就是说仰赖这个 AI， 刚刚提到了就是重度使用或重度依赖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就是人性的部分反而变

0: 朋友玩，然后他就会乖了，或什么之类的。嗯、那我觉得好像 AI for 这个大人来讲话，好像目前来讲话也有这样一个趋势，它好像就变成另外一种就是安慰剂。
1: 对。不过我最近还有一个它改变我生活的一个案例，就是我觉得它改变了我学习事物的方式。
0: 嗯，
1: 就是我最近开始在做一个整理，就是我把我房间里面的书，我都一个一个把它内容整理好，然后呢去喂给 AI
0: 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帮我把，因为我其实记忆力不是很好
0: 啊、
1: 嗯。那这个时候你学一下，然后呢明天又忘记了，学一下明天又忘记了、嗯、啊，这些就很可惜。
0: 嗯，
1: 那我就会把一些内容先喂给 AI，
0: 嗯，
1: 然后让 AI 帮我整理一下这些知识。
0: 嗯，
1: 好、哦，大家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我有问题我再问他。
0: 好、哦，它就变成是专属于你自己的维基百科。
1: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它也改变了我学习事物的方式，这样子、
0: 嗯。
1: 对，甚至我们经常会看影片，我们也会在学习嘛。
0: 嗯，
1: 例如说 YouTube， 我们可以看 YouTube 学习。
0: 嗯，
1: 那我们以前就会要把影片全部看完，对不对？
0: 嗯，
1: 但现在也可以把 YouTube 的影片去喂给 AI。然后之后呢，让他告诉我们重点是什么，
0: 去摘要出来了，
1: 这么非常的懒惰，
0: 是是是是，对啊，因为我觉得，但这样其实像你在行销专业的部分来讲的话，比方说可能有些人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哦，去把别人的这个 YouTube 的影片，然后交由 AI， 然后去把他的脚本再把它生出来，然后再变个样子。我听说很多人其实他会去找对标的题材，然后再去重新生一些脚本的部分，然后再叫 AI 让再做一个新的片子哦。
1: 哦，对，没错，你讲到一个问题点，也是我之前跟工程师朋友讨论的。他说，工程师看到的果然跟我们一般看到不一样。他说 ，AI 不是有大数据吗？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人类的创造力太依赖 AI， 大家都在用 AI 的东西去产生新的东西的时候，嗯、你有没有想过它会产生什么问题？
0: 哦，对啊，就是看起来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1: 哎，没错，
0: 相同的套路，
1: 一样的套路，一样的东西，就会那个叫做，就是现在有个词叫做 AI， 很爱用 AI， 甚至用到很精深的人，他会希望他做出来的东西不要那么像 AI，
0: 嗯，
1: 对，他希望加了一些温度在文字上面啊，在画面上面啊，他都希望维持很自然的感受，因为大家被这些东西狂轰滥炸，已经开始有一点厌倦，甚至讨厌那种 AI 的感觉了。
0: 对啊，对啊，我觉得其实就是说一些人性的东西，其实还是需要就是一些有温度的一些指引齁、哦、其实就像您的这个Podcast 的节目齁、哦、其实提到一些就是这个所谓的命理这部分，我觉得命理来讲话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 AI 其实很难取代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些判断齁、哦、就是人性上面的一些判断指标齁、
1: 哦、对。
0: 那像你要不要再介绍一下看看，就是说诶你的节目的这部分，比方说听众朋友如何来去找一下你的这个 podcast， 也可以来去听一听，就是说你的这个内容主题
1: 哦、欸，就是在YouTube 上面你搜寻人生疗养院，无论你打字打的对不对，我们都尽量会让你搜寻得到、
0: 哦、
1: 你打成原本那个疗养院，我们也你也可以看得到我们。那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邀请一些命理老师。那无论是东方的啦、西方的啦，那东方的，例如说八字啊、紫微啊，或者是风水、奇门遁甲等等啊；西方的有可能会是、哦、塔罗牌啊，或者是一些疗愈的啊、能量类的啊。
0: 嗯，
1: 甚至我们还有找到敏感体质鸡童。
0: 啊，
1: 就是那种
0: 是
1: 那种有通灵经验
0: 通灵的、啊、
1: 对，我们都什么我们都很开放性的聊。
0: 诶、欸、其实这还蛮有趣的齁，因为就是有一些就是非科学性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就是这它有很大的很奇妙的一些变数跟一些吸引人的一些地方齁。
1: 对，
0: 就是我们人还是希望就是说不是有些东西不是那么的确定齁，然后你会有一些惊喜跟期待的部分齁、嗯。
1: 对。
0: 那我觉得这样来讲的话，生活才会比较多的一些乐趣齁。
1: 对。
0: 像刚刚提到就是说像是 AI 前面的部分来讲，很多东西都帮你算好了，或者很多东西它都很给你很明确的这个部分齁、嗯。但是我觉得就是有像命理这些东西来讲的话，我们当然还是会去看。

0: 看一看，就是说，诶，有一些跟我们原先所期待的或想的说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哈。
1: 对，因为你也可以看到，我们每个月会有请老师来分析月运势
0: 哦。
1: 对，你就可以对一下你的星座。那我们不是迷信嘛，我们不是说啊，你运气不好，你就一定会状态很不好怎么样的。我们只是做一个提醒。对，我们都是大家都保持开放的心态，然后呢，让大家一起来体验命理的这个东西。
0: 对，
1: 我觉得它是一个参考啦。
0: 哦，那你在现在是在节目当中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对，可能在录 podcast 的过程哈，然后可能像我们现在来讲的话，等于说算是直播嘛哈，
1: 对，
0: 我们等于是 live 的现场哈，但是像你在那个录 podcast 的部分来讲的话，有没有跟就是说我们一般所想象的是不太一样的？
1: 哦，我坦白说，因为我的来宾很特别，就是他们有些甚至会直接通灵的，然后甚至就是看命盘就知道你的健康状况啊，或人际关系，或感情状况，其实你是非常赤裸的
0: 啊。
1: 这个时候，我坦白说，因为我遇到过太多老师了，所以说他们都把我解析的非常的透彻。
0: 哇，
1: 对，我就是一个实验体，你知道吗？我替大家来实验，实验这个老师有没有准确。
0: 哦，
1: 对，所以我就是很愿意来当这个实验，就对。所以有时候聊一聊。聊到很深入的时候，有些太隐私了。
0: 嗯，
1: 然后之后呢，好险 Podcast 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像是现在这样直播，所以说有些东西不用出去，
0: 可以把它剪掉，
1: 对，可以把它剪掉，就是太私密的部分。
0: 人生上面哈，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常常碰到的一些问题，这些其实大部分也都是我们的真正的一些困扰啦。我们的困扰的人会有一些烦恼哈，一些困扰，其实也都是在人跟人之间的一些关系哈。
1: 甚至我们也有来宾他是跨性别
0: 啊，
1: 对，这个是个很新的议题，
0: 是
1: 就是男生变女生或女生变男生，然后他们来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这样子，这个也是还蛮特别的议题啦。
0: 这也是会有一种社会认同的一些方向哈。
1: 这会牵扯到一些权益的问题，然后还有性别的人家怎么看啊，会不会有批判性的一些问题，对，甚至我们还有聊到一些霸凌的议题
0: 啊，霸凌的议题，
1: 对，就是我们会聊一些每个人的人生经验或多或少都会遇到嘛，那我们就分享我们怎么走出这些困境。
0: 是，
1: 对
0: 对啊，今天其实我觉得今天还蛮轻松的一个话题齁，从 AI 的部分齁聊到跟就是说我们人生当中真正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来讲的话，那可能是跟一些命理有关齁，跟运势有关的齁，那就跟就是说AI 可能没有办法真正是帮你去选对股票齁，但是我们就有一些人性的部分跟心理层面的关系来讲的话，还是真正是要人跟人之间实际的来去面对哈，对啊，那听众朋友们，其实最后其实真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这个人生疗养院哈，那以这个疗养院三个字来讲的话，就是聊天的聊，然后那个青年之养的养哈，然后那个怨是抱怨的怨哈，那其实刚刚这个郭兄也提到，就是说其实不管是字正确也好，不正确也好，其实你都可以搜寻得到齁，也可以听众朋友们呢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Podcast 的节目。
1: OK。
0: 好，最后也感谢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天

0: 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聊到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首先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节目播出的这一周刚好是礼拜五，5月15号是什么样子的日子呢？那这个日子呢叫做全国儿童安全日哦。那儿童的安全大家都觉得非常重要，而且一定很多人很重视，但很多时候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啊，可能在居家的环境啊，或者是在他们的交通或者是一些通学环境当中，也是不是潜在着很多的危险，那这些危险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避免，而如果说遇到危险的当下，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做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一位来宾哦，他是来自于静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他是执行长徐雅任。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徐执行长哦，就在节目当中也跟我们聊聊关于儿童安全，那尤其是很重要的小孩子最常出现的嘛，就是一个是居家，一个是在去学校的路上哦。那首先呢，我们先请执行长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执行长。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娟基金会的执行长雅任。
0: 是，那讲到静娟这个名字，我觉得应该蛮多听众朋友都是觉得很熟悉啦。就大概在民国81年的时候，有一个幼稚园的火烧车事，
1: 社会大众跟罹难者家属，那为了希望能够持续的督促这个社会对于儿童安全环境或者是对于儿童安全的规上面的一个问题，然后进行倡议去改变它。所以包含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小朋友他们上幼儿园要坐的幼童专用车，去校外教学的时候要搭扶的游览车，然后还有在家里乘坐爸爸妈妈的汽机车，这些相关的法规呢，只要跟儿童相关的，我们都已经在这个法令当中去做了修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最根本啦，就是说如果你从最根源的环

0: 蛮安全的、啊、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事实上是有蛮多潜在风险的、
1: 啊、对，就是其实我们常看到你称为这个就是成人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哦，就是像是这个迷思的部分，然后我们常常觉得说像是因为我可能出去买个东西好一下就回来了，然后呢或者是说呢其实只是很短暂的交通情境而已，是不是可以不用戴安全帽、嗯、就是这一些呢觉得说应该没有关系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事故往往、就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所有的风险点，对，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在一起的时候，结果就会比较让大家难以想象跟承受。所以我们就是说像这样子比如说把孩子独留在家中啊，好像近期也有发生这个妈妈可能去送哥哥姐姐就是上学或上补习班，然后呢把小的独留在家里这样的状况。可是我们往往去检视这样的案例的时候，都会发现说其实可能过往他都是这样做的，
0: 是
1: 就是过往其实都不会发生就是这么严重的结果，可是呢就是一旦就是某一天就是他可能孩子的行为或者是情境上面的一个导入，让他就是陷入这个风险当中的时候，其实就整个就是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个状况、
0: 嗯、
1: 所以这种就是对于儿童发展或者是毒瘤或者是交通维护这方面的一个议题哦，其实是不能有任何一点的轻忽，或者是觉得说应该不会发生，因为它有可能十次不会发生，但第十一次它就发生。
0: 是，而且我觉得因为小孩有时候真的是蛮难控制的、啊、就很难去以大人的角度知道说哦，他自己一个人在家会不会不小心动到什么东西呀、啊、或者是会不会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嘛。可是呢其实我觉得大人的预防是一方面啦，像是如果是培养跟引导小孩子，他们可能建立一个观念是说哦，我在家里应该要保持安全保护自己，这个引导是不是也蛮重要的。
1: 我觉得这有两个层面哦，就是说环境面我认为是大人的责任，
0: 嗯，
1: 因为孩子他不太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比如说注意到阳台是不是有叠高的东西啊、嗯、或者是说窗户的开口会不会太大啊，这些议题齁、哦、那所以我认为说这应该两方来搭配。第一个是成人有这个意识知道说孩子的风险以及他的就是发展上面的需求有可能会产生哪一些错误的地方。那所以我们在环境面应该要做到七成以上的一个安全维护。那另外三成呢，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其实可以给孩子从小就有一些正确的知能跟观念。那这个部分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大人自己也要遵守。

0: 是、
1: 所以其实在一岁以下其实真的他整个发展都还在成熟的过程、所以说在这个睡眠环境啊或者是饮食的部分、其实是需要我们成人来特别注意的。那一到六岁幼儿因为他已经开始学爬扶站学走、所以我们特别针对这个跌坠的部分应该要在居家里面去做保护、那跌倒跟坠落呢其实就以坠落、就是坠落包含坠楼的部分这个风险是最高的，所以我总是告诉我们的家长、我们认为说在坠楼这件事情环境面我们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也就是说呢今天、真的是 我相信照顾没有百分之百的、就是尤其是可能是一对一的一个照顾，因为大人可能也要去备餐啊，我可能也要去上个洗手间，所以总是会有眼睛不在孩子身上的时候，所以当是只有一对一的照顾的时候，我认为环境的安全性就更加的重要，我们必须要去确保就是孩子今天出错的时候他也不至于

0: 力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我觉得居家环境的防护，然后尤其是阳台啊、窗户这一些，真的是很重要哦。那除了像是执行长提到的要防止他可能跌倒啊、坠楼这个之外，我还突然想到一个啊，因为我记得啦，如果再更小一点，可能就是婴儿的状态。我记得好像一个是观念说，就是婴儿床好像不能放枕头，或者是说不能放太多的娃娃，就是要尽量净空。这个是有什么样子的原因啊？
1: 因为在0到1岁的时候，孩子还在学习就是翻身，好，那所以在他的整个颈部的一个发展，还有背部的肌肉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其实在睡眠的部分呢，我们其实都是推广所谓的仰睡的一个方式。
0: 是，
1: 那过往就是应该大家有听过，大家就觉得说，我们要护头型啊，然后不要把头睡扁了这样，然后所以呢，就会有这个趴睡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可是趴睡实际上面对于婴儿的一个猝死的部分是产生很高的一个风险，所以仰睡，而且婴儿因为他的就是还在发展的关系，其实他是不需要睡枕头的，所以说有枕头反而会导致，比如说他在侧睡的时候，然后他趴下去了，可是他自己翻不过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婴儿床的一个净空，然后以及不用枕头的这个部分，是睡眠安全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0: 是，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在婴儿床里面想说给小孩子可能一方面有人想要拍照啊，或者是说觉得好像可以放一些娃娃之类的，就这一些啦，真的是还蛮危险的、哦、我觉得这个部分啊，好像真的是要蛮特别谨慎的耶。
1: 比如说我们其实也有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静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的徐雅任执行长，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聊到关于儿童的安全问题哟、哦、像是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婴幼儿在居家的睡眠安全，还有婴幼儿在居家呢有一些窗户啊，或者是没有防护过的阳台，其实对于他们来讲都是有一些危险性嘛，所以说如果家中有这些婴幼儿的家长们呢可能需要特别的注意。而除了居家之外，小孩子们啊，他们待的最多的空间，他们每天待最久时间的场域呢，当然就是学校。而至于在学校校内呢，虽然说是一定会有安全的把关，就是会有师长嘛，可是呢如果说在校外，比如说我在通勤通学的时候，这些交通上的安全问题又有哪一些是可能潜藏的危险呢？好的，那除了居家的部分之外啊，其实我们接下来想要跟执行长聊到的，就小孩子呢除了是居家的部分很重要之外，交通的部分啊也一样是需要去注重的安全哦。那首先呢想要先问执行长啊，就毕竟我们常常讲台湾的交通毕竟真的不是很好哦，就很多事故问题相当的严重，那这一些儿童们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大概会有哪一些呢？
1: 其实在我们刚刚讲完幼儿主要在居家嘛，那其实只要到学龄阶段齁，就是国小阶段到国中阶段的话，其实交通事故就是我这个阶段对于孩子来说最有杀伤力的一个面向，因为孩子每天都需要有交通移动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儿童的交通事故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八成的事故都是在乘车的状态，就是乘坐机车或乘坐汽车的一个阳台。因为现在少子化，所以呢很多的家长的阿公阿嬷基本上都是以汽车接送的方式来运送我们的孩子，
0: 是
1: 所以乘车部分的一个安全性呢其实就相当的重要。那这块呢其实主要孩子还是被动的角色啦，也就是说呢其实他们主要的安全稳固还是要把握在成人的身上，所以相关乘坐车辆应该要使用的一些安全配备，我们也应该要在让孩子乘车的时候去做到。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行人的角色，也就是说孩子在社区里面行走啊，或者是走一段路上学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行人的这一块呢，我们如果去分他的主要噪音部分，我可以看到其实七成的主要噪音还是在成人身上，也就是说不是在儿童身上，然后就是说可能是车辆不礼让行人啊，然后或者是说其他的未注意的一个情形。但是呢我们仔细来分析另外的三成了，也就是说如果主要噪音是在我们孩子身上，而且角色是行人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的样态就是小朋友冲出或者是跳出到道路当中，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呢就会是卫衣规定穿越的部分，就是说穿越就是我们在讲的过马路这件事情。因为孩子的事故呢，交通事故如果是行人角色的话，是六成都发生在穿越道路的时候，所以呢在这个穿越上面呢，我们就必须要去教导孩子正确的一个步骤。

0: 像这个车内安全的部分啊，诶，执行长你有看到说有哪一些是家长们比较容易去忽略的吗？
1: 嗯，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在讲行车的话，车辆的安全，如果是机车的部分的话，它的安全配备就是安全帽这个部分，然后大家就是唯一啦，就是可以去降低这个事故的一个事故的一个结果的一个防护用品。那在汽车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或者是安全带的一个设置哦。那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应该要从小让孩子就是习惯的一个安全配备。
0: 是。那除了这个车内的安全配备之外啊，我还突然想到，因为我也是哦，就是小时候啦，开车门的时候很不习惯先看来车再打开，像这样子的车上该注意的规则，是不是家长们也应该要去引导跟教导的呢？
1: 对，没错，我认为说这个部分也是分成两个层面，如果是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尽量是以成人就是使用车内的这个开车门的安全锁，就是由成人来帮他们判断，然后开车门是为比较适当的。那在小学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

0: 或者是可能要赶孩子下车的时候呢，就没有注意到啦。那除了像是常见的汽车还有机车之外，虽然说这个应该稍微比较少啦，但现在呢可能有一些，就可能像国小高年级好了，他们会自己骑自行车，就是现在 U-bike 很方便嘛，这个安全的部分啊，是不是也是大家会容易忽略的？
1: 没错，主持人讲到一个最近我们很大的一个痛点哦，就是呢，其实我们看到近期的自行车，包含这个微电车的，就是我们统整来说是慢车的部分哦，其实在儿少方面的交通事故是有在上升的一个趋势。
0: 嗯，
1: 那也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在国小高年级的学生或国中生，他们可能觉得他们的身形齁、哦、就是已经可以这个骑乘这个公共自行车的一个部分。齁、哦、那但是呢他平常呢他觉得他自己会骑是在休闲场域他是会骑车。

0: 绕行的时候可能需要跟车辆保持一定的一个空间，而且你在往外绕的时候你要去注意到后方有没有相对应的来车有可能会靠近，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情境，应该要在一些安全教育的课程上面，甚至是自行车最好都是有这个实际练习在道路上面集成的一个机会跟引导，再让孩子独自骑乘是会比较适合。
1: 我觉得这个除了小孩子要听，就是大人也要听啦，因为现在骑 U-bike 可能真的蛮多的、哦、就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交通的部分。好的，那接下来呢，除了是刚才讲的都是跟车有关嘛，那如果说今天我是就是孩子是行人的角色啊，诶，在可能比如说穿着上啊，或者是他在走路在看号志的这一些事情上，有什么事情是比较容易忽略，或者是说我们以大人的角度来讲就比较难去注意到的呢？
0: 在儿童是行人角色的部分，我们确实非常的重视小孩到底有没有能力去穿越道路这件事情。
1: 是，
0: 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来提供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口诀，就是听

0: 但是会听呢，就是听交通的一个声音，包含说，哎，我附近是不是有这个就是对，或者是这个救护车或消防车要经过了，哦，那我们可能就是要先听指纹的一个动作，确认这个来车的一个方向哦，再进行行走。那最后想的部分呢，也就是一个行动上面的前置的一个步骤。在综合这一些的资讯收集之后，我们要确认，就是想想看，我们现在往前走的话，是不是能够保障我们自己的一个安全性？哦，所以停看听想呢，是可以我们在平常孩子还没有独立行走在社区当中之前呢，带孩子练习的一个步骤，跟可以去做一个观察的一些面向。
1: 是，这边就是提供这个简单的口诀给大家啦，简单的四步骤，就是听看听想。那如果说家里有儿童啊，或者是你会接触到小孩的话，就记得啦，提醒他们哦，在走路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些事情咯。

0: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节目当中呢，今天邀请到的是静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徐雅任。执行长呢，刚才跟我们聊到了关于儿童的交通安全嘛，其实在通学的时候看路上的车子很多嘛，但有很多事情是要去提醒我们家中的孩子们，或者是带他们出门的时候呢，比如说家长们开车啊，一定要记得帮他就是安排儿童的座椅，或者是说他一些安全的措施，也都是要把它确保好。不过呢，我觉得除了整个比如说家中的环境，就是家长的示范啊，还有家长的引导之外，其实我觉得啊，保护孩子们呢，应该是整个社会我们应该要守望相助。有时候你多鸡婆一点呢，搞不好能够帮助到其他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到底应该在什么样的时机适时的帮助，还有我们在身为驾驶人的同时，你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是我们要去特别注意的呢？
1: 我们聊到了身为行人这个角色，就是我们最怕的就是被车可能不小心擦撞到，尤其像是刚才执行长也有提到的，

0: 所谓的内轮差真的还是蛮危险的、哦、就通常啦，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事故发生啊，也会发生在比较容易发生在哪一种路口啊，或者是有什么时间段是特别容易发生的呢？
1: 其实内轮差的部分哦，其实就是说在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个路口或交通繁忙的一个路口、哦、其实呢就是风险相对就会比较高。那当然呢就是就内轮差的这个部分，当然交通工程还是有它改善的一个空间，然后比如说它这个路口的弧度的一个设计是不是能够让车辆就是顺利的一个转弯。那在行人的保护上面呢，其实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大的路口，它会在这个路口的转角处呢去设置这个护栏、嗯、那重点呢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行人不要冲出去，然后呢也用这个护栏来保障我们行人的一个安全性。所以在工程面呢一样要去做一个努力，可是在我们行人尤其是儿童安全教育的一个立场呢，我们更应该要去告诉孩子他的安全的区域应该是在我们的比如说实体的人行道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骑楼的部分来等待穿越，是会比较具备安全性的。
0: 是
1: 那这个区块呢，其实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路型或者是道路上面不同的一个情境，所以非常建议我们的家长就是尤其是在要升小一的前一个暑假的这个过程、啊、带孩子在社区里面行走，并且有意识的去观察在路口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站在哪些地方。其实我看过那个日本的交通安全教育哦，他们在这个前面我们刚刚讲这个停看听响的一个步骤上面，他们非常讲究就是让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先形成的，我们刚才讲运动员的这个肌肉记忆的一个概念、哦、
0: 是，
1: 也就是说他应该停在哪些地方，怎么看，然后怎么听，他这个是形成一个内化型的一个步骤，所以当他要进行穿越的时候，他就自己会启动这样的一个步骤去做应对。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朝这个方面来努力。
0: 是，就是从小去深化他，让这个习惯呢可以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做起啦。那刚好啊，讲到这一个部分啊，因为我其实有点想要换个角度来请问执行长，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内轮差，它真的是蛮多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嘛。那如果说我身为驾驶的话，我如果经过比如说学校啊，或者是可能住宅区之类的，就是小孩子比较多的地方，我可能会有比较需要去注意的事情吗？
1: 这一块呢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就是说驾驶人他知不知道他现在经过了一个他相对必须要提高警觉的一个环境，也就是我们的比如说医院附近啊，公园附近啊，或学校附近。那这些区块呢相对就是会有儿童冲出的可能，或者是儿童集体走动的一个状况，需要驾驶人来做注意。所以我认为说首先呢，我们未来在法令上面应该要有更好的一个机制，让我们的驾驶人发现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注意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像韩国这几年就是在推动他们学区安全环境的时候，他们就做到了这个部分。好，比如说在地上的一个铺面就是变成红色的铺面，让驾驶人知道说我已经进入这样的空间。甚至呢韩国现在也有做这个导航上面的一个连接，就只要他进入一个相对有弱势族群出动的一个地方呢，他就是会在他的导航上面去做一个显示。所以在驾驶人的部分，我认为说你只要比如说看到当心儿童或当心学校的一个标志，那你就应该要去降低你的速度，因为速度其实是会造成风险的一个绝对性的一个因素。
0: 那除了减速慢行是很重要的之外啊，刚才执行长您提到说可能是学校附近就是有当心儿童标志的这些区域是要特别注意的嘛，可是呢有一种情况是在放学的时间好了，就一定会有很多家长来就是来接送嘛，那接送的时候是不是也可能会发生一些交通的事故或是意外啊？
1: 对，因为接送的时候是整个交通 需求跟情境的一个高峰嘛，所以确实从这个事故发生的时间点来看哦，也是在上放学的时间，还有加一个因为我们有补习的需求，所以呢还有一个就是在安静班下课或补习班下课之后，所以这些都是高用量的一个时期的时候，其实都是容易产生事故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就是首先我们一定要是我们在接送的这个家长的部分自身一定要去遵守交通的一个法规，好，那不要去违规，那免得就是事故发生的时候你车上还有个孩子，好，那要承担的风险相对也是比较高的。好，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学区附近的一个交通事故的盘点上面，其实政府也是应该要来去做一个努力，除了降速以外呢，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小朋友的走路上面能够有相对比较安全的实体人行道这样子的方式来让他们行走。那或者是其实我也看到低年级的小朋友其实他在身体的一个控制上面以及侦测的能力上面，包含他们身高的部分其实是很容易被驾驶人忽略的，所以低年级的孩子也都会教导他应该要在有号之路口去进行穿越，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状态。
0: 是，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是家长啊或者是驾驶人这个层面很重要去注意之外，我们可能政府的一些规划上啊立法上也是一样来的共同努力去推动的嘛。
1: 因为现在我们刚刚讲说儿童交通事故主要六成发生在路口，也就是他们进行穿越的时候，所以在驾驶人的部分也一定要确实在路口做到平让行人的一个动作，那这个也才能够让这个事故能够降低，然后让
0: 街边的一些小朋友他们做出了好像比较危险的行为。就执行长您会不会建议这一些民众们，当我们在路上看到有一些儿童小孩他们可能做了比较危险的行为，或者是说看起来受困了，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帮助他们呢？
1: 我觉得这方面呢，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孩子当成我们每一个人的
0: 自己的小孩，
1: 对，因为真的就是现在。

0: 在车内不幸受困啊，或者是说在走路的时候，可能你觉得他们这样推挤，等下下一步就要发生冲到道路上面的一个状况，就可以及时的去就是提醒他们。对，像我自己，我曾经就是看到一个小学生，他在回家的路上，但是呢，前面就有行船线，就有斑马线可以走，可是呢，他因为他的家就是在他正对面，也就是没有行船线的地方，中间是双黄线，所以其实是不能穿越的。那我看到他已经有这个穿越的意图，那我就走到他旁边，告诉他说：“我们一起到前面去过斑马线会比较安全。”
1: 是，
0: 那我就是邀请他跟我一起往前走。那孩子其实很可爱，有成人提醒他的话，大部分他会愿意配合啊。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带他穿越，让也会觉得自己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心情很好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多一点点的协助哈，尤其是这个在路上，他是
1: 一个人
0: 独处的儿童，对，那我们都可以保持着这个善心跟协助去协理他们。
1: 是，我觉得多鸡婆一点，就是也许能够减少一些意外啊，或者是事故的发生啦。就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帮助彼此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竞争基金会的执行长徐雅任执行长，那跟我们聊到关于儿童安全的议题，这个真的很重要。那最后呢，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嘛，有一些是大人这一边要去做预防，那当然有一些是大人要去引导小孩嘛。那不过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里就想说，那我平常应该怎么样子去教小孩，我要怎么样子去引导，或者是说生活情境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及时的做教育，就想请执行长来简单的最后跟我们的听众们分享一下哦。
0: 那我们就是要提醒所有的大人，小朋友呢，他其实是在发展的过程需要很多成人引导跟协助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他可能会面临的困境是什么，而在日常生活用多讨论多演练的一个方式来帮助小朋友建构安全的能力。
1: 是的，所以说就请大家真的啦，我觉得言教身教都很重要哦，请大家儿童的安全呢也是大家一起共同去营造跟维护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很实用的资讯哦，谢谢执行长。
0: 谢谢。
1: 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执行长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世界。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我们又可以在空中见面了。我们是直播的，所以希望朋友可以告诉你的朋友我们是现场直播的节目，也请朋友们分享一下。哎，我上次说分享了，真是很多人帮我们分享，谢谢啊，谢谢。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李祥善先生所演唱的《一颗情泪》，我请杨燕妮小姐来唱。

0: N 号吴先瑞佘三香王进内马陈友明董事长高世南何银生林文贤庄建生陈瑞月王静啊张月英啊谢谢你们哇王静你还挺会享受的一边嗑瓜子一边喝茶一边看节目你真是会享受好这样好人要爱自己对不对非常谢谢这些老朋友我们有电话哈我们来接一下喂你好
1: 请注意小心诈骗
0: 好、哦、没有喂你好
1: 我们谈见我们可
0: 以你好喂
2: 喂吴老师
0: 哎哎你猪你好
2: 你好
0: 哎上礼拜没收到你电话
2: 上礼拜没打
0: 啊
2: 上礼拜我没打电话
0: 上礼拜没有啊啊咋不通咋不通是
2: 没有我没有打但是我在听节目啊我听歌听得很陶醉我就不想再打电话了
0: 你知道今天我帮你选的是什么歌吗
2: 帮我选的
0: 哎因为你曾经说过说你的母亲很喜欢宋军这首歌
2: 哦宋军

无风无月夜，就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艾米珠喜欢听宋军，同时也是林品珍小姐所演唱的。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宋军。

0: 宋军，这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杨秀珠，我安。啊，何云生，你说你一面吃饭一面听歌，吃得津津有味，哎，很好啊。听别人说一面吃饭一面唱歌，不会胖，会瘦。你看我瘦成什么样子？就是一面吃饭一面听歌。高世然，哎，你好，你好，你好。吴生瑞，你说一颗前卫好听，嗯，好听的很多哎，慢慢唱给你听啊。好，李淑慧，谢谢你，谢谢李淑慧啊。我们现在听歌，庄建是我们的老朋友，要听一首《静静的月月》。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
1: 老师，你唱什么 key？ 可不可以试试看？好吧，
0: 我看。桃花儿它在暗香，你香。
1: OK， 可以，可以。

0: 静静的月夜，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走路十分钟就可以搭捷运、高铁和台铁，不用出门就有水中飞轮、碳酸全汤屋、神黑石岩盘浴，出门不用五分钟就有超好吃的餐点可以享受。这样的租屋生活是不是真的很棒呢？就在新光新版杰士堡。新光新版杰士堡还提供 CareU 727-3200 02-7727-3200， 提供您最尊荣又健康的租赁服务。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好见。
1: 九年长庆，16到31平，国门双子星，黄金新坐标，重庆北路长安西路口双大道首席交汇。
2: 九年机构，建筑美学人文精筑，耐震标章认证，国际精品建材。九年长庆，重庆长安黄金角地，震撼公开，敬请期待。2558-0258。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这边有一位朋友啊，简范，简范 ，JANEFAN， 简范朋友，你说你要听《草原之夜》，好啊。我请唱新唱那个草原之夜唱的很棒的新朋先生为您唱。还有你说有个建议，报歌名唱完以后再报一次。好，好的，很好的建议啊。这首歌叫草原之夜，新朋演唱。

0: 这首歌歌名是《草原之夜》，金鹏先生所唱的。刚才我看了很多朋友电话啊，很抱歉，因为我们正在唱歌，没办法接。好，现在有一通电话，我们要接一下。喂，你好。
1: 吴姐姐你好，我是金鹏。
0: 小
1: 我是李江善。
0: 啊，小善，唱完你的歌啊。
1: 我请你唱了那个《燕纷飞》。
0: 好，谢谢。
1: 我是范雪，我刚现在笑容回来了。
0: 好好，谢谢啊，小善。
1: 我是小红，再见。
0: 嗯，好，拜拜，谢谢。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李美琴小姐她的哪首歌？我觉得她唱这种中国的抒情歌非常好听，我们来听她唱这一首《奈何》。

梁民达他养你好，窗外东阳投射，室内宅姐温暖和声飘送，觉得美好。对呀，这快乐其实在哪里，在你身边，身边找快乐啊，不快乐是不要去想它，反正人生短短的，不快乐也祸。高志兰你好，哎呦等一下啊，何先生

有机会了哈。左右，蔡敏王，蔡敏王，高士兰，黄立信，山凤丽，还有很多好朋友啊。山凤丽啊，谢谢。张月英，窝在家里听老歌，舒心又顺气，太好了。还有回忆吧，有没有回忆？好，我们来听歌。刚才澳洲的 M 猪演唱了一首《远山含笑》，我请杨艳妮小姐来唱。

得了。吴生瑞，草原是要好心，哎，好心。王信，你说喜欢看我砸鼓的样子，哈哈，很熊啊，熊样子对不对？乱砸。好，何云生啊，谢谢你。郝思南，非常谢谢。那我想选一首比较少唱的歌，这是也是朋友所点唱的《美丽的灰素》啊，由我吴敬贤演唱。Easy

0: 愁云惨雾，去追寻那美丽归宿。这首歌的歌名是《美丽的归宿》，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却是越是想，泪泪在满场飞。嘿，
0: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你是爱唱歌的
2: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张月英小姐先唱一首《一曲情未了》，我请咱南方小姐唱。

一曲情未了，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詹凤丽小姐要先唱一首《水长流》。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水长流》。

远山含笑，好听，赞赞赞！哎，黄梅调真的很好听。吴珍丽、黄日进、张建英、殷品生都说黄梅调好听，真的是很好听。我想我们这都会唱黄梅调，金鹏的那个《七仙女》，哇，那唱得好啊，真的唱得好。林锦霞，你要听一首《情燃手》，我请金鹏啊，还有王静啊。你一边嗑瓜子，不要嗑太多。我们1小时，你是吃1小时瓜子不行啊。好，我们来听《情燃手》。

0: 这一首歌名字叫做情燃手啊，就是金鹏先生唱的。吴建立，你说美丽的灰素，喝您是美丽的灰素吗？对对对，是的啊，是会说好听啊。呼啊呼啊金莲 HUOCHIANGLIANG， 这位朋友哈，谢谢你，谢谢你的赞美，非常感谢。在这我也谢谢林文贤，也是第一次听美丽的灰素啊，品真也是，黄世兰，谢谢你的赞美。好，张月英，谢谢何英生，还有林焕林，林焕林，哎，好久不见，非常谢谢朋友们和我们的鼓励。还有时间，金鹏啊，
1: 是，
0: 我们来唱合唱了，好不好？
1: 来对口唱，
0: 对口唱，
1: 来怀念一下。
2: 吴姐，刚才你说唱什么调？
0: 我是唱
3: B-flat，
0: 我唱
3: B-flat，
0: 不不不不，我唱 Z 呀 ，Z 呀
3: ，Z A flat 太 Z 了
0: ，Z 了 ，Z 了。
3: 准备最高到到最高到，
0: 我唱 Z 呀。
3: 对 ，OK， 是 OK 啊，没有关系，应该不是的。
2: 阿弟 F 呀。
3: 可以，
2: 好，可以
0: 哈，
2: 这样，
0: 好，好，好，
2: 那个歌名还没报，
0: 好，踏车小唱。

破了红尘去，你也不奔波。要是我不说，啊，恨这泪滂沱，啊，恨这泪。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5: 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农业时代哈，有一个先生五十几岁，伊专门伫咧教迄个私塾就对啦。哦，迄个年代算日本断了后，啊，伊佫加减啊教一挂私塾。这人知书达理，也会使讲是真敦厚、诚实、性情真好。诶，这个学做私塾老师，太太也真贤德安尼，家庭和睦。啊，可是呢，伊教了五十外吼。也无一注半注入，拢无得着。因这太太呢，为了袂当甲伊这翁生是传统接待，日日定定感觉呢非常的内疚啊呢。真的是讲啊，家庭生活遮好，可惜都干那将来阮这头家都无香火，唔知要怎样安尼啦。

要伊的这个医药费，阿嘛无法度。之后呢，前阿都甲四大人，下等来厝的。那么这噪音啊，吼、哦，二十几岁啊，年年啊，算讲足有效呀呢。这报纸是刊出的，因这个报就暗中往阿去甲偷探。噪音啊，吼，实在是往阿真足朴实啦，吼、哦，真足朴实。伊个心内是讲，都有一个念头咧。诶，甲老爸老母参考，伊讲啊，他都安尼无法度。征求因四大人的同意吼，就将这噪音啊吼，改赎身来啊呢。大家讲好，讲他无你就来阮先生吼，啊做第二个吼。啊，这个因伊原因就是无生吼，伊、哦、绝对袂食醋吼安尼。啊，咱就征求滴四大人的同意，个这噪音啊嘛，高中无奈啦吼。这个二十块要来借五十块的吼，是原来高中无奈安尼，所以这个切切安尼。那么一天，因这个太太吼，她就将这噪音啊，甲带转来。下晡时黄昏的时阵，哦，煮了真好的料理，大家点啊，食食嘞，食食嘞吼，房间就去甲拼拼的，呀，就叫这噪音拢点内底，这间房间内底点啊整理，啊来点我，无啦，伊都。伊就吼，夫婿吼，伊就讲，伊讲吼，即嘛是安尼啦吼，伊店家以后就咱家的人啊，啊，咱家的人啊，伊厝的不啦？伊讲无啦，伊即嘛以后吼，厝的我都提一寡钱甲安搭吼，等于甲伊有甲因赎来赎身，啊，伊要来陪伴先生你吼，啊，因为我吼，啊都老帮无力生猪啦。无法度去生产为你下代的这个着想，所以惊恐惊后摆断了咱后代，啊！这噪音啊，生做清秀，搁知书不理，家庭贫穷，啊！我吼、哦、替你来自作，为着咱以后的幸福，所以我甲小心倒转来，要互咱传统接代。啊！即嘛吼，咱就三人共一家啦吼、哦！相信我无甲你参详，啊！你也卖责怪我。我这是好意，啊！哎呦，等安尼，再三讲唔通安尼。伊讲唔是，既然来啊，啊，叫人紧转去。咱已经人是大人讲好，人钱好人迄边医药费会当去拿，哦，人安尼唔就有一个安搭，人伊既然来到这，伊讲哎呦，太太，你的好意我知，你的好意我知。但是这囡啊吼，这早囡啊是这么少岁，人伊吼生做美貌，伊将来有一个好的归宿。如今如果我来讲操打吼，后摆我念伊年老，以前嘛是会过一个过艰苦安尼，伊就过来话我受酒馆，吼，咱唔通为着咱家己要好，结果要防安怎？啊，这我是唔通安尼做，唔通。那太太你吼，卖去想遐多。伊讲啊，但如我的好意啊呢，哎呀，唔通糟蹋人迄个青春啦、啊，吼、哦！咱反正有囝有囝命，无囝天注定，强求不得啦、啊。呀，因这个夫人是讲啊，你啊，咱这个丈夫吼、哦，实在是足敦厚、忠厚老实的人，既然唔肯，阿婆就全家留店家。但是呢。叶登刚就安尼讲，唔过因翁吼，因翁伊讲袂使，人是大人，心念当边，人爱照顾在切，这是做人的子女的一种孝义，咱爱互伊转的。伊讲啊，若互伊转的，啊，唔过咱原来摕遐侪钱，讲有迄个勇气吼，煞真正会叮当啦，啊会叮当就专程前去到遮吼，遐嫌早囝吼，拢安尼去讲。去共搭车呢，就对啦，去拜谢，煞会行路啦。爱行路，这对年老的老翁公婆吼，本来可能一段路吼，爱行差不多半点钟久哩吼。啊那行哦，看到迄、那个叫做后，迄、那个半溪啊水啦，后迄半山坪啦，青翠的草木啦，真久唔捌出门哦，看到到底真欢喜。前一点的树啊卡拉凉，哦，微微的清风凉凉，真好困，真困起啊呢，困起无形中呢，也煞。因这早起煞无去啦，哈，啊，得侥幸咯。迄无去的时阵呢，等他醒来已经困两点外钟久，
算讲年纪较有老大人，原来真半。

面，起起来煞希伯人啦、啊，希伯人吼、哦，我搭一个白面书生，徛在面头前讲，迄、那个阿伯阿姆，你免看烦，恁的早囝离开三工就搁倒转来，吼、哦，离开三工就搁倒转来，安尼，你吼、哦，等下吼、哦，恁两个吼、哦，我甲你带转来，我甲恁带转来。你是不是派人陪？你看我的面嘛，你嘛知影吼。我伫遮咧做这个山区的管理员，你放心。阮查囝去倒位，伊讲我咧讲吼，因为恁查囝即马就是有人一老。

五讲巴托煞大起来啦，那那安尼，嘿，十个月了后呢，生了两个白白胖胖，多啊，相信啊，意思讲咱人啊最好自然天就会甲你安排得到啦。安尼煞变成讲这对吼，这么好的人，人伊嘛煞会生啦，啊，这无形中就是安尼。所以我即马讲一个这个 case 故事吼，互人参考吼，咱最好有好报嘿，最好有好报安尼吼。

0: 出外求财哩。
1: 来，开始哦。那即摆进来进行咱这个节目的进行哦，十点。十点的时段，吴清扬伫遮伫咧服务安尼，谢谢啦吼。啊，即马都有一个确诊一个好消息吼，嘛毋是讲真好消息啦，因为即电来有。不过伊即项哦，即项是日本进口的超级叶黄素，目睭的啦，毋是干那目睭，伊即素药，即日本原装进口的呢。伊即已经哦，真久真久无法度有位，伊讲一两天才到位。我讲人母亲啊，伊讲袂赴哩，都袂赴啊，袂赴几摆啦。哦，即马大家拢迄啰，袂赴几摆，我讲赶快啦，不要紧。

哦，啊，你都有诶诚意要来优惠，较等下哦，超级叶黄素哦，你呐较早捌用过、捌食过诶人，等下哦，等下嘿，等下就要来甲恁促销优惠互恁吼。啊，过来即摆是迄个听得好少得好，啊，佮有即个好处，迄、个阿弥长胜经。你爱卡来问嘿，长生金啊，好久。我讲者较别的都安尼啦，物件是真特殊啦。哦，阮遮的物件甲人无同款呢。啊，这个来，即马大部分拢是恢复正常的价钱嘿，拢恢复干吼，恢复啊。但是我讲了吼，就是有一种，我看恢复价钱啊啦吼。无多优惠，那是干那是迄个化妆品的部分哦，尤其迄个咱香皂啦，香皂都即马拢七月初爱开始登陆，登陆迄是国，伊迄是迄国厂商登陆，唔是咱登陆。啊，唔过咱伫咧卖嘛是有责任的，啊，伊唔是讲安尼，伊都要求讲即个每一项产品你爱厂商拢爱去登陆啦，去在地迄个管政府下面吼去登陆安尼。讲因这间公司有这什么，这什么，这是多此一举的，啊，无多啦，因为。

方面都唔免阁走遐远，唔免阁走来台中店安尼。所以这今提早甲您讲者，有迄即有即个机会安尼吼。就是五月二十啦，五月二十，一百年就点咪到啊吼。好，啊，即嘛咱即这两天就上宵，到那下晡，我都甲达工啦，看看那个中头迄个板桥迄店老李啊，一工爱走几下，我讲你那遐遐迄度安尼走安尼一甘愿。你安尼唔给，伊讲无啦，我都先煞在哩为听众遐去啊哩。伊这样，伊迄个说羽绒被安尼啦。哦，即马真侪啊人伊讲，为个讲啥物要偷开看卖？伊讲你唔当甲偷来，偷我都不碰爽，你若无甲买吼，到时佫碰起我遐尼遐尼，遐大年我都佫再来再去废去啦。即免你都听吴老师讲的人，伊也袂讲骗。我袂啦，我咧甲伊讲，伊就甲讲你偷起吼，会碰起真多，安尼啊。我讲吼，你著甲讲，讲我惊到迄老大人咧，甲讲我啥呢？讲迄偷钱哦，嘣一下呢，钱弹落去，钱弹到迄厝顶袂溜去吼，安尼，无来伊会碰钱咩啦？安尼，我今仔问迄个过完期的吼，过完期的头家吼，我讲安内有一个听友讲啥物，卡甲阮迄个听得好的头家讲啥物？因唔知因早见因后生，因什么拢真侪足奇怪，因咧，敢若网络看到讲什么咧，过完期咧食壮阳的咯，讲啊老母啊妈妈你买只壮阳啥，讲哪样呢？有青阳干咩呢？哎呦，无啦，迄凡是伊的明星，凡是别人的明星有咧食壮阳的，你说甲阮哪有关系？阮也嘛无咧网络咧，人阮咧是专，敢若专阮专咧买啊。我那是做食讲精神体力好，足去了。啊，什么咧壮阳？你莫听迄啦，啊，保证唔是啦，你放心啦。啊，无你叫伊去摕，伊叫伊去甲网络去揉出来吼，甲揉出来来甲阮比看卖，都无同款，都唔是别人的物件，你唔知。啊，因那什么少年拢无是大人拢不好安尼，不仁不义。人你食是足好的物件，阮家唔是一般得个啦。安尼好啦。啊，过来就即马，迄个叫做一寡物件吼，我再去豆豆甲恁报告。来，等下已经二十几分啦，即马超级叶黄素安尼啦，超级叶黄素吼，我先看一下，等下哦，等下。

0: 林医师哈，
1: 哎、欸，你好
0: 啊，好久不见了，
1: 哎、欸，是是，
0: 我看你忙得不得了啊，
1: 哎、欸，
0: 一天要跑几个地方，
1: 两到三个地方，
0: 哦，是是，能者多劳没关系、
1: 啊，还好，
0: 所以你的医术袂歹，人家呢国病医要邀请你去啊，你哈，
1: 哎，
0: 今麦一项哈做分那些超级叶黄素，问你上上些啊嘞，这什么？
1: 你这超级叶黄素就是对把酒呕出的物件哈，全部浓缩在一个胶囊里面了。
0: 哦、
1: 最主要叶黄素、哦、玉米黄素、
0: 哦
1: 啊、三桑子、哦、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啊、枸杞、
0: 哦哦、
1: 这大家耳熟能详、啊、而且亚麻仁有、啊、枸杞的叫做枣红素、
0: 嗯、
1: 它叫做虾红素啦、
0: 哦
1: 啊、现在是为海里面的红枣提炼的、哦嗯、纯度更高、
0: 嗯嗯、
1: 是这几项跟它融合
0: 好来你现在听

0: 游离型呢，就是一般来讲更好吸收，效果也是更稳定。
1: 像你这甘豆爱打刚爱加，
0: 生活打刚爱补充，因为叶黄素这物件吼是慢慢累积吼，一概至少吃六个月，在血中的浓度才会稳定。
1: 哦，
0: 然后是苯胺加啦。
1: 哦，苯胺。
0: 哎，是因为这是类胡萝卜素哦，一些种脂溶性的哈。
1: 苯胺啦哈。
0: 哎，对，饭后吃效果会比较好。它主要是我们视网膜里面的感光细胞啦。
1: 哦、
0: 啊，感光细胞里面需要这个所谓的这个叶黄素哈、
1: 哦，
0: 还当作这个它这个感光的一个原料。
1: 嗯，
0: 哎，叶黄素一般来讲哦，我们身体自己不会合成，
1: 嗯，
0: 一定要从食物里面补充。但是现在人外食族啊，很多都营养不均衡，很难摄取到、啊，所以直接补充会更好。
1: 哦，啊，那请问这一拜爱讲讲几两？
0: 以叶三病来讲哈、哦，它这个药厂提炼的话，一般两颗就足够了。
1: 按、啊、就一拜就好啊呢。
0: 诶、欸，原则上一天一次啦，我自己吃是一天一次，就两颗就。重点是叶黄素不用一次吃很多，它重点是要长期吃。
1: 哦哦、
0: 因为吃太多皮肤会发黄。
1: 哦哦、
0: 少量长期吃。
1: 哦哦、
0: 它会累积在血中的浓度会上来。
1: 哦哦、
0: 这样才有用。哎、哦欸，对。
1: 好的，而且男仔就过来请教你。
0: 谢谢。
1: 好好，谢。

0: 好来，即摆因这个医生林老师都甲你讲啊清楚啊吼，伊这是正日本进口的呢，吼、哦，伊这吼、哦，伊这免食最后一摆试验就可以，啊，逐工甲食安尼吼，啊，伊这个叫做米芹正最，伊这個、来安尼啦，一罐咱是一罐一千块嘛，一罐一千块。啊！你今仔日伊这真久叫一摆，伊即马拄啊加几位工个到位啊，回个到位啊吼！啊，伊安尼啦，一罐一千啦，啊！伊即马规天规个吼，一摆你五罐，互你摕三千块啦。应该是两罐送一罐三千块，啊，送规个搁送两罐啦，等于送两罐，拄啊五罐啦，五罐安尼吼，三千块啦，吼。五罐三千块啦，安尼算一罐吼、哦，食咧几个月呢？你若早唔是食半个月啦，哦，食半个月，伊食三十粒，伊这吼，伊、哦、多元化，伊是颗粒伊浓缩萃取到成分足好诶，所以食诶人大部分拢有真紧就感觉，啊，你长期食，卖食侪。好安尼，哦，那较目睭都较无淡薄啊！你想爱你都早唔安尼食者安尼，吼、哦，好来，你讲叶黄素，啊，电话是2553-0899，2553-0899，台北以外的地点卡来都要加空二，啊，起码伊头家本身只啊，你那为讲要搁了解要问详细，你听我的卡来甲问。因为我问迄个叶黄素，啊，是足久的吼，啊，伊当足久的无迄啰，啊，伊都系教伊前两工事，教伊只今咧甲讲讲，啊，你今摕一过来，今摕一过来吼，啊，无人即拢对目睭灵魂之汤真有需要，我啊，迄啰说阿弥长生金啥拢伫遮嘿，啊，够迄啰，啊，你电话开始哦，什么电话咧来啊吼？电话开始2553-0899，身体先上。身体咱就先甲送去，安尼啊无即卖有当时啊，外母吼，即卖拢因为即卖咧送棉被吼，我那吼棉被有影较蓬松，啊有虽然我较缩起来，唔过吼，我那迄种呢，安尼，我来你讲超级叶黄素，来喂，你讲叶黄，喂，我来，
1: 我懂你，
0: 我不要紧，你要提啥？
1: 叶黄素，我来，
0: 叶黄素，我过来教你，我来。
2: 喂，
0: 好来，
2: 吴老师吗？
0: 有来。
2: 我这个高雄拢来讲，我要订两组。
0: 哦，叶黄素两组吼。
2: 嘿嘿。
0: 好来两组，六千。哦，而且最后是，我喺这边就提完咧，迄个唔是讲两罐啊，你仓库嘛，只拢几百罐啊，几箱提入去啊，就无啊。啊，即马来啊，有叶黄素棉的啥物来贴有？喂，来，
1: 喂，
0: 我来。
1: 叶黄素，
0: 我来叶黄素。
1: 我要两组。
0: 哦，你嘛要两组。哦，这个六线的嘛是要两组哦，你那较注意嘿。

0: 然后加给能做好了，能做起不？有好过过不过？这样就不能哦。喂喂
1: 喂
0: 喂啦，来，
1: 叶黄素，
0: 我来叶黄素来。哦啊，唔捌食都一撮就好啦，唔捌食嘅人，啊那有迄落人遐久啊吼，无甲恁迄落歹势安尼，我拢甲因催敲者安尼，好，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啊你都音乐嘛罔听，啊我都拿到家了，无因接袂起呢。喂，你好，来，
1: 叶黄素一组，
0: 我来叶黄素一组，我来，我靠，今个到家无吼，迄那电话。电话咧死咧死咧就死啦，哎是，电话咧死咧死啦，啊我吴清扬家吼，时间都即阵拢较好，来，喂来，
1: 喂，
0: 好来来，
1: 咱
0: 吴清扬，
1: 清吴清，
0: 吴清扬，好来，
1: 吴清扬，
0: 哎，
1: 我在一桌，
0: 好来，叶黄素，好来，哎，这对这吼，伊日本的伊是足感救的，这正日本的唔是讲过迄落啦。伊这是真真。

0: 什么迄个牛樟芝仙草冻嘛过来啊，迄个也过来，迄个后礼拜可能后礼拜也是今日十三吼，后礼拜等下佫推出迄个啥呢？迄个健康糜啦，大家要食健康糜吼，伊个甲顾问期已经共的，保证你若食着顾问期遐好，啊，这就是啊，伊拢最好的，拢毋是咧，毋是最好阿里木齐迄个甲恁迄落买，哦，伊无咧最歹，伊足单纯的。好来啊，趁即嘛，你嘛即嘛听得好，烧得好，安尼个即个啊，为食安尼个一道彩虹，若食好，你着食安尼个迄就好啊，吼、哦。啊，若伊个伊个合作啥物拢好，来你好，来。哦，哎，
1: 我还有几桌，
0: 好来几桌，我过高丽来，
2: 叶黄素，
0: 好来过高丽，好来叶黄素过高丽，好来，我这直直到接下来进去，哎，
1: 你好，
0: 好来你好，
1: 哎，
0: 好来，
1: 哎，
0: 我来哦，来哦，
1: 给我加一哈，
0: 好来，
1: 叶黄素几桌了，加一，
0: 好，啊都五罐了，五罐安尼3000块啦，五罐3000块，较近安尼下去咯。我嘛甲讲，你玻璃多少才会金贵安尼？无要搁丢遐悬咯。喂，来，喂，安那平常时买吼，5罐5000嘛，1罐1000啊，起码都安尼都是5罐3000块，安尼才会金贵吼。安尼，大家才会亲热啦。来哦，嗯，啊我这哦，电话几连片，啊，音乐买一部呢，来。

0: 喂，
1: 我来来。
0: 哎，王师傅，阿姐是直接不要是水啊？
1: 是拜谢几点？来，叶王是甲讲者，迄个三山的头家伊要安怎吃，佮讲者三山。喂哦，喂，好来来。
2: 你讲叶王是老板？
1: 我来，你等你。叶王是老板，叶王是老板。喂，来，喂，好来。
3: 我
1: 在
3: 叶王
1: 树。好来，叶王树，哎，好来，阿姐嘛。勉强就开几万。喂，来高丽。
4: 叶王树。
1: 我来。
4: 两桌。
1: 你讲啥？
4: 叶王树两桌。
1: 我来两桌。
4: 我叫台南。
1: 好来，我来高丽来。喂。
5: 喂。
1: 我来。喂。有来。
5: 我们来叶黄素。
1: 好来叶黄素。因为这那八家鸡吼，两组做你来，两组三组拢会使。啊，你那平常时咱那唔把恁买一组啊，会买一罐吼。平常时拢咧买啦，一罐一千块尔。啊，平常时一罐一千块有打折，啊，这回你那安尼五罐三千块都无法度打折吼。咱拢那咧优惠时阵都是安尼嘿。吼、哦，安尼甲互你知者，啊，后礼拜以后咱阁有迄、那个简单啦，迄、那个要做啥？即摆较好食诶，迄个蛋卷吼、哦，我毋是讲要爱卖者，一寡较好食、较简单诶，嘛爱互老大人，啊，阁有要卖，阁要推出迄个要做较特殊诶，一种伊诶枸杞红枣啊芝麻哦，啊阁南瓜哦，迄、那个伊诶就是迄个要做南迄、那个芝麻啦。芝麻意思你知道迄个馍啊，啊，大家拢顶壳壳，伊在卖咧，软，喂来，叶黄素，喂，
6: 叶黄素，
1: 好来，
6: 叶黄素，
1: 好来，叶黄素，嘿，啊，过无啊，过连袂过推出迄个迄支藤丝啊，迄钱是不是？啊，过一支刀啊，唔是刀啊，会下，什么都懂啦，啊，过迄脑筋哦。不是脑筋，迄落做啊，对啦，脑筋啦，脑筋咱唔得从几点免存，我再去跟你讲，你敢那用我个讲的，咱的手机啊充电的呀，你讲20分，或者是28分，哦，也是伊个到99分那款，100几分啊，99分，会当设定啦。啊，你都因为你那爱困哦，较等下佫存块微博面，佫顶再佮讲。看有一个台号无？我到时若咧饲，我才互恁看。

0: 我去试验看，真是不是？啊，迄、那个叫做暗时唔惊放电，你都要帽啊？诶，唔是帽啊咧，防蚊帽子，防蚊防蚊。我拢暗时甲倒咧咧，手机啊，我咪看咧，安尼上眼都看。啊，望点边，点啊远啦，点啊海桥呢？啊，看有食无干打烟，好来，谢谢。啊，我起码，好，这太水了，点瑞。喂，你好，来。
1: 我咧也是预防事情说。
0: 好、哦、来，来来来，啊，来，趁起码做滴滴滴金卡，我起码起码三十八分尔，啊，点瑞都无啥啥吼。好来，啊，我咧到接较紧，接接袂紧，佫互因一边。喂，来。
1: 喂，叶黄素。
0: 好来，叶黄素，好来，再见。我因，阮外口都，阮咧店的，店员遐都看咧细的做准生啊。后来我今麦要请听。

0: 喂，你好。
1: 你甲我订两箱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梅啦。
0: 哦，梅吼，啊，唔过梅熬成下咧吼。啊，你知影价钱吗？
1: 后礼拜就有啊嘛。
0: 嘿，后礼拜就有。
1: 啊，哦哦哦，
0: 咁咩？
1: 我要我要两箱啦。
0: 你咁咩遐早？
1: 订、那个，我先甲你订啊。
0: 哦。
1: 我等几啊个月拢
0: 等。哦，对哦。啊，我今我嘛要过精上些物件。哦，你别紧，你先。
1: 我要爱一挂迄落啦，啊，土。
0: 哦，空头，你等下，等下。好嘞，八山哦，八山迄个先甲写者，八山迄、那个哦，迄卖先甲写咧，伊要两箱，迄甲写咧，迄张单才好我，因为这张咱咧搭配也会决定啊，什么日子要来，八山写人咧写的吼，卖啊，迄写的好我哦，哦，来，我即卖，来迄、那个。

好嘞，这首真轻松呢，我爱唱个爱爱爱个遐大声吼。我这边是来安尼讲啦吼，是讲拄只我进出来抢一下地吼。哦，几下个呢？三四个拢伫咧要伫卖，这电话就拢伫咧等。为啥奈遐侪人讲阮个卖奈安尼？因为阮个卖芳好食纯。啊，伊个最主要我该该头家我嘛甲问过，伊讲咱个食咱个营养有，毋是干阿爸。咱咧拢特别调配吼，因为伊足内行嘛。阮咧伊个是远雄圣旨，伊个头家较早学过中医啊西医拢有啊，所以药厂生产中西医拢有。因为囝拢一挂博士呢，哦，拢研究跩迄落。啊，因咧调配无共款，你看伊个各元气调配安好，迄啉落精神体力拢好。啊，伊这嘛只讲毋是干安尼呢，来讲足侪。有个人那也足奇怪，讲安尼精神，食这麦吼，冲泡安尼，唔是干那八道八，安尼袂要，嘛袂晓讲啦。我讲伊都讲爱食这安尼尔啦，所以你都袂。哦，你有个人你讲伫外口迄无啦，迄种无同款啦。伊这也无油，袂啥，无啥物块有诶无。哦，啊，即卖我看慢食咧。你好啊，你再登记麦登记就好啊，卖搁登记，等下我。今日拜三吼，今日拜三看，即几工尽量看会当，因为仓库咧客袂落，而且还即两工干那迄个，迄个直直来啦，迄个羽绒被吼，建来都归车，啊，佫昨佫开始迄个仙草洞啊来，仙草洞，啊，佫一挂，哎呦，袂晓讲啊，真多。啊，超级叶黄素较方便，来，今仔进是超级叶黄素哦，一罐1000。

啊，每日点啊忙吼，啊点啊思思念念安尼滴丢啦。啊，意乱情迷吼，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定来想到迄个人安尼啦哈。啊，大姐嘛讲，哎呦，年高啊咯，年高啊咯，今年唔得过王老五咯，哈。啊，爱人啊，爱车不在身躯边，可能寂寞。啊，令人感叹悲伤安尼啦，男人眼泪不轻弹，只是味道伤心时。反正那是讲看到人新嫁年头、新过年伫咧围炉，人安尼家庭幸福美满，真快乐。阿丽啊，我太太讲走去，今仔日甲人唔在即个时间，甲人伫咧围炉。哈、啊，阿丽踮厝诶一箍伫咧验身高，踮啊伫咧厝水机上就对啦。哈、啊，一箍人安尼验验啊，煞失神失神，啊昏懵不。啊，酒罔灌，咱就对啦。啊，目睭唔知咧看啥个安尼，插插你安尼，想想个较尾啊吼，啉啉个一挂杯啊，弄弄倒安尼啦。啊，拍点桌顶安尼，靠靠高高球安尼啦。故意啊，同情伊啦，可怜啦。这款个情景哦，令人悲伤啦。那下才伊今日堕落这个地步哩。年纪唔是讲这个叫做偌济岁，中年的时刻应该是有奋发图强。应该是真有这个寸劲的时阵，现在今日伊安尼吼过着这款凄凉的迄款过年，一定会伤心感叹。要为是自早吼，已经三四十年唔捌娶到某，伊迄都麻痹麻痹，习惯啊啦。有某甲无某，过年甲过日同款，无什么通好，什么咧，你通好感叹的。伊安尼忽然间吼，某走去两三个月，有影佫看到讲细汉的囝儿点啊干干叫吼。找无妈妈，踮咧靠过年呢，实在有影伤心滋味啦。啊喏，安尼即落来真正令人动情感叹啦。啊喏，啊那安尼，可能是家庭未美满，啊无就是讲经济歹，趁无食，饲未饱，未当互太太过得好个日子。即、這个太太比较较超遐超花，未当互伊享受，所以呢，伊要去找新欢。哦，啊那即款太太啊，未当共甘共苦吼，即个现实个啦。现实的这种叫做根本无感情的迄款概念，这款人哦，以后得嘛袂套牢，两早起你两早预算也好啦。啊，王老五，唔免烦恼，世间比比皆是，唔是干那你一个安尼尔尔。啊，即嘛新兴的行业袂要紧，正经哦，有当时啊，你讲一个过年，你嘛爱开淡薄暗，啊无安尼，我甲你建议一个，即嘛哦，归去用个租，去租一个太太。看要租三天，也是要租一礼拜，哪较有本，行情较好咧，你归去甲租一个月，出去吼、哦，原来带来去颠簸。即马那些个王老五，你对爹亲时代乡亲未交代吼、哦，你即马会使来用国去租的，一来就是伊个任务，就是做你个太太，伊在除夕夜当甲你办料理，甲你。你物件买回来，也是你参伊带伊去夜市啊去哈卡个吼，回来伊就点啊，甲你围炉，啊，甲你整理这个叫做厨房，啊，甲你洗衫，啊，这个捂衫裤，吼、哦，啊，甚至甲你撸脚只饼、洗身躯，撸到互你酸酸叫安得着啦，吼、哦，也甲你这个甜言蜜语，啊，甲你恩爱一堆安尼啦，啊，你若要带来去这个叫做阿秀缘道拜年，伊嘛安尼真欢喜。你那咧叫讲啊，阿姨嘛讲阿姨你好，你外人看起来拢唔知，等下到厝的吼，等下到厝的时阵吼，迄、那个亲戚朋友吼，迄位的这个叫做条啊卡内底的人，讲哎，过我两三年无看，哎什么结婚了呢？哎，我娶一个查某回来哦，安尼，啊来去探听看卖，就问因的大叔讲阿仔，阿公什么都最近娶头整半年。啊，有寡恩爱的，对啦，这个年纪来啊嘛，看揣条未？要不已经哦，三四十啊，啊，定来休咧，即嘛唔是办法，啊，都到这来啊。

0: 有你唔免烦恼嘿。啊，你这个三工也是一礼拜，当然你的疲劳，这你的忝啊，你的啊，你算讲你去开钱的啊，啊开钱的出来啊，天天直直拼，拼到黑熟，拼到袂得袂当啊。啊，当三工可以转的，你就搁困三工。因为即卖现代大波人吼，拢玩啊外小屁脸的，哈、啊，伊都算讲要食到高安就对啦。迄位拢会出黑金菇，啊，我咧建议是讲三工就好嘿，你三工就好啦。那吴清扬行情是会使做三工的啦，三工我看我得困一礼拜啦，哎呦，我倒啦，啊，都去即陪伴去佚佗，佮爬楼梯咧，哦，啊，佮去海泉酒咧，啊，佮啉咖啡咧，甚至佮跳一个舞咧，佮唱一个歌咧。啊，忝啦，疲劳啦，啊，这那有的大波人外臭摊呢，讲伊夜夜春宵啊，夜夜春宵，无影啦。我看你目睭会插插呢哦，目睭会插插刀哦，嗯，看了看，对唔，有的都无啥看望，有的后颈拢丢咧皮皮刷，哎呦，行路拢咧变颠咧，那风台要吹起安尼啦。所以我今麦甲恁介绍吼，新娘出租来自越南的印尼的。啊，大陆的占上多就对啦。啊，体材甲容貌，啊，甲这个合作年纪，拢有条件的关系就对。货比三家不吃亏啦。你若加盟贵境啊吼，迄位的都较有影条件较差的啦。迄都位的九十几公斤的呢，吼、哦。啊，位的三比八朝四十公斤呢。啊，目睭安尼，啊，目睭孔凸落去迄款的，面色黄的迄款的，迄小可有贫血欠费的迄吼。嘿，可能是一天5000块就有啦，5000块哦，迄款会较俗。啊，那这5000块，你那三天嘛才15000，啊，那8000块是普遍得来，因为竞争嘛。听讲，这个旧年吼、哦，旧年开始咧出租拢上低，上低价钱爱1000+呢。今年变到已经剩头8000，这你得买着两扎啊，两扎吼，啊，带一个来过年呢。有钱没钱，讨一个新的老婆来过年啊！祝你婚爱夫妻啊！这个合作快快乐乐，和你下当真欢喜安尼，和啊真恩爱啊真的顺利呢吼，真畅乐哦！哈哈，安就真好啊，无不赞哦！啊，这人就是安尼吼，安尼快乐。
1: 好来，啊，即马叶黄素，叶黄素吼、哦、正日本的，即马趁即马拄啊推出，因为真久啊，真久无甲迄啰，伊拄啊来，讲正日本真几工啊尔吼，正日本的叶黄素目睭啦，目睭你着知，你趁即马吼，一罐1000块，啊五罐互你3000安尼，2553-0899嘿，即马特别插播啊吼，特别插播安尼好，谢谢。

永远追在我心中。我来讲一个会错情表错意，有一颗老的吼，啊真爱啉烧酒，定来啉甲噗噗听。啊有一天吼，原来啉甲吼都翘翘呢，啉甲四脚背直直。人边的人看到讲，哎哎哎，是是，这个人哦胖有问题哦。啊，赶紧叫医救回来，医救回来，唔知原来个好奇安尼呢，甲送甲病院。实在这习惯性都无虾米哩，一去吼，啊，伊原来少许机会，哎，啊，都送到急诊的遐三更半暝。内底护医护人员甲问，讲伊姓林嘛呢？凊彩写是姓林的。较等的就点滴就滴个堵啊，滴个滴啊，安尼啦。滴滴较等的这个护士小姐爱来登记资料，就来就问讲，伊看看讲哦，这姓林，伊就讲，林先生，啊，你林什么吼？我都，林高粱，林高粱，唔是啦。你是叫什么啦？我听你啉，我哪通叫个什么？我都海菜啊，豆干，我都真热闹啊！你，哎呦，不是啦，我是讲你姓林啊，林什么？啊，叫什么名？安尼啦，啊，兔娘啊，飞啊，拄着一款老这酒杯吼，完了无法度啊。

0: 就好啊呢。
1: 原则上一天一次啦，我自己吃是一天一次，就两颗就。重点是叶黄素不用一次吃很多，它重点是要长期吃。
0: 哦，
1: 因为吃太多皮肤会发黄。
0: 哦，
1: 少量长期吃。
0: 哦，
1: 它会累积在血中的浓度会上来。
0: 哦，
1: 这样才有用。对，
0: 好的，而且男仔就过来请教你。
1: 谢谢，
0: 好，谢谢哦，
1: 谢谢。

那么在这来讲，伊这即马伫对呢？伫这各大，我看伊有讲，伊日本呢各大病院拢有啦。日本进口各大病院伊即款这拢有。哇、啊，所以咱即马安尼吼，咱来点电台，咱都一罐1000块是大卡外口拢安尼啦。啊，咱即马呐都咧特价吼，啊都伊这真久无迄落啊，咱一罐1000啊。五罐给你提3000块，五罐算3000，因为伊这不是侪粒，三十粒，三十粒你若平常时若较无讲真严重，都食一个月嘛。啊，你若较迄落，你都占一粒，安都变成半个月尔，啊嘛算起真省啦吼。好来，啊2553-0899你电话就为台北控你2553-0899，你就讲我要滴叶黄素，对，我要滴叶黄素，好安尼。哦，安这会紧开吼，嗯，啊，即马包括长生金来甲问嘿，长生金啦、啊，佮有迄个叫做少德豪、丁德豪有过来咧服务，安眠即个鱼肝油啦吼，鱼肝油拢是真特殊的，唔是讲一般的嘿，拢较特殊。后来啊，即马咱台中吼、哦，中部地区5月20早时9点。到11点，伫台中市林森路32号，迄、那个吴清扬诶中部诶服务中心，啊，去遮也迄个破马牌啊，就是迄个叫做狮子诶，迄就是好基地，因派一挂专家要去遐点啊，甲恁服务，要安怎服务？伊都敢若摕咧喷喷诶，喷头毛、喷面，安尼喷喷诶，啊，喷肩胛头、脚、腰脊骨。对，有些骨安怎？伊足奇怪，喷有些骨头壳蛮快活，喷头壳嫌脚嘛快活，唔知足奇怪安尼，哦，嘿。

迄个波2点甲4点，才要点凤凰点。凤凰点，咱顺道先讲诶，啊，阮新庄啊啦吼，啊，达多寮啦，啊，十地寮啦，咱诶故乡人，你若有闲则去有清扬遐诶服务中心，这袂歹啦，因为咱故乡人无凤凰点是较少去咧服务啦，啊，即卖是讲，因为这对人人拢真需要。我们才讲啊，阮故乡人伫遐较方便啦。伊若去走到遐，走到迄、那个，伊阮遐拄啊去准到新港，啊，就到凤凰啊咧，毋使紧。啊，你如果飞咧去台中去，哇，迄太远咧，迄都较麻烦。啊，伊阮遐一班车就会到位吼。凤凰，你毋知则敲来问。凤凰是若知影诶人，啊，毋知你都敲，敲来台北问啦。凤凰店是伫成功路428号嘛。啊，若毋知你问台中店嘛可以。台中22292255，22292255，啊，若无你问台北，02-2553-0899，02-2553-0899，我关起要卡来，你若信，等下要出门叶黄素，你就卡这电话22292255，咱台北吼，后来啊，即阵十几分啊，咱听电话听到12:15，哦，好来。谢谢，来，我即马搁播迄个音乐。

较早中国有四大美人啊，一个西施啊，一个招贤，啊，佫一个王昭君，也佫有一个杨贵妃。在这个四大美人中间，因的背后一定拢有一段可歌可泣的迄个故事，令人吼也会当讲安尼，听了到底吼，回味无穷。那么尤其这杨贵妃呢，也伊迄阵吼，甲这个唐玄宗吼，也两个迄爱情爱家吼，啊爱家安尼无眠无日，爱家江山险啊无几哩。伊讲，在天愿做比翼鸟，啊在地愿为这个连理枝啊，哦，这是在千古绝唱中间一段这个流传的这款故事呢。这个形容讲两人斗阵的迄感情的这深厚啊呢。也因为迄阵就是讲这杨贵妃呢，伊是按怎来得到这个合作？万民之上的这个君王的这个亲爱呢，啊，就是可能就讲伊水啦，

呀，因后壁吼，后壁山遐都啊种一寡即个花菜，啊用啊，想讲伊也较无伴啊，无地走，啊就来去遐吼，忙烤草啦，忙压菜啦，压花啦。呀，伊在迄个后花园啊，遐尼大片的迄个果树中间哦，无成的一寡杏树啊，杏树杏仁啊，每年拢开足侪花，啊落掉啊真芳。啊伊想讲，这花安落掉，得要落掉，哎，真拍算，哎，提起个浸身躯哩，怎？伊就跩火去甲泡烧水啦，洗面啦，洗头壳啦。洗落去，奇怪吼，有当时啊，若做身吼，流汗较袂遐尼歹味，散发出来一种叫做天然的迄芳气安尼啦。慢慢的，因遐大姊小妹讲，你是安怎奈？你奈即摆有？你是要抹啥？无啦，我哪有抹啥？啊，无奈拢。奇怪，你是去买什物件来咧？不？

安空气够好，种种的这個因素吼，迄、那个雀斑豆豆啊无去啦，皮肤乌粗的雀白白点点啊吼，白里透红啊，哈、啊，奇怪，雀脱胎换骨变成一个冰肌玉骨，如花似玉的说，叫做美丽一家人。无形中呢，老四大人啦、啊，甲厝边隔壁的人慢慢啊，就安尼骨头接近来，煞比因家门啊，所有每一个吼、哦，都骨较水起来呢。啊，人厝边隔壁啦，真侪人就安尼，对不对？有当时啊，人的议论嘛，讲哎呦，请问隔壁。

简单来写吼，伊就会叫伊写写咧安尼啦。嗯，慢慢啊吼，文笔啦水，啊个点睛，个啊一个美人去菜地遐吼，哇，这官府煞真侪人要来泡茶啦。官爷官府拢来是不爽啊，实在是要逃避这个贵妃啊。这贵妃呢，慢慢啊，这个互做传达出来，传达到吼，这个京城啦，京城迄个做孙娘，迄个做太监哦，一个太监哦。伊都啊，本来失势啊，你听，啊一摆唔知是送什么批文来到这官，这个地方官家去了解到这個，啊伊是讲，哎呦，啊呾，这个好做孙娘吼，过，阮将来怀查某吼，怀贵妃，怀将来怀好做孙娘，怀什么红衣，啥，无一个比这较水啦，哎呦，呀伊就转去吼，去讲个迄个太监头听你啦。太监，我求处理天下那较水的，拢嘛咱皇帝咧用的啊！真正求处处啊，有影啦，足水的。伊讲你是安怎水？哎呦，你都知咱太监无法的嘛，看到伊尊啊！哎呦，看到到底我都安尼直直骂起来，你骂对？伊讲我来骂心情啊，骂心脏啊，你也较好骂心。啊，但这个代志骗过去到这个玉皇，不是这个皇上的。这个叫做唐玄宗的，这个叫做耳康，伊讲哈，竟然也有这个这么水的美女啊！呀，这个叫做孙女啊，深藏在这个叫做寒云，这个寒夜，岂不是太可惜了？啊，就去甲调来看，看一个假戏啊，要假戏。但是呢，伊这是一个这个叫做平民年年呢，那我多通选入去做后宫，这都无法度嘞。所以吼、迄阵我那收到因内底吼文武百官再三的反对安尼啦，皇后啊那唔肯啦，但是呢，爱较惨死呀，吼、哦，啊所以到尾啊吼，算讲都爱着爱美人江山要选择的中间吼，究竟伊是一国之君啦，吼、哦，所以靠迄个权益安尼，也不顾着迄个叫做左右的文武百官的这阻挡。呀，到尾也真正去有爱着吼，但是有受到内底公心作策的这个反对吼，唔只讲迄阵半失恋，照讲是吼，这个叫做唐玄宗吼，有一阵袂当料理国事嘛，呀，袂当料理国事，就是咧爱咧甲这个叫做杨贵妃两个吼，爱甲吼无眠无止嘛，就是惊受人欺笑嘛，所以暗暗啊点啊暗恋，因有诶这个故事啊。

我真较袂讲，因为伊即马恐惊，我等下我来甲问下详细，先甲你讲吼，那等下。

都加升起来吼，哦，足多超级叶黄素，大家拢几啊组几啊组啊，所以看见明仔载就到明啊，明啊下晡吼，咱五点才过会知。啊，所以即阵我较卖讲，较卖讲，较袂甲故意耽误吼，因为数量若无迄个会骨拖去安尼。啊，互伊明仔载啊来，即马咱其他的部分，你若要叫啥呢？叫千草洞。仙草洞吼，迄嘛，迄拢对恁来讲拢足有需要啦。仙草洞，咱的仙草洞吼，诶，食迄伊有迄落呢，伊佫有迄个叫做牛樟芝，伊有牛樟芝的成分，伊用迄牛樟芝的成分都去调配。我佫互恁听者，我找迄、那个，迄个宣传的广告迄，互恁听者吼。较会准确，先到洞啊，看偌侪钱才甲你讲嘿。我来，你稍等下哦，稍等下了。

0: SOD 超氧化歧化酶有真多活性的成分，对人体生理机能会当发挥到均衡保健的功效，所以牛鸟菇搁号做是灵芝之王，甚至会当讲是森林的安保蕉。
1: 来，这牛樟芝的仙草冻哦，一箱啦，一箱十二盒啦吼。还有一罐泰国的蜜桃梨，安尼1500块，1500块免加车费，啊无打折。这先即马先安尼甲您讲，啊你若要先订先注文吼，一箱安着要甲您送去。啊，欧玛卡啦吼，好记伫即马一罐1800块嘿，有打折，买一罐就好吼。其他的部分都搁等。但那台中部分，台中遐，咱就过去咯。啊，你那迄个叫做羽绒被吼，迄是真难得啦。羽绒被吼，嘿，真你那买一领不要紧，一领3000，无打折，诶，超俗的啦。啊，买两领才5000块啦，三领7500啦，哦，啊，你那知影吼，知影讲这都对恁来讲有相当迄落吼。你这个羽绒被，你搁甲听。听一个详细介绍，您熟悉来。

0: 调配啦吼，除臭的哦，因为迄个用的对咱人的身体无好，
1: 抱着味道。
0: 啊，咱即卖咱甲透肥了，用慢慢的迄个味，伊哦对无去。啊，咱若阁互伊拍一吹风，就一工两工，迄个味伊就无去。
1: 好
0: 好好，拄着有空气，伊会通风了，迄个味伊就。
1: 好好好好好，啊！我看安怎，我再跟你联络。
0: 是，感谢、哦、感谢。
1: 好好好，谢谢哦。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好嘞，这是买着捡着了，小可不要讲的，因太侪无多啊吼。羽绒被哦，伊这加大双人温加大，你唔免阁买被单，被单得爱去定做废去。这里加这是养生，养生呐、啊，身体的身体哈、哦。伊对身体皮肤足足。未白害，啊个保健，伊好困，哦，啊好困啊，对这呼吸各方面拢真迄啰单纯啦。啊，伊这个大陆教有啦，大陆教有遐尼俗啦，因为大陆因咧溪啊大条啊，海边哦，伊即马拢钓去海边啊。嘿，鸭吼，鸭较有法度啦，伊个鸭吼，伊会较流利啊，啊鹅啊重。你若小可红龙伊就袂用诶，啊！伊即我就讲，啊那唔，伊讲无咯，啊！即都是因晒伤、炎伤，人因会晓想啊。伊即我也迄个鸭吼鸭太侪，鸭较轻，啊因迄边吼，啥物咧烤鸭啦，啥物太侪咧，惊死人！哎，饲到到底拢几啊百万只呢？迄毋是咧啥物咧，毋是讲私人咧饲诶，讲像咱只结结是饲一万外只，伊啊几啊百万呐、啊！驚死人，愛攏卡車咧車去安尼，所以唔只讲吼，即个物件吼，啊因村咧因要俗嘛，诶，只只伊就讲村无偌济，啊因无偌济竞争吼，迄唔是干那一个所在咧饲太济，啊结果吼，因就是讲哇，只猫遐尼价值，佮加只阿猫吼，出只个阿猫，啊佮加买一寡呢，啊咱台南有个人贪到。太侪啊！去烧烧讲哦，真好。现在即嘛，这几年来落卖啦。这几年来，你大家哦，疫情了后，你要买像迄啰，拢无，大家拢较唔敢啦。啊，都冻掉咧。啊，生意人哦，生意人安尼，我看拢卖啦，拢排布。啊，排布吼、哦，点么个拆股啦，个大家围了了啦，吼、哦，围了了安尼，啊，真。伊来拜托我，伊讲我咧消，啊有影我咧消较紧啦。啊，即嘛讲，伊咧看热天拢好呢，你搁听者，搁听者。
0: 喂，
1: 有人伫咧问吼，咱咧羽绒被吼，若寒天敢会烧？
0: 吼、哦，咱这个羽绒的好处，伊就是对咱的身体下这个体温。所以你即摆若天气寒，伊会甲你。保温，所以你天气真温暖。所以我吼，过年寒天吼，就是咧这个四五度加里高，迄就真温暖。啊，因为天气来热，会照咱的
1: 体温。
0: 所以伊会安尼家己主动去做这个调控。伊这个羽绒的价值，
1: 寒热天拢下输啦吼。
0: 通风佫会透气。啊！了后，伊会照咱的体温，所以吼、哦，咱来咧加这个羽绒被，用唔好穿厚的衫裤，用吼穿较薄的，让咱的身躯来加这个羽绒被来接触，
1: 接触哈，
0: 上好。
1: 好。

高级叶黄素就明仔下晡，咱五点诶进行哦，五点看卖，五点开始吼、哦，看到底诶数量提会够未？有来伊会够啊，但毋知够伊无无咧搁拖咧，拖阮即摆都哦迄。这个叫做羽绒被烧够大的，大家拢直直烧不来。恁最好闹迄落，恁同讲恁朋友讲讲好，趁钱嘛。因这就多下就是安尼，如果弄电来报这给恁听，伊这就是经营是股东啊，进前遐做一人出几百万啊，负责的哇，离可离分，哎，这拢了钱啊，了个妥妥，不但无甲恁趁钱，佫了个妥妥妥啊。哦，好啊，即马你都会记得安尼，打25538999吼。啊，你都叶黄素，你进要注文嘛，可以啦。是讲较唔知影，讲怎么买啊？跩一两工寄会到未啦？哦，啊，那头寸太侪哦，惊到人拢几啊组，几啊组哩。嗯，哦，啊，咱音乐过来听，来这首歌哦，真久唔捌听，人要点的，准去整夜灯来。

水间地雷景点我们都不再推荐了，所以这真紧的真多经过这款经营吼，因为这款相片贴出来吼，大家讲啊，都无什么当官，也无什么改变，啊，一年不如一年，啊，这个吼就讲因去现场去看吼，讲这总共五个游客，哇，哈哈，啊，照片拢安尼翕翕出来吼，讲哇，这真惨，啊，这为在那因为真多吼，真多迄啰，因为真多问题啦，伊讲停路边。也卖变开单啦，可以一点上岭之青的这个下场没办法，就只有一座桥，走过去走回来就没了啊！5亿5000万的这种开玩笑开没了，甚至调出旅行社的回应，伊讲我去年带团去过，然后回报公司，这是个地雷。雷点地雷点，意思地雷就是唔能去啊，去不好啊。全场只有什么什么？根据这观光署资料吼，高镇啦，伊个高镇高探镇的天空之桥，因山谷地形像一口井啦，啊，谷前小山峰外形像一个猴子，所以得名啊，但是。体桥山谷两侧全长200公尺嘛，是台湾最长的天梯，也是全台一座吊桥，一共265架。天气那晴朗时可以眺望溪水出来靠，啊，但是到尾啊吼，拢大家嫌讲去到遐吼。不爱付费啦，东东西西啊，卡袂着遐，抱怨景点的无声，着还佫门票两人一车共190块啦，啊，内面没有什么啦，啊，佫饮料、冰果些营业拢荒凉荒废啦，啊，即马停车要迄落啊，动不动边啊菜吼，也要发啦。所以这我咧甲看，有当时啊，一寡迄落拢爱甲观光局、县政府、在地政府拢爱配合啦。卖讲游客去，卡袂着要共挑难。人喺外遐尼远去吼，你卡袂着着要安怎？迄种因拢唔知讲地方的一寡迄落吼，拢爱

思考将规划，大家配合。你看，剑毛山，这嘛不是我讲的，这人报纸有看，嘛是一路前登剑毛山。剑毛山的总经理就是我的长官，我吴清扬的长官。啊，伊都顶礼拜过往啊，啊，又国欠，又国欠。啊，又国欠，较早人伫遐欢乐足好诶。啊，到尾啊老啊，啊都退休啊，那88岁款哦。啊，讲结果顶礼拜，那讲啊，一声都，原来都按。

0: 做节目安尼真敢开啦，真敢开。啊，人伊也真认真，伊哦，伊节目煞啊，就是田区诶，伫遐咧烤草、压菜、压咧压水，哦，迄无简单，真的即个卡小吼，我讲哦，你这卡小，你实在是最袂先诶啦。伊啊那，伊无你去甲你讲你啥物咧交际应酬啦，伊免啦，伊无啦，无用啦。啊，落那游客那去吼。游览车那去就点啊，唱歌啦，带动啦，啊带动哦，啊迄个影像放落去哦，哦啊变变球安尼，安尼有一套啊，来，迄个指挥官哦，迄个叫做咱健康杯，足侪人拢爱食，我嘛足奇怪，奈我这健康杯奈遐侪人要食阮的健康杯，拄只迄个。我讲到尾也唔能够做文单啊，等啊正式来哦，我设计好势哦，才甲恁报告。啊，伊个拢八只个，啊，可能今日十三嘛，十三拜三，这礼拜那未付，就是后礼拜了吼，安尼啦。啊，这个叶黄素吼，就明仔下晡才小块摘啦哦。啊，你要做文强加，这头一批强加无够费啊，哦，安尼。后来其他的部分你都像讲阮迄个足侪物件啊，尤其迄个好基地的吼，好基地的这物件吼，这是真难得咯。这是今年原来是特殊的物件呢，啊，即马优惠无啊，无咧优惠啊嘿，即马你买一罐啊，对，一罐1800块，有打折。啊那等啊，中部地区较有机会，中部。5月20日要去台中店0332号早时9点到11点要点遐免费要甲恁服务，互恁甲恁喷落恁看吼去吼较早去咧。啊，去下晡2点到4点伫丰源店诶，安尼那这方面海山这边呢，则位下来去安尼吼。啊，剩诶我则过豆豆等啊六个
1: 遵照着古法来甲熬煮。甲八点钟，和多糖胶原完整来释放出来，会当讲是鲜味香醇、软 Q 滑嫩，无香精、无化学添加、无防腐剂。咱采取上顶级的台湾正牛樟茶，培养730天以上的牛樟果子实体的萃取液来甲添加，有酸铁类的活性，嘛有多糖体，所以咱的产品顶面。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0: 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行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没找我？
1: 没了。
0: 要走吗？
1: 要啦。
0: 没找我？
1: 没了。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2: 跟着悠悠来到了我们的日月潭，要带大家来去爬爬照，去做什么呢？哇哦，吃喝玩乐，看这里要来带大朋友小朋友，哇，喜爱生态的好朋友，我们要来去赏萤哦。而在今年的2026的日月潭星光萤火虫哦，这个整个呢闪亮亮啦，在不同的区域里面亮度不一样。对，而且呢特色也不大一样，所以在浪漫的四月跟五月呢，在八大的赏萤据点哦，让大家呢点点名，点点亮，点点整个环潭的微光哦。所以呢要加入我们的行列的朋友，不只是在这个时节有看到花卉，而且还有会发光的奇迹呢。所以呢就来到这里，当然就在我们的日月潭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呢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3: 哈喽大家好。
2: 是，当然今天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呢去来感受一下，尤其是呢我们一路开到5月31哦，可以说让我们日管处呢特别在跟在地的协会再次的合作，对不对？
3: 对，没错，今年呢我们主要跟五个协会呢一起来办理这次的一个日月潭萤火祭。
2: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的特别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有沉浸自然式的啦，有体验式的啦，有寻找式的啦，我们是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而且为什么每一年在这个日月潭哦来讲哦，不只是赏萤，它还有一些整合活动，对不对？
3: 对，没错，是让我们日管处呢在规划这种属于季节性的活动，除了呢主打的一个主题之外，同时呢也会搭配我们周边的一些观光游憩的资源，打包成一包，让大家呢来日月潭，不是只有看到这个主题性的一个活动之外，还能够呢在当下可以去感受在地的风景啊、文化、历史、人文等等，还有美食。
2: 哇、哦！我现在听到你旁边就有蛙鸣声了哦，对，而且呢，你就可以听，是不是很丰富？你看现在才是，
3: 对，没错，
2: 对呀、啊，现在才中午而已耶，你看看，你就可以听到，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要来到日月潭。

0: 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萤火虫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可以让大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导览老师都有专业的训练，对不对？
1: 对，没错，这种专业东西、专业性的问题呢，我这边就不是专业，就不好意思回答了。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由我们专业导览人员呢，为大家来介绍日月潭的一个赏萤的一个环境，以及呢它特别的地方。
0: 嗯，当然呢，这一次呢有必去赏萤的秘境，还有一些特色，就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了。
1: 好。那这次的我们的赏萤活动呢有八大据点，那呢从森林啊湿地到潭边，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个萤火虫的品种跟生态的一个环境。像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在山林间会出现的，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临水边会出现的。对啊，像如果黑刺萤啊、大端黑萤等等，在不同时间它不同的发光，那你看到呢不同层次分明的一个荧光节奏，然后呢再加上呢我们五个协会有不同有专业导览人员解说，可以让我们来了解呢萤火虫的一生，还有栖地条件以及繁衍的一个行为，所以来日潭呢不仅看美景呢，而且来看得懂大自然的一个规则规律，加上呢夜间的这个星空啊还有萤火同步的上映，会让人家一秒爱上日月潭。
0: 嗯，刘先生说他每一年都会来哦，他说今年是不是有赏萤地图？
1: 今年有啊，就是基本上大家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善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这是日管处的一个所规划的一个网站，上面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日月潭赏萤季，除了里面有一些活动资讯之外呢，还有这些赏萤的折页都可以在线上可以做下载来观看。
0: 嗯，让大家非常的方便，还可以非常的这个找资料，对不对？就很像我们的这个资料库一样，而且根据不一样的据点哦，我们都有多元的体验。譬如说我们的桃米跟这个冬光啊，它不是只有赏萤诶，听说刚刚有听到蛙类，哇，青蛙也有，还有鱼虾的生态这些，是不是？
1: 对，这边我特别说明一下，这五个据点啊，事实上它各有千秋，各有厉害的地方。那我这边呢，简单的说明，像我们这次啊，像桃米啊，或是冬光，它是赏萤的人气首选。那这个地方除了赏萤之外，还可以有赏蛙，还有溪流的一个生态，非常适合这个亲子一起来旅游。那水社这个地方，它除了交通很便捷之外，也很适合第一次来的游客。它基本上呢，我们水社还可以玩我们的 SUP 的水上的游戏的活动。那像投射这地方啊，除了有赏萤之外，像白天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种大自然的盆地的一个比较泥盆地的一个泥盆地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呢水路的探索，像独木舟等等可以在投射这边体验。那例如呢，那继续往里面走呢，像潭南或丹大，它是比较属于深入的一个部落，那呢你除了看赏萤之外，还可以体验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跟夜间山林的一个氛围。那大岭跟莲花池呢，比较偏向这个自然原始派，那光害比较少，萤矿呢相对稳定，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好像只能选一个点，那欢迎大家
0: 可以住下来啊，对啊，嗯，
1: 可以多来几趟，来看一下不同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景观。
0: 嗯，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特别推荐的这个今年哦搭配您刚才讲的这几个，然后他们自己在周边的住宿是不是也有所谓的优惠？
1: 像我刚刚说的那几个地方，像桃敏或东光，事实上他那边也有提供民宿的一个选择，那水社当然就更多了，除了民宿之外还有饭店可以选择。那有关于潭南或是丹大，它比较偏已经偏向那个部落了，那边的环境基本上也是会有民宿可以选择，基本上来我们日月潭呢住宿是不用担心的啦，就是大家都有多元性可以选择住的地方。
0: 嗯，所以大家不用那个太担心说，哎，这个是不是在住的方面哦找不到，或者是在品质，我们都有这个管控，而且我们有这个台湾旅宿网哦，依照你自己的需求、你的经费，对不对？你们可以你们自己有时候还可以挖到宝哦。他说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在今年度哦这个时节可以体验的一些 DIY？
1: 像 DIY， 我这边 我这边真的比较全面性的说好了，像 DIY 体验啊，我这边一定会推我们的部落。我们这边主要是有两大部落，第一就是两大，应该说两大原住民的群组。第一个是在我们伊达少的一个

0: 少族。那基本上少族他那个地方，我们有提供一些有关编织啊，或是有关他们那种猫头鹰的一个手工艺品的 DIY 体验。那相关资讯呢，也会在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做一个公布或是呢布达，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像部落地方啊，台南或是大大部。丹大那个地方，它除了有染染啊，还有那种属于木工的一些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都可以去体验。
1: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有没有顺游哦？比较近的地方，如果开车的话也不会太远的地方。如果说以三天两夜，你会怎么建议？方小姐再请教您。
0: 顺游，你是说来日月潭三天两夜吗？
1: 嗯，
0: 基本上三天两夜算是在日月潭算是蛮充裕的时间。那我刚
1: 刚我觉得可以选一个点啊，就是一个是水域，一个是这个到这个所谓的探索生态，对不对？
0: 对啊，像如果三天两夜的话，那我就会比较规划，就是您如果到之后呢，您先骑脚踏车，然后呢隔天安排早上乘务，然后呢去玩我们的 SUP 体验，然后呢体验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坐船坐缆车。那第三天呢，你也可以再去我们的另外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丹大或是像台南的地方。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在丹大或是那个台南的地方啊，还有地那个地方，还有我们达马銮的一个艺文展演。那第三天呢，大家欢迎可以在

0: 啊，在肠肝脏或是那个痰囊的地方啊，还有地音的地方，还有我们打马銮的一个艺文展演。那第三天呢、啊，大家欢迎可以再把车子呢往里面开，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文化气息。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些资讯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有，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呢去规划您们的一个一天啊，或是两天、三天都可以做去参，都可以参考。
1: 嗯，而且呢还要提醒大家哦，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故事，而且呢我们可以让你玩水玩山，对不对？然后呢玩到部落、嗯、而且呢吃啊很重要吧，对吧？其实这边美食到处都有，你看不像之前我们介绍那个部落、嗯、对不对？有限定的这个猎人便当啊，它就是融入了当地他们自己刚好这个时候的食材，每一次呢不同的季节它都会放入不同的食材进去，然后就有故事感，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而且还有一些甜点啊，其实你会发现哦，来到了整个日月潭的周边很多的文创，然后再加上它的甜点美食也是很吸引人呢。
0: 哦，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对，我们这边有甜点，那我这边稍微的推两个地方，就像呢我们在这在地有一个人气甜点，除了十八度C啊，还有妮娜巧克力，那来到我们象山呢也会有茶茶小王子的抹茶冰淇淋、
1: 哦、
0: 都是很好吃的甜点哦。
1: 嗯，大家有听到哦，搞这个听到这个就开心了啦，说真的就马上呢有那种幸福感来了。而且我告诉大家，你如果真的要住的话，建议大家哦，像日月潭周边啊，还有民宿啦，哦，地点都非常的方便，早上呢你还可以看那个整个晨雾，好，然后湖面，尤其是环湖的地方，而且时间自由啦，不用想到太多。卢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他如果说是家庭旅游人数比较多的话，想需要导览的话，是去哪里请教，哪里可以找导览人员，是需要付费吗？他以前有听到我们在讲导览这一块。
0: 如果说是参加这次的赏萤活动，那呢你们就是在网站上面去跟我们刚刚有配合那五个协会，他们确实是需要付费的导览人员。那假设是来到日月潭这个地方，你要除了这萤火虫之外，想要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等等的，那欢迎大家呢可以上我们的一样，我们日月潭旅游网里面呢再搜寻一下我们导览服务里面，那在规定的人数之内就可以去申请我们的导览服务。
1: 嗯，它不会太麻烦。好、哦，绝对让大家很轻松。那他说，付费的只有那你之前有讲过的，剩下都不用就对了。
0: 对，就是除了萤火虫之外啊，或是你想要比较特殊的，像少族文化或是布农的那些，都需要额外再付费。
1: 嗯，它是比较特别。嗯，
0: 对。可是如果说是比较ordinary 的，就是比较平常性的这种，像日月潭导览等等的。那可以来上我们日潭旅游网去看，我们是有提供志工导览服务，可是志工导览服务它的说明就不会像专业付费的这么的
1: 详细，
0: 详
1: 细这样讲。
0: 对、
1: 嗯，
0: 因为志工就是秉持来这边服务，所以我们可能就比较清楚，然后呢比较大方向的去大家介绍给大家日月潭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把握，也要让我们文娟科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这个萤火虫季节啊，它不是属于长长的这个季节性，它就只有这一段时间。这一段呢，有一些特别注意的，还有你刚刚没有听清楚的，我们也让文娟科长帮大家整理一下。
0: 好，那我这边呢，稍微对我们的日月潭的一个赏萤季做一个重点说明。那日月潭赏萤季呢，活动时间是欢迎。所以要请大家呢要穿这个长袖衣裤啊，还有防滑鞋等等的，配合引导人员呢走在步道上，不要偏离步道，以避免发生危险。那欢迎大家呢可以规划两天一夜来日月潭，白天呢去骑行我们自行车道缆车，欣赏周边的一个景观文化历史，体验美食之外，晚上呢可以来欣赏最美丽的一个萤火虫。
1: 嗯，没错。所以呢刚刚我们的文娟科长特别特别提醒大家，而且呢还可以搭我们的日月潭的日月潭好行跟车程线，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还有提供这种付费式的一个台湾好行，它可以直接把你载到这个地点来，然后呢 进行一系列的体验活动。

0: 嗯，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哦。所以呢记得哦，刚刚所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哦，然后不要有压力，让自己呢可以好好的，安全最重要哦，尽量的在我们的现场，尤其是在赏萤火虫，你的音量滴滴滴在滴，好，用心去感受，那是需要用心去体验的浪漫。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文娟科长，哇，我刚刚真的就已经感受到那种现场那种蛙鸣声，那是蛙对吧？我应该没听错嘛，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好可爱哟、哦！大家有听到没有？有那种被吸走的感觉，赶快哟、哦！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文娟科长的脚步哦，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赏萤去哦。
1: 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0: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去找找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也是我们的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哦，吴宗林科长，我们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最美丽的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线上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你的粉丝很多哎，我放你的预告上去，人家说都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跟看到你的人，我说他忙昏了。真的国内外哦，到处跑哦。那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吴科长呢，其实呢在我们的观光界真的就是一个佛心来的，而且呢每次都会把他最好的呈现给国内外的朋友，而且呢这次要带着瑶瑶去疗愈一下，为什么为什么呢？而且一次带两个地方哦，我们先从大坑啊，听说大坑啊是城市里的森林疗愈站，是真的吗？
1: 是的，坦白讲，我们都不晓得自己有多幸福啊。
0: 嗯，
1: 我们到韩国去推广啊。
0: 嗯，
1: 韩国的观光界跟我说啊，我们就很羡慕你们。他说，整个首尔啊，大首尔区啊，都是平原呐、啊。
0: 对，真的
1: 要去走到有山呐、啊，哇，那开车非常的远呐、啊，可能要一两百公里外。然后你看，整个大汉城2000多万，快3000万人口。它没有一个我们叫郊山啊，就是比较郊外，不是太远，大概车程半个小时内的范围内就可以很轻松会去走一些在可以赏景赏花，然后有很漂亮的景观餐厅，就那就是我们的大坑。那走去四号省道啊，
0: 嗯，
1: 如果你从台中走啊，不用半个小时。如果你是从这个潭子北屯啊，甚至20分钟就到了。那么它有让人家很疗愈的这种满满的芬多精，然后他们又有美食
0: 哦。
1: 以韩国朋友的反馈来讲哈，我刚刚推荐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又可以泡温泉了、啊，哇，它简直是难以想象。因为你想象哦，像韩国它应该属于比较北纬高纬度啊，它只要过了10月啊，那户外都已经累，然后各式各样的野菜啊，你可以有过猫山猪啊，那么那还有芋圆啊，吃完那甜品，那就是我们的东东芋圆或者老芋仔芋圆，都是在地人急推的美食。那其实我前几天有一个，我一个好朋友邀请我去大坑的一个雅风竹云啊，
0: 嗯，
1: 风就是风雅的颠倒写叫雅风，竹云就是建筑的竹，没有下面那个木，
0: 嗯，
1: 然后云就天上的云，雅风竹云。哇，在餐厅里面有很多是老板的收藏品，都是很精致的木雕，很棒的那种雕像啊，从国内外收集来的。而且完全免门票，你在那边用餐点一杯咖啡都可以去欣赏，好好的欣赏个过瘾，哇，真的很棒。然后我想，最值得推荐就是说，我们的大坑这些步道啊，有一个9号步道是完全适合全龄的，就从
0: 小朋友啊、大朋友、老朋友都可以。
1: 到我们可能70、80岁都可以啊，它是很和缓的坡道，然后旁边啊有很一路都有很棒的休息的空间，然后步道的这个设施。

0: 各位好朋友不要忘记啊，我们的大坑温泉呢、啊，这是不用到山边天上的很远，然后到海边很远，它就在我们的大坑就有啊。
1: 大坑就有哦，要听好哦。
0: 对，我们那边有一个日光温泉，事实上在我们的市区还有一个清新温泉，都是认证的，观光署有发温泉水质认证的温泉，然后而且它硫磺味不会太重，有时候我们泡，当然有人很喜欢硫磺味啦，就泡完哇，整个头发整个全身的睡觉醒来整个枕巾都是硫磺味，哇，就是真正泡到硫磺温泉，那也很不错。这个到你到北投去都有，嘿，那但是你我们叫美人汤，它是没有那么重的硫磺味，可是它的这个泡完啊，皮肤好像抹了这个很好的乳液，然后泡起来很舒服。这种就是我们这个美人汤，水质非常清澈。

0: 那么就是很值得推荐的、啊。它有寻龙鱼的料理哦，它有一些山产哦，有一些香菇哦，那很特别。它还有用当地的泉水做的白冷冰棒，还有五叶松枝，
1: 嗯，
0: 对，就是要当地才有，而且真的是原汁原味的五叶松，这个非常有这个健康的概念哦，它有淡淡的青草香，然后结合蜂蜜来调味，这种五叶松枝啊、嗯，一定要去品尝
1: 呀！而且它一定要喝，而且它对身体来讲是一个，嗯、尤其是在这时节哦，哇，爬完山健完走，哇，喝起来真的让自己身心灵弄很舒坦，嗯、而且
0: 心旷神怡。
1: 对，然后对身体真的就是一个。如果说你那个便便不顺的话，我很建议大家喝，因为之前那个乌科他有还有那个那个应该是算饭店的老板哦，他就一直叫我灌哦，真的一路顺畅，真的，他就是一个体内环保，真的就是一个很健康的食品，对不对？
0: 对，尤其在古关有这个寻龙鱼，大家晓得，
1: 嗯，
0: 像鳟鱼啊、寻龙鱼啊，这种都要非常水质要求才能够在那边生存，所以他们的这个所处的环境啊，有一定的标准，所以在那边才能够吃到寻龙鱼汤。你在我们平地根本没办法嘿。那我想到我们的山上那些山产呢，也很值得大家。一定要除了在那边享用啊，也可以买一些我们比如说香菇，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地的那些野菜，那么也可以带回家跟亲朋好友同学这个分享，这个也都是非常推荐的在地土特产的。
1: 嗯，而且那个味道真的就是让大家很舒服哦。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你不要看这边哦，大坑有限定的商圈，有限定的美食。然后呢，到了我们刚刚古关也是一样哦，除这里，而且他们这两边的汤汁哦，吴先生问说，请问一下这两边的距离，如果开车的话会很远吗？啊，两边住的好像环境不大一样。那如果以这样推荐的话，你会觉得它的中间有没有一些可以这个顺游的拍的景点，或者是可以让小朋友可以手坐的地方？
0: 有的，在七十四高速公路的这个匝道下来，其实很快你就到了我们的大坑了啦。那么大坑你可以白天可以在大坑走这些步道，很轻松。然后大坑走完步道，你可以买一些这个在地小农的东西。然后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泡温泉，或者这样，当然你这样就一天行程你就回家也不错，一个就是你
1: 要住的话，嗯，
0: 对，要住的话你就可以再往上开。我们的这个车程，我想在不到一个小时内会到，应该不到一个小时，我开过，那重点是，对，重点是你这个，比如说马上来的这个五一劳动年假，你就可以安排全家或者公司好朋友同事安排一趟这个共同一起去凝聚情感，然后共享天伦的一个旅程啊，都会让你这个增添了满满的回忆。
1: 嗯，
0: 那最重要就是这两个地方哈，除了都有共同的温泉之外呢，那这两个地方其实以到古关来讲，古关那里还有一些原住民的市集，你可以在古关的原住民市集可以去支持这些原住民朋友，他们有一些手作的编织啊，有一些这个。他们所种的那些南瓜，所种的一些山上特有的一些像竹笋啊，像山上的这个野菜啊，然后都可以让你这个度假休闲都还。

到了，嘿，那事实上，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哈，你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手机就可以沿途拍很多风景。那古关那里哈，其实有我觉得有很棒的这个步道，是纬度又更高一点。它在我们的这个大坑来讲，就是纬度不同啊，它有一些植物也不同，也会开出有一些漂亮的小花小草。像我个人就很喜欢在走步道的时候拍一些就是惊鸿一瞥的小花，因为它这个小花从绽放到卸掉的过程当中，其实你那张照片可能是它的

0: 内都跟着悠悠澎湖跳岛骑游去哦，你报名了没有？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看看你是不是已经报名了，还没报名的拿起你手机赶快点下去，先听好哦，好好的仔细听一下今年的跳岛101哦，这个是 101K 的自行车活动已经开始报名了，点下去之后呢，大家询问度超高的这个单车大活动来了。那先问大家今年的秋天有没有留一个时间给自己真的放松热血，没有我就帮你安排好，你用听的就好，因为我这一次是一个海景的骑乘加上跳岛加上在地的美食一键报名，直接带大家玩到尽致尽兴，好难忘，好用这样子，全台的车友都在问都在等啊，所以呢我们就已经把时间出来了，有人文有美食，移动式的旅行，从马公市出发一路呢就像这个大家放松心情骑向这个海岸，跨越经典的地标，吃在地美食，拍爆你的记忆帖，所以直接帮大家升级啊，那快哦，我跳哦，哈，好，来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感受一下。还没有打开你的手机的朋友，赶快打开哦，哈，我们要赶快带大家来到了配偶澎湖跳岛之外呢。报名很重要，也赶快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林伟杰秘书，让伟杰秘书好好的来告诉你，让伟杰秘书也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哇，
1: 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自行车的嘉年华。
0: 嗯，今年的秋天哦，真的要让大家哈、哦、开心玩爆，升级玩爆，最值得的就是一键呢，给它点下去，最价值最开心哦。那当然呢，不能呢，这个错过，尤其是呢，9月20号这一场呢，整体的规划跟特色，我们要特别的邀请我们秘书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1: 对，没有错。那我们今年呢，特别把绿色低碳跟人文、自然人文深度结合，那活动呢是在9月20号。那这一场的 101K 的跳岛活动呢，那就是希望车友们可以用最纯粹的时速20公里来感受澎湖。那所以我们规划了专业的挑战组101公里，以及想要看风景、那体力的负担比较轻松的车友设计的休闲组22K。那这不仅是一档体力的测试，那更是一场移动式的风景飨宴，那希望大家呢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深度体验世界最美丽海湾，那我们也希望来的人呢不只是玩赛，那而是希望有一段很有记忆点的旅程。
0: 嗯，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尤其是刚刚提到的，今年要让大家眼睛 brown， 为什么呢？像我这个哈、哦，那个幼幼班的，我最希望有电辅车啦，哈、哦，哦，谢谢秘书圆了大家的愿望了，金哦，应该就是那个电辅车组别，对不对？
1: 对，我们今年比较特别，就是加入了电辅车的组别。
0: 你知道我听到多开心吗？
1: 真的，因为这样负担比较轻。
0: 感谢你啊，你都不知道，我一跟大家讲的时候，大家说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说好好的听，好好的听，赶快赶快告诉你，真的真的是有的，而且我们有一些新的调整，也有一些考量，对不对？
1: 对，其实因为我们搬了好几年，那其实我们也发现说，很多朋友想要看我们的海景，那也向往自行车，来到我们澎湖各个景点去。那只是也是怕担心说体力无法负荷这种长距离、或者是秋天来的时候如果有一点逆风啊，骑起来比较吃力，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增加了电扶车的组别，那就是想说让大家一起都可以来参与，不管是全家大小一起想来的，或者是体力有限但热爱大自然的车友，都可以透过电力的辅助，那来我们澎湖来骑脚踏车，也是我们想要落实全民单车运动的初衷。
0: 嗯，所以哦，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不过刚刚讲到了，就是线呢，错过可惜，它有一些指标性的这个景点，对不对？
1: 对，那我说明一下我们的一些指标性的景点。那其实我们这条路线呢，就是你骑乘之后，你就可以发现，那这个路线其实是我们澎湖，不管是地质啊或者文化的路线。那我们会从马公出发，那会经过十里沙滩，那接着会到我们的快海大桥，而且还会经过说我们的大古叶柱状熊野的景点，那最后呢我们会到

0: 我们澎湖最西端的永岛灯塔。那其实每一段的路线呢，都是不同的地景的切换。那不管是海岸啊，或者是我们的聚落，每一公里的风景其实都不重复。
1: 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哦，这个可以赶快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点，对不对？
0: 对。
1: 而且除了这一次大家期待的这个活动，伴手礼补给，还有那个早鸟优惠啊，哦，五星级，请假五星级之外，还够五星级，就星级哦，好，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对，没有错，其实现在报名呢，正是好的时间。那现在报名现在非常的划算，因为我们办在五月底以前完成报名的话，我们就会送我们澎湖跳岛限定的自行车的小包，那作为早鸟礼。那另外呢，补给站我们也很有澎湖的特色，那我们沿途会提供像黑糖糕啊、咸饼等等在地比较知名的点心来补充热量。那终点呢，更是特别，那我们准备了来澎湖著名的海蛎鱼以及现采的牡蛎来熬制鲜味的海鲜粥。那这一碗粥里面其实装了我们澎湖满满的大海的精华，让车友完赛之后呢，在烧量大到体力之后，就可以来做补给。那我们来体验一下什么叫澎湖味。
1: 这个有
0: 最特别的是呢，我们设计的开关器的功能，那它背后呢，其实还有磁铁可以吸附。那车友完赛之后呢，也可以把它当作冰箱，然后吸在上面作为装饰。那或者是说想要喝饮料的时候，也可以随手一拿，也是一个实用的工具，因为它也具有开关器的功能。
1: 所以你看它很实用，它不是只是摆在那边给人家看呢，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如果骑得不过瘾怎么办呢？听说我们这次还有一些免费领骑的活动，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好，那其实赛事如果骑还真的还不过瘾的话，其实我们有提供全国首创的免费领骑的服务。那这项服务呢，是为了让大家在比赛之外呢，也可以跟着我们的领骑人员，那可以到我们的一些比较不一样、不知道的秘境，而且只要五人以上的团体的话，那在我们活动前七天来上网预约，我们就会有专业的志工来带路，而且全程是免费。那我们也提供三条的不同的路线。那第一条是我们的马公浪漫人文秘境，那大约是15公里，那会探索我们的天后宫。

0: 进来领旗的部分都有一些像学校的团体啦，就是教练带小朋友们来骑，那些人数也是蛮多的。
1: 真的哈，我不怕你人多哈。
0: 对，
1: 好，我们喜欢人来疯哈。对，
0: 欢迎。
1: 真的欢迎大家哈，而且呢，有一些这个必吃沿路他说，请问一下，这一条 101K 的路线周这个边骑边吃是免费没错，但是他想要边买的话嘞，然后有一些美景可以拍呀、啊，翁小姐说可以停下来，他没有一定要就是要快骑，他想要知道说有哪几个点是必拍的，或者是有什么可以买的。
0: 那其实我们是鼓励大家来骑车，也不一定是说以竞速为主。那我们的 101K 安排的路线呢，其实都会经过沿途我们刚提到的一些像独行石村啊，或者是风柜洞，还是快乐大桥，还有永岛灯塔，这些都是希望你经过的时候可以留下来拍照的。那像美食的话，因为如果你是骑乘过程中要买，就是比较不建议，我怕你买太多会拿不回来。
1: 我们现在有那个黑猫宅急配，谢谢、
0: 啊。对，也是。对，那你可以买多一点，让他寄回来。
1: 嗯，我们不用，我们不担心你买了，真的秘书比较贴心，他是怕你扛不动了。真的，
0: 带不回来。
1: 真的是会怕你带不回来哦，不是开玩笑。尤其是刚好那时候又是这个海风比较稳定的时节，对不对？
0: 对，
1: 他说有没有比较那个特色必买的，就是一些比较特别不只是纪念性也可以用的。
0: 我除了纪念性是想要一些名产嘛。
1: 嗯，他说有没有他说不要再干贝酱咯。他说有没有别的？嗯，
0: 有，我们现在其实通也开发了蛮多的，像一些仙人掌果冻啦，或者是黑糖糕的一些不同的口味，其实最近开发蛮多的。
1: 嗯，
0: 可以做不同的尝试。
1: 没错，反正呢，你就是一边骑车一边看海，一边流汗，一边吃海鲜，一边挑战自己啦。

0: 跑友马拉松，其实我们是一起推出的，那已经都在我们的伊贝特的网站已经开放报名了，欢迎大家赶快预约报名。那详情呢，可以看我们的关键处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到官网去查询。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伟杰秘书，让我们的伟杰秘书带着我们大家呢，前进到我们的澎湖跳岛，感受一下 101K 的自行车魅力。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0: 好，大家拜拜，那欢迎赶快来我们
1: 点下去，
0: 对，
1: 点下去。嗯，我们就相约澎湖见，拜拜，
0: 拜拜，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

0: 看，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带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哦，要来去找找林燕如我们的 BB2 咯，他是我们的终极专员哦，非常有爱心。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就业不孤单，我们在职涯更心安，就是安心的他在晋升进化变成是新生人来去照顾更需要的人。所以呢待会我们就要来一起来聊一聊哦，对许多人而言哦，其实对于这些新生伙伴来讲最大的一个面临的就是在生活上面齁，在职场上面我们如何让他们安心。那针对呢在台北分会的部分，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他，有哪些服务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让他呢来陪伴我们大家，让大家能够更清楚了解。那么在下一周呢，在礼拜一1点到1点半呢，是由台北地检署也是主任检察官呢会有我们的这个直播时间。那么在礼拜二呢1点半到2点呢，是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会跟我们的行政执行署一起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相关的话题。所以礼拜三我们会上预告，大家可以尽情锁定哦，还有很多的好物要来送给大家。马上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来去找找林燕如终极专员。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有预告了啊，我们将要回到了呢，也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来去找找林燕如，我们的终极专员，我们的燕如了。那也讲到了就业不孤单，职涯各心安，这个就是我们新生人的心之外呢，当然我们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呢，那么我们也赶快来让燕如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午安。
1: 是哇，我们现在是在直播跟大家分享了，今天我们就在空中呢在广播跟大家分享了。其实我们常在讲到了，在人生的某一些时刻突然来的这个事件呢，它可能会造成一个家庭甚至是多个家庭哦，原本固定的生活节奏的这个步调呢整个打乱。那当然呢，当家庭呢被这个被害事件呢顿时哦打乱的时候，最直接的就是经济。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生活的重心。好，那不管是在这个维持生计啦、身心灵啦的重心啦，怎么样重新站起来，我想对很多人来言而讲哦，都可以说是一场噩梦。那怎么样来去化解这个东西呢？然后我们怎么样来从这些被害事件哦，把原来呢他们的生活呢改变掉了，再把它慢慢的恢复哦，当然是不可能百分之百，还有一些就是转变，我觉得这是一个转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更生保护会包含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其实两边都有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在做一个协调，那我们就叫修复式司法。那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讲到的就是由我们的台北分会哦，犯罪被害人他们在就业协助这一块呢，怎么样来去帮忙，以及呢怎么样来让很

0: 业的形态。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协会的就业协助呢就成为了很多的家庭的重要支持的力量。那我们呢就是透过政府的一些资源以及协会提供的就业的服务的方案，我们比如说可以提供一些职业的训练啊，或者是创业的补助跟贷款。那不仅能够提供就是我们的被害人求职的时候呢重新建立起信心，也能够逐步找到适合自己工作的方向，为新的生活开启新的可能。
1: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她说请问一下全省各分会啊，尤其是在犯罪被害人这一块，是不是每个区域所提供的就业服务是不同的？
0: 对，但是大致可以分为几项，比如说像转介啊，媒合就业的机会，或者呢是协助呢就是我们的申请人来参加政府所办理的这个职业训练，或者是呢他针对他想要参加的这个职业训练的费用学费的部分，协会可以提供补助。

0: 该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这样子。
1: 嗯，庄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说本身是家庭主妇都没有一技之长该怎么办？
0: 对啊，所以就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各个单位都有办理一些职业的训练课程。那有些同学就说，那我现在像之前有一阵子可能很多有要参加就是训练课程，参加就是政府的一些方案，比如说想要去当保姆哦，可以在家里自己带，或者是说想要去当这个照护员的这个照顾者也是可以。然后政府都有近几年都有办理非常多的训练课程。所以像啊，如果只要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或者是所属的各分署自己办的或委托其他专业机构办理的这个失业者的职业训练课程，其实都可以来跟协会申请课程的补助这样子。
1: 嗯，是朱先生说是可以跨区域吗？他说现在听到这个是台北分会，但是他是住在南投的话，他可以来这，他感觉说这边不错，他可以跨区域来吗？
0: 其实他可以直接跟我们南投分会申请，因为这个方案是我们全台各地的分会都有，而不仅仅只限于台北分会哦。
1: 嗯，所以不用担心。他说会不会到时候他的课程他觉得他不适合？
0: 哦，可能要上一下，因为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你要怎么知道说政府就是有办哪些课程呢？其实可以到这个现在网站都做得蛮好的，就是可以到这个台湾就业通的职业训练整合网站，先去搜寻一下，就是比如说有些是专业技能的，但是你可能很久没有到职场了，可能以前有做过训练，但是现在可能又有一些日新月异新的一些知识，那你可能你的证照要更新啊，或者是说这个工作你可能没有做过，但是我对这个方面有兴趣，但我不知道怎么入门，那都可以上这个网站去做搜寻，它有很多相关的专业的课程，然后可以进阶，那你就可以搜寻一下说这个课程那是不是有补助，那如果有补助的话呢，你就可以先来跟协会申请啊。但必须要提醒您哦，就是如果申请人你要申请协会的这个方案的话，必须是在您案件发生六年内我们服务的对象，那才可以提出这部分的申请。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些都是要费用吗？
0: 不用哦，就是应该是这么说，就是政府开立的很多训练课程，第一个是看他报名的时间你能不能报名，因为他可能有开设好几个班级，
1: 而且时间上对不对？我觉得时间上
0: 对，一个是时间，对。那费用的部分，它有些是部分减免，有时候是全免。对，那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可以跟协会来申请，就是这部分的训练课，如果可以全免的话，那你可以跟协会申请说你要开立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的这个身份的证明文件，那只要出示这个文件，你到劳动署上面他开立的这个专业课程的话，有可能就可以申请办理就是学费的减免或者是全免这样子。当然还是要看他开立的课程里面的条件是什么这样子，因为毕竟课程太多种了这样子，可能也没有办法在这边就是一一详述这样子，所以我会比较建议说听众，如果您对于就是你想学习的课程有兴趣，那你可以向你所在地的服务的分会先跟您承办的专员做联系，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报名的网站，或者是说这个训练课程它的简章有没有一些减免的条件跟就是规定这样子，然后我们可以来针对它开立的条件看要开立证明，然后可以提供让您就是报名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学费的减免或者是全免这样子。
1: 嗯，是，这个是周星问说，如果说符合资格，但是因为被害家属这是配偶或者是自己的子女，这个也是可以一共就是可以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吗？
0: 是的，可以的，就是主要我们参训者规定的这个资格啊，就是因为犯罪行为被害死亡的配偶或者直系亲属，或者是重伤害的被害人本人跟他的家人，都可以就是享有这个方案的服务这样子，都可以来跟协会提出申请。
1: 他说一家人有五口的话也没有关系就对了。
0: 没有关系啊，你们上的课程是不一样的，那是没有关系的。
1: 嗯，他不会让你重复。他说像有一些要考证照是需要付费的，那以他们这样的一个身份是可以不用付费吗？考证照
0: 要看他考的那个证照在政府规定，因为其实在这个劳动力发展署里面他有很多的课程，那他有些课程会说如果您是性侵害的被害人，或者是家暴妇女，或者是说您是这个特殊境遇家庭的生活者，或者是说他有

0: 有规定说，哎，比如说像刚刚瑶瑶有提到说，哎，其实更生保护会也有做这方面的协助。那有些人是更生人，那像其中有一个条件，他就是犯罪被害人。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劳动署上面，对对对，所以他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别。那有些课程他可能只补助某几种身份别，所以我才说，哎，如果您针对就是你想报名的课程、训练的课程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到就是报名的网页去查询一下他报名的这个减免的资格。那如果有符合犯罪被害人受被害的这个资的身份别的话，那就可以来跟协会申请这个开立身份的证明文件。那你就可以拿着协会开立的这个文件去报名这个课程，那就可以达到减免或者是全免的这个优待这样子。
1: 嗯，所以你直接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建议，我们通常都会先建议大家了齁，然后呢再让大家呢来去看看哦，是不是适合你，你觉得你有兴趣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0: 对啊，
1: 然后再跟你承办的这个专员哦，来去讨论说，哎，这是不是适合你？因为他平常陪伴你，他最清楚。好，所以大家不用去太急，不要太急。不过目前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台北分会哦，有哪一些自办的记忆训练？我觉得这些记忆训练课程呢也很重要。而有些人都会说，这又不是政府，如果说是协会，会不会又要收钱啊？不要担心，我们现在一次说明给大家听。
0: 好啊，就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哎，其实就业的协助除了转介或者是媒合，就是帮你找工作之外，补助你参加上课程那个政府开立的课程。那当然，协会这边自己也有办一些就是手作的课程。那目前台北分会有办理的课程有编织班、手工皂班，还有这个花叶银印染的班级这样子。那这些课程全部都是免费的哟。对，我们不会再跟就是报名的人再另外收取报名的费用。当然你会说，诶，这个可能不是政府开立的，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你将来可能要从事这个行业，或者是说，诶，你觉得你现在有正式的工作，但是工作闲暇之余你想要斜杠自己有另外一个副业，那我们也很欢迎你可以来参加这样的课程。
1: 我觉得你把它当作是一个疗愈自己，然后在这边呢可以找到自己等一下同级的或者是说一个伴齁，因为可能在上课的过程中呢就会像家人一样，它是一种让自己可以去抒压，可以让他可以得到一种心灵的温暖齁，然后呢可以互相的去有聊天的对象。为什么会去办这样一个记忆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其实我们里面的含义还是有很多的。不过协会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媒合营销管道哦，可能大家会想到营销这两个字好像就是诶跟钱有扯上关系哦，所以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燕如。
0: 嗯，好，对，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啊，就是除了参加这些课程之外，其实协会的就业协助里面其中还包含一项是媒合营销管道。那可能这个
1: 营销两个，对，因为听到营销，人家就说：“天哪，不会吧？不是刚才说不用钱，不要紧张嘛，我们都还没讲完，对呀。”
0: 对，其实就是要跟我们的受保护对象是说，哎，就是我可能现在没有就业或职训的需求，但我们家里本身自己就有在经营事业，或者是说有在制造商品，就是贩售。那这个方面的话，你可能发生被害事件之后，可能家里的人手减少啦，或者是说，可能主要以前经营这个事业的这个家人，他可能往生了，因为被害的案件往生，或者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从事这个工作。那但是可能之前家人也不是那么有全面的，就是接触这方面，那就可以跟协会来讨论说，哎，是不是家里自己的商品啊，协会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销售的管道，然后可以协助他，就是帮忙推广他家中的商品这样子。那像协会可能比如说有时候办活动啊，我们一年之中也可能有很多活动，或者是说，哎，我们有什么会议，我们就可以协助，哎，设置这个义卖的摊位，或者是说，哎，如果当会议中有需要采购礼品啊，或者是商品的时候，哎，那也可以来一起做个搭配这样子。
1: 嗯，
0: 透过协会的服务，然后跟协会的赖的群组这样子，协助我们的被害人家属家庭他们推广他们自产自销的产品这样。
1: 没错，像你看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推我们的新生人的产品，对不对？然后让新生人是上我们的直播来去分享他的产品，以及他在怎么样去制作的过程，为什么去产生这个兴趣。那另外呢，我们每一年呢在11月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大型的新生市集，对吧？
0: 对啊，相信如果有长期听 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说、或者是有
1: 大家支持
0: 协会应该都知道，对，协会每年的11月都会在我们新竹的远东巨城购物中心举办这个新生市集的义卖会，那现场会有我们来自我们所有分会全台各地所有我们的新山人的这个训练成果以及他们就是自产自销的产品，希望能够透过活动啊，让更多的民众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努力跟创作，也可以成为彼此支持跟鼓励的一个平台，要到现场来支持我们哦。
1: 而且我们这个是全省哦，各摊都有哈，把全省集结的哈，不是只有单我们台北分会，你看到的会是到全省各地都有，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其实你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努力，也成为一个彼此支持的鼓励平台了。不过在创业支持方面哦，不少新生也会关心说，哎，我在申请补助啦，或贷款啦，会不会有要连带的条件啦，或是连带的保证人啊等等，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燕如？
0: 好，就是像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哎，我可能自己本身就有手艺哦，然后我可能有开设店面，或者是说，哎，产销的方面，哎，可能我也有自己的管道，但是呢，我想要再做一些优化什么的，那可能就会需要一些资金的投入。那当然，协会这边就是跟劳动部所推广的这个微型创业凤凰贷款的这个方案，协会也是可以出具相关受害人的这个身份证明，可以让你在申请贷款的时候可以有更优惠的条件，然后利息的部分也可以有补助，这是跟劳动部就是合作的方案。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协会也有提供就是针对就是协会认为有潜力的新生商家啊，提供他一些升级的辅导计划，然后包含就是场面的这个店面的优化，或者是产品的生产流程的改善，或者是说你的产品你有想要进行一些新的包装设计调整什么的广告行销，那这部分也可以来跟协会查询我们的潜力新生商家升级的辅导计划，这样子整体计划最高我们可以提供10万元的资金补助哦。
1: 哎，这个是不少补哎，而且你知道吗？这10万块呢，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对不对？
0: 对呀、对，当然说详细的部分说，因为里面的这个类别还蛮多的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您现在有您自己的经营的事业，但是你想要做一些改善，或者是做一些在优化的部分，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跟就是服务的专员们来做讨论，这样子看哪一个方面就是对你是比较有益的这样子。
1: 是这个是王先生说他是在隶属在台北市，也是这个被害家属，他想请教一下我们有没有可以提供电话，他想要咨询一下。
0: 哦，可以啊，其实协会的这个服务免付费的服务电话0800005850，直接你拨打之后呢，他就会根据你发话地点的所在地，
1: 他会转接
0: 就近的方位。对，那如果您是要直接找我们就是台北分会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专线02-2389-8102，那就会有专门的服务人员服务您这样子。
1: 最后哦，我们也要让这个燕如帮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哦，就针对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哦，尤其是在辅导过程中，怎么样来去放下他们的心房，然后帮他们来去做一个整合，我们来请教一下燕如。
0: 好啊，很高兴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这么多的资源。那我觉得在我们的辅导过程中，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些协助改善啦、店面啦、或改善商品，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希望透过专业的团队能够凸显就是你的商品的特色，也帮你提升这个市场的这个竞争力这样子。那希望透过这一些就业跟职训的资源的介绍，可以让更多需要

0: 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1: 悬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

0: 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由于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信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与您有约，带大家来到我们的东北角，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借问站。而且对于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龟山岛，第一个会想到什么？九号咖啡馆。对，当然今天呢，我们的新化哥不在，我要介绍另外一位帅哥。不过呢，听到他名字，大家不要吓一跳，他不是我们的主任啊，他是我们这边的店经理啊，一样叫刘忠，但是他是刘忠阳。好，我那个是主任讲。要留中位不一样的。好的，当然呢，今天我们中阳要来带大家来看看哦。其实呢，来到外观就看到它是一个很棒的建筑，而且是很特别的。除了可以喝咖啡看我们的龟山岛之外呢，还可以吃披萨。然后刚刚我还拍到了，刚好飞行伞下来，我就那一刻真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很疗愈，可以让大家这边放松，而且这边是一个很好的借问站的点。好，外澳最潮的海景咖啡打卡圣地哦，我们要来带大家不止好拍，然后要跟着瑶来解锁一下这个海景的咖啡时光。所以我们先让中阳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哦。
2: 大家好，我是中阳。
1: 是中阳经理，我别叫中阳好了，他就是一个大男孩。不过说真的哦，这很像是一个起司蛋糕的建筑。他这个建筑到底有多狂？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来打卡？主要他最大的魅力在哪里？
2: 那我们这一栋建筑物，它是其实我们都叫它外澳服务区啊。
1: 对。
2: 那它其实最让人为人所知的一个点，就是它的那个拍照的框，它框景刚好可以把龟山岛框住。那这个是姚仁喜建筑师当年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设计。
1: 嗯，而且走出去就是那个海景第一排啊、哦，不管是从左边右边，对不对？
2: 对啊，对啊。
1: 嗯，是。而且建议大家哦，是从外观，然后再到沙滩，然后到再来就是回到店，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店内哦，不然的话你可能会时间不够，因为我看见大家都时间不够用。不过说到外观呢，我可以拍出那个刚刚讲的建筑线条，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沙滩可以去拍那龟山外景跟海景，那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可能他不知道怎么拍，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九号咖啡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借问站哦，而且呢让大家会觉得说哦，来到这边哦，不是只有它的美食也很好吃，它的咖啡也很好喝。不过从馆外走到馆内哦，怎么拍都漂亮。那当然这个动线来讲，大家会觉得哇好大哦，我要怎么样来去走会比较好，会比较那个直接一点，那个抓住重点。
2: 会建议大家就是拍完照就是在我们的大门口，然后拍用那个就是这个建筑物当作一个框景拍龟山岛之后呢，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建筑物的楼梯，然后走下沙滩。那到沙滩玩一玩，或是踩浪，然后再回来到我们的服务区外面，我们有设冲脚区。

0: 那我们的地下一楼也有设淋浴间，那淋浴间里面是有冷热水的，那洗完澡冲完脚之后就欢迎再到二楼的地方，可以到我们的咖啡馆内啊，可以喝杯咖啡，然后吃个披萨，像刚刚瑶瑶主持人有介绍，就是我们的披萨其实是很有特色的，
1: 一绝，
0: 对，真的，我们
1: 是
0: 这是我们这里才有的，像尤其是像鸭嗓葱油饼披萨啊，这个是由我们的内场的厨师自己发明的，那上面有鸭嗓，然后有三星葱，然后有金枣，全部都是宜兰在地的特色，可以说是宜兰的特色懒人包。
1: 嗯，真的，而且不只是这个，这只是其中一样，对不对？而且是必点，对吧？
0: 对，没错。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鸭嗓松饼，然后我们也有金枣茶，那全部都是宜兰特色有关的，所以只要经过 YL 欢迎进来走一走。
1: 而且它的披萨再加上它的炸物，再加上它的饮料，那就叫做绝配。
0: 对啊，对，所以
1: 它可以待一天呢。
0: 对啊，真的，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在我们这里，就是点一杯咖啡，然后点一个小点心，或是点一个披萨，然后就在这里坐。那有时候吃完了，觉得肚子又饿了，就再点。
1: 对，我发现他们是这样，而且呢，这边的特色大家都知道，宜兰有金枣，他这边的金枣茶也是一绝。
0: 对啊，就是欢迎大家，就是有空可以到外澳沙滩走一走，踏浪看龟山岛以外，就可以来喝一杯金枣茶。
1: 嗯，是，而且呢，我觉得来到了我们的九号咖啡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它不是只是餐厅啊、哦。那当然呢，还有就是它结合一个教育跟体验的部分，在这一块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哦，我们在海洋教育跟环境教育这一块，其实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六都会举办一个净滩活动。那这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的，那你们随时就是都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去做报名。那报名之后来到只要本人然后穿着就是有防晒的衣物，然后跟包覆性良好的鞋子，就可以来到这里做净滩。
1: 没有没有没关系，楼下可以买。
0: 对，没错。那过来净滩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会净滩活动结束之后都会再送一张饮料券，可以就是免费购买我们店内的饮料。
1: 你看是不是很好？既做这个所谓的环教，对不对？环境教育，然后又可以有一种亲子的时间，而且他从二楼这边哦上来的时候，还有溜滑梯可以玩
0: 啊！对，
1: 这个有限重量吗？
0: 啊，有，啊、这个限重要80公斤以下的人才可以玩，
1: 还可以，还行。
0: 啊，对，
1: 哦，要早讲，因为我还在想说，我如果再滑下去，会不会把你的溜滑梯给滑倒？
0: 不会，
1: 不会吗？对不对？不过倒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也做环教。然后它既有教育，然后又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借问的，让大家游客，其实来这边，应该说来到这边的游客哦，他最容易呢问的问题是什么？
0: 最容易问，其实我们这边被问比较多的是我们的淋浴间的使用。
1: 而且我发现你们的淋浴间真的是跟其他地方比较不大一样。
0: 对，我们淋浴间其实很大，然后里面男女淋浴间都各有20间，那我们都有冷热水提供。对，
1: 它是需要付费的吗？
0: 要，就是5分钟50块。
1: 就是看你怎么样来去调用你的时间就对了，而且我们都上面都有写得很清楚，对不对？
0: 对。那除了淋浴间以外，就是问我们的交通方式。那其实我们这边交通也很方便，我们只要搭火车到外澳车站，那走过来其实大概散步的话大概10分钟，就到了。对啊。
1: 哦，所以它基本上，如果你搭大众运输，我们像好行来讲好了，在哪一站下？
0: 台湾好行的话，在外澳服务区站。
1: 那如果停车更方便，因为这边很宽广
0: 啊，对，
1: 随便你停。
0: 我们旁边有一个100多个停车位的停车场。
1: 平常的话，在九号咖啡，它除了固定哈，就是每个礼拜的这个第三个礼拜有办这样子的一个净滩活动之外哦，那像一般来讲，我知道你们春夏秋冬还有一些特定的活动，都会来办一些跟年轻人结合啦，甚至有一些音乐会的活动，对不对？
0: 对，没错。那我们现在固定每年呢，都会有一个外澳月夜的活动。
1: 对，
0: 大概
1: 几月的时候呢？
0: 我们大概大部分时间都会落在8月，就是在夏末秋初。
1: 不会太热，然后又可以玩水，然后晚上就一路这样的听到音乐。
0: 对啊，大家就是很 chill 的坐在沙滩上，大家一起享受音乐，享受火舞，然后旁边也有沙滩市集可以逛。
1: 它这已经现今年的时间已经定出来了。
0: 今年时间在8月23号。
1: 八二三，很好记哦。

0: 便，然后东西又好吃，然后又天气好的时候，真的就是俯瞰龟山岛，好，就在那个框里面，好，自己来寻。而且呢，这边呢，连接周边的很多的一些户外活动，可以做什么呢？
1: 我们在沙滩的话，可以搭飞行伞，然后到南区的
2: 啊，
1: 对对对，刚好有一个飞行伞降落下来，
2: 刚好被我拍到。
1: 对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沙滩有接驳处，那就可以很方便，就把车停在我们的停车场之后，走到沙滩，那就可以搭我们飞行伞的专属接驳车，直接上山搭飞行伞。对，那现在飞行伞一趟就是每人是1500，那随时都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可以帮您做就是联络这样子。
0: 嗯，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免费服务，帮大家来做一些预约嘛，对不对？而且呢，在周边的这个景点，在九号咖啡顺游亮点的部分，还有我们的这个店长呢，他就会告诉你非常好的服务给你，然后也带你哦，可以来去看看我们整个场域这么大的场域，刚刚有告诉大家几个亮点哦，所以不要忘记了，来到我们九号咖啡外澳馆，一定要来去找找我们的中洋哦。我们就先跟大家说拜拜喽，
1: 拜拜。

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悠悠晚点名，新鲜人，新鲜事。
1: 好的，当然这一次呢，我们的东北角聊爬爬照，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文手作工作室哦。这也是利佑哥，也是我们在东北角管理处呢长期合作的伙伴。而且呢，这人文首创呢，本身他是 Leo 的夫人，可是他是独立的哦。Leo 老师，我们现在看到了，我手上有很多的龟山岛，这也是未来我们的首创，有看到吗？未来在市场上你可能会看得到，但是是独一无二的。好，我们先让我们的丽云老师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来，先跟那边打招呼好了。
2: 大家好，我是丽玲老师。
1: 是，老师什么样的一个创意啊，让你来这边做类似这个龟山岛？大家都知道，3月1号开始，就是我们的龟山岛启航咯。而且呢，做这个手作，我看了每一样都想抱回家，这个很重要哦。什么样一个创意？还有包含了，我觉得还有就是布料很重要。对吧？是不是来特别介绍一下？
2: 因为主要是刚好有取到了一块这样的一个几何图形的布，然后又住在宜兰，就对龟山岛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因为先生都时常到跑东北角嘛，所以就帮他用这块布去做了一个鸟铃钱包。
1: 哦，有有有，我一定要特别讲一下。好，有没有看到这个，就这么小，待会儿呢它就不见了。好，结果继续，这个我们又开始打扰到了丽云老师。
2: 那因为这样的小零钱包，他带出去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就想到说，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把这样的东西做出来，分享给大家来使用这样子。
1: 而且这块布已经多久？哎，我跟你讲，真的是很难得哎，你有没有看到？有看到吧？那是缩时，而且呢，会觉得特别，真的很特别，刚好符合龟山岛的颜色，不管是从清晨一直到傍晚，还有跟水，对不对？水域的颜色，
2: 因为它是一个几何图形，所以我们当把我们的那个龟山岛剪出来的时候啊，其实它每一个岛都会长得不太一样，
1: 颜色也不同。
2: 对，就是色调会不太一样，然后刚好呈现出龟山岛那种多变的样貌。
1: 是，老师，这个基本上啊，这个创意是你以前就有学过的吗？还是自己自创？
2: 应该是说玩布玩很久了，然后常常是会看到某一块布，然后你就会想到说，哎，这块布可以适合做出什么东西。所以你看我上面也是有一块布，然后我就想说，哎，那块布可以玩出什么东西，所以就把它玩一些不同的布样出来。
1: 哇，好强哦！所以来到我们的人文手作哦，这边呢，除了呢可以待会呢你会看到呢丽云老师的创作之外啊，我们也边他跟他聊天，你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觉得自己手作能力这么的强，然后就开始做的第一样的产品是什么？
2: 应该是没有发现，应该就是兴趣，所以就是就不是特别的去学或怎么样，就只是兴趣，然后喜欢缝纫机缝出来的成品，因为那样子的一个过程会觉得很疗愈，然后那样子缝纫出来的成品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1: 包含他现在全身上下全部都是自己做的，你很强哎，你有没有什么不会的？可以告诉你，
2: 不会赚钱。
1: 原来这就是处女座的个性，我现在才知道，天哪，哇！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来看，不过要来看那个老师的手作之余哦，老师平常有在教课吗？
2: 哦，平常有，因为我想把自己的兴趣分享给大家。那因为我喜欢做手工皂，喜欢做玩发酵，喜欢玩这些缝纫的事情，所以我自己摸索了之后，我觉得它是可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一起来做这件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就会开这个课程。
1: 像现在开了哪一些课程？
2: 比方说这个礼拜天我要去开康普茶的课。
1: 哦，您茶都会吃？
2: 对，
1: 太强了。
2: 那个是发酵的部分。
1: 对，那是发酵。
2: 然后因为母亲节要到了，我觉得说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包包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妈妈。对，所以母亲节的时候我会开一个口金包的一个手作包的课。
1: 都是在这边上课吗？
2: 缝纫课会在这边上，因为这边是缝纫教室。对。那

0: 其他的部分呢，如果人家想要来报名，或者是想要知道丽颖老师你的人文首创的开的课程在哪里，可以找得到
1: 啊？可以直接上我们的 FB 的粉丝页，就是人文首创，来搜寻，因为我的课程活动都会在上面。
0: 嗯，包含了就是怎么样来去报名，
1: 对，
0: 然后时间地点在哪里，
1: 对
0: 对对。如果以像缝纫课这个地点是在哪里？
1: 缝纫课因为迁就到需要有机器的关系，所以都会在这边。但是发酵的课程呢，我会去台北上课
0: 啊，
1: 因为台北人他蛮注重一些养生健康的概念，
0: 而且他们的卫生习惯，他们都是要做一整套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就会去在三重那边有一个教室可以在那上课，
0: 就像烹饪教室一样。
1: 哎，类似。
0: OK， 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留下你的 APB 之外哦？另外就是说，如果人家要预约，他可能是这个家庭式，或者是说他来宜兰玩呢、啊？他想要手做，他在网络上看到是可以用电话联系的吗？
1: 可以直接上 FB 的粉丝专页跟我私讯就可以了。
0: 大家有听到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准备看看丽颖老师要做的成品。老师，你现在来做的成品是什么？就是我的龟山岛包，
1: 龟山岛零钱包。对，
0: 我们要最好下面有那个有海豚啊，可遇不可求
1: 东西，其实是可以很随心的去变化。
0: 对，我们待会就来看看变化是什么咯，我们就先跟镜头好好的来去看看丽颖老师的作品咯。

0: 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1: 原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也能成为是。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2: 5月1日至6月30日，
1: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

0: 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

0: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

0: 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还有张惠妹所演唱的《不该》。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在空中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5月13号的时候，早上出来的时候觉得感觉蛮舒服的，因为天气没有很热，甚至有点微凉，但是呢开始见到阳光，只要有阳光就觉得很不错，而且不是那种很热的阳光。但是我跟你讲，其实天气预报就跟你讲说这一周会开始变天，然后雨弹会炸开，全台湾都难逃，然后你就觉得说雨在哪里，别急别急。其实呢随着华南锋面靠近，从12号开始东北部就是北部东北部都已经开始转为阴阵雨的天气，那南部内陆仍然是有36度的高温，那周四周五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全台就会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西半部需要防范短时强降雨跟强阵风，然后到周末的时候呢锋面远离，那西半部天气回温转为晴时多云，那只有东部会局部降雨。那提醒大家在这个礼拜天气变化比较多，出门应该要携带雨具。那如果你把你的手机拿出来你就会发现13号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天气好像还蛮好的，有太阳，但是下午之后那个降雨几率就蛮高的咯，就开始降雨，然后这个显示当天的天气状况今天明天那个降雨都是超过那种70-80%的几率，所以呢虽然温度是还蛮舒服的啦，气温方面预测北部到花东高温大概是24-26度，低温大概20-22度，中南部高温大概是26-31度，低温是22-25度，那各地气温因为云量增多然后还有降雨温度会稍微低一点点，但是没有降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闷热潮湿。其实讲到台湾的天气大家就觉得温热潮湿，因为如果说你去像那个日本玩或者是一些这个美国之类的，你就会觉得说人家那边都比较干，所以就会觉得我们这边都闷闷的湿湿的这时候除湿机就很好用有时候不除湿的话看你住哪里啦，有些家里不除湿真的就很容易有这个发霉而且我觉得更可怕的是理论上现在进行五月之前在节目当中才讲说开始进入梅雨季节咯，梅雨季节很多时候很可怕的是家里有时候会反潮我觉得反潮是一件更可怕的事情那如果说家里有些长辈朋友或小朋友的话，如果你知道你们家是会反潮的尤其是地上是瓷砖的比较会滑的这时候就要做一些止滑的动作不然真的超危险，因为你说一直擦一直擦它就反潮，它就是一直还是会湿那湿湿滑滑真的很容易滑倒，真的是要特别小心

就是不要用这个给人家贴标签，好，不要是负面的评价。好，那另外呢，我们做人也是一样，好，就是你可以让人家觉得说啊，你有点慵懒，自带慵懒氛围。好，那这个其实大家会觉得非常非常羡慕哦，因为很多人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放松，整天就是紧绷的跟什么一样哈。那尤其是在城市生活的我们呢，哦，这个步调节奏真的是蛮快的哈。那其实有人就开玩笑讲说啊，如果你去香港，哈，那个节奏就很快。好，那人又很多，然后城市又很拥挤，好，感觉上就是喘不过气来。然后以前人家开玩笑讲说，如果你去日本旅游，如果你去香港旅游的时候，好，在路上随随便便就会被别人就是擦撞，好，就稍微碰到这样。但是你不要指望人家会跟你说，哦 ，sorry 这样子，好，没有，嘿，他们就是很习惯这样走，好快，好快，快，好，这是他们的日常这样子。好，那我们在比如说台北，其实我们自己生活在其中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好，其实你都是要去不同的地方跟别人相对差异的时候，你才感觉出来。那在这边我就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那个场景，比较好笑的，就是话说某一年，那跟亲朋好友一起到澎湖去玩。你知道那个夏天有时候去澎湖玩是一个还蛮好玩的事情，虽然说天气很热，但是呢海岛嘛，那所以就是其实也很漂亮。那每次到澎湖的时候就会穿得非常的清凉，然后租摩托车，然后就是啪啪照这样子，那可能住漂亮的民宿啊，然后去玩玩水啊，然后吃吃当地的美食啊，那吃冰啊，好，什么仙人掌冰之类的。好，那在澎湖有一间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好，就是当年我去玩的时候有一个还蛮有名的烤肉饭店，好，就是你可以吃烤肉饭这样子，然后就说它烤肉很好吃这样。好啊，因为就是你知道网络的年代，你知道很有名，别人也知道很有名，你想要朝圣，别人也会去朝圣，所以它生意就是非常好，然后就是要等。然后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呢，诶，真的是客满哦，齁，然后客满的时候那个伙计啊，老板啊也都非常的忙，齁，然后他们就但是也很热情的招呼啦，就说诶啊几位啊，齁，好，然后接下来说你们稍等，齁，然后我们就说要等多久很正常的对话，对不对？齁，就是说诶要等多久啊，然后就后来那个他们也没有恶意，齁，就看了一眼就笑一下，就说台北来的齁。然后我们顿时就觉得也很好笑齁，你知道那个笑点在哪里，就是其实大家都看到现场就是满的嘛，齁，然后他也很客气的招呼你说稍等一下啊，如果你再问他一句说那要等多久，齁，他就知道你是台北来的，齁，因为有没有这么急。好，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啦，齁，如果你也会这样问的话，齁，那你就一样弄起呆巴郎来，来弄起呆巴郎，齁。好，那所以其实有时候放松慵懒，齁，是需要有些环境氛围的养成，齁，那有时候是需要训练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大家聊聊，齁，我们做人应该要怎么放松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哦。

0: 懒，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

0: 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担心哦，好，这个感觉上压力蛮大的哈、哦。所以如果没有心的话，哈，把心卖掉的话，是不是可以放松一点点？好，那其实我觉得哈、哦，有时候调整心情，或者是想要舒服慵懒一点点，哈，音乐也是一个很好的调味剂。那刚才这首歌曲其实它是韩国歌哦，哈、哦，好、哦，不要以为听到爵士全部都是英文不？黑来宾是韩文哈、哦，人家韩国的咖啡店里面也可以放一些类似这样的歌曲哦。好，那就是呢，刚才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说现在其实生活压力蛮大的哈、哦，很多事情明明就没有这么的严重哈、哦，可是不小心自己还是会逼得太紧哈、哦。那如果是对岸，他们就会说哦，现在真的是很卷，卷卷卷，我想说到底在卷什么哈、哦？好，他们的用语跟我们不太一样，反正就是大家都很辛苦啦哈、哦。好，那有时候懒一点点呢，其实是对我们会稍微更好的，那甚至还有那种书是教你怎么样变懒，好像有一本书叫做《懒让你变得更好》，好，真的有这本书。那这个书里面的作者呢，就把大家心中那个懒惰大师找回来，为自己留一些空间，让灵感、让创意更有机会展露，生活可以放松，好有所转变。好，所以你看古人不是也有那句话，什么"偷得浮生半日闲"？好，有时候是。过了某个年纪之后要闲的话可能还要用偷的齁、哦。啊如果没有你现在每天都很闲的话那某种程度也蛮幸福的齁、哦。好那就是呢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呢来我们来听听看其他人齁、哦、就是有一些建议跟说法齁、哦。首先呢就是建议大家在起床的时候面对全新的一天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当你开始思考今天又要完成哪些事情的时候先暂停一下。好，给自己一点时间躺在床上，让你的心灵自由漂流，你会发现没有什么事是非做不可做，就是伸展但是不动，伸展但是不动，好，五分钟十分钟之后再起来，好，就是悠悠闲闲的慵懒的起床，再去刷牙洗脸，好，可能感觉上会比较舒服一点，才不会每天早上匆匆忙忙的。好，然后接下来呢丢掉你的应该，好，那书里面是讲说当不快乐的时候总是会逃离不了所谓的应该，好像就是说啊，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做事，他不应该这么说的，好，那这些所有的应该堆叠在一起就是一个压力，好，所以不妨跳脱出来，以观察者的角色，以旁观者的角色来看待啊，很多心中的这个结啊，就会稍微放下啊。那其实我觉得有些道理是共通的，只是你做得到做不到。好像有些人就会讲说啊，你现在就是过不去的坎，其实有时候你回头来看就觉得没什么哈。那像我觉得额外岔题哦，就是前一阵子常常会看到有一些新闻啊，好，就是一些学生好，因为学业压力很大或考得不好，好，然后就拜拜了。

下，那其他的概念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那个考试这件事情啊，齁，只是人生小小的一段，齁，这一段没有做好没有关系。然后我觉得他跟学生在讲的时候还蛮好笑的，齁，因为他就画一条线，齁，有点像是医院里面那种心电图，齁，他就说啊，你们现在齁，就是要考这个试，齁，啊，如果试没有考好，齁，你的人生可能就是这条线之后啊往下一下下，齁。啊，但是没关系，马上就会再回来，齁。那以后你还会遇到很多事情，然后他就说那以后你现在是高中联考嘛，齁，那接下来就是考大学的，齁，那当然现在用语不一样，齁，我用联考这样感觉上年纪就出来了，人家现在是会考是不是，好，然后就说啊就要这样往下，齁，啊，但是你以后齁就是接下来过三年后你可能还要考高中嘛，齁，那可能是往上往下啊，齁，看你考得好跟不好，齁，说那接下来后面出社会找工作啊那个景气不好，工作不好找，齁，啊，你可能往下那个坑可能比考试还要糟，齁，更下面的坑。他说哦好来找到工作了，齁，啊，上来，好，然后接下来投资理财赚钱了啊往上啊，遇到股灾了哦往下。他说啊接下来啊你可能交到男女朋友了，齁，啊好，然后接下来进入婚姻生活，然后接下来直接垂直往下。同学就笑开了，你知道吗？那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教得很棒，因为我觉得就是给就是大家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啊，应该这么讲。那有一天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也许有些学生就会想到老师曾经讲过的这一段。那下面网友也蛮好笑，网友说那我可不可以现在停留到现在就好了，也可以啦，某个层面来讲，很多人就讲说学生时代是最快乐的。好，那我个人是没有觉得学生时代是最快乐的。好，那我觉得会讲那种学生时代最快乐啊，或者是什么养儿方知父母恩啊，好，我觉得会讲这些话的人，好，我觉得真的就是你们以前过得太幸福了。因为幸福的好，你才会怀念那个时候嘛，你才会觉得说以前是最好的嘛，好啊，其实有时候人生就是起起伏伏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书中就会讲说书界压力，好，那个如果面对压力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发现呢，作者是建议大家先暂停手边的事物，调整自我频率，并且学习放下，然后接下来依据你的感觉动起来，简单的摇摆动作都可以使得压力获得消散。那其实这一点如果讲到额外的东西去，就是人家就是证明运动，好，运动是有效的，好，因为有时候你看你光只是走路，你去找一下你那个生活圈里面不会重叠的人，好，这样讲了之后比较不会出事啊，好，啊，如果真的不能讲，好，真的很危险，你也不要写到网络上，好，因为网络上现在是一个数位标记，谁知道那篇文章要留多久，好，以后就是那个很麻烦的，好，你可以用书写的方式，好，传统一点，纸跟笔，好，书写下来，好，那如果现在在更懒的一个方式，有些人现在是录音笔拿起来用录的用讲的，这样也可以，好，自我疗愈一下下，好，那如果这个东西是不能传出去的，好，不能就是分出去会出事的，好，那麻烦做完这些事就把它烧了，把它砍了，好，不要留下一些把柄之类的，好好，那这个是书里面的建议啦。那事实上其实网络上相对有蛮多类型的文章哦，像有一些

每天都还在感受并珍惜着。好，那他说可是他并不是要跟大家讲说啊你去辞职啦或者是不上班啦，好，因为每个人有他的生活方式跟想法，那他只是想要传达说是可以让心灵更健康更富足的生活方式。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他有五个提议哦，希望说可以让这样的方式找回属于自己高频正能量的生活。那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位家庭主妇，本来是上班族变家庭主妇之后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建议。那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叫做 What I Want to Say， 一起来欣赏。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4

有时候身心要稍微放松一下下。那像刚才讲到说有一位这个现在是家庭主妇，那之前他也工作了13年，那在网络上写的文章哦，就是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可以懒惰生活，好，慵懒生活啦，应该是这么讲。好，那因为他当初为了辞职哦，是因为考量说人生没有办法重来，时间是用钱买不到的。好，那当然前提是人家钱也还可以啦。不过他有讲一下，就是说他家庭并不富裕啦，好，但是不富裕起码他可以就是辞职之后支撑他的生活，好，那每天都感受而且珍惜着。那他就跟大家提议说有一些方式是可以帮助大家更轻松的生活跟摆脱这个以消费和追求高品质生活至上的方式。那第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阻挡垃圾讯息进入你的脑袋。好，他说如果你是一个比较高敏感而且自信心不足的人，你大概很容易看到别人刊登在什么 FB 啊 IG 啊，好，网络上各个种这种生活玩乐的照片，好，消费物品的照片，然后你就会突然觉得情绪很低落，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在心中扩散，因为你不自觉就觉得说哦，那是别人全部的生活，好，那感觉上都很美好，那自己则是待在一个你不甚满意的地方跟状况。那或者是你会看到一些负面的新闻，情绪就会受到影响而感到不安、恐惧或者是愤怒。好，那这个作者他就讲说，其实齁，事实上你不看这些内容你也没有损失。好，那除非说你可以做到内心坚若磐石，丝毫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否则你的失落感、你的自卑心、你的不安、你的害怕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好，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间。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跟上流行，或者是为了拥有什么而费尽心思，生活简单，自己料理三餐，不购买不必要的物品，也不囤货，家里保持整洁，让家成为你一直会想待的地方。然后他觉得说每天外食不如一个月上一次餐厅来的有满足感，然后不断的逛街购物没有办法消除内心的压力跟摆脱的欲望，只会引来金钱的压力跟更想要买一些漂亮的衣服鞋子或包包的渴望。那事实上我觉得现在是一个网购的年代，重点是你要懂得去切割，然后呢定义一下自己穿衣的风格，就不会被最新流行或者是买一些不适合自己的商品。那另外呢他会觉得说觉得假日待在家太可惜了，经常出游所获得的回忆哦，不如说你一两年一年去个两三次一些地方深度旅游来的刻骨铭心。那另外呢可能有些人会为了整理而买一些收纳用品，那其实是占据更多的生活空间，收纳了永远都不会再使用的物品，不但花了钱又花时间整理，然后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停止继续一再购买又不使用后悔的循环。那他说事实上金钱是你用时间去就是金钱是你用时间去工作换来的，但是时间没有办法用金钱购买，这个是某种的意义啦。其实时间可不可以用钱购买，某个层面也是可以啦。你叫别人，你花钱叫别人帮你去排队，花钱叫人家帮你把家里打扫干净，那也是某种程度的用钱买时间啦。但是呢我们是一般人嘛，不用去做一些这么极端的事情，他只是意思是说你钱要用的时候是用在刀口上，某个层面来讲买你真的必要的东西，这样就好了。那这样子就很容易可以降低自己的物欲，然后也能够正确判断当下的购买是不是真正的需要。那再来呢就是建议降低生活品质。那他说现在的媒体很多人都会是传达说你要使用什么物品，什么样品牌，做什么样活动，怎么样可以提高生活品质。那事实上因为这些都是让你买东西，买服饰，买配件，买家里的装饰品，那先不管这些东西是不是买得起，那作者觉得这些价值观是真的正确的吗？有时候失去判断能力，因为这些是商人的广告或是台词，那他觉得所谓的高生活品质应该是自己定义的，无关别人的想法，请为自己的人生做主。那他建议说尽量过得比自己所赚的金钱至少低一阶的生活品质。那如果你追求的是你所赚取的金钱能维持的生活品质边缘，他心理上一定会觉得负担，因为有点不太够，有匮乏感，会烦恼，没有办法生活得更从容更平静。所以他说可以让自己退后一步，就是降低一阶的生活品质，每个月存一些钱，你会发现说原来财富自由离你的感觉这么近。好，那再来呢就是自我肯定哦。他说呢这是他在离职前一直所思考的问题，他说没有这份工作的我价值是什么呢？那他得出的结论是工作、金钱、身份、地位、外貌、能力都不等于一个人的价值，因为这些都不是永远的。那如果你过度依赖这些外在的条件来肯定自己，永远都没有办法感到幸福。好，那他说小朋友小的时候没有这些观念，比如说什么考试要第一名啊，钱要赚得更多啊，工作要体面啊，也没有真正属于他们的物品，但是父母给他们爱的时候，他们就会对自己更有信心，也会感到开心，这也是培养孩子自我肯定的时期，尽可能让他们知道他不需要成为任何人或做了多棒的事情，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是值得感到自信跟快乐的。好，那是小朋友，可是我们现在是大人啦，那自我肯定是可以用大脑去练习的。如果自我肯定感比较低的人，常常会脑补，那不自觉的自责，那甚至延伸出罪恶感、愧疚感。他说这些都是一个不好的负面情绪。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脑中奔走的思绪的时候，往往会被拉下黑暗，煮了晚餐，好，那陪小朋友玩游戏，整理房间。说一定都要好好称赞自己，好，跟自己说我真的很棒。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对自己应该也有一个自我激励啦。好，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很棒，应该心情也是蛮好的哦。好，那接下来就是放过自己哦，因为他说自我要求太高，凡事要求完美的人其实很自恋。好，这是他在一本书
日本的根本预

境，别让自责成为一种习惯，书当中看到这些话。好，那他说那个作者写这句话，他一开始看的时候他觉得蛮惊讶的，因为他说他虽然自我要求高，凡事要求完美，甚至还有洁癖跟龟毛，但是他一直认为自己其实挺没有自信的，怎么会在别人眼中成为自恋呢？好，那其实这样的性格对某件事的过度执着都会让人家觉得心累。好，所以其实应该要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自己失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世界也不会崩塌，那反而心胸开阔了，好，那你的机会可能还变多了。所以呢，列出自己喜欢的事情跟讨厌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就是讨厌的，好，就是讨厌，再努力接受也是勉强浪费能量，好，甚至有浪费生命的感觉。那喜欢的事情，好，即使再辛苦你也会愿意付出，甘之如饴，做了就会获得能量成就感。那觉得生命有限，时间宝贵，就把时间留给喜欢的人事物上面。好，那这个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哦，真的好好的过好你的每一天，好，跟每一刻的生活。尤其最近有很多的新闻，有没有哦，都是一些很厉害的人，好，那个感觉上事业有成，好，但是呢可能就差那么临门一脚，好，或者是年龄大家印象中的感觉上还很轻的感觉，然后就拜拜了，好，然后你就大家看到这新闻就会有点震撼，好，所以真的活好自己的每一天。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韶涵所演唱的《欧若拉》。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

0: 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2: 大家早。
4: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

这首歌周华健的第一次约会，哇，这个昨天变天开始哦，就发现好像那个鼻子又塞，有点这鼻水有点倒流，然后就喉咙会卡卡的。那真的哦，这还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最近天气非常不稳定，各地有不定时的短暂降雨机会。不过并不是每天都在下雨哦，云峰当中还是可以有机会见到阳光。只是啊，这个出门的话，还是提醒大家可以携带雨具在身上。那另外呢，这个天气的部分就气温有下降一些，也请大家起床的时候呢要注意保暖，尤其是要早上去户外这个运动的大哥大姐们，一定要多保重身体，加件外套，我觉得这样是比较适合的哦。好的，我们继续来听首歌曲，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洪小乔所演唱的《牵挂》。

我昨天呢下，这是一个非正式的纪念日，但是也可以感受到其实大家都对于工作上的压力啦，生活的节奏呢，都觉得好像真的很快速。嗯，不管是在台湾也好，或是在香港也好，我觉得我们这些东方国家其实好像都面临着差不多一样的问题。尤其呢香港又更快。

香港又更快。所以啦，这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我是昨天才知道的。那不过呢，同时哦，这国际请假日对台湾的民众来说其实也是相当有感觉的，因为劳动部呢在2026年的1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劳工请假规则的修正案，其中有三大重点变革，在这里呢我想也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邓丽君所演唱的《几多愁》。 OK，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关于到劳动部在2026年1月1号起所正式实施的劳工请假规则修正案当中有三大重点变革。第一个是病假10号10天内呢保障上路员工一年内请普通的伤病假数没有超过10天的人，雇主不得因为员工请病假而给予不利处分，像是呢什么解雇啦、降调啦、减薪、考绩或是影响排班，甚至是员工福利等等的。第二个是全勤奖金，不能请一天就全扣。针对普通的伤病假也就是所谓的病假，企业如果要扣发全勤奖金，不得再采用请一天就全扣或是全有全无的模式，必须要采取比例扣发的机制，例如请一天病假最多只能扣呢1/30，用这样的方式来去算那第三个是家庭照顾假可以改用小时制，为什么？因为因应呢高龄化的社会照护需求，劳工因为照顾家中成员请事假，可以选择以小时为单位，例如陪家人就医可以请1到2个小时，雇主不得因此事由扣发全勤奖金。好，以上这些呢分享给各位啦。那如果呢你还有正在这个工作的孩子们，我可以提醒他们一下这个最近的一些新的消息。好，我们在这里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

天正式通车了。不过呢，通车前就因为机车道太窄了，引发争议。有这个机车族，这机车骑士有质疑宽度 2.5 公尺过窄，所以一旦发生事故其实是很难排除的哦。那反观南部呢，高屏县市的通勤要道高屏大桥过去也曾经因为呢机车道过窄，每年平均机车事故件有80件。在民意的要求之下，公路局将原本的汽车道这个缩窄拓宽机车道为两线道，2020年完工后明显减少事故，缓解上下班时段的机车潮。这是高屏大桥他们所做的一种方式，去后来有去做个调整。那确实呢，这个发生事情的部分也下降许多。那淡江大桥在这个通车之后，机车权益团体串联抗议，有车友反映大桥品质欠佳等问题，甚至有网红哦去徒手拆下螺丝，质疑为了赶工没有固定好。那机车骑士又不满交通部声称的机车道设计符合规范这几个字，然后冷处理的过载问题，所以在这里他们也算是有出来抗议就对了。好啦，那总之啊，这个高屏大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啦。高屏大桥每天往来的机车数量大概是8万以上，每年平均机车事故是80件。那后来从 2.5 公尺拓宽到 3.7 公尺之后，诶，真的是有疏解上下班的交通尖峰期的这个拥挤的尖车潮。可是呢，在这边警方也要提醒各位哦，千万不能因为路拓宽了就加足马力超速行驶，那反而会更明显。因此若有必要，将会增加呢拦检勤务及设置机动的测速照相机，来阻止这些超速的朋友哦。好，那接下来淡江大桥会不会一起响应这样的一个调整方式呢？不确定，但是希望有调整的空间。当然希望是意外少一些，大家骑车开车都一定要注意跟小心哦。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座桥哦，这座桥是来自南投，这是南投一个知名景点，叫做猴探井天空之桥哦，这个是算是南投之前一个打卡景点啦。发现哦，最近这个景区的人气明显不如以往，当天现场呢，可能记者去采访的时候大概就是只有五位游客，甚至连周边的摊贩也没有全部营业，就有人说啊，国旅是不是真的是没办法真的带动大家出来玩呢，大家都选择出国啦等等的。好，那不知道，那最近呢有在聊一件事情，就是川普啊，他不是公布了他们美国外星人的一些照片啊跟一些文件吗，然后就有人顺便开玩笑说这些外星人一定不会来台湾啦，为什么？因为国旅太贵了。针对国旅的部分，各位大哥大姐们有什么样的想法？真的是这个价格上来讲明显的涨价很多吗？或者是呢，这样算一算，留在台湾来的 CP 值并不高，因此呢打算订机票飞出去玩呢？好，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国旅的部分最贵应该是住吧，住的钱真的是非常贵哦，可能一晚1000多块，还不是很高级的那种民宿，只能说很多时候啊，这个有一些东西都已经通膨了，但就是只有薪水没有涨而已。好，那总之如果可以的话就多去走走啦，有些景点也不一定一定要付费，有一些景点不一定要住，当天来回其实也很不错哦。好的，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我们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

0: 你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0: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

到呢，大多是有鼻子病毒。那其余的包括像是冠状病毒啦，超过200种不同的病毒。这些病毒呢，都是透过飞沫、手部接触跟污染物来做传播。一旦进入了鼻腔、口腔或是眼睛黏膜，就可能会引发感染哦。那一般的 A 的摄取，因为维他命 D 能够帮助免疫系统辨识跟反应病毒，那与在这样日照不足的冬天更为重要。而维他命 A 呢，则是维护呼吸道跟肠道黏膜的完整性，也是抵御病毒的第一道防线哦。建议啊，多摄取天然的食物，像是鲑鱼、蛋黄、cheese、胡萝卜、深绿色的蔬菜跟肝脏制品。那第三点呢，第三点这个啊，哦，这点可能有些朋友有听过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很多人生病的第一件事是因为心生病了，所以呢才会影响到你的健康。那它第三点就是长期的压力会抑制免疫细胞功能。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会短期的压抑免疫反应，所以在运动上哦，你喜欢运动很好，没有错，但是也不用过头了。第五个呢，免疫力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维持平衡。其实有许多的商品都说增强免疫力，但是事实上，免疫力系统若过度反应的话，可能会导致过敏或是自体免疫细胞。所以在这里有个关键点，就是真正的健康状态哦，不是去提升免疫力，而是让它可以维持在一个稳定适当的运作状态当中，透过饮食啦、睡眠、运动还有压力管理，可以让你的身体当中免疫系统达成一种平衡，就不用去依赖其他的保健食品了。所以最重要是什么？就是平衡 balance， 请大家呢这个谨记在心呢。来，这次的快速跟大家复习一下哦。天气转凉了，有哪五招有效的预防跟恢复？第一个呢，要告诉大家的迷思是维他命 C 无法预防感冒。第二个，维他命 D 跟 A 对免疫力来讲才是真正有帮助的。第三个，长期压力的话会抑制免疫细胞功能。第四个，睡眠跟运动是最自然的免疫调节剂。第五个，免疫力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记得维持平衡。今天的健康密码跟大家在这边分享的是快感冒了怎么办哦，这五招让你有效的预防跟恢复方式。当然在这里也是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身体健康哦，那身心灵都要达成平衡，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是我们一起努力。今天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0: 爱心你，和自然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赞。今天呢，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6:02，锁定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哦。今天节目当中呢，想带大家关心一下健康话题，尤其关注到肠胃健康啦。为什么突然跟大家聊到这个主题哦？其实也算是我们家最近一个很大的困扰。我哥哥呢，最近这阵子就是他前阵子突然说肠胃不太舒服，就是想说，到底是怎么了？平常其实不太会有这样的状况。只是除了本身好像他本身吃饭就是速度比较快，然后吃东西很大口，狼吞虎咽，但是基本上不太会说这个肚子突然很痛闷闷啊胀胀的情况。那因为这样也算是困扰了蛮长一段时间，可能有快要一个月吧。那后来他就觉得不太对劲，就赶快去看肠胃科，他去做那个肠胃镜吗？去照胃镜。结果呢，就是后来检查出来的结果，就是医生跟他说，他得到的是幽门杆菌。然后呢，幽门杆菌我觉得大家蛮常听到的，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得过。其实这算是一个蛮辛苦要对抗的症状哦。幽门杆菌呢，其实根据统计，在台湾地区有50%的人罹患幽门螺旋杆菌啦，全名是这样子说的，幽门螺旋杆菌。50%等于是说呢，基本上每2位的台湾人就有1位是遭受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受害者。那更进一步呢，其实在以前的临床数据上面就发现呢，只要呢患有胃癌的病人，其实都可以从切片组织当中发现幽门螺旋杆菌的存在。所以如果大家这个一不小心哦，很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症状，或者是说呢，胃癌跟幽门杆菌其实它两个算是很息息相关的所以真的不可以掉以轻心。那幽门杆菌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一种会叫螺旋嘛，其实就是它的形状是呈现这种螺旋状，并且呢具有纤毛的细菌，通常都是出现在胃部当中。感染之后呢，也容易会引起像是胃黏膜的慢性发炎，或者是导致说胃部跟12指肠的溃疡。根据统计呢，大概有95%的12指肠溃疡跟将近80%胃溃疡都是跟幽门杆菌有关的所以呢，就是特别需要注意日常的卫生习惯啦。那因为我哥得了这个幽门杆菌啊，我们就是很仔细的去想说，他到底在生活当中什么环节导致说他会出现这个症状哦？因为我们家通常吃饭呢不太会一起吃，就是大家都是各吃各的，或者是一碗一碗装，不太会说是共食吧。因为幽门杆菌啊，通常会感染到，就是会有几个传染的途径啦。例如说，本身是带源者或是感染者，你有跟对方用到相同的餐具，有共食的情况的话，就有可能会感染。

染。那再来呢，还有就是像是例如说如厕之后哦，没有特别确实的清洗干净，哦，就手啊没有洗手洗干净，或是吃到不干净的食物、不干净的水，其实都有可能会引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染哦。那后来呢，就仔细想一想，就发现啊，他好像是去参加人家婚礼的时候，就他前阵子去参加了一个婚宴，结果呢就不小心。跟人家共食，所以就感染到了，有可能啦。但是因为确切这时间拖得蛮长的，所以到底是哪一个环节让他有这样的症状，还不是有点无法追究了，算蛮久了。但是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共食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蛮有可能会有传染的。那有些人其实可能他本身肠胃当中有幽门杆菌啦，只是。或许本身有抗体，或是还没有那么明显的症状，所以不会特别去小心的话，这时候呢，你又跟对方吃到同样的一道菜，或者是餐具啊等等有共用，就有可能会有幽门杆菌的产生，所以这特别需要小心啦。那到底要怎么样判断说啊，真的有可能是罹患了幽门杆菌呢？其实在感染的初期并不一定会有明显的症状，好像我哥也是感觉不太出来说到底哪里怪怪的，就觉得好像肠胃很不舒服。通常这些症状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嘛，跟一般肠胃道不适的感觉非常的像，导致说呢很难用症状来判断说到底是不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哦。除非很少数的人可能会有像是消化不良、恶心啊、打嗝、胃酸逆流等等的这一些症状出来，可能比较明显一点点。这个是幽门杆菌会有的症状啦。那到底要怎么样来预防呢？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有一些可以先做好的，以及哪些族群要特别小心哦。这部分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待会呢回到节目当中再持续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黄品源所演唱的，叫做你呀。

0: 那刚才说到幽门杆菌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如果本身呢是哪几个族群，可能要特别小心有这样感染的风险，或者是说，推荐大家可以先去做定期的筛检哦。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可能本身家族当中有罹患胃癌的病史，因为这是最重要的风险族群啦。虽然胃癌蛮多时候可能跟你的生活作息啊、饮食习惯啊是蛮有关的，那也不完全是遗传，但是呢还是有遗传的风险哦，尤其像是幽门杆菌啊跟家族的这种群聚性是非常相关，我们刚才说到共食嘛，或是唾液的传染。那如果像是二等亲当中你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曾经有罹患过胃癌，自己本身罹患幽门杆菌后病变的几率呢就会比别人还要高。所以在二等亲当中，仔细想一想，如果身边有人曾经罹患过胃癌的，那你如果又有得到幽门杆菌，这个风险其实就是会比别人高很多，这个大家要小心一下这部分。再来呢，还有这个消化性溃疡或是慢性胃炎的人要特别小心，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大概 70% 到 90% 的消化性溃疡跟幽门杆菌都有相关。那再来就是你长期都是，觉得胃部不太舒服，胃痛啊、胃胀气啊、消化不良，胃食道逆流症状反复出现的人，这个平常就要多多的观察啦。那再来还有就是，如果本身有长期服用特定的药物，像止痛药，这种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啊，或是阿司匹林的，如果同时感染幽门杆菌的话，其实会导致说胃出血或是严重溃疡的风险会大幅的来提升。好，以上呢其实有点算是用药啊或是本身疾病的相关。那另外还有生活习惯哦，像是你吃东西喝东西嘛，经常外食或是说你很常有一些聚餐的活动，很常跟别人一起共食共餐，但是呢不太一定会用公筷母吃，没有这种习惯呢，其实感染的风险就比较高。再来还有居住环境也相关哦，如果幼年时期，曾经住在环境比较拥挤或是卫生条件比较没这么好的环境当中呢，其实也很容易在童年的时候感染到幽门杆菌。以上呢不论是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这些还有平常本身的自身的疾病都要特别留意跟小心啦，其实肠胃不适呢真的很痛苦，因为刚好这阵子母亲节嘛，之前就在想说那母亲节聚餐呢要吃什么餐厅，要去哪里聚餐，那就找啊，就发现啊好想吃麻辣锅，结果仔细看一下发现麻辣锅哥哥不能吃，然后呢再找一找就说啊还是我们去吃那个港式饮茶，然后呢看一看说菜单好像有点太油腻了啊，哥哥不能吃，然后呢又再找了很多家餐厅啊，还有酸菜白肉锅，然后想说太酸了吧，好像太刺激了，哥哥不能吃啊，想说那不然来吃个去甜点店或是买个蛋糕回家吃，然后又觉得啊太甜了，哥哥好像也不能吃哦，所以呢这个哇胃部不舒服真的很痛苦，不论是肠胃当中的什么疾病哦，像我去年呢就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得了两次的肠胃炎，每一次得都觉得好痛苦哦，除了上吐下泻之外呢，包含像是想吃的东西都吃不了哦，这个我觉得对于爱吃的人来说根本就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尤其是身边旁边的人啊都大鱼大肉，你只能在旁边吃白稀饭，这个没有人想要面对到这种状况，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真的就要特别来留意一下肠胃道的健康咯。在日常生活，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 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不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10: FM 104.1，
9: 正声调频台。
0: 广告过后呢，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哦。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肠胃道的保健，谈到的是说呢，好，这个如果大家有曾经或是目前正在对抗这个所谓的幽门杆菌的话，该怎么样来好好的保养一下身体呢？我觉得很多人在面对到身体的状况啊，都是生病了之后哦，才意识到说，哇，我以前原来这样做是不对的。例如说呢，我自己本身好了，我不是说我去年得了2次的那个肠胃炎吗？然后我才发现说啊，哇，我真的是平常吃东西都在乱吃，欸，就是也没有再特别顾肠胃，然后早上有时候就不吃东西，或有时候早上一早起来就吃一些很甜的，或是空腹就喝咖啡哦。那再来还有就是各种很油腻的饮食，其实啊，全部都塞在肚子里面，好像吃得很过瘾哦。但过瘾的是一回事嘛啊，但是本身对于肠胃道的负担就很大，所以呢，肠胃道其实真的是要好好的来去做保养的哦。要怎么样来保养呢？其实大家可以先从饮食的行为上来做调整。第一件事情呢，针对幽门杆菌，当然就是公筷母匙，除了是卫生的问题啦，这个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预防幽门杆菌最有效的方式。所以呢，

那我以前呢，我突然想到说，我以前有同学就是非常害怕吃别人的口水，我们都会说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口水病？就觉得啊，有些人不是喝一杯饮料就可以说啊，这个很好喝哎，你喝喝看，那就拿给对方喝吗？我自己其实好像是有点没差，就是我觉得喝到别人口水好像还好，但是呢，有这个卫生的观念之后，就会知道说，哎，其实当初我们戏称有口水病的同学才是哦优良的防疫尖兵哦。好，所以这个公筷母匙的概念呢，还有不要轻易跟别人喝同一杯饮料哦，不要这个轻易的唾液交换，然后其实对于预防疾病是蛮有帮助的。再来还有吃饭的速度哦，细嚼慢咽非常重要，因为呢食物在口腔当中磨碎，还有跟你唾液的淀粉酶来混合，其实透过这样的过程就能够大量的减轻胃部的负担，有先帮肠胃工作过，不会造成这么大的负担啦。比起你直接几乎一整块的肉吞到肠胃里面，它这样很像那个蛇有没有，都要吞一大个东西进去，对于肠道的负担真的很大。再来呢，定时定量也非常的重要哦，让肠胃的生理时钟是稳定的，避免胃酸分泌失调，还有干湿分离。好，什么叫干湿分离？就很多人喜欢吃那种本汤有没有，或是说那个吃饭要配汤，好吃饭要配饮料，这些呢对于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尽量就不要这样子吃了，好，否则呢会蛮影响到消化道的效率跟健康。再来呢，多样的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哦，多吃深色的蔬菜水果啊，哦，还有这个全谷类、菇类、海带，哦，都含有不同的植化素跟纤维，能够提供益生菌、哦，益生质的养分。还有呢，补足食物的补菌，好，除了像我们刚才说到，如果你要直接补充益生菌当然也可以啦，但如果是吃原型食物啊或是什么的，你就可以多吃像无糖的优格、纳豆泡菜，这些都是能够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然后呢，也建议大家就是减少加工食品、高糖高油、过多的这种人工添加物。至于在生活作息方面啊，规律的运动，诶，其实不一定要非常的激烈，你就算是只是出去走一走、跑一跑、动一动，诶，其实对于肠胃的蠕动啊，好，都能够有所帮助。还有水分的补充啊，每天要喝多少水呢？就是你的体重乘以大概30到35毫升。好，所以如果你是50公斤，你就是50乘以30，至少要喝到 1500cc， 这样才是比较符合，好，有这个达到标准的。还有再来呢，情绪管理也很重要哦，不要觉得情绪是情绪，好，大脑是大脑，肠胃是肠胃。肠胃通常都会被人家说是第二个大脑嘛，长期的压力呢会透过脑肠线、脑肠轴线，好，引起肠躁症或是胃食道逆流的状况。我有个朋友啊，他其实就是只要每一次呢紧张的时候就一定会去拉肚子，所以他每一次以前考那个大考都非常的，我觉得有点吃亏哦，我以前高中、国中都是跟他同一校，结果他每次都跟我说，哦，我今天大考的时候，早上出门前又去拉肚子，哦，所以肠胃道啊，跟你的情绪反应真的是有很相关的影响哦。再来呢，还有睡前就是尽量3小时前就不要再吃东西，减少咖啡因啊、甜食的摄取。好，所以呢，这个其实生活当中有哇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到，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或者是说很多的 撇步、哦，到大家听到有点老掉牙，哦，听到腻了，但我觉得呢，实际上面要做到真的是没有这么的简单，除了要忌口，然后生活习惯要调整，哦，还有呢这个意志力要足够的坚强，才能做到这一些健康生活的准则。好，所以这个可以做得到。

0: 次，我真的觉得那时候哇，好像就是每一天都去学校啊，然后读书读书，从早上到晚上，尤其是高三的时候。后来呢，就是我觉得那一阵子我的身体状况真的是非常的差。那再加上高中嘛，大家都会跟你说啊，要读书要读书啊，但是没有人跟你说其实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我是一直到了我觉得是真的来到正声之后，然后有很多的机会啊，就是跟医生做访谈，然后去看到再加上家里面的长辈这几年其实也有一些是生病的嘛，才慢慢的知道说身体健康真的是人生我觉得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说回来，这个到底休闲病是什么？其实呢，根据这个医生来说啦，休闲病就是大家在高压的状态下，身体呢没有症状，但是一到放松的状态呀，反而呢出现不舒服的状况。那研究就发现，大概有3%到5%的上班族会有这种一放假就生病的规律现象。从生理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人在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因为你的肾上腺素还有你的皮质醇会上升，那身体就会处在这种战或是逃的状态，那同时也会暂时的来抑制免疫系统。那当你放假的时候啊，你整个人就放松了嘛，压力荷尔蒙就快速下降，免疫系统呢也会反弹出现咯。所以本身就是有点潜伏的发炎或是病毒呢，就会趁着你放松的时候趁虚而入。那再来呢，刚才说到是生理方面嘛，心理方面因素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很多人就发现呢，如果是就是偏完美主义，好，或是那种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来说，更容易出现休闲病。因为呢，通常这种人都是有点算是心理的潜意识会告诉自己说，只有放假呢才允许自己生病。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跟大家那个作息改变相关也有关系哦，就是可能大家在放假的时候你熬夜啊，睡过头啊，或是饮食不正常，喝酒的频率增加，这一些作息呢都可能让身体突然没有办法适应，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头痛啊，肠胃不舒服啊，睡眠混乱的症状。那通常休闲病的症状就是像这个感冒，或是非常疲劳，头痛啊，肌肉酸痛啊，胃痛，肠胃的问题，还有像情绪，情绪低落或是失眠，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假期的品质都有可能。我觉得真的蛮累的，蛮累的。那到底要怎么样改善这样的状况呢？精神科医师洋葱才特别提到说，一放假就生病其实不代表说你的免疫力特别差，是长期的压力累积后的调节失衡。所以想要改善呢，关键就是在说你平常就要做好压力的管理，而不是说到了放假才好好的来休息，太过紧绷的话就会有个反弹哦。所以会建议大家在放假前几天如果是要放长假的话，放假前几天就慢慢的调节这个节奏，避免说你的工作强度突然的中断。那同时也要维持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啊，学习放松的技巧，好像是深呼吸或是伸展、冥想对于帮助稳定自律系统和自律神经都有帮助。那再来呢，其实精神科医师也特别跟大家分享很重要的观念啦，就是说呢，真正的健康不是说你能够长时间工作不休息好像还是很健康很拼命这样子。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在生活的日常当中呢找到平衡，让身心灵都有适当的休息，才能够避免说身体突然用生病来提醒你要休息不会有这个非常强烈的反弹出现啦。毕竟我觉得难得休假，也没有人真的想要说好不容易休假都在生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安安。
1: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6:40了，锁定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这一首好听的歌曲作品哦，来自童安格所演唱的，叫做《如烟往事》。

做如烟往事，持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咯。今天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也是哇让我觉得好意外的，算是新闻吗还是消息呢？就我是在 Thread 上面看到有网友就是发了一篇文章，然后呢他就说他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每一次去那个便利商店买微波的商品，然后有一些那个料理当中会有蛋，通常我们都知道说蛋是不能

没有，因为它不是真的蛋。所以很多人呢、啊，其实像现在在减脂，有没有很多人这个健身啊运动结束之后，可能为了方便或者是说为了好计算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就会去超商买东西嘛。那因为超商后面都会有那个食品的标志啊，就觉得说我这样很方便计算我一天到底吃多少的蛋白质。去便当店，去外面的小吃店，这个成分标示没有这么清楚，可能不太好计算。那很多人就会选择到便利商店来去看买食物嘛。哦，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习惯的话，真的要小心一下哦。如果你本身是习惯透过微波食品来摄取所谓的健身的营养啊、蛋白质啊、热量啊，好、哦、这个部分大家要小心哦，尤其是蛋的部分。好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作品呢，就是来自蔡澜清所演唱的，叫做《一》。

来自蔡澜清的歌曲《以为》，持续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前面和大家分享到那个关于很多这个健康、身体健康的资讯嘛，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或许跟大脑相关，就是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学习平台啦。最近我也看到很多的网友在网络上面推荐，就是呢这个所谓的台大开放式课程，非常的方便哦，在网络上面大家就有可以学习到很多不同的课，那这个都是台大他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侧拍下来。

来记录的影片哦，所以你就是可以免费在网络上上到台大老师教授的课程。那课程的内容其实真的非常丰富哦，包含我来看一下他们的介绍，其实有非常多，像你想要上文学院的课、理学院的课、社科院、医学院、工学院的课，嘿，所有的都可以。包含像是有什么音乐作品欣赏啊，好，这个比较软性的课，或是有一些文学作品赏析的课程，好，就文组类的课啦。那再来还有很多什么微积分也有啊，初级会计学啊，东亚现代史啊，好，这个很多类型，大家可以去网络上看看。那我是之前看到有人在这个网络上面分享说，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财务幸福自我养成计划，财务幸福自我养成计划这一堂在台大开放式课程的这个教学啦。那教授呢是陈彦行，就有推荐说，诶，课程内容其实基本上都还蛮好理解的。那从理财的规划、财务的报表啊、退休金的制度和借贷、投资、保险，我都有做蛮详细的介绍，所以就是还蛮推荐。其实不分年龄层啦，如果是当中有这样的 input， 有这样的吸收，其实蛮不错的。虽然我们考不上台大，但是呢，我们可以来跟台大的教授来学习，诶，我觉得是很棒的资源啦，在这里呢跟大家做分享。那我记得除了台大之外，好像政大还是师大，诶，也有这样类似的开放式课程在网络上面的平台，可以来去看看，好，跟大家做分享咯。除了身体的健康，我们对于大脑的这个知识啊，或是说学习啊，也都是要持续的来精进哦，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呢来送上好听的歌曲咯。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蔡幸娟所演唱的，叫做春风吻上我的脸。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六点钟，没错，早上六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出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

0: 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0: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谈谈啊，美国心脏协会 AHA 啊，他们所提这个发布的2026年最新的以不饱和脂肪为主啊，要占总热量的 25% 到 30%， 碳水化合物啊占总热量的 45% 到 50% 左右，以全谷物为主，纤维啊要多于30克啊，30克是最低门槛的啊，不能低于30克。可是各位啊，真的现代人很多人啊这个吃不到20克，甚至于连10克都不到哈。那最理想是什么呢？最理想啊，是根据这个研究调查，在全地球上的所谓的长寿区啊，就是所谓的 blue zone 哈。那长寿蓝区的这个，我们都知道，都这个居民都非常健康长寿啊。那他们的这个纤维的摄取量都是就大概高达50公克到60公克哈，所以如果是想要健康长寿的话，其实最理想是40到60公克啊，可溶性的和不可溶性的啊纤维都要摄取。其实啊，如果说你是完全的以摄取植物性的食物，或者是大部分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话啊，那你要吃到40公克以上的纤维啊，其实真的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好，那么另外呢，水分呢很重要哦啊，水分呢每一天一定要喝到1500到2000

全 CC 啊，这是最基本的啊。如果说有大量出汗的话，那么夏天啊，其实啊最好能够再增加。好，那这些饮食呢，我们就是每天呢，我们都要根据这个美国心脏协会谈到的，他们的核心很重要的啊，强调什么？食物一定要多样化摄取嘛，啊，所以我们要经常摄取不同，不同的不同种类的食物。那如果说是以蛋白质来讲，哈，最高品质的就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啊，这已经不只是我说的了，哈，这个美国心脏协会也是这么说，哈，那么这也是什么增肌的关键，也就是防止啊这个肌少症啊。防止肌肉流失，高品质的蛋白质啊，当然我们在前面节目里面已经介绍过了，包括黄豆、黑豆，以及啊这个他们的这个豆制品啊，包括浓豆浆啦啊，还有特别强调啊无糖的浓豆浆，还有豆腐、豆干。

熊烈火啊，这个严重的伤害我们的健康，甚至于夺取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就是特别啊跟大家介绍能够帮我们抗发炎的食物啊。那抗发炎的这个食物啊，很重要的就是含有非常丰富的植化物的食物，包括啊最含植化物最丰富的，像如果以蔬菜来讲，是深绿色的叶菜类啊，比如说像菠菜呀、油菜呀、芥蓝、羽衣甘蓝啊这一些。那另外还有十字花科类啊，像青花椰菜、白花椰菜、芥菜啊等等啊。另外还有就是菇菌类啊，菇菌类家族也是很庞大啊。哦，像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吃菇菌啊。这个每天啊，这些都是有非常丰富的抗氧化物质啊，都可以帮助我们哈、啊、去灭火啊，不要让这个身体发炎啊，让发炎的如果已经有严重发炎，其实我们啊多摄取这些食物的话，那么都可以帮我们灭火的哈、啊。好，那另外呢，我就跟大家介绍哈、啊，老年人最怕的就是肌肉流失嘛啊，所谓的肌少症哈、啊。那这个肌少症带来的这个危险是蛮惊人的啊，就是蛮可怕的，因为很容易跌倒。那跌倒呢，就发生骨折的几率非常高啊，尤其是像髋关节骨折啊，这个髋关节的骨折呢，它的卧床率非常高啊。然后死亡率也非常高啊，所以到了老年呢、啊、真的一定要提防肌少症。那我们的饮食呢，就要关注到怎么样来增肌啊。那我们已经一再跟大家提到，就是老年人呢、啊、蛋白质的摄取比重啊，就是要这个比青壮年要高一点啊，最好能够占到总热量的这个两成到三成。那不仅仅是蛋白质的这个总量啊，那还要这个注意到哪一天你要把这个总量要分配在你的三餐哦，啊，就是每一餐都要吃到啊，最好都能够吃到20克以上的蛋白质啊，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启动这个肌肉的合成啊。那当然我们在节目也提到，就是要注意到亮氨酸，也就是支链氨基酸一定要足够哈。好，那除了吃蛋白质还不够哦，蛋白质摄取它是原料，那你要怎么样促进哈这个蛋白质的吸收呢？其实这个建议一定要搭配每周3到4次的这种阻力锻炼啊，就是肌肉锻炼的这种重训哈、啊，就是重量训练啊。那最简单的啊，你不一定要去健身房了、啊。最简单啊，最容易做到的阻力运动，我在节目里也介绍过了哈 啊，像椅子深蹲，也就是说你扶着椅子深蹲下去，或者靠墙深蹲啊，这都是非常简单易做，不要花一毛钱的，随时随地可以做的，只要有一面墙或者有一把椅子啊，你就可以开始做。那一次呢，一个系列啊，大概就是做个能够做个10次啊，是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啊。那每一次就是持续大概你蹲下去啊，大概持续10秒钟啊，你自己可以去算哈。那么另外呢，我自己在住家的住家这个大楼里面的健身房里啊，我还经常去这个做那个推举哈、啊，就是锻炼手臂哈、啊。像我每天也都是会出去快走。那在我们家帮忙的这个家务阿姨啊，她说哎，真的是很敬佩我哈、啊。我说、啊、老实讲啦、啊。人都有惰性啊，其实我自己啊也常常有一点会发懒，说哎呀今天就不要去了啊。但是呢一想到说未来
其实现在已经老了啦，不，所以。

我不能讲说老了以后了哈，就说未来哈，我可不想让自己不能动哈，不想不能动，现在就要动哈，所以即使有点懒啊，还是怎么样，还是要咬着牙出去走哈，所以啊非常重要哈。那就是增肌的关键，除了每一餐都要吃到足够的蛋白质。啊，还要每一周要搭配3到4次的这个阻力运动啊，就是重量训练。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也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开创的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当然也很诚挚的邀请您跟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啊，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那么继续来跟大家谈谈呢，就是这个最理想的能够让我们这个活得健康啊，远离疾病，可以延年益寿的。饮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吃到多样化的食物，包括豆类、坚果、种子、谷类啊，蔬菜、水果，通通都要吃到。那另外呢，如果是因为我们都谈到嘛，最理想的就是全植物型的饮食。那如果是吃全植物性饮食，或者绝大部分是植物性饮食的话，那就比较容易缺乏什么？像维生素 B12，哈，维生素 D，还有呢，就是DHA、EPA 这些，还有呢还有铁是比较容易缺乏的。那我会建议了可以额外的补充像维生素 D 的话，我们也可以从日晒的香菇来补充。但是呢，日晒香菇它主要是维生素 D2 嘛，哈，那维生素 D2 呢，它在我们血液里面停留的时间会稍微短一点，所以它的吸收率就比起 D3 也稍微低一点。那我就会建议就是额外的去摄取维生素 D 的补充品那么另外摄取维生素 B12 还有矿物质铁但是我在这边还是跟大家强调，真的，如果你要买的话，你应该要，就是不要省钱，不要去比较价格不要以价格为考量，而是以价值为考量，就是你去宁可以高一点点代价去买全食物形态的这个维生素矿物质类因为第一个吸收率高，可以高达90%，那同时呢，它不会造成身体代谢的负担好，另外呢，也会建议要摄取一些这个 Omega 3就是有 DHA 跟 EPA 的这些补充品那如果是可以接受这个鱼的话那就建议可以买高品质的野生小型鱼所制作的鱼油，那如果是纯素食者呢，就会建议就是购买微藻油那么就可以补充足够的 DHA 跟 EPA，这个非常重要哦，因为这个尤其是对大脑能够让大脑一直保持这个好的功能就是DHA、EPA 是不可或缺的哈，好。那这边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保护心血管，可以增肌，可以抗老化，可以长寿的这个饮食，
做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哈。那以早餐来

来讲哈，建议啊，很简单的，可以用燕麦片啊，不是快煮燕麦，不是那个即溶的啊，你可以买那种快煮的燕麦片哈，然后加上无糖豆浆，加上像蓝莓呀 或者是红覆盆子啊，草莓啊，那如果说台湾因为不容易买到嘛啊，那你就可以去Costco 看看冷冻的啊有没有有机的，然后可以加一些奇亚籽啊、亚麻籽啊、这个核桃啊就是混在一起，那就是一个营养丰富又美味的一个早餐啊。那午餐呢，你可以准备藜麦、糙米、小米饭啊，然后这个加上胡萝卜、鹰嘴豆、玉米沙拉。还有也可以烤或者是蒸一盘啊，综合蔬菜啊，这个是也是营养其实非常全面了哈，蛋白质啊，这个必需脂肪酸呐 还有复合式的碳水化合物啊，纤维啊，抗氧化物啊，都具备了。那晚餐呢可以来一碗糙米小米地瓜粥。那么加上豆腐、烩番茄啊，再来一个凉拌海带芽，再来一碟泡菜，哇，这个晚餐呢、很丰富哦，而且怎么样？这样子吃啊，对那个消化系统真的是没有什么负担啊。那你这个睡觉的时候就不至于什么肠胃啊里面堆满的食物啊，让你啊睡不好哈、好，那这是。那另外再跟大家介绍一个组合就是早餐的组合是你可以来一杯这个绿色的果昔里面有菠菜加甘蓝加香蕉奇异果苹果可以加一点绿藻粉绿藻里面也有丰富的完全氨基酸的这个蛋白质好。然后另外呢加一点柠檬啦因为打果昔的话加一点柠檬哇那个滋味就很棒了齁、那这一杯果昔啊哇抗氧化物啊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啊都很丰富咯。那另外就是午餐呢不妨准备一个扁豆马铃薯浓汤齁加上一份全麦三明治。要注意哦现在台湾啊在这个西点面包店很多所谓的全麦三明治那么它里面的麸皮啊是聊备一格的就是只放了一点点麸皮那你要去买到真正的全麦三明全麦的吐司啊或者面包你一定要去注意筛选。然后三明治里面可以夹一些像番茄啦莴苣呀、然后自己用酪梨做一些酪梨酱像我自己做酪梨酱的话我就是酪梨捣成泥加上这个豆奶优格然后加一点那个芥末酱加一点芥末籽加少许的枫糖浆那我用的全部都是有机的然后把它这个拌成泥去抹在这个三明治上面营养又丰富又好吃好。那晚餐呢来介绍一道味噌天贝其实天贝有些人很不能忍受它的味道那你如果会料理的话其实还是蛮好吃的那你可以这个用这个味噌加植物性的食物可能会不习惯。那你也可以渐进式的改变比如说把这个一天三餐都吃肉你可能先改成两餐然后减为一餐然后把这个大块大块的肉减为把它改成像肉丝或者肉末分量也减少次数频率减少然后慢慢的去调整一样的也可以让你这个远离慢性病如果已经有慢性病了你还可以一定可以逆转的好这个总之啦就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活到老那都充满活力绝对不要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光里都是跟医药为伍
一天到晚要跑医院啊，那个生命都浪费掉了，甚至于卧床啊或者。

0: 坐轮椅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摆脱这些。好，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哦。
3: 是。
2: 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啊，很多你说在家隐隐某代记者哦，就是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哦、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的还不错啊，我营养也很均衡啊，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3: 哦、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
2: 嗯，
3: 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2: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3: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我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
2: 嗯，
3: 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
2: 嗯，
3: 再来就是怎样？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2: 哦，这也很重要。
3: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2: 嗯、
3: 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伽吧，而且它很多微量元素、啊。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它就会帮你开始走到你不足的地方。
2: 嗯，
3: 其实人家说循环嘛，
2: 嗯，
3: 循环其实就是气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红参，人家说吃参啊，固元补气嘛，这是我们是中医的讲法。
2: 嗯，
3: 那其实他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吃完红参之后，这些元素你身体需要的地方，他已经帮你补好了。他会顺着你的循环，你循环好，你体力就会好，你就会睡得好。
2: 嗯、
3: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伽马的成分，让你可以安神。除了安神之外，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2: 哦，是。
3: 对。
2: 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啊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3: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
2: 嗯。
3: 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
2: 嗯、
3: 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2: 对啊，
3: 我们人就像银行一样，你必须要你要每天要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
2: 嗯，
3: 其实吃参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2: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特别停下来。
3: 其实它是食品，其实参本来就是食品。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像说白参跟红参哦，红参就是温补，就是当平常我们在保养在用的。
2: 嗯，
3: 那白参就是有比较像药了。
2: 嗯，
3: 对，其实一般人用红参就够了。
2: 嗯，
3: 对，
2: 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到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是全年龄都可以来补足体力哦，补气养生。

0: 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3: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微微，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哦，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哦，教你如何把热爱变事业，一边做妈妈一边做自己哦，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讲，生养孩子有的时候是我们人生的。